0: 断石烂腿。
1: 。这种情况呢是很少见的，
0: 你要养，你比如说平时有没有
2: 标记啊，
0: 或者是明显的特征，你比如说羊角是弯的呀，或者是身上用自喷漆去喷啊，或者是做其他，就是以前做过标记，
3: 养个见过羊包括羊回去嘛，
0: 你这养哎，别喊叫，
2: 红军，好说，
0: 你这养个平时你有没有记过标记啊？
3: 没有，我天天翻，我哪能记得过来呢？
0: 啊，你也没有记过标记啊？你平时你得放羊的时候，你这不是有头羊了吗？头羊把你这羊都量不出来。
3: 那不会，人家就现在都卖，都卖，用不着看羊。
1: 一般情况下，两群羊如果混到一块呢，也很容易分开。大部分羊呢，会跟随它的这个头羊，会离开这个羊群。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其中一方当事人，他这个羊群里面呢，是新采购了十几头羊，这些新采购的羊呢，还没有完全的融入到他这个羊群队伍里面去。
4: 事发地属于荒郊草滩，周边没有视频监控，面对双方的各执己见，民警们一时也无法做出判断。
5: 在现场的时候，确实是一筹莫展，没有什么方法，
0: 是吧？我最多一两天时间，肯定要把这次先把我给解决好嘞，行吧？啊，
1: 当天，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而是呢，给双方进行劝导，啊，让他们情绪呢缓和下来，就是先让双方当事人呢，把这个现有的羊群先赶回自己的羊圈，随后呢，我们再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他下午他的羊群应该就是从这条路上过去的，咱们注意看一下这两边有没有视频监控。
1: 事后既然没有办法分开，那么事前有没有相关的线索或者是证据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依托或者是支撑呢？然后我和我的同事呢就对双方羊群呢，就是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混到一起的这个时间段和路段呢进行排查走访。
0: 他往这边拐，他的羊从这边也路过了，到这边看一下。哎，你等一下，我看一下那边有个监控，那个电杆上有个监控。
5: 对。哦
0: 哦，这个电杆上有个监控，这个监控应该恰好能拍到。如果有监控的话，就从这个现在就能看出来。
6: 怎么了？
3: 你到河里头了，他这天是从昨天是从外地打过来的，打过来到现在血不复用途。
6: 多少钱？
3: 五万块钱。
6: 我们接到了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他们有一个客户多次往返，要求取账户里的5万元现金，这笔资金可能存在涉诈风险，但是呢，这个客户呢，对于他们不让取钱的这个操作吧，非常不理解，所以呢，在门口发生了这个争执。
7: 他的这笔资金触碰了我们风险预警系统。
6: 谁给你转了5万块钱？
3: 我一个朋友。一个朋友。朋友之间互相联网，我给转过钱。我要这次我要用钱，我就我跟他说，我就把我钱我转过来。
6: 他提到说是这笔资金呢是他的朋友归还的欠款这么一个情况。他叫啥名字？
8: 高毛。
3: 他也姓这个，姓这。
8: 点，我不看，我就在我
3: 上边。有换地方就不说了。
6: 他说不清楚这个他这个所谓朋友的这个个人信息。
9: 你让我先看一下，就是说是你和他的这个聊天的记录是吧？或者你给他通过电话的这个情况，你不要着急嘛，是吗？先坐下
10: 啊。
9: 你不是你不敢，有病咱们得看嘞，是吧？这是你妻子是吧？

0: 没事，不要激动，啥情况？哥，
1: 哎呀，你别那么激动。
2: 我不看了。
3: 他来人说是咱们不要这个钱了，是吧？我的病不治了，等等的，哎，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我们要控制现场，要安抚住这个人的情绪，先让他不要那么紧张。
0: 从山东建行转到你信用社卡里的5万块，联系人是一个浙江宁波人，是吗？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有问题。
3: 首先我们能明确的一点是，这笔5万块钱的资金肯定不正常，有可能是某个人他受骗了，被骗资金呢转到指定的他的这张银行卡里，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犯罪资金啊流入到这个卡里。
0: 如果咱们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及时制止，那么你们可能后续面临的是法律责任的问题，知道吗？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有啥你找派出所找我来沟通，我们也了解完是个啥情况以后，我们可能进一步我们还要找你沟通这个事情，是吧？问询你一些情况，好吧？那就先这样，是吧？啊，你们先回去好好先养一养，咱们有啥咱们后续再沟通交流啊。
4: 在民警的耐心说服下，取款人最终放弃了取款的念头。对于这笔款项的真实来源，民警们还将做进一步调查。
5: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呢，是我们警情中的一个高发的案件。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和辖区的相关的部门有个联动机制，目的就是说能够尽快的获取信息，采取措施，及时的止付，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咱们海州呢是鄞城市盐湖区的最大的一个乡镇，面积270平方公里，人口呢6.5万人。我们辖区呢南边有中条山，北边呢有百里盐池，哎，那么中间镶嵌着26个村和一个社区。因为它是个观光故里，我们这有旅游景区，年游客量呢大概300万人次左右，所以说我们派出所是一个治安门类相对比较齐全的一个派出所。
1: 谁报的警啊？
6: 我们。
0: 咋回事啊？
1: 这咋回事？
6: 这车停到这儿，让人
7: 罚了。
1: 咋？啥时候停到这块的？
6: 我们刚去那个景区里边逛了一个小时之前吧。
1: 这个划痕以前就都没有？
6: 没有。
1: 是吧？新画的是吧？
6: 对。嗯，里边也有呢。
1: 那块儿让看，
6: 这边
7: 那是连着画的吧？这边。
1: 哦。
0: 好，坐。
5: 发现这个车右后部包括那个后保险杠和左后部有不同程度的划伤。
1: 拍个照。
3: 仔细的观察，发现它确实是。新生成的划痕。
0: 会主是谁啊？
6: 我啊。
5: 首先是我们询问了当事人的停车的情况，停车前他有没有划伤，当事人也确定停车前他的车是完好无损的，也没有这划伤。
4: 那么在景区合理停放的轿车怎么会出现划伤呢？是他人的有意而为，还是纯属意外？
1: 开了。
4: 民警了解到两位报警人都是外地游客，他们都是第一次来运城，并没有和他人有过接触。
7: 今天能找着吗？因为我
1: 们这吧，
7: 今天要着急走
1: 吧。你把这个车牌和你那个电话你留一下，我们下来负责给你调那个监控，在电话上面来沟通，是吧？留个电话。
0: 啊，
5: 他们行程安排的比较满，没有过多的时间停留。
1: 这边这个监控应该是能看见。这边是哪儿？这边应该是那个温岭公司的吧？走。
4: 事发刚一个多小时，找出停车场的公共视频，应该就能找出轿车被划伤的真相。
8: 这个水喷洒的时候，那声音多少？
7: 现在是都湿到这一多，说完了之后
9: 他往
7: 那个多了一点，但是现在还喷我这个，还影响到我，为嘛的诉求就是这。不要他喷我了，你不骚扰我，我也不骚扰你。
10: 你见我还骂我，你喷都不说，你还骂我，你血可真有吗？
11: 他们两家是个啥情况呢？就是一家呢种的是

0: 冬青要麦苗呢，隔壁这家种的是玉米地，他这个冬青就需要浇水啊，几乎就是每天吧，他就用那个喷淋的那种方式就会喷到隔壁的这个地，然后他这个地呢他不需要这么多水。
1: 这个玉米啊是该浇的时候浇，你种冬青呢你毕竟隔三差五的浇，你浇到别人地把别人地不就打湿了，打湿就没法在地干活嘛。
0: 你俩之间这个事情有多少
2: 时？都快半年，
0: 半年，
2: 三年里面到现在，啊，三天了都叫，要把今年又寒年，要把叫的勤，隔一天就叫一次。
0: 对，现在全是湿的，有一米多，
3: 一米多，
0: 一米多，
2: 到时候都吃不哈火不哈饭，吃不哈。
3: 合适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对了，
2: 那行，
3: 是吧？
4: 一起责任分明的种地纠纷，村干部也曾多次调解，但是双方一直难以言和。随着另一家当事人的到来，原本看似简单的矛盾一下子也变得复杂起来。
0: 二亩地，
2: 嗯，
0: 种了几年？
2: 种了今年第三
0: 年。三年？
2: 嗯，今年才弄下来，弄下空着有了十天都没有过，你知道吗？人家拿两个楼一间一间，人家给满头个给灌坏了。
4: 民警了解到，除了损坏水管，种玉米地这家还在双方的田埂上立起了一排石头，而在冬青地的主人看来，这排石头很明显越界了，并且对方还经常因此踩到他家的地。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他一直在你屁股坐，
2: 一直老在我屁股，
0: 就是踩着你最边啊，这些冬青这边，
2: 冬青行，边到起码都踩两行，都踩上天了。
1: 他的要求很简单，你种你的地别踩我的地，你的水别洒我的地里面就行，这是他们双方的诉求。
4: 但是因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甚至出现肢体冲突，矛盾长时间没能解决。
0: 两个地呢在一块儿就像邻居一样，你说邻居吧在家里还不一定每天见，但是他们这个你看到了农忙的季节天天都在地里，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说这个时间长期下去他也不是个办法，他会激化这个矛盾。
1: 这种类型的民间纠纷的邻里纠纷呢，最容易引起民转型甚至刑转民案件的发生。
4: 如何尽快调解好这场矛盾纠纷也成为民警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5: 你不要咱就不要激化
0: 他，咱们肯定都希望是邻里之间啊都是和睦相处的，再说他们之间这应该没有什么私人之间的那种恩怨，没有那种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的，我们是有信心让他们握手言和。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

0: 节豪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为分羊难题困扰的民警们，在村子里积极查找着相关公共视频。
7: 他就是在这岸边，老是平时老在这岸边，在大年份这块放羊嘛。是吧？这是咱俩监控是吧？那行那行，我得在这块调下调下。这是哎，你大门沟那条路是吧？
8: 对对对
7: 对啊、哦！这是我看，这是几号通道呢？一二，这两个都可以。
8: 都可以。
7: 哎，这有一群羊过来，还是这个吧。哎，这就是黄江嘛，这不是他穿的我迷彩服衣服，就是他的，
9: 就是
7: 是吧？这是下午大概4:20几，啊，4:20左右，就是他的。咱们把这拷下来，拷下来回去，然后给它放大，研究一下，看看到底是多少头羊。
10: 等会儿，你先暂停一下，我给拍个照。
11: 人还没下来呢吗？
6: 在景区查看公共视频的民警，经过仔细研判，终于找到了轿车被划伤的线索。
11: 哎，这个车要出去了。
10: 嗯，是。
11: 你看，后面刚好来的是他们的车。
10: 是。哦。
11: 对对对，你看，这就是一个车位。
10: 嗯，就他们这个小电车在那边等这个车出去，他想进去了。
11: 对，
10: 是吧？
11: 这个他们提前就
10: 哎，他们提前在站那块，
11: 提前站那块
10: 等车位来，然后这个车正好出去的时候挡着了他进的那个路线。
11: 嗯，对。
10: 正好他出的时候，那个黑颜色的车他见缝插针。
11: 对对对对。
10: 哎，抢到他们的前面。
11: 这个是当时报警人，
10: 嗯，
11: 两名报警人。
12: 当时呢，报警人这个车辆，进入这个停车场以后，原先那个车位上这个车辆已经驶走，在这个车辆这个旁边还有一辆电车，这个车辆也是要抢占这个车位的。只不过这个报警人的车辆，率先一步开进了停车位，
10: 然后他们双方发生了一些口角，哦，但是发生了口角之后，他们没有身体接触，然后他们就走了。
6: 民警们注意到，就在两位报警人走远后，手牵小孩的女子有了一个可疑的举动。
11: 你看。从这时候开始，
10: 从那个后门，
11: 啊，这边画完了，开始到这一边。
10: 哎，有是吧？
11: 对，
10: 就那个滑山动作，是吧？
11: 对，
10: 嗯，
11: 对，你看，刚刚那个他们又离开，
10: 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其他的这个人在接触过这辆车，是吧？
11: 对。
10: 现在咱们就可以断定，他车上那个新划痕，就是刚才开小电车下来那个打黑伞那个妇女，她拿东西来划伤了。
11: 对。
10: 她那个特征呢，就是上面穿的是白色短袖，下面穿的是黑色裙子，带了一个4-5岁的小孩，还有这个女性她打了一把黑伞。
6: 办案民警分析认为，嫌疑人应该是来景区参观的游客，他们很可能经过了景区的入口处。
13: 来，就是他们吧，带个小女孩，
7: 对对，
13: 蓝裙子，是他们，你看，当时也是已经下午4点多了，游客也不是很多。通过视频监控，我们发现了和嫌疑人体貌特征比较像的三位游客。经过我们的判断。确定应该就是他们三位。 行，明白，就是这一家子。
7: 对。这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羊群还没有混到一块来，所以说是咱们把这群羊的这个数量搞清楚，咱就知道到底他们谁是。

0: 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1: 我们是一帧一帧的去看，看完了以后就是找到从视频画面里面找到一帧最清晰的，然后我们给它先是截图，然后不断的去放大，然后再用这个在电脑上呢，用这个记号笔去一个一个的去标记，
0: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0: 30。咱们看一下，它这里面小羊有多少只？啊，这是
1: 对这个
0: 一只，
1: 两个，
0: 二，
1: 三，这
0: 啊四，
1: 这个小的九
0: 啊九，小羊总共是九只，
1: 九个
0: 啊，总共是53只羊。
1: 嗯，
2: 总共羊群呢是53头，其中呢大羊呢是44头，小羊呢是9头。哎，我们就通过视频监控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这名村民他的说法是真实的。
3: 在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的共同调解下，土地纠纷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一方保证将取消喷灌浇地，改为灌溉浇地，另一方则同意重新丈量两地分界线，保证再不会越界。
4: 最后达成协议是我属沿河，互不干涉。
3: 在众人的努力下，一场持续了近半年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
5: 我们昨天调了一下监控，确认一下，咱确实是少了13头羊，所以说是你这块啊，还得配合我们全力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吧？啊，那个谁，老徐，你是这，你当着我们的面，看哪个是你的羊，把你的羊清点一下，数量确定一下，啊，确定一下，今天把这个羊事先一交接，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就行了，好吧？啊，来，你现场当着我们的面清点一下，啊，通过哪些特征，你看能判断出来，是吧？哪几个是你的羊？哪个？那个？
6: 当我的。
5: 啊，这是一个。
6: 啊。
5: 啊。这个。
6: 嗯。对，这个。那个面我也换了很多呀。
5: 啊，那个是吧？
6: 嗯。
5: 啊。乡里乡亲的是吧？你俩又是一个村的，什么事情，咱们要处理好啊！你的羊数量多，我们也理解，好吧？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过去以后，双方再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再发生争执了。啊，你把你的羊往回要就行了。
6: 啊，
5: 好吧。哎，
4: 分羊这个事情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群众中间扎的根有多深，我们解决问题就有多顺利。
3: 在被民警劝阻取款的第二天，涉诈资金的取款人主动来到了派出所，向民警做了交代。据取款人讲，他所说的朋友是他几年前在外地打零工时认识的一个工友。不久前，因为妻子患病花费较大，他向这位工友张口借钱。这位工友声称自己也没钱，但是可以帮他介绍一个挣钱的路子。
0: 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人啊，自己的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但是呢需要转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哎，有这个活我介绍给你，你帮别人取一下钱，哎，然后呢给你一点好处费，哎，这也没什么风险，是吧？
3: 尽管做了主动交代，但取款人的行为还是存在触犯法律的可能。
0: 虽然他目前为止没有这个获取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啊，也没有真的把这个钱取走，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可能就涉及到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3: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取款人表示将积极配合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0: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或发生间接、直接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本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果他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啊，我们该处罚的处罚他。但是呢，在执法的同时要保留这个温情，啊，这是我们的一贯的这个理念吧。
7: 8月27号，我把你的车划了，然后我做的确实不对，然后我真心的、诚心的向你道歉。
3: 划伤轿车的嫌疑人已经找到，他积极主动地对轿车的维修费和人员误工费进行了赔偿。
8: 就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能够得到解决
4: 的责任。那个
3: 两位来自外地的报警人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并表示不再追究嫌疑人的其他责任。为此，他们还特意跨越千里，再次来到运城，当面对派出所民警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4: 我们的民警只是做了我们的本职工作，但是游客

千里迢迢过来送锦旗的，这是对我们最高奖赏。我们汉字派出所是在解放战争的凯歌中诞生的，是在新中国建设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在新时期，我们将始终牢记为民初心扎根于群众之中，

0: 租出去的车怎么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合同押金一样不少，七台车辆却踪迹全无。万里追踪，扒开两副面孔，纠纷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骗来的生活，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1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问起不该问的，你是不是怕了？你说什么呢？我马英不死啊！你们要干什么？
1: 你别民警队，你被举报了。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包含。上一集我们讲到，马云波已经遭到李为民的怀疑，赵家良则通过暗网上和塔寨村建立了联系。今天第23集，李为民竟然被人举报。
2: 故事将如何发展？咱们继续破冰。你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
3: 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没了钱，林耀东也失去了气定神闲。赵家良看到了曙光，一边是急于出货的毒枭，一边是等待收网的警方，中间夹着一个忍辱负重20年的父亲。赵家良每次听到李飞的消息，眼神里都藏不住那份压抑多年的牵挂。这一局，他不光要替警方抓鱼，还想活着回去亲口叫一声儿子。
0: 我来东山3年了，东山情况的复杂我不知道吗？啊，我不了解。我今天把你叫来，就是想提醒你，别冲动，别冲动，你懂吗？
4: 问起不该问的啊。
0: 你是不是怕了？你说什么呢？我马英不死啊！这话很冒犯，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马局，今天真的怕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严重了。 马局，我向您保证，不光宋阳的案子，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每一个人，我都给您挖出来。相信我，马局，我敬你。
5: 孩子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吧？还是装着听不懂？

0: 恐惧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愤怒。马云波现在心乱如麻，他上管不住李维民，下压不住蔡永强和李飞，现在甚至连陈珂这个小姑娘也压不住了。想想也是讽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整日活在煎熬之中，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那些和毒贩之间的肮脏往来会彻底暴露。每一天他都如履薄冰，恐惧和焦虑缠绕，曾经的地位荣誉如今都成了束缚他的枷锁，进退两难。
1: 哎，等等，

对不起啊，我连累你了，你别生我的气。我疼。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你别让我去解读啊。
0: 你已经有眼了。
1: 现在有卖贵了。
2: 你进度是有效果的。
3: 打火机锡纸，一个公安局副局长立即明白了妻子在吸毒，林耀东抓住了马云波妻子吸毒的把柄，从而把马云波推至万劫不复。在这个闭环里，马云波一直都是被动的，面对为自己挡枪的妻子，他做不到冰冷地送他戒毒，面对林耀东，他做不到舍弃自己的妻子求得自己的清白，面对李维民和李飞，他做不到坦坦荡荡说出一切真相。只有他自己清楚，从妻子染上毒瘾的那一刻起，他就身不由己了。他难道想做保护伞吗？他难道不想逃离吗？他只能清醒地看着自己越陷越深。最扎心的是，他每一步不得已的选择，都在把自己往深渊里又推了一步。
0: 马云波什么都不怕。
4: 大家可能会同情马云波的遭遇，妻子为他挡枪才落得这般境遇，常年的疼痛让他被迫选择吸毒止疼。如果你是马云波，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明确，吸毒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属于违法行为。如发现亲友吸毒，先稳定情绪，保持距离，不在吸毒状态下当面冲突，也不能好心纵容对方在自己的住处吸毒。若对方尚有理性，有戒毒意愿，应当尽快陪同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受自愿戒毒治疗。吸毒成瘾是慢性脑部疾病，越早介入治愈希望越大。若对方已成瘾严重，无法自控或拒绝配合，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的风险，请果断拨打110报警，或向当地禁毒。

部门求助，公安机关可依法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成瘾严重的将决定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不是惩罚，而是救治。很多吸毒者正是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获得了戒断毒瘾的机会。若是亲友不仅吸毒，还参与贩毒、运毒、制毒，必须立即报警，绝对不要帮助藏匿毒品或逃避检查。情面救不了人，只会把你自己也拖入包庇毒品犯罪的深渊。法律鼓励并保护公民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有功人员还会受到表彰和奖励。记住，直面问题，理性处置，既不因恐惧而逃避，也不因情面而纵容，才是真正帮助亲友的唯一正确方式。可惜剧中马云波选择了帮妻子掩盖，他以为的保护让他从缉毒英雄一步步沦为了林耀东的棋子。一步错步步错，马云波还有机会回头吗？我们接着看。

0: 我儿子李飞，他太醒目了，他好像遗传了你的强大的基因，你的基因啊。
1: 他跟你一样固执。
0: 他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既不知道你是我的线人，也不知道你是他的父亲。
0: 那你还顾虑什么？
1: 因为他把你看作513案的关键了。这臭小子跟你一个毛病，为了证明一件事，他不会放松的。一旦你出现在东山，你想过会发生什么吗？你想过吗？你想过吗？你想过你出现在东山的时候，忽然有一把枪指着你的脑袋，这个人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李飞。

0: 只要我的枪不对着他就行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尽快得到林耀东的信任。如果李飞怀疑我，应该的。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安全。我打算到东山之后，再和刘浩宇摊牌。何猷龙死了，青龙乌流在我手里，这意味着我掌握了。 法国的整个毒品网络，以我的知道，在短时间里边，再搞出一个根本做不到，他肯定上钩的。
1: 万一出现疲劳怎么办？一定会出现疲劳的，一定会，假设你有10000个装备。 一旦李飞有一次冲动，我们设的这个大局就全盘皆输。你考虑过吗？

谢谢你，陈可。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勇敢。我特别后悔单去中山，让你经历那件事。

0: 米菲。
1: 啊。
0: 我现在不害怕了，有你，跟你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0: 法国的线人告诉我，十几天之后东山有批货，数量不少。你想想，如果有2吨多，现在就有十几吨制毒材料在东山，有十几吨麻黄草在东山。东山里边的人现在睡觉都睡不好，我现在进去刚好是个好机会，筹码也够。东山里边很多人盯着我，反而放过李飞，他就安全了。来，拜托你啊，买多一份保险，受益人险李飞。为民，我只要打进团伙才能够控制局面，否则就像你们一样在外面打转，隔山打牛，事倍功半。李飞是我儿子，他的事我一定会帮，是我欠他的。东山已经有人在暗网上翻我的牌了，我尽早到东山。
1: 建中，
2: 亲爹的骄傲隔着屏幕都快溢出来了，但冷静下来，他主动劝说李为民，眼下大局为重，所有行动都要以抓捕毒贩、捣毁塔寨这个核心目标为先，父子相认的愿望都可以往后放，不要因为顾及自己的安危打乱全盘计划，哪怕接下来要面对无穷无尽的质疑、猜忌，甚至是生命危险，他也心甘情愿。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儿子李飞的平安远比自己的荣辱和安危更加重要，深沉的父爱在危机四伏的局势里显得格外动人。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李维民的这句“这次你不是以线人的身份，而是卧底”，是否引发了你的思考？线人和卧底到底有何区别和共同点呢？卧底和线人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统称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统一采用隐匿身份人员这个说法，区别在于他们的身份和任务深度不同。卧底通常是警察，经法定程序变更身份后长期潜伏，既获取情报也参与破案。线人身份更复杂，可能是戴罪立功的人员，也可能是为了利益提供情报的人，但卧底也能干线人的活，线人也可以承担更多任务。卧底和线人的共同点是都受到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框架约束，但针对毒品案件有专门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在准备或着手犯罪，侦查人员贴靠接洽，不存在犯罪引诱。简单说就是机会可以给，但犯罪意图不能凭空制造。回到剧中，赵家良这次真的走进塔寨村，林耀东这条大鱼会不会上钩呢？让我们继续看剧。
4: 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警方知道，塔寨人也明白，所以这里是谁来挑事来砸店不言自明。想平静生活的愿望是不可能了，只要他还在店里，陈科的父母就不会有安宁。

0: 喂，
1: 水波走了。
0: 去哪儿了？
1: 我爸妈今天早上到店的时候，水波就不在了，他只留下了一张便条。
0: 说什么？
2: 李飞，陈哥，我走了，我去找吴仔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曾经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优秀人民教师，一转眼成了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我陷在一个泥沼里，想要逃开又无能为力，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不在乎所有的一切，可不在乎恰恰是这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选择在乎，却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勇气。我想买毒品。
3: 滚！

0: 房客，他在你这儿买的，我见过。
1: 你儿子谁呀？
0: 林大鹏，崽崽，卖我点儿。
2: 老爸替儿子拿药，
0: 我要。我是给我自己买。我想试试。我要能接。再三告诫。
3: 失望高希望。
0: 我想知道。什么东西把我儿子都疯了，这那么难解吗？
3: 迷途在漫长路上，
4: 直到我遇到吴仔，我才发现自己还是有能力选择在乎。吴仔太年轻了，他还有未来，还有希望。
5: 为了不让痛失亲生儿子之后，水伯的人生就蒙上了阴霾，他亲眼目睹毒品毁掉了自己的家庭，再也无法忍受看到第二个年轻生命被毒品吞噬，吴仔误入歧途，沾染毒瘾，水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如今他把对儿子所有的思念、疼爱与守护都尽数转移到了吴仔身上，这一次他决心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不再留有遗憾，拼尽自己的力量拉吴仔走出泥潭，对抗黑暗。
6: 部里今天要来两个人，我现在过去要跟他们见面。我刚才给你写的手机号码记住了，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向我汇报。
7: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8: 赵家良，
9: 我不会乱来的。
7: 我儿子还在东山，香港警务处那边不用我汇报吧？
6: 听力今天会派人到香港和香港警务处的人见面。
10: 家良，注意安全。
7: 有你在东山，我什么都不怕。
11: 马军啊，大丈夫做事情真的不能太顾及情感。你跟我说过不能动李飞，这点我很清楚。可是李为民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在东山再待下去，什么样的后果你清楚。
12: 林主任，你太看得起我马云波了。我是谁啊？我师父走与不走我说了不算。
11: 你是东山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啊，马局，以你的人脉和资源，你想不出办法来，
13: 那我们俩就等吧。一个字，

0: 如果真的没什么妙计，我只有出下策了。闹出什么后果来，你可别怪我。 还有一件事情，尊夫人的药应该快要断供了，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1: 你也知道，这海洛因我不产。

0: 我只有冰。这个
1: 林主任的茶不好喝，每个字更是像钉子一样扎进马云波的骨头里。林耀东太知道马云波的死穴在哪儿了，怕妻子吸毒曝光，怕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怕被李维民亲手抓进去，所以他不慌不忙地等着，等着马云波自己把脖子套进绳圈里。
2: 我师父的小舅
1: 一旦染黑，想洗干净门都没有。
2: 在广州税务局当科长，他有个情人是他的下属，叫顾岩。
0: 接着说，
2: 三年前张子祥找到我，说想跟情人分手，回去跟老婆好好过日子，但是顾岩不答应，说如果分手的话，
3: 就把他手里掌握的张子强受贿的证据拿到纪检委告发他。
0: 后来呢？
2: 后来由我出面跟顾岩谈了谈，把这事压下去。
4: 你用的什么办法？
3: 顾岩那个女人也不干净，从几家企业拿钱被我查到，我告诉她，如果你放过张子强，我就放过你。
4: 李维民知道这件事情吗？
3: 不知道，但是张子强贪污的数目不少，有300多万。
4: 啊，那张子强知道是你在背后帮他吗？
3: 知道的不详细吧，如果他一个人的供词，不至于把我裹进去。最关键的是顾岩不认识我。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压之下也必有叛徒。马云波没有通过林耀东的压力测试，把李维民小舅子张自强的丑事交代了出去。这下林耀东算是有了李维民的把柄，林耀东要的就是这个，一个被榨干所有尊严只能乖乖听话的棋子。马云波交出黑料，丢掉了自己的底线，换回了一袋白面。可这袋白面真能护住妻子的周全吗？
5: 马云波的妻子多年前为了给他挡枪，至今仍受病痛折磨，无奈之下吸食海洛因止痛。马云波也因为这件事被林耀东抓住了把柄。在影视剧中经常会上演角色靠毒品止痛的桥段，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致命谎言。剧中马云波的妻子吸食的海洛因属于阿片类毒品，成瘾性极强，是臭名昭著的毒品之王。医用镇痛药是在医生严格控制下使用的，能对症治疗病痛，而地下毒品只会短暂麻痹神经，让人产生有效果的错觉，实则在摧毁人体自身的镇痛机制。停药后不仅加倍疼痛，还会让人深陷沉溺泥潭。在现实中也有人误信吸毒止痛的谎言，最终毁了自己。贵州的彭某为了减少身体疼痛，相信了老乡毒品能镇痛的说法，开始接触毒品，结果疼痛没减少，反而染上了毒瘾。甚至在浙江宁波，有两位村民轻信罂粟能止痛的偏方，偷偷在自家地里种植罂粟。民警赶到现场时，他们也还觉得这只是止痛偏方，完全没有意识到罂粟是制取毒品的重要原料。最终两人都被依法处罚。罂粟虽美藏剧毒，偏方止痛是歧途，私种一株法不容。吸毒止痛从头到尾都是致命谎言，千万不要被影视情节误导，更不要轻信所谓的偏方。在马云波出卖了自己的师傅之后，李维民是否会受到奸人陷害呢？我们继续来看。
0: 鉴于本地警力有被污染的可能，没有被污染的警员呢，又被毒贩掌握的是一清二楚。我已经从禁毒局调派侦查员，对塔寨进行侦查。
6: 哎，我是。好，我知道了。

0: 爸，我来吧。来，给我，爸。
1: 何瑞荣死了，宋倩又是靠不住的。我们急需要找一个新的代理人，好在法国的网络还在。
0: 爸，
2: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
1: 什么人？
2: 他没真名，他的用户名叫沉默之声。
1: 用户名？
2: 啊。
1: 你爸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从来没跟用户名做过生意。你说这个用户名怎么做买卖啊？
0: 爸，这是个暗网，暗网买卖。爸，这暗网上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买卖，而且是层层加密的。买卖双方不可能知道对方的用户服务器和路由信息，也就不可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1: 可是这么大的生意，你也知道是非法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怎么行？
0: 那这样吧，爸，我约他见个面。
3: 举报完李维民，林耀东开心地擦洗洗祖训，但祖宗的话他是一句也没听进去。自己的儿子为了自家买卖和暗网上的沉默之声做起了交易。根据之前的剧情，我们大概可以猜出这位神秘买家就是赵家良。林耀东这个老狐狸为了稳妥起见，打算约沉默之声线下见面。这下有好戏看了。

0: 您说，你怎么来了？
1: 不行，我进去。
0: 进屋，进屋。

0: 我也许离开这里一段时间，陆道祖明天就从东山撤出来。为什么？
1: 领导的安排呀。东山警察里的保护伞还没找出来，林晓东也没归案，你们撤了，什么意思啊？
0: 李飞啊，我理解你的心情。

0: 但是查明真相不是你现在的任务。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一个人来保护你吗？因为513案还没有结论，我们必须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你们这不就是来走过场吗？作秀吗？什么都没干，拍拍屁股走了。他林养东这么大能耐，省厅他都搞得定啊。
0: 你怎么说话的？嘿，你怎么说话的？我们什么都没干，你怎么洗的冤？你怎么出来的？

我只是要告诉你，以大局为重。大局是什么呀？不是查清真相吗？现在真相呢？你们除了查清楚我那点事儿，你们还查清楚什么了？你们现在要是走了，宋文就白死了。

0: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局。那你告诉我，你们这个大局是个什么局？是我李飞不值得信任，还是你就把我李飞当个棋啊？我信得过你，你也不是棋子。如果果断事件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 解开东山冰毒一角的最重要的环节，就为了这个环节，我希望你按兵不动，无论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不要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李为民三缄其口，也没跟李飞提自己被举报的事。 因为他知道，以李飞冲动的性格，一定会不顾后果的，又去做一些鲁莽的事。所以他就算被李飞劈头盖脸、阴阳怪气了一通，也还是语重心长劝诫李飞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赵家良现在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李为民希望李飞好好的，可小李还是那个小李，一句话就让老李血压又飙升到一百八。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0600650，4000600650。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8: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

0: 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陆彤果然消失了，房东说他一个月前就退租了。
1: 我们去赌场也找过他，他赌场的同事说他已经辞职了，现在下落不明，手机也已经停机了。
2: 看来是真的，他已经被处理掉。
3: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个中间人呐。你看看，放过我吧！我没有把你的事告诉赵家良啊，放过
2: 我
3: 吧！我
2: 会给你个痛快的。你留在澳门，给我盯死了福星赌场的老板方天意。
4: 好的，我知道了。
5: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军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6: 太危险了，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5: 我有分寸，我先试探一下林宗辉。我跟他说，这个消息是从吴咱那儿得到的。
7: 这一集水伯上演出走的决心，马云波做出痛苦抉择，李维民被迫暂避锋芒，不禁让人感叹，这都是毒品的代价。下一集，被举报后，李维民还能回来吗？林耀东邀约，赵家良是否会以身赴险？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8: 赵家良，怎么了？
9: 他来东山了。
10: 师傅，约会的手艺没下降吧？
11: 嗯，他是老嫉妒心，不会玩出味来吧？
12: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11: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13: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14: 你让他等我。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0: 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8: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9: 然后我去量血压的时候，量完以后那个护士就不让我走嘛，就说你这个数值肯定不行。
10: 有时候血压呀，因为它不是一个恒定的低血压。
11: 我妈妈她一方有高血压，那这样给我的遗传几率会有多少？
9: 我大概我前敏一下这个过程啊，遗传的是这部分基因，那就是老化程度就会快呢。后面得高血压，
10: 不是
9: 主任就是主任，
10: 你看见了吗？
9: 就得听主任的，
10: 咱们听主任的。

0: 长跳大笑操，烦恼全跑掉。长跳大笑操，开心永不老。长跳，姐快跟我一起来。长跳大笑操，重点是微笑。
1: 然后手臂伸直，让髋关，让你整个身体重量压在髋关节上。对，膝盖打开。然后转头，
0: 跟我一起来。
1: 对，然后这边转，哎，对。对，
2: 抽筋儿，抽筋儿，我抽筋儿了。
0: 干嘛呢？这是？
2: 真的，
3: 这是抽筋
2: 了。没事，没关系，没关系，这就是正常的热身运动。
3: 别老胳膊老腿了，咱们胡老师带我们一起吧。
1: 对，你们都得拉伸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练习八段锦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松腰屈膝，开左步。向左侧平开一小步，两脚内侧与肩同宽，脚尖朝前。好，两手按掌放于胯旁，蹲下去。好，起身，两手侧起，内旋，掌心朝后。好，我们的中指感觉向无限远处延伸，头顶百会往上领，脚往下踩，整个身体放大、放远、放长，充分的伸展。好，然后展胸夹脊，肩胛骨向后翻转，夹紧，中指为轴内旋，下颌收紧，向左后方转头，哎，充分的撑把啊，感受一下。好的，肩放松往远伸，身体不要旋拧，非常好。然后原路返回，蹲下来，两手按于胯旁。好，侧起，重心也起来，两手往远伸。好，肩关节放松。好，然后展胸夹脊，肩带肘，肘带手，内旋，下颌收紧，转头，身体不要旋转，感受一下，对我们的颈椎非常好。好，然后两手旋转，好，抱于腹前。好，慢慢起来，两手垂于体侧。好，中心到右脚收左脚。

0: 拖掌吸气，好，想着把新鲜的空气从头顶百会穴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头部、颈部、胸腔、丹田、大腿、小腿，最后到涌泉。好的，
1: 我们的口号是：
2: 大家动起来，血压降下来。
1: 刚打完八段锦，感觉怎么样？
3: 浑身都通畅了。
1: 哎，我觉得你的大笑操也不错，就是你笑完了之后，我们看着也挺快乐的，你的笑声很魔性啊。
2: 那可是为了得到你的表扬，我今天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过来的。我不仅学了大笑操，我还特地为了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发朋友圈去征集问题，所以我带着一箩筐的问题来问张教授。
1: 我们一起来认识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心内科张丽主任，欢迎您。
2: 欢迎。
1: 张主任，我一看见您，我这个血压我就稳了。
4: 那就好，那可以不吃降压药了。
1: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自己也有血压问题的李丁。
5: 我是有血压问题的李丁。
1: 我们这期节目啊，一起跟您聊聊高血压的诊断问题。那说起诊断，我们首先就要明确它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我上网还特别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哈，我先问问李丁，你看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个血压问题，那你血压的数据是怎样的呀？
5: 我也不年轻了，姐，我也40了。
1: 那你既然觉得你不年轻，你应该叫我妹子才对呀。
5: 哎呀，瞧我这张嘴呀，这么不会说话了
1: 吧。在我看来，就现在中青年就应该离这个高血压不是这种多发人群。
5: 我不是高血压啊，我是低血压。
6: 低血压
2: 最低低到什么程度了？
5: 我去年、前年、今年体检的时候，低压都是到50多，高压60、70，就是这样。
2: 那你血压这么低会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
5: 我是测完看到那个数值以后我才开始不舒服，我才觉得腿有点软。
1: 哎，你看这么年轻怎么会就有这种血压这么低的问题？
7: 如果低到这个份上，就是说高压只有60，低压50左右，那这种一定会有症状的，会有晕啊，会有明显的乏力啊，有这样的症状。
1: 你有明显症状吗？
5: 我会乏力，但我以为乏力是因为我起得太早的原因。然后我去量血压的时候，量完以后那个护士就不让我走嘛，就说你这个数值肯定不行，就别人都体检完走了以后，我得在那儿待好长时间，然后吃饭，然后休息，
7: 然后再去，上来了吗？
5: 就能上去，就到可能到90，高压到90，然后对，就可以给我放走了。
7: 有时候血压呀，因为它不是一个恒定的低血压，如果它24小时当中都是这么低，那我们会诊断低血压。但是如果是一过性的低，我们会找原因。比方说心脏的泵衰竭了，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
5: 我觉得这好严重啊，听着。
7: 对，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为什么护士不让您走啊？那可能要排除一下您有没有重要的问题。
5: 就如果要真的持续一直这样的话，那肯定，
7: 如果持续的低的话，那肯定是有危险的。因为您活蹦乱跳的，那显然不是一个泵衰竭。那还会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血压低呢？你比方说年轻人有好多他节食，他不好好吃饭，然后再加上查体的时候都是早晨去查体，
5: 对，
7: 那么又不吃东西，它血容量可能就已经偏低下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血压就会低下来。那给你一吃东西，血容量补充上来了，血压就开始回升了。所以呢这种就不是疾病。
1: 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7: 亚健康的状态，这肯定是不好的，我们不希望他血压这么低。
2: 哎，张教授，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他在最近的体检中发现了自己的血压高压是135，低压是80，但是体检的医生跟他说呢，这不算是高血压，让他回去多多观察一下。可是我上网搜了一下，这个血压应该就算高了呀，您给诊断诊断。哎，
1: 这个也是我想问的问题。以高压为例，说是140是标准，有的说是130是标准，那到底是多少呀？
2: 对，
7: 血压的这个诊断值目前在中国、美国以及欧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你比方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诊断值呢一直没有变，还是140/90，就是高压大于140，
1: 那比如说
7: 大于90。
1: 刚才小贺说这个，
7: 他这个目前来讲就没有达到我们国家的，
1: 就按咱国家的标准是正常的。
2: 对，高血压
7: 美国的诊断标准是130/80。为什么会这么强调这个血压的诊断值呢？

0: 啊，这个就是要来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你比方说，我139/89，就不算高血压了吗？140/90就算高血压吗？实际上不是，
1: 就是这种临界值，
0: 对，
1: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不能掉以轻心。实际上高血压它是一个起病非常缓慢的，它可能经过10年甚至几十年，完了才可以发病的。血压的逐渐的升高，它对人体带来的伤害是逐渐发生的。中国现在就是对于120/70以下的这个血压的人群，那么这个是一个健康人群，但是在120到140之间，这部分人群真的就要告诫他们，就是要注意生活方式调整，
1: 生活方式一定得管理了。
0: 还有就是高血压，血压升起来之后呢，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血压突然的增高，那么人会有头胀甚至有头痛的感觉。但是如果说血压在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它慢慢的升高了，这种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没有症状。所以呢，有的人就说我没感觉，我血压肯定不高，这个感觉是很不靠谱的，一定要量血压。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啊，虽然说它不能够完全治愈，但是它是可防可控的，我们是可以把它后面的这些危害人体健康的这些并发症给它控制住。
2: 高血压有什么并发症啊？
0: 哎呦，并发症多了。那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脑梗、心梗，还有就是会导致肾脏功能的减退、肾衰竭，导致视网膜的这种眼底的血管的病变，导致失明，等等，很多很多的。
1: 也有人就叫他无声的杀手。
0: 是的，
1: 我觉得特别形象。
2: 别录了，回去睡觉吧，都该休息了，我觉得。
1: 所以以后你得开始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管理了。
2: 确实，对对对。
0: 对。
1: 哎，李丁，你父母那边有这种血压问题吗？
3: 没有。
1: 就是单独就是你自己有是吧？
3: 对。但是我父母有，其实我就是我妈妈，她一方有高血压。那这样给我的遗传几率会有多少？
0: 高血压病实际上是有遗传倾向的，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的话，那么这个子女患高血压的概率大概是在50%左右。但是如果一方有，就比方说您说的母亲有高血压，
1: 我是父亲有啊，母亲没有，
0: 只是一方有高血压的话，那么患高血压的概率呢会少一些，但是它也比没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这个发病率要高一些。
1: 那咱俩是不是也开始要监测一下血压了？难解难地。
3: 对，你看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啊，是我一个高中女同学给我留言的，她说她今年25岁。爸妈都有高血压，听说这个病会遗传，但是他常年体检呢，血压都在90/60左右，所以他这个数值算偏低，应该不会被遗传到高血压吧？
0: 他可能还没有到他的发病年龄。
2: 他年轻啊，
0: 对，他年轻。
2: 这低血压现在可以问我，我大概我浅抿一下这个过程啊，是这样的，比如说他爸妈的血管老化程度，比如说很。就是相对其他人会快一些，那他遗传的是这部分基因，那他的血管老化程度会快，那他后面得高血压。
0: 不是，
2: 主任就是主任，
1: 你看见了吗？
2: 瞎说，就得听主任。
1: 你这低血压犯了，咱们听主任的。
0: 说的那个遗传，实际上是我们人体携带的 DNA， 携带的这个基因，那叫遗传。如果说我们血管老化，老化的程度谁快一点谁慢一点，那是后天的因素啊。对，刚才讲到就是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的，子女得高血压的概率大概50%。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如果两三个孩子，不见得每个孩子都有高血压。他也有没有高血压的孩子。
1: 你有兄弟姐妹吗？
3: 我有妹妹。
1: 那就是你们俩分，他们平分这个50%。
0: 对，
1: 就是那像我独生子女，那我是不是就没人跟我平分？
0: 像这个就是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家里边就是父母都有冠心病，当然冠心病也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倾向，遗传倾向。然后他们家里的孩子呢，就是他们家的男孩都有冠心病，他们家的女孩是好的。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3: 所以说我这个女同学她不是遗传不到，是时候未到。
0: 时候未到，我们还得看一下，就是
3: 提醒。
0: 往往这个就是父母有高血压的话呢，这个子女高血压体现出来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那往往是在40/50左右。

0: 男性在45岁左右，女性在55岁左右，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就开始发病了。
1: 就是疼痛是不是也能引发高血压？
0: 是的，
2: 嘴替您说一下啊，我觉得是这样的，疼痛啊，你哪儿疼了以后啊，就是那儿可能出问题了，然后你的血液就会涌向这儿，那这个地位上的那个血压就会升高。
1: 把他的嘴封上。
2: 我有一个问题，戴的那个表，就智能手表，现在不也有那个高血压，然后它也能24小时测，那个管用吗？天哪，我血压太飘忽不定了。
0: 所以建议您去做一个24小时动态，看看您
1: 是不是
0: 低血压。
1: 所以现在不是低血压的问题了。
3: 这个患者他说，他发现自己不顺心的时候，生气过劲儿了就容易头晕，但后来测过血压，头晕的时候血压都超过了160，这是不是高血压？
2: 这不是，这来主任的嘴替来替大家解答一下，应该不是。生气的时候确实血压会升高，比如你刚打运动完打完篮球，你血压可能会升高，对吧？因为它跟情绪啊、跟你运动啊什么的是有关的。
0: 是的。
1: 对，肯定让主任给你点赞啊！
0: 就是高血压的影响因素特别多，比方说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今天可能血压就高了，或者是我跟人大吵一架之后我回来，这会儿血压可能就是高的。但是呢，去掉这些诱因之后，血压很快就降到正常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血压都是正常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不算高血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他血压本身就已经开始高了，然后再有这些因素呢，他这血压会更高。那这部分人我们需要警惕的，需要筛查出来。所以这怎么来筛查呢？可能测一次血压那是不准的，因为这次血压只能反映你在这个时间段的血压状态，我们可能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点多测几次，自己在家里边就可以去做，拿个血压计啊，不同的时间点多测几次。
3: 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她在胃痛的时候觉得自己头晕走路不稳，然后测了一下血压175，当时吓坏了，然后就去医院打了止疼针，吃了降压药，胃不疼了，但是血压过了一天才彻底降下来。虽然他血压降下来了，但是他就开始后怕，怕以后会不会高血压找上门来。
1: 就是疼痛是不是也能引发高血压？
0: 是的。
2: 嘴替您说一下啊，我觉得是这样的，疼痛啊，你哪儿疼了以后啊，就是那儿可能出问题了，然后你的血液就会涌向这儿，那这个地位上的那个血压就会升高。
1: 把他的嘴封上。
0: 来，张主任，这个疼痛对血压的影响，这肯定是有的。像寒冷的刺激、疼痛、情绪的波动，这些都对血压是有影响的。我们在医院里边，我们看到那个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他那个浑身他就开始疼啊，往往那个时间段他血压都是高的，但不代表着就是高血压病了，
3: 只能说血压高，不能说高血压。
0: 高血压疾病这个是指去掉了所有的诱因之后，他的血压还是高的。
2: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
4: 怎么了？
2: 我有一个问题，戴的那个表，就智能手表，现在不也有那个高血压，然后它也能24小时测，那个管用吗？
0: 实际上，在运动当中，这个血压呢，实际上测量是会有误差的，尤其是在手腕和手指，
2: 尽量往上。
0: 对，最好是选择那个袖带绑在上臂。
1: 你看，没白来吧？
2: 没白来，
1: 又学了一招。
2: 这个只能是作为一个小参考，
1: 就辅助吧，但不能作为医生诊断的一个标准。那今天正好主任在这儿哈，我们要不要给大家伙谋个福利啊？尤其是李丁，因为你总是这个不太会测这个血压呀，咱们让主任给咱们精准的测一个血压，好不好？
2: 主任亲自下场测血压，
1: 正好帮你看看你今天的血压怎么样。
2: 好，
1: 这就是刚才我们张主任说的那个上臂式的测量。
0: 我们测量的时候呢，就会让病人就是尽量的放松，然后从外面活动回来之后要静坐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然后再开始。对，再开始测量。然后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袖带啊，尽量绑在上臂的1/3左右啊，然后距离这个肘呢，就是肘正中呢，大概两指左右啊，然后您放松靠后，对，这个袖带跟心脏的位置就属于一个水平的位置。然后如果说袖带绑在手腕呢，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实际上它是明显的偏低于这个心脏的水平的，这手指就更不好，所以它测量出来的值是不准确的。

0: 配。
1: 他说不要移动和说话。
0: 对。
2: 哎，还可以。
0: 您看啊，您的血压是
1: 有点偏高，
0: 133/83。
3: 是不是因为他刚刚说了话？
0: 是因为他在动。
1: 天哪，我血压太飘忽不定了。
0: 所以建议您去做一个24小时动态，看看您是不是
4: 低血压。所以你现在不是低血压的问题了，你现在真的有可能也有高血压的问题。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您现在的所有的生活方式，比方说熬夜，包括您的那个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将来您得高血压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不要老说您是低血压，那个低血压可能是您在某一个时段的一个偶然的情况，多数时间您要多测一测啊。然后第一次测量血压呢，我也想说一下哈，就是最好是两侧都监测一下。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血管狭窄，那么往往这两侧的差别呢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那这种情况下，将来再测血压以高的那一侧为准。哦，
3: 嗯，哎，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天不同的时段测血压，是不是得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嗯，因为我这就有一个案例，他说。他在办公室坐了一天，每天下午4点的血压就特别高。他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还给我带了一张这个演示图。嗯，哇，你看一下，156，104，这应该算高血压了吧？
1: 这太高了。
0: 他这个血压已经有问题了。我们是做了很多正常人的血压的监测，发现是有这样的一个波动规律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像水平面一样的恒定不动的，那么它是有双峰。一股有这样的一个波动规律，什么叫双峰呢？就是说它在24小时当中是有两个高峰值，然后呢在24小时当中还有一个低谷值。
4: 高峰一般什么时候？
0: 高峰的时间段一般会发生在就是早晨的晨起的时候到上午9-10点钟。那第二个高峰呢就是从下午4-5点钟哦，
4: 就是小贺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0: 对，所以往往在24小时当中这个血压这两个峰值，那么您的这位朋友血压到4点多钟他开始高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可能是他第二个峰值出现了。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正常人不会超过这么高的，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高血压的嫌疑了。
4: 那您说的是低谷是什么时候？
0: 低谷一般是在我们人彻底的放松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进入深睡眠当中，所有的肌肉都开始放松，这时候血压是最低的，心率也是最低的。
4: 就是说好好睡觉对这个高血压是有帮助的。
0: 对，
4: 是不是也就是从这个一股这儿引发来的呀？
0: 是，但是也有特例。什么样的特例呢？老年人血管弹性开始减退了，血管开始出现僵硬度增加了，那这部分人群那个低谷就几乎看不见了。就我们做24小时动态血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本来应该是降下来的那段不低了，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比方说他有这个夜里面打呼噜啊，打鼾，然后这种一进入深睡眠呢就进入到一个重度缺氧状态，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血压呢到了夜里边不但不低反而还会高上去，这个我们叫反勺型高血压，这个是一个非常隐匿的高血压，只有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才能够发现。
4: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1: 有，像这期节目做的我压力好大。
0: 您去做一个检查。
1: 我晚上打呼，然后我甚至会把自己吵醒那种，就我能感觉到好像是会有缺氧。哦，
3: 我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她是一个孕妇妈妈，她说她孕晚期做孕检的时候发现自己高血压，怀孕前血压都是正常的，但直到孩子出生血压都是微高的，但是孩子出生以后血压就恢复正常了。他这种情况以后发生高血压的几率是不是会比孕期没有高血压的人要大？
0: 怀孕期间高血压这个我们叫妊高症，有一部分人他生完孩子之后这个血压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翻篇了。
4: 那这种我们还需要去监测去进行一个管理吗？
0: 您可以经常监测一下看一看，
4: 但他是低危人群了，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0: 导致血压高的这个因素已经去掉了，

0: 为什么怀孕会血压增高？因为她怀的孩子和她本人两个人的血循环在她血液当中循环量啊，实际上是增加的，所以给妈妈带来的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实际上增加的。那她将来是不是会比别人有这个患高血压的高风险？这个实际上已经翻篇了，就相当于它是一个继发性的血压增高。还有就刚才打呼噜，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一进入到睡眠就进入到缺氧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也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1: 那我这应该怎么办？
2: 所以你看，像打呼噜还有怀孕这些继发性高血压，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对，
0: 如果有继发性的高血压存在的话，那我们在降压的同时，我们还会针对继发性的原因来进行治疗。就拿这个打呼噜来做例子吧。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夜间的缺氧纠正了，比方说我们给他带一个呼吸机，或者是发现他就是因为咽喉部的狭窄导致的，一到夜间就出现那种明显的梗阻，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去给他做一个手术，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他后面的血压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降到正常了。就像这个怀孕生完孩子之后，他后面就自然而然的
2: 等于说把病灶拿掉了。
0: 对，是这样的。
3: 感谢张丽主任的做客哈，这么详细的讲解，也感谢李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欢乐。节目虽然要结束了，但是我们对您高血压的守护才刚刚开始，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3: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2: 我是个问题少年，
14: 我有个问题，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所以我带着一箩筐的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宝宝，
15: 高血压呀，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16: 在4到6点就有一个小高峰。
17: 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就把这点

0: 降下来，而是降低未来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 去掉了所有的诱因之后，他的血压还是高的，
2: 就会让您掉入陷阱了。
3: 我们中医呢，可以辨证论治，精准的对付他。
1: 冬季很多人的血压呢，感觉开始升高了，这是为什么呢？由于寒冷的空气突然来袭之后，那么人体会出现一个交感神经的兴奋，然后血管开始收缩，这样的话外周血管的阻力开始增加，血压就会自然的升高了。所以往往在冬天的时候，降压药的这个需求量是比夏天是要明显的增加的。不建议大家自行调整降压药，还是需要您有一个系统的监测，比方说每天详细的记录您的血压的波动规律以及波动的水平，然后带着这些资料去到医院去找医生，由医生来帮助您调整降压药。
0: 那我们说的这个这么多的种酒哈，比如说红酒、啤酒、白酒，对于血压的影响应该是跟一点不喝相比，一个礼拜喝的，比如说喝两次，和一个礼拜喝五次比，喝五次的血压高的人就更多。
4: 所以刘大哥听完之后怕不怕？
5: 相当怕。我原来还不戴眼镜，这段时间才戴上的眼镜。
6: 再想想是不是跟高血压有那么一点联系？
0: 一二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也几乎没有什么信号。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男人参加单位应酬，喝酒后一夜未归，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另一男子号称千杯不醉，却在陪同客户喝酒后在宾馆猝死。

同样因公酒后死亡，为何认定结果大相径庭？酒后工伤之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古往今来喜欢喝酒的人很多，古人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酒友们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确实让人有轻松和愉悦的感觉，但是少喝怡情，喝多了反而会乐极生悲。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两个喝酒出事的案例。2023年的一天，周丽看表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丈夫谢明辉仍然没有进家门，她就生气地给丈夫发了一个短信：“你屡教不改，我要执行家法。”随后啊，她就把房门上锁，带女儿睡觉了。
1: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只要丈夫晚上9点没回家，妻子就要关门上锁？他们的家法又是怎么回事？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他们夫妻关系说起。
0: 周丽和谢明辉谈恋爱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什么不良的习惯。谢明辉不抽烟，偶尔喝点酒，而且在周丽在场的情况下，他也喝得比较克制。但是结婚不久，周丽就发现丈夫原形毕露了。喝酒实际上是丈夫的嗜好，而且他酒量还不大。每次回到家以后，不是趴在马桶边吐个七荤八素，就是东摇西晃，把家里的桌椅板凳啊撞得咚咚直响。有时动静大的楼下邻居都上来提意见。周丽啊，为此经常和谢明辉生气，不让他在外面喝酒。谢明辉不以为然，说我工作需要交友喝酒。周丽说，真朋友都不是酒肉朋友，你想过下去你就必须戒酒。谢明辉无奈地表示愿意戒酒，结果他戒酒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几起几落。在周丽备孕生孩子的时候，谢明辉把酒是戒了一段时间，而周丽怀上孕以后他就放开了。女儿出生以后，周丽不让谢明辉酒后抱孩子，他为此又收敛了一段时间。等女儿上学以后，谢明辉在单位也当上了领导，成了部门老总。他就得意洋洋地对周丽说，酒品看人品，我事业成功就是因为我以酒会友。于是啊，他喝酒的嗜好又发扬光大，喝少了那就是感情浅舔一舔，喝醉了就是感情深一口闷。周丽一看管不住丈夫喝酒了，就给他立了一个家法，说孩子上学要休息，所以晚上9点前就要睡觉了。如果你9点钟还不到家，我就关门上锁，免得你打扰孩子。谢明辉听了以后问，那我去哪儿睡觉啊？周丽说，那你自己解决，跟我无关。于是啊，谢明辉晚上经常被周丽关在门外，结果他只好第二天早上灰溜溜的早早回到家，一方面向妻子赔礼道歉，另一方面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所以在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天晚上，周丽一看晚上9点了，丈夫还没有回家，她就执行家法关门落锁。第二天早上，谢明辉竟然没有回到家中，周丽啊心里就很生气，她一边给孩子做早饭，一边用微信问谢明辉，你什么时候回来？谢明辉没有回话，周丽又打他电话，他也没有接。由于早上时间紧张，周丽就急匆匆地将孩子送往学校，然后给谢明辉的同事发微信，交代他看到谢明辉以后，让谢明辉给他回话。很快啊，周丽就接到了同事的回话，而且这个回话颠覆了周丽的人生。当周丽看到是丈夫同事打来的电话，她就认为谢明辉让同事来搪塞自己，心里啊就有点生气，他不情愿地接通了电话。谁知道同事急切地说，嫂子，谢总现在在医院，你马上去一趟。周丽听了以后吓得一激灵，怎么会

0: 事啊？同事说，你到医院就知道了。放下电话以后啊，周丽就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她估计丈夫肯定昨天晚上喝多了，现在应该在医院进行洗胃。等周丽到了医院以后，她看到丈夫的同事啊都在急诊室的门口等她。她上前问道，谢明辉在哪里？同事就指着指一个蒙着白被单的病床。周丽心头一沉，上前揭开了白被单，发现丈夫脸色苍白，已经死亡。周丽惊叫一声，立刻晕了过去。
1: 一夜之间，丈夫竟然与自己阴阳两隔，周丽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她想不明白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丈夫怎么就如此突然死了呢？待周丽苏醒了以后，丈夫的同事向她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昨天上午，谢明辉带领同事出去办事，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吃饭，谢明辉喝了酒，因为妻子给他定了家法，但凡谢明辉能够做主的饭局，他都把喝酒安排在中午，这样晚上他就能回到温暖的家中睡觉。吃完中午饭以后，谢明辉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他在厕所门口摔了一跤，同事闻讯呢就把他扶到了办公室，他说自己没喝多，是被卫生间的门槛绊了一下。同事确认他确实没有事以后啊，就回到了办公室工作。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谢明辉又对同事说，我今天晚点回家，你们先走吧。同事都知道谢明辉的妻子不让他喝酒，因此就认为他是要等到酒精挥发以后再回去，所以啊，同事们就各自回家了。今天早上，同事接到了周丽的电话，让他去找谢明辉。同事在得知谢明辉一夜没回家，他心里啊就有点吃惊了。到了单位以后，他急忙去谢明辉的办公室查看，发现谢明辉躺在地上，鼻孔往外流血，而且已经没有反应。同事啊就立刻拨打了120和110，急救车就将谢明辉拉到医院，抢救无效，确认死亡。而110经过现场勘查，认定为意外事件，排除了刑事案件。在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中，谢明辉的死因为脑血管意外。丈夫平时喜欢喝酒，最多不过是酒后失态，哪里会想到竟然一夜归西，留下自己孤儿寡母，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周丽万分悲痛地给丈夫办完了后事，她就在想，丈夫是中午喝的酒，上班时间很正常，而且晚上又没有喝酒，他是在单位发病死亡的，能不能要求单位申请认定为工伤呢？周丽的想法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视同工伤情形，我们一起来看看。视同工伤即视为工伤对待，是指在特定情况下，虽然职工的伤害或死亡并非因工作直接造成，但也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自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1项、第2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3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谢明辉是在单位发病身亡的，与视同工伤的情形相符，但是他当天中午喝酒了，这种情况能被认定为工伤吗？周丽就向丈夫的单位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而单位呢就向当地的人社局提出了 工商。

0: 认定申请。人社局认为谢明辉当天中午喝过酒，下午还因此而摔跤，法律规定醉酒或吸毒不宜认定为工伤，因此做出了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在人社局做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以后，周丽和丈夫的单位啊都不服这个决定，于是单位依法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受理以后认为，谢明辉系在工作时间返回工作岗位之后在工作场所内死亡，虽有证据证明谢明辉存在酒后上班的事实，但是饮酒与醉酒在法律上有明显区别。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认定醉酒应当以有权机构出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医院给谢明辉出具的死亡诊断结论上并没有显示与饮酒或者醉酒有任何关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因此，被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缺乏事实依据。最后，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人社局对谢明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现人社局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认定。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当地人社局也对谢明辉的死亡重新作出了成立工伤的认定，周丽依法获得了经济补偿。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主人公陪客户应酬最后猝死，他的死亡却没有被认定为工伤，这又是因为什么缘故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被誉为酒仙的年轻男子在单位的一次应酬后，当晚在宾馆猝死。
2: 王志强的父母一听顿时愣了，接着二老嚎啕大哭起来。
1: 公司为男子两次申请工伤赔偿，但两次遭到否决。
2: 王志强的父母不同意，说我儿子不是自己自愿参加酒局的，而是你们公司领导让他陪客喝死的。既然社保基金不予赔偿，那你们公司就必须进行赔偿。
1: 究竟谁来为男子的死亡承担责任？醉酒死亡为什么不能认定为工伤？酒后工伤之争，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也是2023年的一天上午，王志强的父母在家接到了他同事的电话，说有车来接他们二老去医院，王志强现在在医院。父亲听了以后就着急地问志强怎么了，同事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父亲一听啊，顿时就放下心来，因为儿子王志强平时酒量极大，很少喝多酒，父亲本身也是老酒友，他就觉得喝多了无外乎是吐酒昏睡，严重了就到医院去进行洗胃，因此啊，听说王志强喝多了他就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王志强的母亲不放心，让老头子不要磨蹭，快点去医院看看。他们二老刚走出家门，单位的车就到了，王志强的父母跟同事上了车，走着走着他们发现方向不对，这个车不是去医院，而是往郊区驶去。他们就急忙问这是去哪儿啊，同事憋不住了，哭着对他们说志强不在了，我们现在去殡仪馆。王志强的父母一听顿时愣了，接着二老嚎啕大哭起来。王志强既然平时酒量极大，为什么会因为喝酒死亡呢？王志强28岁，还未结婚，是某公司的技术骨干，平时啊，他的酒量是公斤不倒，所以被誉为公司的酒仙。而且啊，他自己也自豪地说，我们家就是酒鬼世家，我爸爸也能喝一斤酒。因此啊，公司没有商务应酬，就让酒仙王志强出面。通常情况下都是客户被王志强喝趴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酒中豪杰竟然倒在了酒杯之下。
1: 王志强父母赶到殡仪馆后，被搀扶着去看儿子遗容，老两口见到儿子冰冷地躺在那里，顿时嚎啕大哭，悲痛欲绝。待他们情绪稍微稳定之后，公司领导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0: 昨天下午公司来了客户，领导让王志强晚上陪客户吃饭。在酒桌上，王志强一如既往地拿出了豪爽气概，与客户是推杯换盏，不醉不归，直至宾主尽欢。领导看时间不早了，怕王志强回家路上不安全，他就让同事把王志强安排在单位附近的宾馆休息。今天上午王志强没有去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公司领导就让员工到宾馆去查看。员工到了宾馆以后说明情况，宾馆的工作人员就给他打开了房门。员工进去一看，发现王志强躺在床上意识丧失，上前呼喊拍打他都毫无反应。很快啊，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到达了现场，发现王志强啊，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四肢僵硬，当即宣布他已经临床死亡。警方在赶到现场以后，经过勘查认定现场无异常，排除了刑事案件嫌疑，公司就联系了殡葬车辆，将王志强的遗体拉到了殡仪馆。领导怕王志强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受不了，就善意谎称王志强还在医院，派车将王志强的父母接到了殡仪馆。
1: 王志强父亲坚持认为儿子酒

0: 大，不可能喝一场酒就丧了命。他指出儿子脸色发紫，很有可能是被人谋害，堵住口鼻窒息而死。因此他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在不解剖尸体的前提下查明儿子死亡真相。
1: 警方为此对王志强的死因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书指出，在死者的心血中检出了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320毫克。未检见尸体有明显的外伤，由于未解剖尸体，结合现场调查、现场勘查以及毒物检验报告，鉴定结论为王志强系酒后猝死。面对警方的鉴定结论，王志强的父母表示接受，并且为儿子办理了后事。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刻骨铭心的悲痛让王志强的父母瞬间都老了10岁。他们觉得儿子为公司喝酒而死，公司必须给个说法。公司对王志强父母的想法表示理解，并且说王志强是因为公事发病死亡的，公司啊会申请进行工伤认定。不久，公司就向当地人社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受理以后，看到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中记载，王志强因酒后猝死，就向公安机关发出了协查函，要调取王志强死因的司法鉴定材料。在调取了材料以后，经过研究认定，王志强系酒后猝死，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在收到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后，公司就向当地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不久，当地政府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0: 对于王志强这次酒后猝死，人社局和当地政府都不予认定为工伤。王志强的单位不服，将人社局和当地政府告上法院。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呢？
1: 在诉讼当中，公司指出，人社局未查清王志强死亡和醉酒的因果关系。王志强虽然当天喝醉了，但醉酒并不必然导致死亡。同时啊，人社局引用法律错误，人社局引用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醉酒不予认定工伤，这个规定和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不一致。社会保险法强调醉酒要和职工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且社会保险法是法律，工伤保险条例是行政法规，从效力上讲，法律大于行政法规，因此本案应该适用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啊，在讲他的所谓人社局适用法律错误这个观点时候，实际上他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说在社会保险法上明确规定醉酒导致死亡，而工伤保险条例讲的是醉酒的不予认定为工伤，所以他就认为社会保险法强调了因果关系，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焦点，醉酒对工伤认定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看，醉酒啊，就是酒精中毒，是指患者一次性饮大量酒精后发生的机体机能异常状态，对神经系统和肝脏伤害最严重，急性中毒可在短时间内给患者带来较大的伤害，甚至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规定，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00毫升80毫克以上的，即为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那么醉酒和工伤认定又是什么关系呢？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其中第2项就是醉酒或者吸毒的。而我国社会保险法第37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第2项也是醉酒或者吸毒。由此可见，

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除了文字表述略有区别以外，并不矛盾。公司说，工伤保险条例条款与社会保险法关于醉酒与工伤认定

0: 量达到80毫克以上的判断标准，王志强属于明显的醉酒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与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二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法院最终依法不予支持，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的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啊，公司败诉了，公司不服，又提起了上诉。那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给了8个大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后，王志强的父母就要求公司对儿子的死亡进行赔偿。公司知道啊，员工是因为公务应酬死亡，公司的责任显然逃不过去。于是啊，公司就派人跟王志强的父母协商，说王志强是成年人，他身体状况如何，能喝多少酒，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啊，这一次的醉酒死亡虽然是不幸的，但是他自己也有责任，所以公司就建议责任双方分担，公司按照工伤死亡的标准一半赔偿亲属。王志强的父母不同意，说我儿子不是自己自愿参加酒局的，而是你们公司领导让他陪客喝死的，陪客的责任就是让客户喝好酒喝尽兴，因此王志强他就是为了完成公司领导交办的任务，不得不竭尽全力陪酒，所以我儿子的醉酒死亡与你们公司领导安排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既然社保基金不予赔偿，那你们公司就必须进行赔偿。双方经过了几轮协商，王志强的父母坚决不让步，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儿子的命多少钱也买不来，他们就是为儿子的死亡要个说法。公司害怕王志强的父母提起诉讼啊，这样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形象，所以公司最终按照工伤的死亡赔偿标准赔偿了王志强的父母近100万元。观众朋友，这两个案例都是十分沉痛的。第一个案例的谢明辉事业有成，人到中年脑出血死亡，虽然不能认定是醉酒死亡，但是应该跟喝酒有关，只是不幸中的万幸是认定了工伤。而第二个案例中的王志强，酒仙的虚名和公司的安排让他醉酒而死，以至于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刻骨铭心之痛将伴随他们终身。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好的身体是人生幸福的基础，喝酒要适可而止，因为喝酒致伤致死确实是得不偿失。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子帮客户收集邻居信息，竟反被客户告上法庭。另一男子为客户收集其丈夫的出轨信息，却招来警方介入。两名男子都是受人之托收集信息，却为何吃了官司赔钱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中式智和独家。

0: 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九气冲天的争执打破站台宁静。
9: 今天我告诉你，你们看到大事了。
10: 现场有没有
8: 焦急救助的呼喊牵动人心？
11: 怎么了？
12: 蚂蚁地有一地上在休息。
13: 抓住镜头，抓点镜头。
8: 每一个快速处置的瞬间藏着最坚定的守护。急速响应一线正在播出。
9: 这把我卖火车票坐车，我凭哪都生气。
14: 那无缘无故为啥人家把你拉电梯里啊？是不是人家给你扶进去？为啥还不帮你出站吗？
9: 就说一句话，我都是地产房的，他说地上搁这儿，就给我整这儿来了，就完事儿了吗？我就搁这儿来了。
15: 你要想好好处理事儿，
9: 喂，
15: 好好站起来，来。
16: 当天我的同事在 A18公安室公安值班室值班期间，然后接到了客运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报警，说在沈阳站14、15站台有一名醉酒旅客拒不出站因为我们这个车站嘛，他日常还是要站台上还是要通行其他车辆的每当这个车辆离开之后，所有的旅客都要清空，保证站台上是净空状态，确保行车安全。这名醉酒旅客呢拒不出站，
14: 而且经过他们劝阻之后呢仍然无效并且有这个推搡和辱骂客运工作人员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报警请求民警协助处置。
9: 你给我装什么不
17: 说我都走了吗？
9: 哎，
17: 你干啊，
18: 手给我松开，来，
9: 我不说，
17: 来来来，起来起来说话，
9: 起来
17: 站着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8: 对，
9: 我不行，
17: 我要他出站，我说不出啊，
9: 今天你死定了，你死定了，知道吗？你给我说点好话，
17: 来来来来，给他好话，
9: 我要一下，
19: 口罩，
9: 谁家说点好话？
19: 有口罩，
17: 哎，你说句嘛好话啊？
9: 你是死，
17: 口罩，
9: 我两块钱，你才咬，这录像不是？
17: 走啊走啊，
19: 干，
17: 让你走啊。赶紧出站，别搁站台出啥事儿，你
9: 完事儿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4: 当时这名旅客这个躺在了电梯里面，然后嘴里边不停的在这个辱骂这个工作人员，而且有这个踢踹这种行为。民警呢跟他的这个提示啊、提醒啊，包括这个劝说都是无效的，拒绝沟通，身上有很大的酒味。他是从大连开往这个牡丹江方向的这个2051列车上下来的但是他在下车之后就拒绝出站。
16: 当时这名醉酒旅客生命体征正常没有发现说有这个突发一些什么疾病啊，或者说呼吸困难啊类似的一些问题只是这个就是表达能力受限吧，我觉得，或者说情绪特别激动。
14: 大哥，我们沈阳车站派出所民警咱了解情况，你先起来。
9: 你打趴又起不来了，
14: 谁打你了？你不得站起来说清楚。
9: 你打我了，
14: 我打你了。
9: 对对，
14: 我这全程录着像呢，可不能瞎说呀。
9: 你个大体格的，你这把我打蒙圈了还说啥？
14: 你这记性真好啊！
9: 我这记性太好了。
14: 你酒还没喝多还是？
9: 没喝多，没喝多。其实我没有，就姑娘家喝点酒，我就坐火车，高鞍山坐火车到沈阳站，我就下车了。下车来那个烈士庵啊，你下车一拐子到。
14: 你坐哪趟车呀？你身份证给我看看。我再次警告你不要辱骂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
9: 再次警告你你并不。

0: 装，你行不行？
1: 不行，我正在执行我的工作。
0: 你再装，你执行工作，你用语言说话，你啥都不是，你给我说话。
2: 我们民警先跟他表明了身份，是吧？我是警察，来了这帮助他解决问题嘛。然后也要求他出示这个身份证件，想看看他这个是不是这个接续旅行哪趟车次的，是吧？但是这个该人这个沟通无效，骂骂咧咧说一些酒话。
3: 你先出来了，你先出来了。
0: 我是警察，
3: 不，你先出来来。我
0: 知
3: 道你警察吗？你来出来来来出来，来出出来好说话来。
0: 我
3: 就是警察。那你搁这躺着，你干啥呀？
0: 我乐意。
3: 一会儿人家马上来车了，来车放下驴了，你不
0: 乐意？我乐意。
3: 不是你乐意，你不能说你乐意，你为这确实干啥呀？别人都听你的，赶紧的，快点来。
0: 我真不。
3: 来，出来，来，出来，我扶你一把吧。
0: 不用，不用，
3: 我扶你，扶你，扶你。
0: 不用，
3: 快起来，你
0: 迷迷糊糊，
3: 是喝酒了是怎么
0: 的？我哎，我这话我也不惯了。
4: 我
0: 有些事你
4: 别
0: 问我。你们说的话吧，都有证据，别瞎说啊！瞎说最后麻烦，知道吧？你赔我多少钱？就咱俩完事儿，赔我多少钱吧？你帮我打听，赔我多少钱？你离我远点！头一个我就把你整的吧，你瞅着，我先整你的。
1: 你有没有指你电话？
0: 你他妈非法！你非法呀！你非法！你
5: 吧！你醒酒没你啊？你要出站，现在给你送出站。
0: 我今天把你把我整死！哎，你把我整死！这监控有监控吧？哎，就监控吧。
1: 你有没有自己电话？
0: 我电话有，我你问我告诉你，凭啥花不着？
1: 因为叫你不行。
0: 我为啥不行？你们把我打迷糊了。我今天我告诉你，你们摊上大事了。没有错。
2: 我们合计想着联系家属，或者是以其他的这个护送列车上的这种方式，帮他解决问题，啊，但是该人这个劝说无效，辱骂民警，并且有这个踢踹民警这种行为，涉嫌违法，我们将其这个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6: 闹事儿，啊，你踹我啊，好几脚，现在还拽着我腿，松手，
0: 不松。我整死你！我都不，我就把你整死，咋也整不着。你死了！兄弟们，你们把我整的，你们自己活着吧。
6: 我
0: 你
6: 呀，你告我呀！
0: 你不告诉我？
6: 不是，我说你告诉我呀！
0: 我不告诉你，你们
6: 你告诉我，你不知道咋办呢？
0: 你
6: 就
0: 急着指令，一定要手续去。我是军犯啊，我是国家公民，你们这么对待我是。
7: 我们对这个醉酒人员是不允许戴手铐的啊，醉酒人员只能用颈绳啊，或者有约束带，可以对他这个进行约束的啊。如果说他有这个暴力倾向啊，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过激的行为啊，我们是可以适时的采取这些相应的这个手段吧啊。
8: 为什么不能戴铐呢？
7: 因为手铐它是金属的嘛，防止这个醉酒人员在这个醉酒的期间对他造成伤害。约束带相对来说的话，更这个更能保护性的措施强一些。
2: 我们将这名醉酒旅客啊传唤至公安机关，采取了这个保护性的约束措施，约束至酒醒。但是当第二天酒醒的时候，他对这个当时发生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9: 都记住到底咋的了？
10: 就搁火车上，我跟那个顾客他俩的吵吵起来。
9: 是，完了火车上那事儿是都没。
10: 就下到火车了。就是他呢，就下火车了，跟那保安就不让我走，拽着我，完了就
9: 干啥不让你走啊？
10: 我哪知道啊？
9: 是你不走吧？
10: 我
9: 你下车之后吗？
10: 我下车我不走，我得回家，我这个车在站台上住吗？
9: 我这不就是这个？
10: 是啊，
9: 我现在就说你喝多了，你能记住不？
10: 能记得，完了他拽着我，就拽我到电梯，咱俩就死。
9: 他拽你，不能不让你走吗？
10: 哎，让我走啊！完就给我拽电梯里去了。
9: 对，那不是，那你哎，不是，大爷，你刚才说这是啥？你刚才说是他不让你走，
10: 不是他拽给我拽电梯，
9: 他是让你走，
10: 让我走，
9: 对不？是你不走，
10: 我走，我

0: 你找我搁车站站台上站着干啥呀？
1: 我跟你说啊，老王，
0: 嗯，
1: 这个啥情况呢？
0: 嗯，
1: 你吧肯定是喝酒了，喝的不少，
0: 是，
1: 然后啊，具体有啥事儿，可能你记不住了，也很正常。
0: 嗯、
1: 你不这事你不跟我犟，
0: 嗯，
1: 谁都喝多过，
0: 行，
1: 啊，就说啥意思呢？站台那个地方吧，
0: 嗯，
1: 他不是说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你知道吧？尤其你喝多了，你这个状态吧。人家怕你掉线路去
0: 啊！对对对，那基本就没有人了，
1: 对不？
0: 火车也走了，
1: 对不？火车都走了。
0: 那个电台上掉的，你不摔破也得，我估计这也得崴脚脖子。
1: 你说车都走了，你心想你搁站台待多长时间？
2: 我们通过视频资料询问这个事发时间段这个相关的人员，还原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当他得知这个经过之后啊，对自己。这个醉酒惹事儿这种行为悔恨不已，最终呢他也因为涉嫌违法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3: 现场有没有医护人员？
4: 有没有医护人员？反正那个
5: 还有啊，
6: 突发疾病的父亲呢喃中全是孩子。
4: 警察看着，放心，孩子我们看着，放心，孩子我们看着，我们看孩子。
6: 急速响应，一线正在播出。

0: 我与我的两名巡逻队员组成三人巡逻小组，正在巡逻，在巡逻途中遇到旅客向我们求助，这名旅客很焦急，把我们拦住说有人晕倒了，你们快去看一眼。
1: 来来来，小宝宝，看孩子，看孩子，
0: 发现这名旅客躺在地上，面色铁青，四肢僵直。我们第一判断是这个人可能是脑梗或是心梗，所以说我们按照预案，一名队员去取这个 AED 急救器，另一名队员维持现场秩序，然后我呢负责这个主要急救。
1: 心跳还有，
2: 已开机，保持镇定。
1: 拿水壶。
3: 取了 AED 递回来，跑回来之后呢，发现这名男子倒在地上，他是。当时还是有呼吸和有一些意识的，所以并没有采取一个心脏复苏的行动。然后在进行一个评估之后呢，我们将 AED 贴在身上，以备他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2: 无视粘贴电极片。
1: 没看清我的手吗？大哥，大哥，给这反应那个。我的手吗？大哥，轻点那个。
2: 电极片插头。
1: 能穿上吗，大哥？
4: 哦，120吗？那这个延期站有
1: 没有？能抓我的手吗？
5: 现场有没有医护人员？
1: 你该叫警察，警察看这边。
6: 有没有枕头？
1: 没有。孩子在这儿，有警察看着，放心。
6: 孩子，
1: 有警察，有警察，看住孩子。宝宝，宝贝，放心，大哥，放心，张嘴，喘气，大哥，
6: 没事了，
1: 好，
6: 我扶你起来。
7: 哎呀，
8: 不着急，
1: 你先躺好，别动，那个，看好孩子，还在这儿呢，那个，放心吧，
8: 垫着点。来，往这边，没事，我这后边垫了个东西，让他躺平一下吧。
0: 他这个意识并不清醒，然后有这个残存的意识，然后一直在喊那个孩子在那儿，但是他那个身体僵直嘛，一开始是很呜咽的声音，那我们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他有孩子了，我们也要求这个民警把这孩子先看管起来。
3: 当时有一名要乘车的人民医院的护士，过来，对这个。

0: 患者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评估，可能是脑梗导致的。
1: 你怎么了，先生？
2: 有点超过了，现在呼吸还有意识。
1: 是不是有点血栓呢？
3: 对，来保持冲动来。
1: 你放他平躺，居然别动他了。
2: 他平躺，他舌头往里滑。
1: 你给他那个没有东西，先生来我看一下。
3: 这个没用吗？
1: 没事。
2: 怎么躺了？
1: 躺着吧。
2: 好，平常。
1: 尽量就不要动他。我觉得你们打110吗？他要血栓的话。
2: 打了。
1: 他那个6个小时才决定。
2: 马上来。放，下面你进来。哎，进去了。
3: 有意识。
1: 对，你尽量就不要挪。
2: 别动，孩子我们看着，放心，孩子我们看着，我们看孩子，指定留住。
1: 他应该是血栓。
2: 我感觉也像血栓。
1: 对。
2: 喘气来，大哥，能喘气不？
4: 有气儿，行。
2: 拜拜。
1: 他这个脉搏都没事。
5: 我回家，我媳妇带我。谢谢。
1: 没事。
2: 别动，大哥。
1: 你
2: 自我
1: 协调
2: 好吧？好。
1: 你就不要动。
2: 好，保持呼吸。
1: 对，你不要说话，你就放松就行啊。对。
6: 现在我尽量不想挪动了。
1: 他如果是血栓的话，挪动的话容易造成面积的感觉，就是稍微有点高，但是跟他这个医生有关系。
7: 你不用管他，
1: 没事，放心，我们正常的。是你？我大呀。但是您尽量不要睡啊，你把眼睛睁开，我们看着点啊。
0: 询问他这个既往病史嘛，旁边不是有家属嘛？问孩子，孩子这时候有点慌了，然后打了他这个电话，他这个亲属电话，他的姑姑，然后询问了一下，他没有这个过往病史，所以说，判定为脑梗。然后我们进行这个急救的时候，就是保证他这个舌不后坠，然后那个保证他呼吸畅通，然后让逐步恢复意识。
8: 你们坐几点的车走？
9: 不知道孩子，
10: 你以前有过那个癫痫病史吗？他这几天劳累，吃没吃饭？
9: 孩子带
2: 着。好，放心。
9: 孩子不带了，行吗？
2: 明白，孩子给你带出去。
1: 跟着你一起走啊！啊。
2: 手机
1: 是他的，给孩子吧。
2: 孩子一会儿跟我们走，他现在
0: 走不了。通过这个手机呢，联系了一下他的一些家属，跟家属说明了这个情况。后续呢，120到达现场之后呢，我跟我的同事呢也一起协助这个120的人员，将他送到了这个救护车上，然后并派了一名我们车站的工作人员随同一起前往医院进行一个后续的治疗。
11: 病人已乘120前往医院。
12: 醉汉强闯候车室，大打出手，民警火速介入，高效处置，急速响应，一线正在播出。

我正在那个值班室屋里那个坐着，因为呢咱们是小站，不是24小时那个候室都开，有闭站区间。这时候呢我就听到有人踹这边这个门，咣咣两下踹开了，我就从屋里就冲出来了，看到一个人呢晃晃荡荡进屋骂骂咧咧的。这后室怎么不开门呢？我就跟他解释一下子，我说咱小站不是24小时开门的，咱是有闭店区间的。我说这时候你不能硬往里闯，我说你马上出去，你要是那个再往里

闯，你就是要来公子去了，请你马上往出外走。就说这一句，剩下多的没等说呢，咔嚓的给我一下，我不知道他拿啥打的，一下就给我打迷糊了。打到我正脑的这个位置，哎，当时就给我打迷糊了，我就往后退了四五步，拉开距离。这时候呢，他爸就拽他往外走，我就那个反身回到屋里，我拿对讲机，呼叫楼上支援。

听到这个楼下执勤民警用对讲呼叫增援警力，称这个有一个醉酒的旅客在这个候车室门口寻衅滋事，并且这个在强闯候车室，进入这个候车室内将这个民警殴打。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这个立马组织警力携带这个单警装备赶到现场开展增援。

0: 我跟出去呢，他呢到候车室门口抓的时候呢，他拿出弹簧刀冲我比量。
1: 因为他袭击民警之后，他要离开这个候车室，所以民警不能让他走。然后他这个虽然说被袭击了，但是仍然说这个坚持的继续跟他对峙，忍着自己这个疼痛吧。
0: 因为他身边一直有自己的亲属在那儿啊，他手里还握着刀。咱们派出所呢，一是围着他，那个拿着那个防暴器械，一是警告，第二也让他家属让他把那个匕首扔掉。
2: 我管你小公司，你
3: 不管。
2: 你
3: 呢？以后你办事了，是。
4: 管你
2: 去办吧。不让你扔吧，本领。
3: 那可不。
4: 不行，你扔了。
3: 嗯，是。给我滚！
5: 快点，
3: 给我！能不死？滚！
1: 手里拿着东西，给我。
3: 你们走，
6: 我
3: 滚！
6: 你们走，来，峰哥，你后点，
1: 该上上啊！上属以上，听吗？上属以上啊！
3: 走，抓紧给我拿下吧。
1: 到达现场之后，他是挥舞的手上的这个刀具，冲向咱们民警，嘴里呢一直在辱骂民警。总之就是现场那个，当时嫌疑人的情绪是非常异常的。情绪异常，然后这个行为也非常非常反常。
2: 警察，
3: 警察，警告你，把刀拿下来！警察警告你，
1: 来，
3: 干啥？
1: 干啥？你别说话！
3: 来，站住！站住！别动！
1: 我看你们，我看你们干啥？
3: 来，
1: 谁干啥呀？
3: 我看你们干啥？
1: 他拿刀跟警察对峙啊！
3: 好，松开！
1: 我看你们干啥？
3: 先散开，散开啊！
1: 上
3: 开，上开，上开，上开！
1: 无关人员散开啊！来，无关人散开啊！警察执法啊！别动啊！报告，
3: 报告，
1: 报告，报告，报告！
7: 他是精神病，我看你们怎么死到这干，你们负责啊！
3: 报告，
7: 死到你们负责。
1: 在先不用啊，警察执法啊！
3: 好了，没走，
7: 死了你们负责啊！
3: 上铐，
1: 告诉我，
3: 告诉我。
1: 大概对峙了一分多钟，到这个派出所办案区门口的时候，我们看准了时机，也这边采取这个攻心政策，一举将这个犯罪嫌疑人制服。
3: 来，扣了
8: 那个，
3: 扣
8: 他。
3: 家属有跟他动手的吗？还有谁动手了？
1: 没有，人老爷子一拽的，你老太太都拽的，也没伸手啊
3: 。
1: 我到这儿录的呢啊。
2: 让他说，
1: 民警打坏了啊，先不用啥，
3: 承认啊，你们谁没动的啊？
2: 你看看，你看你怎么有方？
3: 要给撑死你们就负责了。
1: 我这录的呢啊，全程执法纪律录音录像啊。
3: 你们现在是一人一
1: 行，不要，你现在你录像啊，我们接受啊，接受你的执法监督，但是你别掐头去尾，别断章取义啊。

0: 我你别看我不懂法啊、哦，别别因为我是农村的，我跟你说了，
1: 我也
2: 弱。来来来来，站开，
0: 离远点，
2: 来，
0: 还得想把他整死呗，
1: 离远点，
2: 妈，你不用在这儿，你不要煽动群众啊、哦，嗯，就是我们是正常执法啊，
0: 我不用煽动
2: 啊，
1: 我们是拍摄车辆拍摄，
2: 不用，
0: 哎，你愿啥，
1: 我给录像可以，
2: 好，跟他说好了，跟他说好了。
0: 啊，全程之前拿刀录吗？
2: 拿刀时候呢？
0: 现在正在拿刀前录。
3: 别动他，听懂没？别动他。
2: 再见，走。
1: 别掰我，
2: 我们给他整办案区，该调查调查啊。
4: 行
2: 啊，
4: 行，
2: 你
4: 电话不整
2: 了，
4: 我录像
2: 啥
4: 玩意
2: 儿？你录像行，我录着呢啊。
0: 行，可以，我们全程都录着呢。哎，
2: 整屋里，再见。
0: 来，
2: 带屋里，办案区，带办案区，拽雪带办案区来。
0: 你来写来办案区了，
1: 我也去。
2: 办案区无关人不能进，老爷子。
0: 我也去。
2: 无关人不能进办案区啊、哦
0: 嗯，
2: 到时候传唤通知你家属的时候就通知你了啊。
0: 我也去。
2: 他涉嫌
0: 可以
2: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0: 封他不行，封他。
2: 不是，咱们不说那些没有用的，老爷子。
5: 我从警这么多年呢，也遇到很多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情况下，我受伤倒是没什么，但不能让那个旅客或者群众。哎，受到伤害，我的职责呢，也就是维护，旅客安全和战车的秩序。

0: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1: 顾客就说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0: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0: 退货疑云，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外卖纸盒能用微波炉加热吗？现在不少餐厅都选择用纸质一次性餐具来打包食物，能不能用微波炉加热，关键看有没有涂层。哑光质胆，没有塑料膜的包装盒，多以甘蔗渣、秸秆等原料制作，安全性较高，可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但如内壁带光滑涂层的纸质打包盒，比如方便面桶、牛皮纸餐具等，内壁大都使用了聚乙烯涂层，带弯约90摄氏度，长时间高温加热可能导致涂层迁移，不建议久热。有的商家为了防止汤汁外溅，会在外卖盒外面包裹一层保鲜膜，建议尽量把保鲜膜撕去再放进微波炉，因为有可能用的是不能进微波炉的 PVC 保鲜膜，加热后增速剂会溅出。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现在缺十三头，这十三头是大的还是小的？
1: 大的小的都有。
2: 我从警十多年以来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3: 两个，
4: 哎，门不开了。
5: 有病咱们得看嘞。
6: 这笔五万块钱的资金肯定不正常。
7: 你肯这么说，你还骂我？你血跟地啊！
8: 这种类型的民间纠纷呢，最容易引起民众性案件。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从派出所现在出来了，现在现场情况怎么样？两个人，你到现场先控制住，不要控制住，是吧？
3: 现在控制住，
2: 不要让两个人打起来，啊，让他们情绪先不要激化。我们现在就
3: 在那里头，给他那开出来的。
2: 那行，好嘞，我们现在就往过走着嘞，马上就到了。
3: 你
2: 在现场先招呼一会儿啊。
4: 当时啊，是我们的治保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是两个村民呢，在一起放羊的时候，不小心呢，导致两群羊拐到了一起。他们两个分羊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分歧，差一点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
2: 哎，林爸爸，现在人在哪块？
5: 老板，走吧，
2: 在这边啊。
5: 啊，
2: 都咱们过去看吧。
5: 都在这一片放嘞。放嘞，又是他俩的，电焊嘞，弄了两羊群就跑一块去。
2: 现在分不开啊？
5: 分不开了。你妈给俺这婆婆的民警血和枪是怎么一回事？不敢吵。
3: 我操！
2: 多少头羊？
6: 我喊的，我在屋里头喊的，断十三头，断十三头。
2: 啊，断十三羊。
5: 怎么回事呢？
6: 进了我羊就没收着。
2: 你平时你要有多少头羊呢？
6: 我大概就一二百头，我还没这天管收啊。
2: 具体数量你不知道？你们羊是啥品种的？
6: 没有。
2: 有没有品种啊？或者是啥类型的？
6: 那都是啥的？做品种我都卖。
2: 你现在缺十三头，这十三头是大的还是小的？
6: 大的小的都有。
2: 大的小的都有。
4: 这种情况呢是很少见的。我从警十多年以来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2: 你看羊，你比如说平时有没有
7: 标记啊，
2: 或者是明显的特征？你比如说羊叫是弯的呀，或者是身上用自喷漆去喷啊，或者是做其他？
6: 就没下，
2: 就是以前做过标记。
6: 羊个见过羊，包括羊回来嘛。
2: 你这羊，哎，别喊叫，别喊叫。
7: 我操，
2: 红军，
7: 好好说。
2: 你这羊个平时你有没有记过标记啊？
6: 没有，我天天翻，我哪能记得过来呢？
2: 啊，你也没有记过标记
6: 啊？
2: 你平时你得放羊的时候，你这不是有头羊了吗？头羊把你这羊都量不出来，
6: 量不出来。人家就现在都卖，都卖，要么接他养羊。
4: 一般情况下，两群羊如果混到一块呢，也很容易分开。大部分羊呢，会跟随它的这个头羊，会离开这个羊群。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

0: 其中一封灯是他这个羊群里面呢是新采购了十几头羊，这些新采购的羊呢还没有完全的融入到他这个羊群队伍里面去。
1: 事发地属于荒郊草滩，周边没有视频监控，面对双方的各执己见，民警们一时也无法做出判断。
2: 在现场的时候确实是一筹莫展，没有什么方法，
3: 是吧？我最多一两天时间肯定要把这次要先把我给解决好了，行吧？啊，
0: 当天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而是呢给双方进行劝导啊，让他们情绪呢缓和下来，就是先让双方当事人呢把这个现有的羊群先赶回自己的羊圈，随后呢我们再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3: 他下午他的羊群应该就是从这条路上过去的，咱们注意看一下这两边有没有视频监控。
0: 事后既然没有办法分开，那么事前有没有相关的线索或者是证据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依托或者是支撑呢？然后我和我的同事呢就对双方羊群呢就是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混到一起的这个时间段和路段呢进行排查走访。
3: 他往这边拐，他的羊从这边也路过了，到这边看一下。哎，你等一下，我看一下那边有个监控，那个电杆上有个监控。
2: 对。
3: 哦，嗯，这个电杆上有个监控，这个监控应该恰好能拍到。啊，如果有监控的话，就从这个现在就能看出来。
4: 怎么了？
5: 你到河里头了，他这钳子从昨天是从外地打过来的，打过来到现在血不复用途。
4: 多少钱？
5: 五万块钱。
0: 我们接到了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他们有一个客户多次往返，要求取账户里的5万元现金，这笔资金可能存在涉诈风险。但是呢，这个客户呢，对于他们不让取钱的这个操作吧，非常不理解，所以呢，在门口发生了这个争执。
6: 他的这笔资金触碰了我们风险预警系统。
4: 谁给你转了5万块钱？
5: 我一个朋友，给你这些互相联网，我都赚过钱。我要用钱，我跟他说，我赚过来。
0: 他提到说是这笔资金呢是他的朋友啊归还的欠款这么一个情况。
4: 他叫啥名？
7: 赵毛。
5: 他也姓这个嘛，姓这。
7: 我不看，我就在那个换地方。
0: 他说不清楚这个他这个所谓朋友的这个个人信息。
4: 你让我先看一下，就是说是你和他的这个聊天的记录是吧？或者你给他通过电话的这个情况，你不要着急嘛，是吗？先坐下
8: 啊。
7: 我不看了。
4: 你不是你不看，有病咱们得看嘞，是吧？这是你妻子是吧？没事，不要激动，啥情况？是
5: 吧？看一下，你别乱激动。
7: 我不看了。
0: 他的爱人说是咱们不要这个钱了，是吧？我的病不治了，等等的，哎，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我们要控制现场，要安抚住这个人的情绪，先让他不要那么紧张。
4: 从山东建行转到你信用社卡里的5万块，联系人是一个浙江宁波人，是吗？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有问题。
0: 首先我们能明确的一点是这笔5万块钱的资金肯定不正常，有可能是某个人他受骗了，被骗资金呢转到指定的他的这张银行卡里，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犯罪资金啊流入到这个卡里。
4: 如果咱们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及时制止，那么你们可能后续面临的是法律责任的问题，知道吗？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有啥你找派出所找我来沟通，我们也了解完是个啥情况以后，我们可能进一步我们还要找你沟通这个事情，是吧？问询你一些情况，好吧？那就先这样，是吧？啊，你们先回去好好先养一养，咱们有啥咱们后续再沟通交流啊。
1: 在民警的耐心说服下，取款人最终放弃了

0: 取款的念头。对于这笔款项的真实来源，民警们还将做进一步调查。
1: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呢，是我们警情中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案件。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和辖区的相关的部门有个联动机制，目的就是说能够尽快的获取信息，采取措施，及时的止付，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咱们海州呢是鄞城市盐湖区的最大的一个乡镇，面积270平方公里，人口呢是6.5万人。我们辖区呢南边有中条山，北边呢有百里盐池，那么中间镶嵌着26个村和一个社区。因为它是个观光故里，我们这有旅游景区，年游客量呢大概300万人次左右，所以说我们派出所是一个治安门类相对比较齐全的一个派出所。
2: 谁报的警啊？
3: 我们
4: 咋回事啊？
2: 这咋回事？
3: 车停到这儿了，
5: 车划了，
6: 划了。
2: 咋？啥时候你停到这块的？
3: 我们刚去那个景区里边逛了一个小时之前吧。
2: 这个划痕以前就都没有？
3: 没有，
2: 是吧？新画的是吧？
3: 对。那边也有呢。
2: 那块儿让看。
3: 这边
5: 那是连着画的吧？这是。
3: 这边。
4: 好，
1: 发现这个车右后部包括那个后保险杠和左后部有不同程度的划伤，
2: 拍个照。
7: 仔细的观察发现它确实是新生成的划痕。
4: 车主是谁啊？
3: 我啊。
1: 首先是我们询问了当事人的停车的情况，停车前他有没有划伤，当事人也确定停车前他的车是完好无损的，也没有这划伤。
0: 那么在景区合理停放的轿车怎么会出现划伤呢？是他人的有意而为，还是纯属意外？民警了解到，两位报警人都是外地游客，他们都是第一次来运城，并没有和他人有过接触。
5: 今天能找到吗？因为我
2: 们这吧，
5: 今天要着急走了。
2: 你把这个车牌和你那个电话你留一下，我们下来负责给你调那个监控，在电话上面来沟通，是吧？留个电话啊。
1: 他们行程安排的比较满，没有过多的时间停留。
2: 这块这个监控应该是能看见啊。这块是哪儿？这块应该是那个文旅公司的吧？
0: 事发刚一个多小时，找出停车场的公共视频，应该就能找出轿车被划伤的真相。
8: 这个水喷洒的时候，那声音多少？
5: 现在是都湿到这一多，说完来后之后
9: 看，
5: 往那个多了一点，多了一点，但是现在还喷过这个，还影响到我，为嘛的诉求就是这，不要他喷我了，你不骚扰我，我也不骚扰你，
10: 你见我还骂我，你喷都不说你还骂我，你学个理由吗？
11: 他们两家是个啥情况呢？就是一家呢种的是冬青，要卖苗呢。隔壁这家种的是玉米地，他这个冬青就需要浇水啊，几乎就是每天吧，他就用那个喷淋的那种方式就会喷到隔壁的这个地，然后他这个地呢他不需要这么多水。
9: 这个玉米啊是该浇的时候浇，你种冬青呢你毕竟隔三差五的浇，你浇到别人地把别人地不就打湿了，打湿就没法在地干活嘛。
11: 你俩之间这个事情有多少？
5: 就快半年。
11: 3年
5: 里面到现在，三天了都叫，又今年又喊你，又把叫的清，隔一天就叫一次。
11: 现在全是湿的，有一米多，
5: 到时候都吃不下火，不下饭，吃不下。
8: 合适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对了。
5: 那行，
8: 是吧？
0: 一起责任分明的种地纠纷，村干部也曾多次调解，但是双方一直难以言和。随着另一家当事人的到来，原本看似简单的矛盾一下子也变得复杂起来。
11: 二亩地，种了几年？
5: 种了今年第三
11: 年。三年？
5: 今年才闹下来，闹下恐怕是有点10天都没有过，你知道吗？人家拿连个楼一间一间，人家给满停了，给管坏了。
0: 民警了解到，除了损坏水管，种玉米地这家还在双方的田。

0: 梗上立起了一排石头。而在东晴地的主人看来，这排石头很明显越界了，并且对方还经常因此踩到他家的地。
1: 你说的意思就是他一直在你踢火
2: 嘴，一直让他踢走，
1: 就是踩着你嘴边啊，这些东晴这边
2: 啊，东晴行边到地方都踩两行，都踩上天
3: 他的要求很简单，你走你的地，别踩我的地，你的水别洒我的地里面就行，这是他们双方的诉求。
0: 但是因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甚至出现肢体冲突，矛盾长时间没能解决。
1: 两个地呢在一块儿，就像邻居一样。你说邻居吧，在家里还不一定每天见，但是他们这个，你看到了农忙的季节，天天都在地里，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说这个时间长期下去，他也不是个办法，他会激化这个矛盾。
3: 这种类型的民间纠纷的邻里纠纷呢，最容易引起民转型，甚至刑转民案件的发生。
0: 如何尽快调解好这场矛盾纠纷，也成为民警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1: 你不要再，咱就是不要激化了。咱们肯定都希望是邻里之间啊，都是和睦相处的。再说他们之间这应该没有什么私人之间的那种恩怨，没有那种，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的。我们是有信心让他们握手言和。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为汾阳难题困扰的民警们在村子里积极查找着相关公共视频。
15: 他就是在这个边，老是听说老在这个边，在大年份这块放羊吧。是吧？这是咱监控是吧？那行，我得在这块调下调下。这是哎，你大门沟那条路是吧？
16: 对。
15: 啊，这是我看，这是几号通道呢？一二，这两个都可以。
16: 都可以。
15: 哎，这有一群羊过来，看是这个吧。哎，这就是黄江嘛，这不是他穿的我迷彩服衣服，就是他的，
16: 就是
15: 吧？这是下午大概4:20几。

0: 4.20左右，就是他的。咱们把这烤下来，烤下来回去，然后给它放大，研究一下，看看到底是多少头羊。
1: 等会儿，你

0: 等车出来，然后这个车正好出去的时候挡住了他进的那个路线。
1: 嗯，对。
0: 正好他出的时候，那个黑颜色的车他见缝插针。
1: 对对对对。
0: 哎，抢到他的前面。
1: 这个是当时报警人。
0: 嗯，
1: 两人报警人。
2: 当时呢，报警人这个车辆，进入这个停车场以后，原先那个车位上这个车辆已经驶走，在这个车辆这个旁边还有一辆电车，这个车辆也是要抢占这个车位的，只不过这个报警人的车辆，率先一步开进了停车位，
0: 然后他们双方发生了一些口角，但是发生了口角之后，他们没有身体接触，然后他们就走了。
3: 民警们注意到，就在两位报警人走远后，手牵小孩的女子有了一个可疑的举动。
1: 你看，从这时候开始，
0: 从那个后门，
1: 这边画完了，开始画这一边。
0: 哎，有是吧？
1: 对，
0: 就那个滑身动作，是吧？
1: 对，
0: 嗯。
1: 对，你看，
0: 刚刚
1: 那个他们就离开。
0: 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其他的这个人在接触过这辆车，是吧？
1: 对。
0: 现在咱们就可以断定，他车上那个新划痕，就是刚才开小电车下来那个打黑伞那个妇女，她拿东西来划伤了。
1: 对。
0: 她那个特征呢，就是上面穿的是白色短袖，下面穿的是黑色裙子，带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还有这个女性，她打了一把黑伞。
3: 办案民警分析认为，嫌疑人应该是来景区参观的游客，他们很可能经过了景区的入口处。
4: 来，这就是他们吧？带个小女孩，
1: 对对，
4: 蓝裙子，是他们。你看，
5: 当时也是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游客也不是很多。通过视频监控，我们发现了和嫌疑人体貌特征比较像的三位游客。经过我们的判断，确定应该就是他们三位。
4: 行，明白，就是这一家子。
1: 这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羊群还没有混到一块来，所以说是咱们把这群羊的这个数量搞清楚，咱就知道到底他们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2: 我们是一帧一帧的去看，看完了以后就是找到从视频画面里面找到一帧最清晰的，然后我们给他先是截图。然后不断的去放大，然后再用这个在电脑上呢，用这个记号笔去一个一个的去标记，
1: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应该也是一只羊，这是一只还是两只？这羊这么大，这是狗吧？看，这是羊还是狗？
6: 这是狗
1: 啊，
6: 这是狗。
1: 这个挡一下，这个咱们一会儿
6: 再看看监控，
1: 再看监控。
7: 羊特别不好点，很多羊都挨在一块儿吧，在监控里面看不清，然后你还要把这个视频再播放一下，看这是不是两只羊，还是这一只羊这个体型比较大，
1: 不是三只。咱们看一下它这里面小羊有多少只啊，
6: 这是
1: 一只，
6: 两个，
1: 一二
6: 三，这
1: 啊四，还有
6: 这个小的
1: 九啊，九小羊总共是九只，
6: 九个
1: 啊，总共是53只羊。
6: 嗯，
2: 总共羊群呢是53头，其中呢，大羊呢是44头，小羊呢是9头，我们就通过视频监控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名村民他的说法是真实的。
3: 在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的共同调解下，土地纠纷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一方保证将取消喷灌浇地，改为灌溉浇地。另一方则同意重新丈量两地分界线，保证再不会越界。
8: 最后达成协议是握手言和，互不干涉。
3: 在众人的努力下，一场持续了近半年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
2: 我们昨天调了一下监控，确认一下，人家确实是少了13头羊，所以说是你这块还得配合我们全力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吧？那个谁，老徐，你是这

0: 当着我们的面，看哪个是你的羊，把你的羊清点一下，数量确定一下，啊，确定一下，今天把这个羊尸身一交接，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就行了， okay， 好吧？啊，来，你现场当着我们的面清点一下，啊，通过哪些特征，你看能判断出来是吧？哪几个是你的羊？
1: 是那个贵的。
0: 哪个？那个。
1: 那当我的。
0: 啊，这是一个。
1: 啊。
0: 这个。
1: 对，就是。那个面我也换了很多
0: 了。啊，那个是吧？啊，乡里乡亲的是吧？你俩又是一个村的，什么事情咱们要处理好啊？你的羊数量多，我们也理解，好吧？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过去以后，双方再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再发生争执了。啊，你把你的羊往回要就行了。
1: 啊，
0: 好吧。哎，
2: 分羊这个事情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群众中间扎的根有多深，我们解决问题就有多顺利。
3: 在被民警劝阻取款的第二天，涉诈资金的取款人主动来到了派出所，向民警做了交代。据取款人讲，他所说的朋友是他几年前在外地打零工时认识的一个工友。不久前，因为妻子患病花费较大，他向这位工友张口借钱。这位工友声称自己也没钱，但是可以帮他介绍一个挣钱的路子。
4: 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人啊，自己的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但是呢需要转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哎，有这个活我介绍给你，你帮别人取一下钱，哎，然后呢给你一点好处费，哎，这也没什么风险，是吧？
3: 尽管做了主动交代，但取款人的行为还是存在触犯法律的可能。
4: 虽然他目前为止没有这个获取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啊，也没有真的把这个钱取走，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可能就涉及到了，掩人隐瞒犯罪所得。
3: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取款人表示将积极配合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5: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或发生间接、直接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本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如果他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啊，我们该处罚的处罚他，但是呢，在执法的同时要保留这个温情，啊，这是我们的一贯的这个理念吧。
6: 8月27号，我把你的车划了，然后我做的确实不对，然后我真心的、诚心的向你道歉。
3: 划伤轿车的嫌疑人已经找到，他积极主动地对轿车的维修费和人员误工费进行了赔偿。
7: 就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能够得到解决。
8: 责任那个有。
3: 两位来自外地的报警人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并表示不再追究嫌疑人的其他责任。为此，他们还特意跨越千里，再次来到运城，当面对派出所民警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2: 我们的民警只是做了我们的本职工作，但是游客千里迢迢过来送锦旗的，这是对我们最高奖赏。我们害着派出所，是在解放战争的凯歌中诞生的，是在新中国建设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在新时期，我们将始终牢记为民初心，扎根于群众之中，

租出去的车怎么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合同押金一样不少，七台车辆却踪迹全无。万里追踪，扒开两副面孔，纠纷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

0: 骗来的生活，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虚假剧组信息，演员被骗至境外电诈园区。
1: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2: 泰国。
1: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2: 叫缉毒女警。
0: 怀揣虚妄美梦，淘金者最终坠入泥潭。
3: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铁棒嘛，电棍来打的。
0: 触目惊心，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自述亲身经历。
4: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的原因。
5: 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
0: 科技布控，守护茫茫青山。
6: 我们是通过我们红外相机的一个数据推送，发现了可疑人员的一些轨迹，应该是有盗猎分子。
0: 多部门联动，智能系统共护山林生态。
7: 联动单位作为我们的技术延伸呢，让我们形成了遍布前线的技术防控体系。目前我们自有和联动感知节点可以达到2000个以上，可以有效覆盖前线的重点区域。
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轩一。日前，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播出，用真实案例揭露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唐某峰讲述了自己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0: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9: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0: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10: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0: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4: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 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

0: 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1: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时候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3: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4: 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5: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0: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5: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都回不去了嘛。
0: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6: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4: 纪录片还

0: 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
1: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2: 泰国。
1: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2: 叫缉毒女警。
1: 拍摄地呢？
2: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3: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4: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3: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4: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了。
3: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4: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3: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5: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3: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6: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3: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6: 不管说这个人业务水平能力啊，或者说勤劳懒惰啊与否啊，他们都会去要这些人，只是看价格，不同的人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
3: 在全力查找解救王某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巡线深挖出一个藏匿于缅甸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

0: 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手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
1: 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了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我国牵头成立由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以大国担当联动全球执法力量，织密反诈天网，从根源上铲除跨境电诈滋生土壤。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在福建三明明溪县，当地公安依托科技手段守护林海生灵，让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小动物们在密林中安稳栖息，自在生长。
3: 画面中这些生动的影像来自布设在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200多个红外相机。自2019年起，当地开始大量布设自动抓拍的红外相机，持续捕捉野生动物活动影像，为科学研究和动物保护提供支撑。
4: 我们从2019年开始按照公里网格布设红外相机，那么至今已经收集到了200多万条的有效影像数据，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小狸猫、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猕猴、白鹇、黑熊、中华猎鹰等72种。
3: 红外相机的影像中，郁郁葱葱的林间小狸猫大多在地面独自活动，这些俗称七节狸的夜行生灵穿梭林下，凭借灵敏的感官四处搜寻食物。中华猎鹰多在晨昏出没，在林中缓缓穿行，喜爱啃食细枝嫩叶，遇到可口的枝叶便驻足享用。山林之间，雉类生灵各展风姿，雄性白颈长尾雉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低头仔细搜寻食物。雌鸟通体灰褐色，依靠低调羽色巧妙隐蔽自身与雏鸟。黄腹角雉振翅踱步，展露艳丽羽衣。还有猕猴、石蟹獴、朱獾等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尽显保护区优良的生态环境。除了收获森林秘境的影像，这些红外相机的布设也为当地森林公安部门的生态守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持。
5: 红外相机可以捕捉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的影像，包括它们的出动频次，以及一些高保护等级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比如我们明溪境内分布的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等一级保护动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数据来源。
3: 利用这些影像资料数据，公安机关结合当地警情进行大数据分析，制作出了野生动物保护热力图，帮助公安机关更好地进行巡护工作。采访中，记者跟随民警来到了当地的重点巡护区域，利用装备的警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夜巡。
6: 你看，这就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用的是热成像模式。你看这上面这些红点，就是这栖息在树林里面这些夜鸟的这个乐园。上方这边更密的这些地方，就是更多鸟的在的地方。如果是有人员活动的话，就有更大的乐点在这边活动。
3: 夜间是非法狩猎高发时段，也是公安机关巡查重点。警用热成像无人机的投用，让夜间巡防和侦查效率大幅提升。今年2月，明溪县公安局森警大队根据红外监测相机预警信息，发现辖区一处重点林区有可疑人员频繁活动。
7: 我们是通过我们红外相机的一个数据推送，在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发现了可疑人员的一些轨迹，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有盗猎分子在这些地方实施非法盗猎的行为。
3: 民警连续多日夜间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立体侦查，摸清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锁定了他们的活动轨迹。随后，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必经路段设卡拦截，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缴获狩猎工具。随后，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大量野生动物动体。
7: 在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之后，我们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在犯罪嫌疑人家中的冰柜里，我们搜查到了17件野生动物动体。经明溪县林业局的专业鉴定，6件野生动体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的动体，还有10件野生动物动体系三有保护动物小脊。
3: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黄某2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除了红外相机和无人机，公安机关还将技术网络向多部门延伸，与林业自然保护。

0: 湖区供电等单位建立守护联动机制。今年以来，联动机制已经协助公安机关发现多处异常情况，救助了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白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头鸠鹩、日本松雀鹰等在内的14只野生动物。
1: 联动单位作为我们的技术延伸呢，通过他们的补位，让我们形成了遍布前线的技术防控体系。目前我们自有和联动感知节点可以达到2000个以上，可以有效覆盖前线的重点区域，给我们生态环境守护和防范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2: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3: 记者日前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2026年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是赛事举办以来参赛队伍数量最多的一届竞赛。本届竞赛是对全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广先进救援技术、巩固实战实训成效、夯实安全生产防线的有力抓手，将进一步提升全国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防控和应急救援能力，为全国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温暖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孙可阳。
14: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救援，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瞬间。
15: 三人驾橡皮艇出海钓鱼，登岛后风浪骤大被困，手机电量只剩20%。

0: 天色渐暗，海浪越来越高，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珠海交杯岛上的真实一幕。
1: 喂，你好，我们现在在交杯岛上钓鱼，然后现在风浪太大回不去了。
2: 那个是不是啊？有个游客在那里。
0: 因被困点水位偏低，执法艇无法完全靠近被困人员。
2: 不能再走了，已经有泥了。但营救人员离我们大概还有100米，无法靠近。
3: 我们为了考虑绝对安全，距离把控一定要精准，不能在它遥控范围之外，我们尽量靠近一点，让信号最强。
2: 你赶紧抓住它，人抓住两边的扶手拉过来，慢慢来，不要急。一二三，这一二啊。
4: 有绿员说，100米的距离是科技和人心一起天平的。科技救援不只是装备下水，更是有人始终把被困者的安危放在心上。
0: 连日下雨，洪水倒灌，水电工黄先生工作后被困地下车库配电房。
5: 能不能够到他那边？
6: 够不到，就被门挡住了。
7: 我们整个地下车库基本上水已经用肉眼可见的那种速度在上涨多，而且整个地下车库的面积大概有将近28000平米。如果我们采取常规抽水方法，是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这个把地下车库的水位下降。
5: 两位的话，一种办法，我们从上面往下面打下去。
0: 将近9小时全力救援，被困人员黄先生在凌晨12点多成功获救。
5: 听得到吗？听得到人吗？坚持住！站住！站住！
6: 谢谢谢谢谢
5: 谢！回来回来！
4: 9个小时，硬是把人抢了回来。有评论说，听到“谢谢救命”那一声，隔着屏幕都想鼓掌。
0: 2026年9月5号，高3822次列车上，一名孕妇突然临产。
8: 现在我们车上有一位女士马上就要生产了，我需要这边拨打120，看看前方站能不能给我临时停车。
9: 当时到现场，第一时间确保她的个人信息，当时找她的同学、她丈夫确认了一下她信息，产妇到底什么情况。
0: 一方面通过列车广播紧急寻医，另一方面立即上报上级客调部门，联系南京南站做好接站准备。
8: 现在小孩已经露头了，
10: 进来一个人，
11: 进来进来，
10: 把包拿好的，有东西包
12: 着。我来抱吧，我来抱。
8: 下车下车，120呢？
13: 120在下面。
4: 这场生命救援紧急但井井有条。有评论说，从乘警到医生，从列车员到站台民警，环环相扣的协作救援，每个人都在为母子平安拼尽全力。
0: 2026年7月9号，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辽河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王大爷下午出门后一直未归。民警一边拨打王大爷的手机，一边在报警人所说的附近寻找。
14: 我们采取了跟老人打电话，然后同时拉响我们警车上面的警笛，因为老人他自己描述不清位置了，我们就从老人电话里反馈到的警笛声大响，然后判断跟老人距离远近，后来锁定了一块区域展开了搜索。
0: 经过8个小时的搜索，最终在离家15千米的丁香湖附近草丛中，发现已浑身湿透的王大爷。
8: 别动啊，大爷！
4: 无论是哪种救援，每一个守护瞬间都是对生命的全力以赴。险情面前，藏蓝身影逆向而行，用实际行动践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不变初心。
15: 为民警点赞。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遇到危险，早一秒求助就多一秒希望。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
1: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2: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3: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2: 不愿意。
4: 这帮有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的，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5: 2018年3月，60岁的张公亮从江苏回到户籍地上海，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更换身份证。可在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张公亮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6: 派出所民警讲，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给你报失踪就死亡了。
5: 民警经过仔细核查，确认张公亮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号被注销。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2013年自己明明在外地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6: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5: 对于张公亮的困惑，民警也无法给出更多解释。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他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6年，闸北区人民法院已并入静安区人民法院。为了弄清楚当年自己被宣告死亡的来龙去脉，2018年6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调阅了当年宣告张公亮死亡的案卷。
7: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5: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原因是2001年8月27号，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妻子刘顾芬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上海，但因为没有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办不下来。后来刘顾芬了解到，按照程序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能办理户籍迁入。
0: 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5: 2012年，刘顾芬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顾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号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逾4年，申请人刘顾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如今法官眼前的人是不是张公亮？他当年为何不辞而别，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间他又去了哪儿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插队落户，

0: 直到1980年他才再次回到上海。
1: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0: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买下一处小房子。1992年他与女友刘顾芬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回忆，结婚以后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日渐疏远，争吵不断。
1: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再加上和妻子刘顾芬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号，张公亮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此后的多年里，他先后辗转福建、广东、江苏等多地，靠打工生活。
1: 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那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也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张公亮一走就是17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联系过。直到2018年，已经60岁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1: 我去做什么？去啊！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0: 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本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但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5: 不愿意。
4: 我们跟他俩没有，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宣判他死亡。
5: 嗯。
4: 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顾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刘顾芬的态度，张公亮是有心理准备的。在他眼里，妻子不愿意帮忙证明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居住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已经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夺家产，
1: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家庭纠纷孰是孰非，这么多年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3: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

0: 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1: 此后的几年，张公亮虽然找到了刘顾芬，却始终得不到他的谅解。无奈之下，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0: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1: 法官翻阅材料后发现，眼前的申请人正是几年前曾来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又因无法提供亲属证明而撤回申请的那个张公亮，当即以民事特别程序立案调查。当法官尝试再次联系刘顾芬时，得到的回答和之前如出一辙。
2: 不愿意，谁个愿意啊？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承办法官看到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一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该如何破解呢？
0: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3: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1: 经过研判，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既然妻子拒绝配合，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能成为解开这桩身份死局的钥匙。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
4: 说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的边上。
1: 村党支部书记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
4: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号，承办法官驱车400多公里，来到了安徽省凤阳县，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5: 你们都认识他是吧？
2: 他那年不在这来着吗？
6: 对，
5: 什么？
6: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5: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2: 啊，
5: 回来过认识他吗？
2: 哪认识他呀？但是
6: 大家都认识。
0: 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1: 村民们的证言让法官心里有了底。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7: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8: 恢复我身份。
7: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8: 撤销它。
7: 这个他是本人吗？
8: 是的。
7: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委会生活了多久呢？
8: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不过80几年就走了。
7: 80几年走了。
8: 回上海了
7: 的。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
8: 这个能。
7: 18年回去是回哪里呢？
8: 回到上海。
7: 回到上海。
1: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死亡宣告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

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簿。

0: 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
1: 在法官看来，这只是张公亮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逐一面对和解决。
0: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1: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自己年近七十，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她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的，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和医保，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他也曾后悔，如果当年与家人多一些交流，多一份体谅，人生的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0: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11: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
12: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13: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4: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15: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16: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7: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8: 为老百姓服务啊！
19: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7: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0: 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酒气冲天的争执打破站台宁静。
13: 今天我告诉你，你们摊到大事了。
12: 焦急救助的呼喊牵动人心。
14: 怎么了？拿一滴一滴，然后休息。
15: 加点运动，加点运动。
12: 每一个快速处置的瞬间，藏着最坚定的守护。急速响应一线正在播出。
16: 那无缘无故为啥人家把你拉电梯里啊？这不人又给你扶进去，为啥还不帮你出站吗？
13: 就说一句话，我们是地产房的，他说地产房这儿就给我整这儿来了，就完事儿了吗？我就搁这儿来了。
17: 你要想好好处理事儿，
13: 滚！
17: 站起来，来。
18: 当天我的同事在 A18公安室公安值班室值班期间，然后接到了客运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报警，说在沈阳站14、15站台有一名醉酒旅客拒不出站因为我们这个车站嘛，他日常还是要站台上还是要通行其他车辆的每当这个车辆离开之后，所有的旅客都要清空，保证站台上是净空状态，确保行车安全。这名醉酒旅客呢拒不出站，
19: 而且经过他们劝阻之后呢仍然无效并且有这个推搡和辱骂客运工作人员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报警请求民警协助处置。
13: 你给我装什么不
20: 装？我都了吗？
13: 哎，
20: 你干！
13: 手给我松开，来，
20: 我不松。
21: 来，起来，起来说话。
20: 站着好，
21: 起来，起来，起来，
20: 起来，
21: 起来。
20: 对，我要他出站，我说不出。
13: 今天你死定了，你死定了，知道不？你给我说点好话，
21: 来，来，来，来，给他好话。
13: 我压一下，
22: 口罩
13: 吧。人家说的说点好话，
22: 有口罩。
21: 你说什么好话啊？
13: 你是死
21: 来，
13: 你
22: 口罩。
13: 我以前，以前有，这录像不是。
21: 足啊足啊，
22: 该
21: 让你足。赶紧出站，别搁站台出啥事儿呢？
1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当时这名旅客这个躺在了电梯里面，然后嘴里边不停的在这个辱骂这个工作人员，而且有这个踢踹这种行为。民警的跟他的这个提示啊、提醒啊，包括这个劝说都是无效的，拒绝沟通，身上有很大的酒味。他是从大连开往这个牡丹江方向的这个2051列车上下来的啊、但是他在下车之后就拒绝出站。
1: 当时这名醉酒旅客生命体征正常啊，没有发现说有这个突发一些什么疾病啊，或者说呼吸困难啊类似的一些问题啊，只是这个就是表达能力受限吧，我觉得，或者说情绪特别激动。
2: 大哥，我们沈阳车站派出所民警啊，咱了解情况，你先起来。
3: 你打趴又起不来了、
2: 啊，谁打你了？你不得站起来说清楚。
3: 你打我了。
2: 我打你了，
3: 对对，
2: 我这全程录着像呢，可不能瞎说呀。
3: 你个大体格的，一个把我打蒙圈了啊！还说啥、
2: 啊？你这记性真好啊！
3: 哎、我这记性太好了。
2: 你酒还没喝多还是？
3: 没喝多，没喝多。其实我没有，一个姑娘家喝点酒，我就坐火车，大连站坐火车到沈阳站，我就下车了。下车在那个烈士塔上，你下车一拐子到。
2: 你坐哪趟车呀、啊？你身份证给我看看。我再次警告你啊，不要辱骂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
3: 啊！我再次警告你啊，你别给我装，你行不行？
2: 不行，我正在执行我的工作。
3: 你再装，你执行工作，你用语言说话，你啥都不是，你给我说啥话？
0: 我们民警先跟他表明了身份，是吧？我是警察，来了这帮助他解决问题嘛。然后也要求他出示这个身份证件，想看看他这个是不是这个接续旅行哪趟车次的，是吧？但是这个该人这个沟通无效，骂骂咧咧说一些酒话。
4: 你先出来吧，你先出来。
3: 我是警察。
4: 不，你先出来，来，我知道你警察吗？你来出来，来，出来，好说话。我这讲什么话？你搁这躺着，你干啥呀？一会儿人家马上来车了，来车放下礼物了，不是？
3: 我乐意。
4: 不是你乐意，你不能说你乐意，你为为此干啥呀？别人都听你的，赶紧的，快点来！
3: 我真不，
4: 来出来，来出来，我请你，我扶你一把吧。
3: 不用，不用，
4: 我扶你，扶你，来，
3: 不用，
4: 快起来，你
3: 这迷迷糊糊，
4: 是喝酒了是怎么？
3: 我不怪你，我也不怪他，不怪我。
4: 我说有些事你不用分析。
3: 你妈说的话吧。都有证据，别瞎说啊！瞎说，最后麻烦，知道吧？你赔我多少钱？就咱俩完事儿，赔我多少钱吧？你帮我打听，赔我多少钱？你离我远点！头一个我就把你整的吧，你瞅着，我先整你啊！
2: 你有没有知你电话？
3: 你他妈非法！你非法呀！你非法你啊！
4: 你醒酒没你啊？你要出站，现在给你送出站。
3: 我今天不是把我整死。哎，你把我整死！这监控有监控吧？哎，就监控吧。
2: 你有没有自己电话？
3: 我电话有，我你问我告诉你，凭啥把我整？
2: 因为叫你你不行。
3: 我为啥不行？你们把我打迷糊了。我今天我告诉你，你们摊上大事了。没有错。
0: 我们合计想着联系家属，或者是以其他的这个护送列车上的这种方式，帮他解决问题。啊，但是该人这个劝说无效。辱骂民警，并且有这个踢踹民警这种行为，涉嫌违法，我们将其这个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5: 闹事儿啊！你踹我啊，好几脚，现在还拽着我腿，松手。
3: 不松，我整死你！我就把你整死，咋也整不着。你死了。你们把我整的，你们是有合理吗？
5: 我是谁呀？你告我呀？
3: 不告诉我。
5: 不是，我说你告诉我呀。
3: 我不告诉你，你们
5: 你告诉我。你不知道咋办呢？
3: 你
5: 就
3: 你这手续，你得有手续。不侵犯啊！我是国家公民，你们这么侵犯，你是。
1: 我们对这个醉酒人员是不允许戴手铐的啊，醉酒人员只能用颈绳啊，或者有约束带，可以是可以对他这个进行约束的， 啊，如果说他有这个暴力倾向啊，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过激的行为啊，我们是可以适时的采取这些相应的这个手段吧。啊，
6: 为什么不能戴铐？
1: 因为手铐它是金属的嘛，防止这个醉酒人员在这个醉酒的时间对他造成伤害啊。约束带相对来说的话，更这个更能保护性措施强一些。
0: 我们将这名醉酒旅客传唤至公安机关，采取了这个保护性的约束措施，约束至酒醒。但是当第二天酒醒的时候，他对这个当时发生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7: 能记住到底咋的了？
8: 就搁火车上，我跟那个顾客，他俩那吵吵起来了。
7: 是，完了火车上那事儿是都。
8: 就下到火车了，就是他那，就下火车了，跟那保安就不让我走，拽着我，
7: 完了就干啥不让你走啊？
8: 我哪知道啊？
7: 是你不走吧？
8: 我
7: 你下车之后吗？
8: 我下车我不走，我得回家，我就搁车站站台上住吗？
7: 我这不就是这个？
8: 是啊，
7: 我现在就说你喝多了，你能记住不？
8: 能记住。完了，他拽着我，就拽我到电梯，咱俩就死。
7: 他拽你，不能不让你走吗？
8: 哎，让我走啊！完了，给我拽电梯里去了。
7: 对，那不是，那你哎，不是，大爷，你刚才说这是啥？你刚才说是他不让你走？
8: 不是，他拽给我拽电梯。
7: 他是让你走，
8: 让我走，
7: 对不？是你不走，
8: 我走，我不走，我搁车站站台上站着干啥呀？
7: 我跟你说啊，老王，这个啥情况呢？你吧肯定是喝酒了，喝的不少，
8: 是，
7: 知道吧？
8: 是，
7: 具体有啥事儿可能你记不住了，也很正常。你不这事你不跟我犟，谁都喝多过。
8: 行，
7: 啊，就说啥意思呢？站台那个地方吧，他不是说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你知道吧？尤其你喝多了，你这样你这个状态吧，人家怕你掉线路里。
8: 啊，对对对，那基本就没有人了。
7: 对不，
8: 火车也走了，
7: 对不，火车都走了，
8: 那个电台这掉下去，你不摔破下的，我估计这也得崴小脖子。
7: 你说车都走了，你心想你搁站台待多长时间？
0: 我们通过视频资料询问这个事发时间段这个相关的人员，还原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当他得知这个经过之后啊，对自己这个醉酒惹事这种行为悔恨不已，最终呢，他也因为涉嫌违法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9: 现场有没有医护人员？
10: 有没有医护人员？反正那个，哎呦，
11: 突发疾病的父亲呢喃中全是孩子。
10: 给警察看着，放心，孩子我们看着，放心，孩子我们看着，我们看孩子。
11: 急速响应，一线正在播出。

0: 我与我的两名巡逻队员组成三人巡逻小组，正在巡逻，在巡逻途中遇到旅客向我们求助，这名旅客很焦急，把我们拦住说有人晕倒了，你们快去看一眼。
1: 来来来，小宝宝，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看孩子，
2: 怎么了？
1: 拿雨衣，雨衣，然后穿雪靴。
3: 就掐住硬绷，掐点硬绷。
0: 发现这名旅客躺在地上，面色铁青，四肢僵直。我们第一判断是这个人可能是脑梗或是心梗，所以说我们按照预案，一名队员去取这个 AED 急救器，另一名队员维持现场秩序。然后我呢负责这个主要急救。
1: 心跳还有，心跳，心跳，心跳还有，心跳有。
4: 已开机，保持镇定。
1: 拿水壶，拿水壶，拿。
5: 取了 AED 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呢，发现这名男子倒在地上，他是当时还是有呼吸和有一些意识的，所以并没有采取一个心脏复苏的行动。然后再进行一个评估之后呢，我们将 AED 贴在身上，以备他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4: 无序粘贴电极片。
1: 没看清，没看清我的手吗？ 大哥，大哥，给这反应大哥。 我的手吗？ 大哥，轻点，大哥。能喘气吗，大哥？
6: 哦，幺二零吗？这个
1: 能抓我的手吗？ 哦，幺二零。错人，他现在呼吸不畅。嗯，错人，白虎错人，错人，呼吸不畅，快。

0: 现场有没有医护人员？有没有医护人员？
1: 有没有学医的？现场有没有学医的？
2: 现场没有家属，
3: 没有
2: 同学。
0: 那孩子，看好孩子，就该交警察，警察看这边。
4: 有没有转？
0: 没过线之举。哎呀，反正那个，孩子在这儿，有警察看着，放心。
5: 有警察，晕车。
0: 看住孩子，宝宝，
6: 这来，宝贝，这来。
0: 认识宝宝，宝贝，放心，大哥，放心，张嘴，放心，大哥，
5: 没事了，
0: 慌，
5: 我扶你起来。
0: 哎呀，
7: 不着急，
0: 你看好车，别动，大哥，看好孩子，还在这儿呢，大哥，放心吧，
7: 垫着点，来，往这边，没事，我这后边垫了个东西，让他躺平一下吧。
8: 他这个意识并不清醒，然后有这个残存的意识。然后一直在喊那个孩子还在那儿，但是他那个身体僵直嘛，一开始是很呜咽的声音，那我们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他有孩子了，我们也要求这个民警把这孩子先看管起来。
9: 当时有一名要乘车的人民医院的护士过来对这个患者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评估，可能是脑梗导致的。
7: 你怎么了，先生？
0: 有点抽了，现在呼吸还有意识。
7: 有点血栓呢，
10: 对，来保持
7: 通
10: 风
7: 来。你放他平躺，竟然别动他了。
0: 他平躺，他舌头往里滑。
7: 你给他那个没有东西，先生来我看一下。
11: 嗯。
10: 这个没用吗？
7: 没事，躺着吧。
0: 躺着。
7: 尽量就不要动他，我觉得你们打120吗？他要血栓的话。
0: 打着。
7: 他那个六个小时，他指定。
0: 马上来。放，下面你，
10: 哎，
0: 一
10: 滴
0: 车了，
10: 有意识，
7: 对，你现在就不要挪，
0: 你不要动，大哥，别动，孩子我们看着，放心，孩子我们看着，我们看孩子，指定留住了，
7: 他应该是血栓，
0: 我感觉也像血栓，
7: 对，
0: 喘气来，大哥，能喘气不？
12: 没事，行，
0: 拜拜。
7: 他这个脉搏都没事，
12: 我回家，我媳妇带我。谢谢。
7: 没事。
0: 别动，大哥，
7: 你
0: 自我协调好吧，
7: 好，你就不要动，
0: 好，保持呼吸。
7: 对，你不要动，不要说话，你就放松就行啊。对。
13: 现在我今天我不想动了，他如果是血栓的话，挪动他容易造成颜面，就是稍微有点疼。但是跟他这个医生有关系，你不用管他。
0: 没事，放心，我们警察的。
14: 是你？
15: 我爸呀。
7: 但是您尽量不要睡啊，你把眼睛睁开，我们看着点啊。
8: 询问他这个既往病史嘛，旁边不是有家属嘛？问孩子，孩子这时候有点慌了，然后打了他这个电话。他这个亲属电话，他的姑姑，然后询问了一下，是没有这个过往病史，所以说，判定为脑梗。然后我们进行这个急救的时候，就是保证他这个舌部后坠，然后那个保证他呼吸畅通，然后让逐步恢复意识。
16: 你们坐几点的车走？
17: 他不知道，孩子
16: 不知道。
17: 咱们走不了，我们把票给你退了啊。
18: 到了哈。
19: 这样，
17: 辛苦啊，谢谢你。
12: 现在怎么样？
20: 你以前有过那个癫痫病史吗？
12: 他这几天劳累，吃没吃饭？孩子带着。
0: 好，放心。
12: 孩子不带了，行吗？
0: 明白，孩子给你带出去。
17: 跟着你一起走啊！啊。
0: 手机
17: 是他的，给孩子吧。
0: 孩子一会儿跟我们走，他这边走不了。
9: 通过这个手机呢，联系了一下他的一些家属，跟家属说明了这个情况。后续呢，120到达现场之后呢，我跟我的同事呢也一起协助这个120的人员将他送到了这个救护车上。

0: 然后并派了一名我们车站的工作人员随同一起前往医院进行一个后续的治疗。
1: 病人已从120前往医院。
2: 醉汉强闯候车室，大打出手，民警火速介入，高效处置，急速响应，一线正在播出。

我正在那个值班室屋里那个坐着，因为呢咱们是小站，不是24小时那个候室都开，有闭站区间。这时候呢我就听到有人踹这边这个门，咣咣两下踹开了，我就从屋里就冲出来了，看到一个人呢晃晃荡荡进屋，骂骂咧咧的。反正是后室怎么不开门呢？我就跟他解释一下子，我说咱小站不是24小时开门的，咱是有闭站区间的。我说这时候你不能硬往里闯，我说你马上出去，你要是那个再往里闯，你就是扰乱公子去了，请你马上往出外走。就说这一句，剩下多的没等说呢，咔嚓的给我一下，我不知道他拿啥打的，一下就给我打迷糊了。打到我正脑的这个位置，当时就给我打迷糊了，我就往后退了4-5步，拉开距离。这时候呢，他爸就拽他往外走，我就那个反身回到屋里，我拿对讲机，呼叫楼上支援。

听到这个楼下执勤民警用对讲呼叫增援警力，称这个有一个醉酒的旅客在这个候车室门口寻衅滋事，并且这个在强闯候车室，进入这个候车室内将这个民警殴打。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这个立马组织警力携带这个搬警装备赶到现场开展增援。

0: 我跟出去呢，他呢到候车室门口抓的时候呢，他拿出弹簧刀冲我比了。
1: 因为他袭击民警之后，他要离开这个候车室，所以民警不能让他走。然后他这个虽然说被袭击了，但是仍然说这个坚持的继续跟他对峙，忍着自己这个疼痛吧。
0: 因为他身边一直有自己的亲属在那儿啊，他手里还握着刀。咱们派出所呢，一是围着他，那个拿着那个防爆器械，一是警告，第二也让他家属让他把那个匕首扔掉。
2: 我把你小名师，你
3: 不是啊？以后你抓住了，是
2: 关起话筒，不让你扔了，我把本领。
3: 那可不，
2: 不行，你扔了。
3: 嗯，是，给我滚，让我死，滚！
1: 手里拿着东西，给我扔。
3: 你们走，我滚！你们走，
4: 来，东哥，你后边，
1: 该上上啊！上属以上，听吗？上属以上啊！
3: 走，抓紧给我拿下来！
1: 到达现场之后，他是挥舞的手上的这个刀具，冲向咱们民警，嘴里呢一直在辱骂民警。总之就是现场那个，当时嫌疑人的情绪是非常异常的，情绪异常，然后这个行为也非常非常反常。
2: 警察，你呀，
3: 警告你，把刀拿下来。警察警告你，
5: 来来来，
3: 刀拿下来，
5: 干啥？
3: 你凭什么？
5: 来，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动！
3: 我
5: 看你们，
3: 我看你们干啥？
5: 来，谁干啥呀？
3: 我看你们干啥？
5: 他拿刀跟警察对峙啊！啊，
3: 手松了。
5: 我看你们干啥？先散开，散开啊！散开，散开，散开，散开！无关人散开啊！来，无关人散开啊！警察自保啊！别动啊！站住！
3: 站
5: 住！站住！
3: 他是精神病，我看你们怎么死到这干，你们负责。死到你们负责。
5: 先不用啊，警察执法啊。
3: 好了，
5: 没
3: 走，
5: 死了你们负责啊！
3: 上炕，
5: 放锁，放锁。
1: 大概对峙了一分多钟，到这个派出所办案区门口的时候，我们看准了时机，也这边采取这个共刑政策，一举将这个犯罪嫌疑人制服。
5: 哎，扣了
3: 那个，
5: 扣他。
3: 家属有跟他动手的吗？还有谁动手了？
5: 没有。你老爷子一直拽着，
3: 站住！
2: 你老太太都拽着，也没伸手、啊。
5: 我都这儿录着呢啊！
2: 他说，
5: 民警打坏了啊，现在不用了啊。
6: 承认啊！你们谁没动的？
2: 你看看，你看你怎么有？
3: 要给撑死你们就负责了。
5: 我这录着呢啊，全程执法纪律录音录像啊。
3: 你们现在这一言一
5: 行，不用你现在你录像啊，我们接受啊，接受你的执法监督，但是你别掐头去尾，别断章取义啊。
3: 我你别看我不懂法啊，别介入我是能。
5: 我跟你说了，
3: 离远点，
5: 来来来来，上开，
3: 离远点，
5: 来，
3: 还得想把他整死呗，
5: 家属
3: 离远点，
5: 你不用在这儿。你不要煽动群众啊！就是我们是正常执法啊！
3: 我不用煽动
5: 啊！
3: 我们是派出所正常派出
5: 所。不用
3: 啊！哎，你愿啥啥？
5: 好，
3: 我录像可以。
5: 好，跟他耍了，跟他耍了，跟他耍了，耍了。
3: 啊！全程
5: 跟他耍了。
3: 之前拿刀录吗？
5: 拿刀时候呢？
3: 现在拿刀先录。
6: 别动他！听懂没？别动他！
5: 再见，到。
3: 别卖我！
5: 我们给他整办案区，该调查调查啊！
2: 行
5: 啊！
2: 你
5: 录像行，我录着呢啊！
3: 录像可以，我们全程。
5: 整屋里，整屋里，整屋里，小心！
3: 来，
5: 带屋里，带，带班区，带班区，拽起，带班区来，
3: 提着起来，班区了。
7: 我也去。
5: 办案区无关人不能进，老爷子。
3: 我也去。
5: 无关人不能进办案区啊！到时团换通知你家属时候就通知你了啊！
3: 我也去。
5: 他涉嫌
3: 可以
5: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3: 封他不行，封他。
5: 不是，咱们不说那些没有用的，老爷子。
0: 我从警这么多年呢，也遇到很多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情况下，我受伤倒是没什么，但不能让那个旅客或者群众受到伤害。我的职责呢，也就是维护旅客安全和战车的秩序。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1: 顾客就说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0: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0: 退货疑云，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6: 那你把这就拿起来。
7: 你钱发是那人退了后头的。
5: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8: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
5: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0: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庭，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14: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5: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
1: 好，是要马帅了。所有的。明白。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新伟。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3: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的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方大。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什么时候进入的？9月21号，下午1点钟左右。21号下午？21号？对。
0: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
1: 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把这片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好，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您看。 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哎呀呵，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
1: 对，
0: 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她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3: 见过吗？好像见过的，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不确定。为么子呢？他当时蛮奇怪，觉得价格包包，想爬别个墙了，说话也蛮啰嗦。

0: 你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1: 他就是哪个方向的？
0: 那边。
1: 哎，
0: 那边是哪儿啊？
1: 那是个机场转运线，那是不是？
0: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2: 哎，对，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0: 然后呢？
2: 哎，对，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0: 有进步啊！马上通知现场勘察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察。
2: 哎，对，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
0: 从哪儿查？整条路。
2: 是。
3: 迅哥，
4: 行行，哎呀，老铁，好久不见了。哎，那个就不地道了哈，怎么都八个小时？你说啊？
5: 一堆事儿加上堵车啊。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
4: 你要恁个说的话，人让我。
5: 我的错。弟弟自罚。
4: 牛逼！是的，兄弟，好兄弟，来来来，坐到坐到坐到。大牛，
6: 喂，大牛，
4: 来来来，把酒倒去，把酒倒去啊，倒去倒去倒去，
6: 快点快点。
5: 我刚喝这酒，不是你这些伙伴。
4: 你咋恁个说哎？哎呀。家就是卖给别个的噻，你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哎，我那瓶喝，你看成色。啊，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不喊你不要进来。
7: 明白，老板。
4: 我那瓶喝，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哪个喝出来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快来来，来举杯，
5: 敬王总，合作愉快。
4: 来来来，喝好喝，喝好喝好。来来来，
5: 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在绿藤就没人敢接。
4: 不是，那我也没。哎，
5: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4: 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你一开口就出错两个点，都请我耍啥？
5: 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你个卖假酒的。三个点不错了啊！
4: 你开始说，如果绿藤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货。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想当年，绿藤的高货，大晓得不？都还跟我操皮孩儿，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到酒吧，
1: 道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
2: 主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了哦。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0: 啊。
2: 好，手抬高，走。好，保持。好。
3: 坐，谢谢你啊。哎，三哥。
2: 谁啊？
4: 喂，三七先生吗？或者叫高贺？是不是更顺耳啊？
2: 你说什么？
4: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
2: 慢点啊！这别造，你不挺嚣张吗？
1: 乐福，上！
3: 告你，
2: 再来一套，
1: 有能耐啊！
2: 你老实点。
4: 徐小山，你可真够可以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5: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有对象，知道吗？有事吗？
1: 没事。
0: 你们谁报的警？

0: 这能解决吗？我觉得不能。带过去。走，走，快点，走。喂，高先生。
1: 胡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
2: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赔给我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并且我实在是还不上，所以就起了歹念。
0: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2: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3: 他没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2: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笑>
0: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3: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我确定只有一份。你的兄弟们都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
0: 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2: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
0: 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2: 江师傅，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江师傅，我错了，江师傅，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0: 自己好好想想吧。
2: 江师傅，江师傅，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0: 给我拿下去！拿下去！哎，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坏，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哎，我是受害者呀！
1: 你守个屁法手！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的吧？还给人发短信呢！
0: 你闲的，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你方便什么方便啊？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林员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谅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的。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

0: 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绿藤呢，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近，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县上的人？消消听听的，啊！别把事儿闹大。
1: 这中央督导组来，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0: 行了，把你。 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结束。
2: 钱我可真不在乎啊！哎，你给我讲讲呗，他怎么样的？
3: 好，老胡，
2: 人面都给。

0: 徐小山对吗？
1: 对，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啊。
2: 四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血压又高？
2: 脉搏每分钟
3: 八
2: 里根据
3: 实地指标准。老总，什么事儿啊？
4: 徐小山姐姐来了，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啊？
4: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好。

赵二龙，你给我听好了，绿藤市今后不要让我再见着你。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你说马善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一河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你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帅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南站选址在一河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0: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2: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2: 吴市长，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啊。
1: 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腾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0: 哎，我觉得合适。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
1: 你看要怎么解决？
0: 这好办呢，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2: 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
2: 建波那活儿没问题吧？
1: 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
3: 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中央硬化，特别是前降支管胸腔狭窄4级，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壁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
1: 事情结果还有旁观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4: 这才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1: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4: 哦，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了。
1: 有个问题想问你。
4: 说。
1: 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吗？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4: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提醒我。
1: 宗马这出事了，现在我这脑子一团浆。对，是这意思。
2: 程阳，
1: 嗯，
2: 我也以大学四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好，我准时到。

0: 个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菜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0: 不听他他就打你。
2: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0: 就在上个月前吧，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胡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2: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0: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2: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0: 不，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2: 杨东把您打成这样，这事就这么算了吗？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杨东绳之以法。
0: 不不不！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有话起来说。
0: 我求求你们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想抓杨东，可是我们就是平民百姓，真的惹不起他。您要是真为我好，您就把我电话号码删了，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公安局的，要真想为人民服务，您就当我什么没说。我还有老婆孩子，我真的很害怕，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3: 老师，马帅怎么就死了呢？
4: 目前看就是个意外。
3: 你相信这是意外？
4: 说实在的，我不相信。

0: 可你说这分寸拿捏的，如果说有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动了手脚，那就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猖狂到了极点。 尸检报告有了吗？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李成阳有反应吗？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1: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2: 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1: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好。
2: 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1: 啊，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3: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码还是送过来了。
1: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3: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说，把话说完。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1: 那是怎么办呀？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
3: 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
1: 我就尽量奔着，咱去聊呗，你觉得呢？嗯。哎，你
4: 谁呀？
1: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4: 嗯。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3: 那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吓死！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1: 好。
3: 哎呀，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啊。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1: 表呢？
0: 您的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0: 思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1: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0: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0: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
1: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的，你说谁重要？
0: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1: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0: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0: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尸检报告有了吗？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李成阳有反应吗？
1: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2: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3: 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4: 嗨，
3: 好久不见，
4: 哎，好久不见，啊，要不先上车吧。

0: 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1: 啊，没事，今天去看看怎么回事。
2: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3: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1: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总把话说完。
2: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3: 那这怎么办呀？
2: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嘛。
4: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2: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1: 嗯。哎，谁呀？
5: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6: 我跟你说，
5: 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1: 那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
2: 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
1: 下次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3: 好。哎呀，
2: 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好，
1: 谢谢。
2: 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叫门呢？
1: 表呢？
0: 你的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呢，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0: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0: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但总得有人抓吧。
1: 你叫谁大姐呀？
0: 啊，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身份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1: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

0: 进，不错，小沈案子。小芳，来听一下。
1: 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啊，弄不好啊得判3年。
2: 不至于吧，胡苏，小陈他只是个孩子，他这是不懂事儿。这孩子不孩子，
1: 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最少也得1年啊。1年？1个月也不行呀，小陈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0: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
2: 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的给我待1年。你咋了？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不是胡苏，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说吧。胡苏，刚刚林浩在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
1: 坐。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真要跟你说一说了。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刑警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儿，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
0: 你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胡苏，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我……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干啥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姑娘，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整不整？跪嘛，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
1: 你这姐也是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善用你这姐呀，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了赌博，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这事儿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
2: 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啊。好，谢谢胡总。
1: 但是和解有一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
2: 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
1: 那行吧，那行，我这还有事还忙着呢，啊，小芳，哎，送你一下，啊，好吧。
2: 麻烦胡总了。
1: 没事没事，甭客气。
2: 胡苏，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这我哪知道啊？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3: 秦商案
2: 啊，秦商案赔了多少钱啊？好像是14-5万吧。14-5万。
1: 胡苏，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这我怎么拿得出来呀？
0: 你别着急，14-5万说的人，那秦商还得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5万吗？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火，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
2: 好嘞，那就麻烦胡总了。
0: 没事。
1: 小芳，来，好好送一下啊。

0: 你们这事儿我还
1: 没
2: 经验。
1: 来，走。
2: 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儿我给多少合适？
0: 接下来这
1: 次你弟的案子确实挺麻烦的。
3: 还不是吧？
1: 哎，马上去。
2: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1: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2: 这么多呢？
1: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也不多了，我有事。
2: 好，那谢谢方警官了。

0: 是这样啊，黄先生，我能理解。你们记者呢，有你们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 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也有你的家人，守护这条线很难，但是总得让人做吧。接个电话。
1: 喂，喂，你好，卫生间在哪？
2: 前面左转，左。哎，再说这小姐去哪了？
1: 已经走了。啊，走了？贝先生，麻烦把账结一下。
2: 啊，他没结账。对。
1: 刚他都走的时候说了，需要您把账结一下。
2: 多少钱？
1: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
2: 啊？
1: 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
2: 刷卡吧。
1: 好。
2: 没有密码。
1: 好的，谢谢。
2: 行。
1: 对了，先生，这个是刚刚那个小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哎，这个能打包吗？
1: 可以的，
0: 打吧。
2: 王书记，你好，洛山河。
3: 骆组长。
2: 王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蔡坝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3: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2: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蔡坝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
3: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您放心，我马上安排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应对的方案，一定做到既不耽误收网，也不影响民生。
2: 好，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工作了。
2: 好。

0: 打开吗？
1: 试试。
0: 哎，别动！现场组的呢？现场组的人呢？

0: 在吃苹果。走了，
1: 走了，杨静，杨静，
2: 别紧。
3: 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薛梅可能已经
4: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
5: 薛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6: 菜车都到了吗？
7: 三点到，东哥。一下子才四万分呢。
6: 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
7: 好。
6: 最近有没有不老实的呀？
7: 东边有几个财阀呢，他们自己总裁自己买，他们的财我们都没通过。倒是量不大呀。
6: 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8: 弄他。
0: 林浩，
9: 沈天河队，
3: 你知道我？
9: 知道，专案组吗？
3: 那我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
9: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3: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9: 你让我配合你工作，
3: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9: 为什么要选我？
3: 你行吗？
9: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
3: 觉得自己够强大？
9: 当然，非常的强大。
3: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9: 是。
7: 俺俩是分还是雅呀？
6: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
7: 好，没得问题啊，记好了记好了。
6: 西红柿放两成。
7: 西红柿压八成呐。东哥，这个西红柿

我们这儿还是防不住一。你脑壳子被门雷喽？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20%，我们自己人卖，卖高价，剩下的那80%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20%的钱。

0: 科队，人带来了，
1: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2: 新的，
1: 别紧张。

0: 的。
1: 吃了啊，哥。
2: 哇，
3: 加黄瓜。

抬起来，头抬起来。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下来！下来！撞我谁吗？

目标人物出现，你们撞哪儿去了？

0: 坐，到这儿。
1: 我是不是来晚了？
0: 没有，刚刚好啊。

0: 师长，
1: 哎，大姐，哎，大姐好，
0: 师长，
1: 那好，
0: 来来，您坐，您坐，这儿这儿这儿，
1: 坐，大家坐坐坐啊。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2: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6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哎，
1: 别他妈碰我！
0: 听好了哈，这里是玉田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裴伟，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1: 我他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嘛呀？就是为了审我杨某啊？
2: 说对了啊，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0: 目的只有一个，办好你的案子，
2: 听懂没得？
0: 问啥子打啥子？
3: 能挣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个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明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4: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啊，我先表个态吧。啊，长通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用之于民啊。感谢市政府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
3: 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高总也好，绝不亏待。
5: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春阳，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时不我待。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啊，这个地是你们兴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你给我一个准话，兴帅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5: 按照我们公司的结构来说，

0: 马总不在了，新帅就是我说了算。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但是吴市长，还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1: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写啊。还有个事儿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这是我们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宏，郑总。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2: 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0: 哦，没有。
2: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

0: 丁翔，
1: 5600，哎，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哎呀，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那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1: 没辙。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你要不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0: 酣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酣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路通。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

0: 这么说您吧。
1: 哦，没
0: 事。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丁晓，
1: 5600。哎，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哎呀，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嗯。
1: 没辙。
2: 嗯，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
1: 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
0: 嗯，
1: 你要不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那我拍了，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往下一点点。

0: 啥时候给我带个姑爷回来啊？妈，您又来了。隔壁那个王阿姨家那闺女比你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哼。
1: 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
0: 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呀？话都

0: 啊，瞅你爸急得一天到晚在那喝闷酒，都快得老年痴呆了。
1: 妈，我不得忙活这个店吗？我哪有时间啊？
0: 有，你跟你爸就够了，你不用在这天天在这待着，都快长没了。哦，知道了啊，您别操心了。34了
2: 、妈，您别总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
3: 再给我扔六个放这里边。
0: 这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你以为你还20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

0: 挂正了，往这边呢，挂正了。来，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布置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3: 是你的。
4: 妈妈，你怎么了？
3: 来，来，乖，吃。
4: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2: 爸爸。爸爸去很远的地方。
4: 有多远？
2: 天上。
4: 啊，我知道了，爸爸是在坐飞机。
0: 好，行，就这样啊。

0: 程阳，
1: 小宝，老哥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这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店靠墙角落的那张椅子上，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0: 对于马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下来，带下来，去楼上。哎，何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得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啊，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
2: 对啊。
1: 哦，

0: 车队。
1: 嗯，
0: 你让我帮你帮个忙，就是开车。
2: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0: 可以。
2: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0: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写过暑假作业呢。
2: 当年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觉得他是个好警察。
0: 您的耳闻有点问题吧？好警察，别逗了。

0: 那不要你去。
1: 你叫王的。
0: 你怎么你去。
2: 哎，请问一下，这边是杨家村吗？
0: 是的啊，过九是杨家村呢。
1: 哎，你们是杨家村的人吗？
0: 是的啊。
1: 我打听一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叫杨东，是你们村的，但他本人是在绿藤市里工作。
3: 哦，是张爱杰那个东伢子吧？啊，他在楼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1: 哎，对，卖菜的。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0: 是的啊，我跟他都是老邻居的，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爱杰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
1: 哦，
2: 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4: 哦，爹，你就应该这条路，一直走，走到左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上楼梯就是张爱杰屋里。
1: 哦，有一间楼梯是吧？
4: 啊啊啊，对对，
1: 谢谢啊，
2: 谢谢啊。
0: 来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1: 就在上面。
0: 哦，好，谢谢啊。
1: 不用，走走。
0: 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突破口吧？嗯。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2: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环。
1: 您是张大妈吧？啊，我是。你们是谁呀？
3: 杨东是您的儿子。对，是我儿子。他怎么了？
4: 在城里惹事儿了？哎，没有没有，
5: 是不是？
4: 您不要紧张，我们是杨东的朋友，今天刚好当乡下来办事儿，他就托我们顺道来看看您。他最近生意实在是太忙。啊，
5: 好啊好啊，来，我给你们倒点水，来，快进来坐。哎呀，
6: 马帅的毒箭，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5: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4: 李成阳那边。 有什么情况吗？
7: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嗯，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杨东啊，我知道。 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儿，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
8: 行了，
7: 你的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
8: 哎呀，休息。
7: 这么多年，你没。

0: 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1: 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
0: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仔细的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为她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她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她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2: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3: 杨东，老实点，听见没有？
0: 你错了，杨东，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0: 儿啊，
1: 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了。
0: 朋友都来看妈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妈死活都不要啊。可他们说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儿啊，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儿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一凉你难受，妈知道。啊，过两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好好的絮着，针灸都给你缝得腻腻的，外边买的，哪有妈亲手做的那么暖和呀。啊，儿子听话啊，别惦记妈，有空回来看看妈啊。

0: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器。每天在你临睡之前，有管教拿到你的房间里加热3个小时，必须在管教的监管下使用，这是规矩。希望你能理解。今天先到这儿吧，刘队长。
1: 敬你是条汉子，我全料。04年绿藤市发生的5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
0: 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工长。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
1: 我那时候想出头，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 想出头嘛，下手就黑了点。后来呢？出头了？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资利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0: 麦子里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
1: 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

0: 到，真的。
1: 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
2: 好像是和建委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对，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
3: 杨东，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场欺行霸市的？
2: 2010年左右吧。
3: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
2: 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0: 交给谁？
2: 那还真不知道。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
0: 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
2: 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
3: 还有吗？
2: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
0: 你母亲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的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的困难。
2: 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
4: 杨东着了。
5: 说什么？
4: 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帅和董耀是4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
5: 不做保局吧。你以为督导组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只是为了抓个菜贩吗？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盯上董耀。
6: 刘旭啊，哎，有人找你。
7: 谁啊？
8: 秦警官。秦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秦警官在这呢。来，秦警官，可算把到你找着了。秦警官，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6: 秦警官，秦警官，
8: 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呗。来，喊个口号。一二，
9: 三黑一烈干奸恶，守护绿城为民心。
8: 哎，鞠躬。
6: 哎，别，快起来，受不起，受不起。
8: 来，那个锦旗呢？来，哎。
10: 盼那么长时间，可算盼到头了，太感谢你了，
11: 陈警官。这么帅，有对象吗？
8: 哎，姐说啥呢？
6: 叔阿姨，这些啊都是我们本职工作。
8: 陈警官，说实话，坏人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11: 对，
6: 行，
12: 尽管说啊。
6: 那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8: 哎，好嘞，
6: 走，给叔阿姨倒杯水。
8: 好嘞。
13: 这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那个，她是徐小山的姐姐。
14: 徐英子。
15: 保持安静。

测量结果，高压155毫米汞柱，低压102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3/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0: 不应该啊，这样。进。
1: 吴总。
0: 哎呦，小徐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来坐坐坐坐坐。出去一下，
1: 门带上
0: 啊。哎呀，没想到你来这么快呀，这事儿办了。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2: 挺好的。
0: 来。喝口水。
2: 谢胡所，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0: 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也给我咋着？
2: 胡所，这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0: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2: 好，
0: 哎，喝水。
2: 好。
0: 啊，英子。
3: 真不错，

0: 胡总，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点钱多难啊！
1: 我靠，贤哥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道个歉。
0: 这不是道过歉了吗？当面道个歉？你们这帮家伙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成天到晚惹事儿。
2: 不是胡总，回来！
0: 这钱你回来干什么？你弄，要不
2: 滚开！
0: 完美完了，只是当面道个歉啊，就单纯的道个歉。过来，哎，小徐，
3: 来，
0: 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
3: 妹妹你好。
0: 哎，啊，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钱也给人家了，啊。但是他们有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
3: 嗯，当面道歉是
4: 啊，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儿，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儿就了了，你看怎么样？
3: 我
0: 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
4: 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他气不过，知道吗？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也就没事儿了，一举两得，多好！你看。
3: 可是胡所，我不都……
4: 哦，那妹妹是啊，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0: 这不说好了吗？你干啥？妹，你相信我啊，当面道个歉，就让咱弟早点出来了。这死要面子的主就差这一步了，你说呢？
3: 嗯。
5: 要出去啊？
3: 嗯，
5: 你那钱还了没？小陈放出来了吗？
3: 嗯，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当事人道个歉。
5: 那你自己注意点。
3: 嗯，好。
5: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安心，我在家等你。
3: 嗯，
5: 那你态度好点给人家，笑一个。嗯，
3: 好嘞。
5: 嗯，
3: 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5: 那我等你啊。
3: 嗯，拜拜，
6: 拜拜。

好，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新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胡所不说了吗？你道具现在就回来了，啊，上车。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 怎么了？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一拿出来，你弟不就5年10年往上，你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 进去诚诚恳恳跟新哥道句歉，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走。陈哥来了。好的。
1: 别走啊，妹妹！
2: 你放开，喝多了。事儿。
0: 啊，跟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放心。

了。

0: 啊，跟金哥好好说啊。
1: 金哥，我是来找
2: 你。别管了，别管了，来这人了没瞅见了吗？

0: 哥，我是来替小山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1: 没事没事，妹妹妹妹，坐坐，妹妹，坐着啊。星哥人特别好啊，好好跟星哥说啊。
0: 星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1: 你怕我什么？
0: 星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2: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2: 大儿，
3: 哎，
2: 别倒杯酒。
3: 哎，好嘞。

0: 行哥，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我不会喝酒，行哥。能不能？
1: 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准备。

0: 敬你。
1: 干嘛呢？
2: 叶子呀，
3: 没事。说，
4: 哎，你这厂子被人给端了啊？
3: 继续说。
4: 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是撤了吧。有个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呀，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着。
5: 星哥，没事吧？
3: 没事。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啊，你怕什么呀？
1: 相信我，
2: 你怕什么？
3: 哥等着呢。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得怎么样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我不去！
2: 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0: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0: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11: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12: 给钱发誓，你也退了回回去。
10: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13: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
10: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如何避免开门杀？开车门，一个耗时仅3秒的动作，竟是潜伏在路边的安全陷阱。不管是驾驶人还是乘车人，这两种正确的开车门方法都值得认真学习。一是合适开门法，开门时换用离车门较远的

0: 手，靠左侧用右手，靠右侧用左手，换手的同时身体会自然转向，能看清后方情况。二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开一条小缝，确认后方没有来车或人，再慢慢推开，同时微开的车门也起到了示警作用。另外，大部分汽车门打开的宽度在80至100厘米，所以骑车路过停靠车辆要保持1米以上横向距离。路边临停车辆如果打着双闪灯，要格外警惕车门随时打开。方言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
2: 春雨惊春心。
1: 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很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跟我们共同追剧《凡人歌》，欢迎两位。
14: 大家好，我是洛燕。
15: 大家好，我是小昌。
13: 好，今天的《凡人歌》剧情是什么呢？
1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8: 山磊，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
14: 扎心了，
8: 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17: 对话中的女人叫谢美兰，是一名从事金融行业的精英白领，她与作为公务员的丈夫沈磊从校园恋爱走向婚姻多年，如今两人因各种理念不合面临着离婚危机。作为丈夫的沈磊不明白，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变过，为什么妻子谢美兰却变了呢？
18: 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
19: 没心思工作了。
18: 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品。
8: 沈磊，协议书看了吗？
18: 随你们几个呀，
8: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19: 这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18: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

0: 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让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九九六，还有零零七，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
2: 生活也没经营好，工作也没有做好，
3: 对，
4: 我态度怎么了？
3: 爆发了！迁怒！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不是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4: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
3: 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
5: 这就是有点不太负责任，这话啊。
6: 对，
5: 那是把火撒到科长身上，
6: 对，
0: 积压了很多情绪。
3: 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5: 碰上了妻子闹离婚。
0: 领导又在这里咄咄逼人，一向老实本分的沈磊变得敏感易怒，摔门走人。他不想离婚，并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是谢美兰并不接受。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3: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7: 早就挽不回了，
3: 这个已经根儿都烂了。哎，对于谢美兰来说，沈磊赚不到大钱，工作也不上进，很难与如今的自己步调一致。但是沈磊却觉得，谢美兰离婚的原因却是他领导陆杰的插足。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
5: 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谢美兰气急败坏下说出的话，让沈磊陷入沉默。他不想让婚姻破坏就得逞。 烧掉了离婚协议书，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沈磊自己的消失。

0: 很像小孩耶。
1: 对啊，就是从来没有长大过，
2: 幼稚。嗯。
3: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说走就走，
4: 第一不珍惜，第二他也不负责任。
0: 他真的好像那种青春期，我有一些
1: 对说的特别对，
0: 对、
1: 啊，因为小时候被家里保护的太好了、哦，他没有经历这种叛逆期，
0: 所以老了之后才去叛逆。
4: 哎，我说实话哈，这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这部剧里头要说一个我特别讨厌的角色，就是陈磊。
1: 哎，我跟宋哥录了这么多期节目，宋哥第一次这么批评一个男人啊、哦！
4: 我特别讨厌这，我觉得你一点都不成熟。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首先反思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说都是你的问题，首先先推卸责任。你跟我过不下去，我没变呢，为什么你变了呢？
2: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5: 你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但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2: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心理学上说，我们看到的别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
4: 真的吗？
1: 对，并不是说您就是看到他是看到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跟你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有些人他因为一直靠自己，他活得特别特别的累，他觉得为所有人都在负责，有一天他就像这样撂挑子了。
4: 对对，
1: 就他会完全在强压之后活成自己的反面，是有可能的，
4: 有可能的。哎呀，这个敲响警钟，这一期节目没白录。
0: 我说真的，他这个年纪干了好多小孩子会干的事情，
4: 你曾经都干过。
0: 哇，这种我觉得你叛逆啊，你得在那合适的年纪叛逆，
4: 他已经
0: 不这么老，这人家是什么？再不疯狂就老了，他这么老的就别那么疯狂了。
4: 对呀、啊。
0: 我觉得
4: 这个，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问题，比如说情感问题，你的另一半跟你提出说，哎，我们俩现在不合适，
0: 我会沟通哦，就是这肯定要解决问题的，而且再不行的话，我真的要逃避的话，我也不会光逃避，我会一边逃避一边解决问题，就那种且退且战，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而且比如说他在火车上解决问题，火车上吵架最好吵的了，聊到不想聊了，你就说喂喂喂，没有信号了，现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改天再说。
4: 你这个是属于以退为进，这个是比较睿智的一些选择。
0: 因为逃避，它问题还是在的，而且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它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的。
4: 对，
0: 你跑得越远，它就滚得越大。
4: 其实你看，最开始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美兰说了一句：“沈磊，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抛开掉他刚才的这些幼稚的行为，沈磊是个好人吗？他是个好人。接下来。去了哪儿呢？我们看一看。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7: 自从谢美兰提出离婚后，沈磊就人间蒸发了，谁也不知道沈磊去了哪里，这把沈磊的姐姐沈玲急坏了。
8: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
0: 他跟他弟弟讲话像跟小孩子讲话一样哎。
1: 其实他一走，家里人所有的反应就可以能看出来，为什么他会选择逃避这种方式。
8: 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
1: 特别乖，
4: 特别听话，
1: 特别懂事，听话。
8: 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9: 不会。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8: 哎，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
0: 怪起自己来了。
8: 他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啊？
7: 见弟弟怎么也不接电话，姐姐担心父母知道了定会着急。没想到纸包不住火，父母还是知道了儿子失踪的事情。
10: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11: 到底怎么了？
4: 哇，他爹妈真是，爹妈来了。
8: 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0: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8: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9: 妈，咱们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10: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8: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10: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8: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10: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0: 哦，又怪起姐姐来了，
1: 反过来去批评女儿太过分了。
4: 对，
1: 看得我都带入了。
4: 对，
9: 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10: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1: 30多岁的成年人了。
4: 对，
0: 真的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
4: 对啊，并且他已经结婚了，他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生活，对吧？
1: 哎呦，太窒息了。
9: 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0: 你们

0: 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
1: 哎呀，这就有点过了啊，老太太这个。
2: 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嘛？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都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0: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3: 你要在这好像一个外人，就是。
4: 对啊，
2: 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5: 是，是，我们尽给你们添乱了。
1: 那话说的特别伤人。
2: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5: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哎呀，
4: 怼得好。沈磊能干出这样的事儿，跟他爸妈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被父母责骂的沈凌一肚子委屈，他不明白自己为弟弟做了这么多，为什么父母却不领情。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快打电话吧，4000-1509-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
3: 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4: 从1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0-150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他的父母啊，我跟你说，就典型的重男轻女。
7: 就是我真的，我看这段的时候，当时我在想，我说如果说沈林要是，比如说离家出走不见了，他父母会不会表现出一样的担心？
8: 他父母估计都不会发现。<笑>
7: 而且你看，最后我特别觉得，沈林说那段话太对了。
8: 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
7: 他性格这么古。

0: 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对吧？
1: 对，而且刚刚有一句话特别经典，说你这么担心他，你不要让他来北京，你拴裤腰带上呀。
0: 对对对对，
1: 不可能一直真的把他拴在裤腰带上，他总有一天是要面临社会的挑战，
0: 对，
1: 婚姻的挑战，家庭的挑战的，对吧？
2: 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些话，比如说什么老说什么长姐为母是吧，我觉得不太对，就是那搞到现在姐姐像保姆一样的。
0: 而且很多网友就是在这个弹幕上，我看他们说沈凌这段就加引号啊，叫伏地，弟弟的弟，伏地魔。那真的是，就是他这一辈子感觉他跟他弟弟的命运是捆绑式的。
1: 是的是的，
2: 我是虽然是独生子嘛，但我表姐，我跟我表姐关系还挺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很多事情我看在眼里，我是觉得，因为我表姐她有个弟弟，就是我表弟，也是属于那种就是经常被家里面保护起来，就是她姐给她擦的屁股，就比如说她借网贷啥，以前不是之前很流行借网贷，她姐给她还了一部分，然后发现哎还有一部分，就一直不断的就是向她姐索取那种感觉，就是。哎，我挺可怜我那个表姐，就我觉得就我表姐就越努力，我表弟就越幸运的这种感觉。哎，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看到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家里头是这样的关系，就像沈凌跟沈磊这样的关系哈，弟弟就特别不成器，就一味的在索取，就最终导致他姐姐的人生也是一塌糊涂，因为他姐姐觉得我有责任，他弟弟觉得这是你理所应当。
2: 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是姐姐不愿意去扶他，是那个弟弟就压根不满足，
0: 扶不上，
1: 对的，
0: 扶不起，
1: 对的。但是姐姐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弟弟是我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这是爸妈教育的责任。
0: 对，
1: 包括沈凌她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她会这么在意弟弟的安危？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就沈凌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她都很想活给爸妈看。小的时候要做一个懂事的女儿，懂事的姐姐活给爸妈看，然后长大了我需要活得体面。你看他其实是获得的全部都是所谓有条件的爱，
0: 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的提醒我们真的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1: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那个被偏爱的孩子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就像沈磊这样，其实不是其实被偏爱的孩子也会有他的问题，就是尤其像这样，他有两个妈都保护着他，他其实是一直长不大的一个状态。
0: 你这样你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孩子羽翼永远未丰。其实我们再往后看是沈磊终于被找到了，在哪儿？在山里头。来，
3: 姐，跟爸妈说我没事儿，挺好的，我准备种地了，你们放心吧。
4: 自从上次失踪后，这是沈磊给姐姐沈凌发的第一个消息。原来沈磊一个人到了桂林山区，并打算在那里安定下来。这个消息让沈凌又惊喜又害怕。通过警方定位，沈凌和那伟决定立刻启程去桂林找弟弟。
3: 咱们俩好好聊聊吧。
0: 找到了，
2: 找到了，
0: 在山里头，要种地。
5: 咱俩好好聊聊，
1: 还是姐姐去找他。
5: 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
3: 好。
5: 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美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
0: 他俩基本是已经宣告结束了。
1: 对，
5: 人都是会变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不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
2: 你看姐姐就很成熟。
0: 对，
5: 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
1: 这是个成年人说的话。
0: 是，
5: 你说。
3: 姐，
2: 来，我们看看小孩子怎么说啊。
0: 小孩子说，我要种地。
2: 我就要种。
3: 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0: 丢了就丢了吧。
5: 没了就没了吧。
3: 姐， 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5: 没有。
2: 这么说就是要出格了。
0: 对
5: 啊。为什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3: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
1: 每一步都听话了。
5: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3: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5: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3: 当然不是。
2: 突然成熟了也蛮吓人的。
1: 太渴望活出自己了。
4: 和沈磊一番聊下来，沈凌突然理解弟弟的选择，他选择尊重，也决定把弟弟留在这里。
5: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
0: 是啊，这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小孩可能开蒙有点晚，对吧？成熟的稍微有一点晚了。但是刚才呢，其实我们看到走到现在的这个结局呢，基本上是吧，婚姻也没了，工作也丢了，其实跟他的原生家庭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
1: 是，哎，宋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父母是那种过度保护型的吗？我猜不是。对，因为过度保护型养不出这样的孩子。
0: 就完全不是。
1: 说说。
0: 我们家是属于那种，自由放养型的。
1: 小昌的爸妈是？
2: 我爸妈，其实我爸妈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他不会安排我，他也不会管我，他就让我自由的成长。对，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的就没什么期待的，说实话，因为。
0: 毫无期待其实是最好的期待。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刚才你有一个词儿特别触动我，就跟这个里头他说的是规划，小昌说的是安排。
1: 是的，
0: 我家人没有安排我，其实我的父母也没有安排我，就是包括我长大以后，我上学，我的工作，我的经历，在我深思熟虑之后，我跟家人沟通商量，最终98%以上基本上是按照我自己的决定最后做出的选择。
1: 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好的养育环境。其实很多父母不知道，真正伤害孩子的就是父母的过度保护。什么叫过度保护呢？我给你圈一个地，这是安全的。考公才是好的生活啊，结婚才是唯一的选择。然后生儿育女才是你的天职。你看，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个个的圈。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就以为自己只能在那个圈内。所以当他出格的时候，他会特别内疚。所以他不但是吸收了父母的那种限制性的信念，而且基于对父母的那种孝顺和愧疚，他会束手束尾，他就会觉得很难以活出自己，就一直压着压着，
0: 对，
1: 到了这个时候就爆发了。
0: 我特别喜欢刚才就是他俩姐弟俩最后聊天，聊到最后呢，给了两个镜头，就是给了这个他们当前的这一盆火。就是我觉得好像突然间沈磊逃离了当下的环境，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刚刚燃起了人生信念的火焰。
1: 说得太对了，有的时候我们终其一生就在

0: 找心中的那团火。嗯，我很好奇，就是小昌，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脱口秀这团火的？哇，
1: 说起这个故事也是
2: 有点长。
1: 就是正是因为就是其实我妈对我是没有就是没有期待，然后我就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做脱口秀我还挺喜欢的。嗯，然后我就当时就来上海，我妈也没有拦我，她也就支持我去，因为我没找她要路费要那种什么，她就支持我去那种。嗯。
2: 其实小昌，我觉得刚才讲到的妈妈给予你的，我认为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由，这很多的父母是做不到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的人他要经历那种反抗父母，他要去争取自己的自由的那个过程。其实心理学上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消极自由，一个叫做积极自由。所谓的消极自由就是我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积极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2: 对，
0: 而是真正找到内心的那团火，然后去做，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2: 对，
0: 其实我们需要有拒绝的权利，然后才能拥有活出自己的勇气。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觉得特别窒息的时候，特别想逃离的时候，就逃一逃也没有什么不行。当你知道自己有可以对什么事情，就对一些事情说不的权利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就开始起航了。
2: 对，就是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做所谓的自由是不依恋不惧怕孤独的站立。
0: 是的，好喜欢。
1: 讲得太好了这句话。
0: 哇，这个话作为收尾。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这个家和大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14: P
13: 天才少年深挖绅士疑点，
14: 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小时候的痕迹。

0: 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1: 恐吓不断，杨母难掩过往。
2: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3: 把人像董顾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出现状况。
1: 人像系统全面启动，他们逐渐接近残酷真相。
4: 阿嫂，你醒醒啊！阿嫂。
1: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道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
1: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
0: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2: 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
3: 我非得把这案子做了。
4: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
5: 不行，不可以。
6: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7: 妈，
8: 洋洋，洋洋换专业这事我们不同意。
4: 说你坚持，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妈，
0: 我回来了。
12: 妈。

0: 你怪妈妈吗？是妈妈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本来想做几样你爱吃的菜，我真是没用。你这辈子也没做过饭。
1: 我会做也是应该的。是啊，以前不是你爸爸做的饭，他要是还在就好了。我觉得我也不笨呢，怎么就是学不会做饭呢？
0: 您歇着吧，我去做。

我这人呐，爱开玩笑，白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来，你别跟我说这个酒又什么危害物质对身体不好啊！我为了你可专门跟队里报备过。

0: 我没喝过酒啊，喝就喝，来，啊，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嘿嘿，哎，还说是来找我的。我看，是你自己想喝酒。
1: 有句话怎么说啊？看破不说破，这就是人情世故。
0: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1: 这不是今天跟老师一起吃饭嘛，就聊到你了。你说我们呀？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这个系统盼来。可是你，这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就不干了。你，我们这不是也是一心的着急，想赶紧把这个案子破了吗？
0: 课题小组是一个团体，没有我，还有其他人。
1: 那能一样吗？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同门师兄弟呀、啊，我就信你。当然啊。我也不会干涉你的意见，主见你自己拿，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2: 呦呦呦，来会合了。

0: 其实我没有四岁之前的记忆。嗨，四岁那么小，谁能记住事儿啊？啊，不过你不一样啊，你继续。
1: 那枚蓝色蝴蝶发卡是我记忆里唯一的画面。我现在的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总感觉那枚发卡是我找到亲生父母的线索，所以我凭着记忆把它用3D打印做了出来。至于能不能派上用场，我不知道。哦，那你研究这个系统就是为了……是这样的，但是。 我并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追寻一个结果，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否则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完整的。
0: 这还不简单啊！这对你来说就是输入一张照片的事儿。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不会已经……啊，
1: 我只有现在的照片，只能在网上做比对，信息量太大，出结果也需要时间。况且。
0: 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小时候的痕迹。既然是这样，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哼！别忘了你哥是干嘛的，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你的亲生父母知道你现在是个天才，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把你给扔了我？
1: 谁说他们就是主动故意的？或许我是被人贩子拐的，或许。

0: 我原本就是个官，我这跟你开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呀？唉，我相信啊，他们会在某一个角落为你感到骄傲的。或许，哎，就在那个监控的死角。 来来来来来！哎，
1: 松开！
0: 杨洋，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0: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我们又重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调查重点就是李广明和丁小玲夫妇。李广明案发时30岁，丁小玲案发时29岁，两人都是武城星级人。星级呢是个打工村，村里的成年人基本上都在外务工，李广明和丁小玲也不例外。两人是经亲戚介绍于1996年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之后呢，两人就一起外出打工，儿子由爷爷奶奶，也就是李广明的父母进行抚养。他们先后换过几个打工的地方，后来在一次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同样回家过年的金钱。
1: 当时金钱的饭店已经做起来了，正好缺人手，李广明和丁小玲跟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去江城投奔了金钱。
2: 根据饭店的员工和熟客反映，
3: 对李广明和丁小玲的评价都不错。丁小玲人长得漂亮，看上去娇娇柔柔的，但是一点都不娇气，
4: 干起活来呢也很认真。李广明更是干活不犀利，恨不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做菜的手艺也很好。
5: 根据饭店另外一名服务员说，案发当天丁小玲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也没请假。以前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丁小玲也不会留顾七八早退。
6: 后来李广明知道了，他就跑出去找他，结果他这一去也没回来。他们俩都住员工宿舍，个人物品都还在，也都没回去拿。
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他们两个人也遭遇了某种不测，已经
7: 心机。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4: 还真有个新情况，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当时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报的案，
3: 说是孩子吵着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老爷子就带孩子进城去玩，想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没想到他给孩子买冰激凌的功夫，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8: 当时虽然组织了警力去寻找，但那个年代又是异地走失，基本很难找到。老爷子因为这件事儿郁结在心，没过两年就去世了，
3: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几年后也走了。
7: 也就是说，孩子失踪的时候大概在4岁或者5岁。
4: 对。
0: 哎，这家人这是倒了什么霉？
7: 有孩子的资料和照片吗？
3: 只有户口本，登记的孩子名字叫李明星。
9: 是对啊。
1: 那咱这线索是不是全都断了？
7: 公安大学科研组马上就要给咱们安装人像比对系统，兴许能有所突破，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不能干等着。接下来把金钱和李广明夫妇的人际关系再扩大范围，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10: 是。

0: 妈，早饭好了。妈，妈。爸，你
1: 我已经订了票了，下午就回丽云。
0: 不是才刚来吗？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1: 我来这一。

妈，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江教授这个项目还有几天就能完成了，我不想半途而废。有始有终，这也是您和爸一直教我的，不是吗？我想给老师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等我把这个项目完成，我陪您一起回去，顺便看看爸，您看行吗？

哎，老邢，啊，你说，还有吗？行，那我再打听一下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咱俩随时沟通啊。多谢了，老邢啊。好嘞，哎。

0: 哎，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个面，我有事跟你说。啊，哎，
1: 什么事情找我？这么着急？
0: 早接不说了，爸。
1: 我找人调查过了，你们家是2003年底来的李云，在那之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大概2年前，我们总是搬家，因为我爸妈总是换工作，他们到哪儿打工，我们就搬去哪儿住，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城市。再往前的事情。
0: 我就记不太清了。哎呀，这些都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没办法一一去核实。但是，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我甚至到他们的户籍地调查过，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
1: 没事吧？你是说他们是人贩子？是他们拐了我？现在还不确定，还得进一步的去核实、调查。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是人贩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
0: 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就应该隐瞒我不是他母亲生儿子这件事儿。所以说，还得进一步的去调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以往的事情，哪怕说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住在哪儿啊，有没有什么特殊习惯呀？不成。
1: 你确定？他们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带出当地的方言或者口音。而且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听收音机，每次听到五城的地方小戏，他就会特别开心，说是有家乡的味道。
2: 老板，蚂蚁家这么多菜，你算便宜点。
3: 哎呀，不挣钱的，这一共是
2: 46.7，算45好了。

0: 你别急，阿香，你慢慢说。
1: 哎呀，平姨，你快去网上看看吧，咱们客栈现在突然间多了好多好多差评，有说我们饭菜不新鲜的，还有说我们房间打扫不干净的，这还有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
2: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都刷屏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这两天吧，突然间多了好多差评。开始呢我也不知道，还是有位客人提醒我才上网去看。唉，现在客栈呢生意很受影响，好多网上预订的客人啊都退订了。
0: 怎么会这样？
1: 我听那个提醒我的客人说，这像是有人故意在整我们。哎呀，平姨，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别急，
0: 你呢先照常服务好剩下的客人，如果他们都走了还没有新的客人，你就把客栈关了休息几天，
2: 等我回去了再说。
1: 好的，就听平姨的。

0: 爸，好了，这些评论都是水军刷出来的，他们的 IP 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无从查起。我把这些评论都删除了，又植入了一个净化程序，这样不仅不会影响用户体验，这些恶评以后发出来就会被屏蔽掉，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您放心。
1: 妈，您怎么不吃啊？哦，我等你一起吃呢。本来想叫你出去外面吃顿好的，你非要吃食堂，这天天吃还吃不腻啊？您不是不喜欢出去吃吗？吃食堂挺好的呀，干净、卫生，还省心。您吃。
0: 和爸当年为什么收养我？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一直都没有孩子，正好捡到了你。
0: 那你是在哪里捡到我的？当时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1: 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就倒在那工地上。 浑身都湿透了，还发着高烧。我记得那几天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那工地后面就一座山坡，你那样子就像从那山坡上滑下来一样。我和你爸当时都吓坏了，后来发现你还有气，就赶紧把你送到了附近的诊所。还好你命大，就昏睡了几天就醒了过来。
0: 就是失去了记忆。那是在哪一年，在哪个工地？
1: 是哪一年来着了？哎呦，我这年纪大了，都记不起来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0: 雅雅，你很在意自己的身世吗？
1: 难道你和爸就不在意吗？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
2: 你们就从来没有过担心？
0: 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求之不得。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你就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
1: 那你们就没有好奇过我的来历吗？
3: 这好奇有什么用呀？
0: 你当时那么小，还失去了记忆，我们也没处打听呀。后来也一直没有人来寻你，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洋洋，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想问这些？
1: 这没什么吧，您别多想。
0: 我能不多想吗？你以前从来不会问这些的。洋洋，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怪我干涉你的选择？
1: 不是的妈，我……
0: 那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告诉妈妈。
1: 妈，你冷静一点。我就是最近经常做噩梦。
0: 做什么噩梦了？都梦到什么了？
1: 也不能说是噩梦吧，就是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过某个画面，我也不知道那些画面到底是什么。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怎么不早说？走，我们去医院看一下。
1: 妈，妈，你放心吧，如果我后面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一定去医院，好不好？

0: 可以的，这就好了。
1: 按人像躲过，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运作。来，我试试，我试试。你先等会儿，我先来。这下这行。
0: 装完了。
1: 卡丁，卡丁，这牙床你手搞的吧？比这么凉，系统还没捂热乎呢，一堆二哥等着查呢。
2: 你废什么话？
3: 查这个，16年了，我等不了了，就查这个。
2: 行行行，干嘛去查？去你可能修呢。去，告诉我人啊，别围着。哎，那个结果出来需要几天？
4: 不一定，要看比对数量有多少。
3: 你就不能像平时这样给我一个具体数字吗？
4: 没有根据的话，我不能乱说。
3: 你真的只在乎一个数字吗？我也是，我找你干嘛？给自己找那么多困难。你需要我安慰你吗？跟你较什么劲？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你说的对，16年我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 可是这话又说回来啊，当你心心念念很久的一个真相，它马上就出现在你眼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哎呀，该怎么说呢？近乡
4: 情怯。
3: 对，就是这种感觉。小师弟啊，你这不也挺懂的吗？我只是觉得。
4: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排除所有干扰项，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0: 根本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等到真相就在眼前的一天。
1: 谁说你不会安慰人呢？这学霸安慰人就是不一样啊。你说的对，要不然咱们是同门师兄弟呢？这叫物以类聚，臭味相投。
0: 你真该找本成语字典，好好学一学了。
2: 我找他干嘛？
1: 这不有你呢吗？以后我们师兄弟就强强联手打击犯罪，扫除一切妖魔鬼怪。
0: 恐怕没有以后了。
1: 啊，
0: 这是我跟着老师的最后一个项目。
1: 你什么意思啊？刚刚是谁在跟我说心智坚韧坚持到底的？你耍我呢？
0: 心智坚韧是内在因素，但是还是有来自外界的不可抗力因素。
3: 哎，我。

喂，你好，喂，请讲，喂，谁呀？

0: 失败，你这月子没白熬啊。
1: 这天终于要亮了，马上进行汇总整理，调查每个人的个人信息。
2: 是。

0: 儿子，你看看，选选，给妈妈挑一个好看的，咱们给她戴上。
1: 他这么小，哪里懂呀？
0: 哎，他肯定懂。你看，他给你选的，好看吧？
1: 嗯。
0: 哈，他就知道你戴哪个好看，老板，就他了，就选他了。

0: 底是谁？
1: 妈，
2: 妈，没事吧？
0: 没事，不小心把手机给碰掉了。吵到你了？

0: 没关系啊。
1: 你也快睡睡，夜里冷不冷？要不要加床被子啊？
0: 不用，我不冷吧？那您早点休息。
1: 去吧。

0: 十对，两名嫌疑人总共比对出71个特点，其中14个差不多个人信息。
1: 辛苦了，回去休息。
2: 来，大家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同志们，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新的科技手段为我们这个案子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新的线索。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点的突破有多么的不容易，有多么的难得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他也只能帮我们到这儿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将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刑侦手段确定犯罪嫌疑人，抓到凶手。大家都别藏着掖着了啊，把你们的本事都给我拿出来。
3: 是。
2: 好，下面分配一下任务，本事由我来负责。小陈你跟着我。
4: 是。
2: 外地小刘你来负责，联系当地的警方协助我们调查。剩下还没有查清楚的，小张你想办法一一核实每一个人的情况。行动。
3: 是。

0: 请问一下，有看到过一个快递员吗？穿绿色衣服的。
1: 没有。

0: 你疯了！这是谁寄的？从他寄来的。
1: 他姨，你这上面收件人、寄件人信息都没有，我哪知道谁寄的？
0: 这不是你放我家门口的吗？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跟你穿一样衣服的快递员放的。
1: 您认错人了吧？我们这快递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这小区啊，没别人了。
2: 不可能！
0: 我刚刚明明看到的。
1: 哎呀，
0: 我们这快递都是有快递单号的。
3: 你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这根本不可能是快递送的，要不你再问问家里人，说不定是哪个熟人放你家门口呢。
4: 不可能，不可能呀，不可能的，怎么回事？
2: 监控哪天你说别人掉的呀？这涉及到企业小区员的隐私。
3: 我只看我家那栋楼，只看我家那一层楼也行。
4: 你有财务地位之吗？
3: 没有，
4: 那不又。

0: 了，要都像你这样，今天你想看监控，明天他想看监控，那不乱了套了。
1: 可是真的有人在我家门口乱放东西。
0: 放什么东西？这样吧，你打110或者找税区民警也行，由公安部门出面，我们就能让你出去。
1: 还要警察出面？
0: 当然了，我们不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吗？你要是真这么担惊受怕，你报个警不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吗？

0: 见过吗？这个
1: 没有。
0: 那这个呢？
1: 也没有。
0: 行，谢谢啊。怎么样？
2: 没有人见过。
0: 那边看看。您好，打扰一下，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见过。
0: 这个呢？
3: 也没见过。
0: 行，谢谢啊。
4: 没有，没见过。
5: 身高在1.65米左右，长发偏瘦。
6: 啊，我每天来来往往的几百人，没印象。啊，
7: 没有没有，没见过，
8: 没见过，
7: 没见过，没见过。
6: 哎，您帮留意一下。
7: 好，好的，
8: 谢谢。
7: 没事没事没事。

0: 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0: 你是谁？你是谁？

0: 啊，您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啊，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接到骚扰电话，还收到过两次快递，也不算快递。那是
1: 什么东西？啊，
0: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早就丢了。
1: 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0: 你那么忙，我不是怕打扰到你吗？而且，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可能啊，就是有人恶作剧了。
1: 报警吧。
0: 不行，不能报警。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什么损失，报警有什么用啊？ 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离开了就没事了啊！哎呦，不早了，你也快点睡，我也累了。

0: 小心！
1: 妈，
2: 我们今天就走，回去有人找。
0: 妈，
3: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
4: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5: 师父，前面右转。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7: 不是要钱吗？可恶，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你现在缺13头，这13头是大的还是小的？
7: 大的小的都
8: 有。我从警10多年以来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9: 两个，
10: 门不开了吗？
11: 有病咱们得看嘞。
12: 这笔5万块钱的资金肯定不正常。
13: 你肯这么说，你还骂我？你学个理由啊！
14: 这种类型的民间纠纷呢，最容易引起民转型案件。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从派出所现在出来了，现在现场情况怎么样？两个人，你到现场先控制住，不要控制住，是吧？
2: 现在控制住，
1: 不要让两个人打起来啊！让他们情绪先不要激化。我们现在就
2: 跟他立着，跟他那干着去。
1: 那行好嘞，我们现在就往过走着了，马上就到了。
2: 你
1: 在现场先招呼一会儿啊。
3: 当时啊，是我们的治保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是两个村民呢，在一起放羊的时候，不小心呢，导致两群羊拐到了一起。他们两个分羊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分歧，差一点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
1: 哎，林宝。现在人在哪块？
4: 老板，走吧，
1: 在这边。
4: 啊，
1: 走，咱们过去看。
4: 就在这一片放了。放了又是他俩的，电焊链弄的两羊群就跑一块去。
1: 现在分不开啊？
4: 分不开了。你妈给俺后头，后头民警血和枪是这么一回事，不敢吵。
2: 搞吵。
1: 多少头羊？
5: 我喊的，我在屋里头喊的，断十三头，断十三头。
1: 啊，断十三呀？
4: 这么回事呢？
5: 进了我羊就没收着。
1: 你平时你要有多少头羊呢？
5: 我大概就一二百头，我还没这天管收啊。
1: 具体数量你不知道？因为羊是啥品种的？
5: 没有。
1: 有没有品种啊？或者是啥类型的？

0: 没有都是啥的。
1: 就作品风我都买。
0: 你现在缺十三头，这十三头是大的还是小的？
1: 大的小的都有。
0: 大的小的都有。
2: 这种情况呢是很少见的。我从警十多年以来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景象。
0: 你要养，你比如说平时有没有？
3: 标记啊，
0: 或者是明显的特征，你比如说羊角是弯的呀，或者是身上用资本器去破呀，或者是做其他，就是以前做过标记。
1: 养个见过羊，包括羊回家嘛，
0: 啊，就你这养，哎，别喊叫，
3: 好，
0: 红军，
3: 好说，
0: 你这养个平时，你有没有记过标记啊？
1: 没有，我见了饭，我哪能记得过来呢？
0: 啊，你也没有记过标记啊？你平时你得放羊的时候，你这不是有头羊了吗？头羊把你这羊都量不出来。
1: 人家就现在都卖，这个羊卖都卖，就卖就用不接太阳羊。
2: 一般情况下，两群羊如果混到一块呢，也很容易分开。大部分羊呢，会跟随它的这个头羊，会离开这个羊群。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其中一方当事人，他这个羊群里面呢，是新采购了十几头羊，这些新采购的羊呢，还没有完全的融入到他这个羊群队伍里面去。
4: 事发地属于荒郊草滩，周边没有视频监控。面对双方的各执己见，民警们一时也无法做出判断。
5: 在现场的时候，确实是一筹莫展，没有什么方法，
0: 是吧？我最多一两天时间，肯定要把这次先把我给解决好了，行吧？啊，
2: 当天。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而是呢给双方进行劝导，啊，让他们情绪呢缓和下来，就是先让双方当事人呢，把这个现有的羊群先赶回自己的羊圈，随后呢我们再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他下午他的羊群应该就是从这条路上过去的，咱们注意看一下这两边有没有视频监控。
2: 事后既然没有办法分开，那么事前有没有相关的线索或者是证据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依托或者是支撑呢？然后我和我的同事呢就对双方羊群呢就是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混到一起的这个时间段和路段呢进行排查走访。
0: 他往这边拐，他的羊从这边也路过了，你到这边看一下。哎，你等一下，我看一下那边有个监控，那个电杆上有个监控。
5: 对。
0: 哦，这个电杆上有个监控，这个监控应该恰好能拍到。如果有监控的话，就从这个现在就能看出来。
6: 怎么了？
1: 你到河里头了，他这钳子从昨天是从外地打过来的，打过来到现在血不复用途。
6: 多少钱？
1: 五万块钱
6: 。我们接到了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他们有一个客户多次往返，要求取账户里的五万元现金，这笔资金可能存在涉诈风险。但是呢，这个客户呢，对于他们不让取钱的这个操作吧，非常不理解，所以呢，在门口发生了这个争执。
7: 他的这笔资金触碰了我们风险预警系统。
6: 谁给你转了五万块钱？
1: 我一个朋友，我个朋友，给用这些互相联网，我的电话钱，我要这次我要用钱，我就问他说，我你把我钱我转过来，我急。
6: 他提到说是这笔资金呢是他的朋友啊归还的欠款这么一个情况，他叫啥名字？
8: 张毛，
1: 他也姓这个嘛，姓这。
8: 我不看，
1: 我换地方，
6: 他说不清楚这个他这个所谓朋友的这个个人信息。
9: 你让我先看一下，就是说是你和他的这个聊天的记录，是吧？或者你给他通过电话的这个情况，你不要着急嘛，是吗？先坐下
10: 啊。
8: 我不看了。
9: 你不是你不看，有病咱们得看嘞，是吧？这是你妻子是吧？没事，不要激动，啥情况？
1: 看一下，你别乱激
8: 动。我不看了。
6: 他的爱人说是咱们不要这个钱了，是吧？我的病不治了，等等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我们

0: 要控制现场，要安抚住这个人，这个人的情绪，先让他不要那么紧张。
1: 从山东建行转到你信用社卡里的5万块，联系人是一个浙江宁波人，是吗？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有问题。
0: 首先我们能明确的一点是，这笔5万块钱的资金肯定不正常，有可能是某个人他受骗了，被骗资金呢转到指定的他的这张银行卡里，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犯罪资金啊流入到这个卡里。
1: 如果咱们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及时制止，那么你们可能后续面临的是法律责任的问题，知道吗？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有啥你找派出所找我来沟通，我们也了解完是个啥情况以后，我们可能进一步我们还要找你沟通这个事情，是吧？问询你一些情况，好吧？那就先这样，是吧？啊，你们先回去好好先养一养，咱们有啥咱们后续再沟通交流啊。
2: 在民警的耐心说服下，取款人最终放弃了取款的念头。对于这笔款项的真实来源，民警们还将做进一步调查。
3: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呢，是我们警情中的一个高发的案件。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和辖区的相关的部门有个联动机制，目的就是说能够尽快的获取信息，采取措施，及时的止付，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咱们海州呢是鄞城市盐湖区的最大的一个乡镇，面积270平方公里，人口呢是6.5万人。我们辖区呢南边有中条山，北边呢有百里盐池，那么中间镶嵌着26个村和一个社区。因为它是个关公故里，我们这有旅游景区，年游客量呢大概300万人次左右，所以说我们派出所是一个治安门类相对比较齐全的一个派出所。
4: 谁报的警啊？
5: 我们。
6: 咋回事啊？
4: 这咋回事？
5: 这车停到这儿，让
7: 人被划了。
4: 咋？啥时候停到这块的？
5: 我们刚去那个景区里边逛了一个小时之前吧。
4: 这个划痕以前就都没有？
5: 没有。
4: 是吧？新画的是吧？
5: 对。嗯，那边也有呢。
4: 那块儿让看，
5: 这边
7: 那是连着画的吧？这是，
5: 这边。
8: 哦。
6: 走。
3: 发现这个车右后部包括那个后保险杠和左后部有不同程度的划伤。
4: 拍个照。
0: 仔细的观察，发现它确实是。新生成的划痕。
6: 车主是谁啊？
7: 我啊。
3: 首先是我们询问了当事人的停车的情况，停车前他有没有划伤，当事人也确定停车前他的车是完好无损的，也没有这划伤。
2: 那么在景区合理停放的轿车怎么会出现划伤呢？是他人的有意而为，还是纯属意外？
4: 开了。
2: 民警了解到两位报警人都是外地游客，他们都是第一次来运城，并没有和他人有过接触。
7: 出来玩来了，
4: 今天能
7: 找着吗？因为我
4: 们今天要着急走。你把这个车牌和你那个电话你留一下，我们下来负责给你调那个监控，在电话上面来沟通，是吧？留个电话啊。
3: 他们行程安排的比较满，没有过多的时间停留。
4: 这边这个监控应该是能看见啊。这边是哪儿？这边应该是那个文旅公司的吧？走。
2: 事发刚一个多小时，找出停车场的公共视频，应该就能找出轿车被划伤的真相。
9: 这个水喷洒的时候，那声音多少？
7: 现在是都湿到这一多，说完了之后
10: 他
7: 往那个落了一点，但是现在还喷我这个，还影响到我，我一妈的诉求就是这。不要他喷我了，你不骚扰我，我也不骚扰你。
11: 你见我还骂我，你喷都不说，你还骂我，你血跟地有吗？
12: 他们两家是个啥情况呢？就是一家呢种的是冬青，要麦苗呢，隔壁这家种的是，玉米地。他这个冬青就需要浇水啊，几乎就是每天吧，他就用那个喷淋的那种方式，就会喷到隔壁的这个地。然后他这个地呢，他不需要这么多水。

0: 拿过去。
1: 这玉米啊，是该浇的时候浇。你种东西呢，你毕竟隔三差五的浇，你浇到别人地，把别人地不打湿了，打湿就没法在地干活嘛。
2: 你俩之间这个事情有多少？
3: 都快半年，
2: 半年，
3: 三年里面到现在，啊，三天了都叫，又啊，今年又寒年，又把叫的勤，隔一天就叫一次。啊，
2: 这一天全是湿的，有一米多，
4: 一米多，
2: 一米多，
3: 到时候都吃不哈火，不哈饭，吃不哈。
4: 合适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对了，
3: 那行，
4: 是吧？
5: 一起责任分明的种地纠纷，村干部也曾多次调解，但是双方一直难以言和。随着另一家当事人的到来，原本看似简单的矛盾一下子也变得复杂起来。
2: 二亩地，
3: 嗯，
2: 种了几年？
3: 种了今年第三
2: 年。三年？
3: 嗯，今年才闹下来，闹下恐怕是有点十天都没有过，你知道吗？人家拿两个楼一间一间，人家给满头的给灌翻了一
5: 地。民警了解到，除了损坏水管，种玉米地这家还在双方的田埂上立起了一排石头。而在东晴地的主人看来，这排石头很明显越界了，并且对方还经常因此踩到他家的地。
2: 你说的意思就是他一直在你屁股走？
3: 啊，一直拉到我屁股走。
2: 就是踩着你最最边啊，这些冬青这边
3: 啊，冬青行边，到今晚都踩两行，都踩上天了。我们屋子
1: 嗯，他的要求很简单，你种你的地，别踩我的地，你的水别洒我的地里面就行，这是他们双方的诉求。
5: 但是因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甚至出现肢体冲突，矛盾长时间没能解决。
2: 两个地呢在一块儿，就像邻居一样。你说邻居吧，在家里还不一定每天见，但是他们这个你看到了农忙的季节，天天都在地里，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说这个时间长期下去，他也不是个办法，他会激化这个矛盾。
6: 这种类型的民间纠纷的邻里纠纷呢，最容易引起民转型，甚至刑转民案件的发生。
5: 如何尽快调解好这场矛盾纠纷，也成为民警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7: 你不要再，咱就不要计划了。
2: 咱们肯定都希望是邻里之间啊，都是和睦相处的。再说他们之间，这应该没有什么私人之间的那种恩怨，没有那种，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引起的。我们是有信心让他们握手言和。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不要咳，
0: 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为分阳难题困扰的民警们，在村子里积极查找着相关公共视频。
1: 他就是在这岸边，老是平时老在这岸边，在大年份这块放羊吧。哎，
16: 放羊这个他们老去年的都羊不出咬了，
1: 是吧？这是咱俩监控是吧？那行，我得在这块调下。这是哎，你大门沟那条路是吧？
17: 对。
1: 啊，这是我看，这是几号通道呢？一二，这两个都可以。哎，这有一群羊过来，还是这个吧。哎，这就是黄江嘛，这不是他穿的我迷彩服衣服，就是他的，
18: 就是
1: 是吧？这是下午大概4:20几，啊，4:20左右，就是他的。咱们把这烤下来，回去，然后给它放大，研究一下，看看到底是多少头羊。
19: 等会儿，你先暂停一下，我给拍个照。
20: 人还没下来呢吗？
5: 在景区查看公共视频的民警，经过仔细研判，终于找到了轿车被划伤的线索。
20: 哎，这个车要出去了。
19: 是。
20: 你看，后面刚好来的是他们的车。
19: 是。
20: 对。啊，这是一个车位。
19: 嗯，就他们这个小电车在那边等这个车出去，他想进去了。
20: 对，
19: 是吧？
20: 这个他们提前就
19: 哎，他们提前在那站那块，
20: 提前站那块
19: 等车位了。然后这个车正好出去的时候挡住了他进的那个路线。
20: 嗯，对。
19: 正好他出的时候，那个黑颜色的车他见缝插针。
20: 对。
19: 哎，抢到他们的前面。
20: 这个是当时报警人。
19: 嗯，
20: 两个人报警人。
21: 当时呢，报警人这个车辆。进入这个停车场以后，原先那个车位上这个车辆已经驶走，在这个车辆这个旁边还有一辆电车，这个车辆也是要抢占这个车位的，只不过这个报警人的车辆率先一步开进了停车位，
19: 然后他们双方发生了一些口角啊、但是发生了口角之后他们没有身体接触，然后他们就走了。
5: 民警们注意到，就在两位报警人走远后，手牵小孩的女子有了一个可疑的举动。
20: 你看，从这时候开始，
19: 从那个后门，
20: 啊，这边画完了，开始画这一边。
19: 哎，有是吧？
20: 对，
19: 就那个滑山动作，是吧？
20: 对，对，你看，刚刚那个他们又离开，
19: 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其他的这个人在接触过这辆车，是吧？
20: 对。
19: 现在咱们就可以断定，他车上那个新划痕，就是刚才开小电车下来那个打黑伞那个妇女，她拿东西来划伤了。
20: 对。
19: 她那个特征呢，就是上面穿的是白色短袖，下面穿的是黑色裙子。带了一个4-5岁的小孩，还有这个女性，她打了一把黑伞。
5: 办案民警分析认为，嫌疑人应该是来景区参观的游客，他们很可能经过了景区的入口处。
19: 来，这就是他们吧？带个小女孩，
18: 对，
19: 蓝裙子，是他们。你看，当时也是已经下午4点多了，游客也不是很多。通过视频监控，我们发现了和嫌疑人体貌特征比较像的三位游客。经过我们的判断，确定应该就是他们三位。
18: 行，明白，就是这一家子。
1: 对。这回的时候，他们两个羊群还没有混到一块来，所以说是咱们把这群羊的这个数量搞清楚，咱就知道到底他们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6: 我们是一帧一帧的去看。看完了以后，就是找到从视频画面里面找到一帧最清晰的，然后我们给它先是截图，然后不断的去放大，然后再用这个在电脑上呢，用这个记号

0: 去一个一个的去标记，
1: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应该也是一个鸟。这是一只还是两只？这羊这么大，这是狗吧？看的，这是羊还是狗？
2: 这是狗
1: 啊，
2: 这是狗。
1: 这个挡一下，这个咱们一会儿
2: 一会儿再看看监控，
1: 哎，再看看监控。
2: 羊特别不好点，很多羊都挨在一块儿吧，在监控里面看不清。之后你还要把这个视频再播放一下，看这是不是两只羊，还是这一只羊这个体型比较大？
1: 不是三只，咱们看一下它这里面小羊有多少只啊？
2: 这是一只。两个，
1: 二，
2: 三，这
1: 四，啊四，
2: 这个小的
1: 九啊九，小羊总共是九只，
2: 九个
1: 啊，总共是53只羊，
2: 嗯，
0: 总共羊群呢是53头，其中呢大羊呢是44头，小羊呢是9头，啊，我们就通过视频监控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这名村民他的说法是真实的。
3: 在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的共同调解下，土地纠纷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一方保证将取消喷灌浇地，改为灌溉浇地，另一方则同意重新丈量两地分界线，保证再不会越界。
4: 最后达成协议是我属沿河，互不干涉。
3: 在众人的努力下，一场持续了近半年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
5: 我们昨天调了一下监控，确认一下，咱确实是少了13头羊，所以说是你这块儿，啊，还得配合我们，全力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吧？
6: 嗯、
5: 啊，那个谁，老薛，你是这，你当着我们的面，看哪个是你的羊，把你的羊清点一下，数量确定一下，啊，确定一下，今天把这个羊事先一交接，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就行了，好吧？
7: 嗯、
5: 啊，来，你现场当着我们的面清点一下，啊。通过哪些特征你看能判断出来是吧，哪几个是你的羊？
7: 是那个贵的。
5: 哪个？那个
7: 这当我的
5: 啊，这是一个
7: 啊，
5: 这个
7: 嗯
5: 嗯，
7: 对，就是那个面我也换了很多位
5: 啊，那个是吧，
7: 嗯
5: 啊，乡里乡亲的是吧，你俩又是一个村的，什么事情咱们要处理好啊，你的羊数量多我们也理解，好吧，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过去以后，双方再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再发生争执了啊，你把你的羊我给要就行了
7: 啊，
5: 好吧。哎，
4: 分羊这个事情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群众中间扎的根有多深，我们解决问题就有多顺利。
3: 在被民警劝阻取款的第二天，涉诈资金的取款人主动来到了派出所，向民警做了交代。据取款人讲，他所说的朋友是他几年前在外地打零工时认识的一个工友。不久前，因为妻子患病花费较大，他向这位工友张口借钱。这位工友声称自己也没钱，但是可以帮他介绍一个挣钱的路子。
0: 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人啊，自己的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但是呢需要转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哎，有这个活我介绍给你，你帮别人取一下钱，哎，然后呢给你一点好处费，哎，这也没什么风险是吧。
3: 尽管做了主动交代，但取款人的行为还是存在触犯法律的可能。
0: 虽然他目前为止没有这个获取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啊，也没有真的把这个钱取走，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可能就涉及到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3: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取款人表示将积极配合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8: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或发生间接直接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本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如果他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我们该处罚的处罚他，但是呢在执法的同时要保留这个温情啊，这是我们的一贯的这个理念吧。
9: 8月27号我把你的车划了，然后我做的确实不对，然后我真心的诚心的向你道歉。
3: 划伤轿车的嫌疑人已经找到，他积极主

0: 动的对轿车的维修费和人员误工费进行了赔偿。
1: 就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能够得到解决。
0: 两位来自外地的报警人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并表示不再追究嫌疑人的其他责任。为此他们还特意跨越千里再次来到运城，当面对派出所民警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0: 租出去的车怎么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合同押金一样不少，七台车辆却踪迹全无。万里追踪，扒开两副面孔，纠纷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骗来的生活，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用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1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15: 走错路了。
16: 这几声枪响终于让中国刑侦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17: 这案子破了。

0: 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1: 夜晚惊现枪声，难道他与这起枪击案有关？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3: 没有。
1: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今天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张克涵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手，8年间一直在流窜作案，与警方周旋。从2004年在银行门口枪击2名储户抢劫开始，他的抢劫杀人行为就越来越猖狂。但是这一次，警方对他的家庭环境、生活习惯、作案手段，甚至是走路姿态，都已经刻画得十分细致。那么，专案组能把张克涵绳之以法吗？
4: 张克涵穿着格子衬衫，戴着墨镜，走进重庆沙坪坝区的一条巷子，企图利用复杂的地形金蝉脱壳，而命运的讽刺也在此刻达到巅峰。
5: 走错路了。
4: 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逃生通道竟然是一条死胡同。几声枪响之后，背负数条人命的张克涵被当场击毙。这段剧情是在案发现场拍摄的，高度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悍匪原型周克华说了一句走错路了，向民警开出3枪，所幸无一击中。2位民警共计开出4枪，数秒之间已定生死。
6: 喂，
7: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克涵。
6: 再说一遍，
7: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克涵。

0: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周边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现场的电线杆还在，当年留下的弹孔痕迹还在。重庆是悍匪周克华的家乡，也是他犯罪的起点和终点。民警打开张克涵随身携带的背包，作案手枪、详尽地图、野外蚊香，每一样物品都印证着这个人的极度谨慎。秦川脸上并没有浮现出大获全胜的喜悦，反而蒙上了一层复杂的凝重。随着张克涵的死亡，那些作案细节和心理轨迹也已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1: 八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2: 啊？

0: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
1: 张可汗被击毙了，案子就算完了吗？
0: DNA 检验，
1: 警方启动了最严格的程序， DNA 核对，指纹比对，家属辨认，每一步都必须确凿无误，
0: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麻烦你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你儿子张可汗？是，那你签一下字吧。
1: 2012年8月14日的这几声枪响，终于让中国刑侦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画上了句号。这一段剧情比较真实地还原了案情，可能跟很多电影里演的观众想象的不一样。在真实的抓捕中，并没有多余的拉扯和废话。击毙悍匪周克华的是重庆两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老民警王小鱼、周静。
2: 据说他俩一个喜欢做菜，一个喜欢练瑜伽。虽然犯罪分子因持枪拒捕已经被警方击毙，但是仍要经过严格的法律检验程序。秦川提审了张可汗的女友蒋美珍。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眼神空洞的女子，秦川的问题直接而残酷。
3: 张国涵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
4: 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蒋美珍听到这番话，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张国涵有没有手机？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
2: 他说，每天开几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3: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
2: 在他断断续续的供述中，一个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
3: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
4: 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他何尝不想逃离呢？但几样东西将他死死困住了。为什么？你告诉我。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 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

0: 我反正就是烂每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周克华是苏香鱼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元凶，自2004年以来流窜多地，杀死杀伤多人，抢劫了巨额现金。 2012年8月14日凌晨6时50分， 犯下累累罪行的周克华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被公安民警击毙。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是终止审理。张克涵被当场击毙，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警方必须通过 核实 DNA 等提供依据。其二，这一情节也体现了我国的法治精神，任何诉讼处理和结果都必须有合法充分确实的证据，即便因犯罪嫌疑人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也必须固定证据，确保案件事实和诉讼结论毫无争议。
1: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踌躇进进飞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 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了。
2: 嗯，川儿。 <笑>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嘿嘿嘿。哎，评奖、评功、总结。
3: 听力啊，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请功会的。
4: 给我清什么功啊？嗯，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 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呦呦，
1: 尝一下，
0: 尝尝，
1: 嗯。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3: 来，梅姨，杯子。哎，
0: 好嘞，嗯、谢谢。
2: 来这，我那边倒。
3: 先给莲姨你倒。
0: 来，醋。
1: 来，
0: 好嘞，
2: 来吧。好几年了啊，去这么一次不容易，啊，得说道说道。
3: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4: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能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6: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啊？
2: 还有夸的吗？

0: 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2: 功不可没，
3: 绝功是来的。
0: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4: 来来，走一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没干啊，傻小子。
4: 行吧，张可涵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0: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1: 如担子之命。
4: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5: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6: 叶茂生的女儿叶海平想当警察的心思，谁都看得出来。而母亲似乎不太情愿。
7: 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8: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7: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还有个照应，挺好。
8: 真好。
0: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7: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4: 我都25了，
7: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0: 去，去厨房我拿点葱。
4: 这是葱，去吧，
8: 吃饭，吃饭，吃饭。
0: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儿。
8: 吃，
1: 拿串，咱把这杯撤了，
0: 来。
4: 走一个，
0: 来吧，
1: 来来来
9: 来。妈到单位了啊，你呢？到考场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4: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7: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4: 哎，行了，我先挂了。
6: 叶海平偷偷报了考试，谁知竟碰上了熟人。
4: 你来干嘛？
0: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10: 我也来考试，
11: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李文，
2: 哎，你咋跑来了？
1: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2: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
1: 嗯，
2: 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1: 嗯，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嗯，
3: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2: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3: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2: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3: 嗯，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2: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3: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2: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3: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2: 哦，那行。
4: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在雅思考场外等着女儿，可女儿早已长大，有了自己的主见。
5: 你爸妈知道吗？
6: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5: 那你咋不告诉我？
6: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一知道了削你？
5: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6: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1: 关机了。
5: 哎，
1: 可能没考完的吧？
2: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1: 哎，行行，那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2: 问。哎，
6: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5: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
2: 谁呀？
6: 我爸。
1: 哎，爸，喂，小郑，考完了吗？
7: 考完了。
1: 嗯，你看见姐没有？
6: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1: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吗？
6: 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8: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6: 啊，好吧。我爸来了。
5: 事儿不大。
6: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5: 我不走，
6: 啊，
5: 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0: 带我到这儿干嘛？
1: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2: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3: 李文找不到女儿，渐渐有了预感。
4: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0: 是不是？
5: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1: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见。

他的表情里有气愤，更有心疼。气愤是对女儿不听话的情绪，心疼是不想让女儿出任何意外，

0: 这些花儿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先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

0: 为一名人民警察一直是海平的心愿，虽然一直受到母亲的反对，但他坚定的信念让他终于通过考试，穿上了警服。近年来，多地公安机关举行了警号重启仪式，被重启的警号均为因公牺牲民警生前所用，新佩戴者多是他们步入警营的子女。警号重启不仅是号码的再度启用，更是公安精神的代代传承。比如在2024年最美基层民警发布仪式现场，伴随仪仗队持警号入场，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正式宣布，在哈尔滨从警的王祖贺继承父亲王颖的警号，并为他佩戴上。尘封12年的警号022272重获新生。
1: 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2: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
3: 当年那个失去父亲的小女孩，如今成了一名警察。
2: 我现在
3: 什么叫传承？
2: 告诉你，
3: 这就叫传承。从武英德到秦川，再到叶海平，一代代刑警的背影，就这么无声地重叠在了一起。
4: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3: 一座墓碑，两身警服，一个敬礼和两代人的传承。这一刻，我们看到了这部剧最深沉的力量。正义的火种从来就没有灭过，它只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交到了下一个人的手里。
5: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嗯，我穿这身怎么样？
6: 没想到。
5: 啥没想到吧？
6: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7: 还行，
5: 还行，
7: 还行。
8: 还行，就是很帅。
5: 夸我呢是吧？
2: 秦爸，
6: 啊，
2: 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6: 我当然高兴了。
2: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6: 我说什么呢？
2: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6: 我说过吗？
2: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6: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2: 你不记得了？
6: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2: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6: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雄。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2: 有爱。
6: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6: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2: 盾牌。
5: 爸，
6: 嗯，
5: 你们聊什么呢？
6: 没聊啥。
2: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5: 警服，你说警服是
2: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爱萍。
1: 嗯，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2: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4: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2: 哎，程队，
5: 嗯，人到齐了吧？
2: 哎，
5: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
6: 嗯，
5: 是这样的，
6: 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5: 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
7: 叶海平刚来没多久，案子紧接着就来了，
5: 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6: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5: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5: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7: 果然，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的。叶海平刚见习就争取到了心理测试的机会，
2: 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8: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你再过目一下。
9: 好的。
8: 然后这个心测试也已经贴上。
1: 是高队吗？
9: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9: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9: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8: 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1: 嗯，一天测不完，
8: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9: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
1: 嗯，
9: 我分一下组。
1: 好，
9: 那你先去忙吧。
8: 嗯，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9: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9: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8: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
9: 嗯，
8: 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9: 现在这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嗯，
10: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5: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5: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5: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10: 3个月了。
5: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10: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5: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您看看，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

0: 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就想办法往哪开枪。那是得仔细查了。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1: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路给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 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0: 行，你问。
1: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0: 在家。
1: 跟谁在一起啊？
0: 跟我老公。
1: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0: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2: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0: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2: 夜晚惊现枪声，而且是20多枪。天亮后，附近的住户却故作镇定，显然这非常异常。 刑事技术大队决定对居民楼内住户展开心理测试。那么，心理测试在侦查中是如何应用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毅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解答一下。好的，
3: 杨教授，我们在进行心测前要进行编题，编题是基于案件要点的梳理。 比如与犯罪相关的时间、地点、关键行为、工具等。完成编题后，我们就可以对被测人进行测试。首先，测试人员要向被测人告知测试原理，了解其身体状况，比如手术史、妊娠、药物、酒精影响等。之后还需要询问被测人是否自愿参加测试，并让被测人签署自愿书。紧接着，我们要对被测人进行测前谈话。 测前谈话的主要目的是核对被测人信息，并把每道题的含义讲明白，避免被测人出现理解偏差。然后就可以连接设备，常见的多道生理记录设备主要采集呼吸、皮电、心率、脉搏、血压等。确认信号稳定后，即进入测试。测试过程中，同一套题，测试人员常常重复2到3轮，以提高稳定性。
4: 最后由测试人员对图谱进行评判，得出测试结论。常见的结论包括通过、不通过以及不结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6: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

0: 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在家里面。你家都有谁？有老婆，有孩子。有没有听见枪响？枪声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在家里。跟谁在一起？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有没有听见枪响？听见了。
1: 你们发现没有？民警们已经开始用心理测试在破案了。这可不再是秦川他们那一代人靠两条腿跑的破案方式了。这是技术的力量，是新一代刑警的底气。测试技术俗称测谎，它以心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心理测试仪器检测被测试者在回答一系列提问时产生的生理指标变化。
0: 技术人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推断其陈述是否真实。该技术常用的生理指标包括皮肤电反应、血压、心率等。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2: 我在家呀。
0: 你家里都有谁？
2: 我和我老公。
0: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没有。
3: 民警在对这名女性进行测试时，她的心理测试曲线发生了波动。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2: 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3: 是不是他丈夫？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2: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
4: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这名女子表面装作若无其事，但冷酷表情的背后却是异常波动的心理测试曲线。难道她与这起枪击案有关，还是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看热剧《民法理据懂法》，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5: 拿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没有。
6: 不是我，哎，找着了。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
7: DNA 的结果出来了。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8: 出大事了，快走！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脚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一家普通药店为何引来年轻人频频光顾？交易看似寻常，但买卖过程似乎另有玄机。警方高度警觉，店内是否存在不法勾当？青春不能失控，面对诱惑又该何去何从？
4: 药店暗语，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看这人，天没亮就在药店门口等。
2: 哎，真是啊！你说这老板搁这桌底下鼓啥？
3: 这不是他关门了，还把卷帘门收回去进来。
4: 你看这个女的，是不是走道有点不太稳？
5: 对，感觉晃晃悠悠进来，
4: 晃悠悠进来。
6: 哎，你发现没？这店里来来往往年轻人好像特别多呀。
0: 这是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一家药店里的监控视频。当地警方注意到，光顾这家药店的顾客平均年龄远远低于本地其他的药店。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有上百名年轻人前来，甚至还有一大早就在药店门口等着开门的。
7: 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商圈附近，人来人往，人非常多，附近住户也多。
0: 出于职业的敏感，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警觉得这家药店的生意有些不对劲，决定安排人手在药店附近蹲守一段时间，看看这些趋之若鹜的年轻人究竟在买什么东西。
8: 我们在外面蹲守的时候，能发现他在这个药店呢有这个很多一反常态的这种售药情况，比方说在药店把药盒拆掉，然后有的甚至把这个药片都挤出来，就是拿出来然后拿走。
0: 通过蹲守发现，这些年轻人来药店里确实是为了买药，但他们买完药就拆掉包装的行为又显得格外异常。他们买的是什么药？是为了治病还是另有用途？联系起之前一个群众举报的案件线索，警方决定对这家药店开展进一步调查。
8: 2023年8月份，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大庆市有一名名为康为民药店的这个药店呢存在贩卖曲马多药品的这么一个线索。
0: 曲马多复方制剂是一种弱阿片类中枢性镇痛药，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有被滥用的可能。自2023年7月1日起，该药物被加强管制，非法售卖就可能涉嫌毒品犯罪。
8: 这个药品呢，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了解的。包括在列管前也有很多这个人员拿它作为毒品的替代进行滥用。
2: 我们还想问一下，曲马多片滥用还会有什么危害？
9: 长期滥用曲马多会导致呼吸频度和深度的加快，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严重的会威胁生命。
0: 那些年轻人去药店里买的会不会就是举报线索里提到的曲马多复方制剂？他们是怎么轻易买到这种国家严管的处方药的？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自2023年7月1日起

曲马多复方制剂生产和销售均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普通药店已经无法随意售卖这种可能被滥用的药物。从蹲守情况来看，这家药店卖给那些年轻人的药数量惊人，如果真的都是曲马多复方制剂，是通过什么渠道搞到这么大数量的管制药品？为了解开疑惑，

0: 哎呀，我就起码多少年都是你这样。我是拿住要命，见
1: 着
2: 见着。
3: 我去他们药店去进行这个化妆侦查，前后去过三次。第一次以正常的购买者的身份去那儿买正常的药，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然后第二次，我当时问这个杨某，问咱店里有没有多多，这个多多是曲马多的这个俗称嘛。然后他当时就很警惕地瞟了我一眼，然后说没有没有，快走。然后第三次我再去的时候，他们就很明显就认出来了我，然后就不太接待我了。
4: 这家店面对侦查员的试探表现得滴水不漏，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换个人来侦查。
5: 你好，请问这块有多多吗？我听我这朋友这儿有说这有卖的。
6: 没有。
5: 七八多没有吗？
6: 没有。
5: 我听我朋友说他们都在这儿买啊。
6: 嗯，可能记错店了吧。附近的，你再去附近店看看。
5: 没有吗？
6: 没有没有。
5: 谢谢啊。
4: 几次侦查后，警方发现在该药店明档药柜内未发现有曲马多复方制剂销售。对于陌生人询问曲马多复方制剂售卖事宜，药店方面十分谨慎，无论是店主还是店员都称没有这种药。
7: 但是我们在外面蹲守的情况下能看到啊，确实有人员能在这个药店当中买到类似于曲马多啊这种管制类药物啊，这样我们也能通过这种外围的观察能判断出他这种售药的行为。
4: 通过蹲守观察，民警注意到那些购买药物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向店员出示医院处方或者麻醉药品专用卡的行为。警方推测药店与买家之间可能有隐秘的交流识别方式，阻止这种交易刻不容缓。
7: 主要是感觉呢，因为购买的人呢每天都有这样呢我们也感觉到这个药店内应该有很多这种存药所以说我们不想把这些存药呢继续的流入社会这样造成更多的这种负面影响，还有这个这些吸食者人员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考虑。
4: 于是警方决定对该药店进行突击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警方在该药店的库房内缴获了大量曲马多复方制剂，共计194盒2328片。这些药品一旦流入年轻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7: 当时呢，在现场就把这个药店的法人，还有三名购买者，一并抓获了。通过我们的想法呢，就是不让他继续再有这种售卖行为，想要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这样呢，就是防止这类管制类药品继续的流入社会。
4: 警方当场抓获了三名购买者，经过调查，竟发现他们都有吸毒前科。
7: 三名这个吸毒者当中有两名，是开这种纹身店的，他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纹身之后疼，然后买这个药物进行这个缓解。
4: 药店是否知道这些购买者是吸毒人员，是判断其行为是否违法的重要依据。
7: 如果明知他人是吸食或者是毒品替代而进行贩卖，这可能是构成刑事犯罪，但如果要不是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一种违规。
4: 据药店店主杨某东交代，因为是熟人，所以未索要处方就违规卖给几人止疼药，并不了解其他情况。
3: 这个案子过程中，他并没有体现出这个杨某他明知这三个人是这个吸毒人员或者是吸毒成瘾性人员，所以说这个案子他事实不够充分。
4: 警方依法对三名有吸毒前科的人员进行了处理，相关部门对杨某东的药店也进行了罚款处罚，并责令其限期整改。但民警总觉得这家药店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个别购买者涉毒，店主可以说自己不知情，可每天那么大的出货量，他会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吗？
3: 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药店就已经接到药监局的通知。

0: 是说，当时说的是没有这个没有资质的药店不能够再进这个曲马多类的药品。然后当时杨某也在群里明确回复过收到，说明他们知道这个药以后要被列管了。说这个案子他一定还有猫腻，他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东西。
1: 杨某东身上疑点实在太多，警方认为有必要对其药店近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情况开展深入调查。警方依法提取了店内的监控视频，这些视频完整记录了该药店近期所有的经营销售行为。警方决定先以这些视频为工作重点，搞清楚这家药店究竟是否涉嫌违法犯罪。
0: 杨某目前的这个辩解是，他不认为富王曲马多是一种国家列管的精神药品，他不知道这种药是国家列管的精神药品化的药品，他只认为这种药对人体有害，因此不能随便买卖。杨某曾经为了躲避公安机关侦查，以隐蔽手段，比如说把拆盒、把药片抠出来这种隐蔽的手段，向购买者提供曲马多类药品。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就是积极的扩线，要做好打零口供案子的准备。我手里的这个监控视频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抓手。
2: 关于监控这部分，我目前的想法是一定要逐帧分析，找出购买者，确认其身份，购买了多少盒，是谁向他出售的曲马多类药物，然后他出售曲马多类药物的时候有什么异常的行为。
1: 药店安装的监控探头一共有两处，一处对准药店门口，一处对准收银台。考虑到相关法律法规，警方着重对2023年7月1日之后的监控视频进行筛查。
3: 因为这个药店呢，除了贩卖曲马多复方制剂以外，还销售一些其他正常的药品，这样我们需要在这个海量的监控这个视频当中挑选出非法购买曲马多复方制剂的这类人群啊，和这种隐匿销售、逃避打击的这种交易方式的这些人群当中，把他们要找出来，而且要固定证据。
4: 体量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从7月1号到8月11号，一共40来天的时间，我们需要调取的监控是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从白天到晚上都需要观看。
1: 为了尽快找出线索，警方安排6名民警成立视频侦查组，轮班进行24小时不间断排查。
5: 我们就是来回串的看呗，就是一个人看一会儿，然后累了的话就倒下了，要不就是两个人一起看一个那样。
6: 盯着监控时间长了，人很容易就出现就是涣散，就精神就放松了，你可能就会错过一些细节什么的。
1: 一连数天大海捞针般的排查，让视频侦查组的民警都十分疲惫，可是发现的线索却寥寥无几。警方意识到需要集中力量突破疑点。
6: 这种海量的那个监控视频，我们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想出来很好的就记录方法，所以说就是有笨办法到了聪明招都挨个试过了。
7: 最直观的肯定就是监控，然后不再包括他的收付款，从调他的流水，然后根据这个流水和监控比对。
4: 我们先通过他的药店的那个付款码、收款码一个交易记录，和这个4个店员店主的收款码，根据他们相关收取这个交易记录，根据这个范围时间点，我们重点关注这个时间点的视频。
1: 警方调取了监控里4名可疑人员的资金流水，通过比对交易流水时间与监控时间，很快发现了第一个异常情况。
0: 他是王某博，他印象非常深，他当时穿一个黄色的格子衫，然后还有纹身，能看出纹身一直连到脑瓜皮里，然后还特别瘦，一进来就是在屋里能待了半个小时，一直在跟那个杨某还有这个陈某在聊天，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很好，没有声音，咱们也不能知道他在聊什么。他最后买了一盒这个复方曲马多走，当时是卖了他40块钱，有20块钱是微信，有20块钱是支付宝。
1: 这个情况看似平常，可办案民警却一下子就

0: 兴奋了起来。在当地，曲马多复方制剂正常的价格应该在每盒18元上下，在被列管后，这家药店明显是在加价售卖，并且在收款时分成2笔入账，这明显是店主杨某东故意而为之的。
1: 老板和老板娘的这个交易流水，咱们逐条的对，他这个他现在卖40块钱一盒，主要找40和40的位数，然后把他的身份还有他的这个买药的这个过程录下来，记得要电脑截图，不要手机录，手机录的不太好。
2: 对，基本上这后续的工作就都是把它当做一个模板，拿它当一个标杆，别的顾客的这个行为跟它对，啊，他买的是这个药，这个药跟他之前买的那个东西像啊，那这个就是。
3: 开始的时候他是卖40块钱一盒，就比如说40块钱的倍数，基本上都是卖这种药的。然后后来他60，就是60的倍数，后来就80，到然后后来100、120，然后就根据这样的流水，然后再结合监控，就能确定他是卖这种药。
0: 有了这样的发现，警方备受鼓舞，视频侦查效率显著提升，很快又发现了更多异常的交易情况。
2: 你就好比我有一个特别有印象的，就是一对情侣，他俩每天都来，而且每次就买2盒复方曲马多，里面一盒是100，12片，然后上面那个药盒上写的医嘱是这个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疼痛，每4小时吃1片，也就是说你这一天最多最多吃6片，他每天买2盒，2盒是24片，这很明显已经超出这个医嘱的用量了，但是这个杨某依旧在向他售卖这个曲马多。
0: 监控视频清晰地显示，在近1个半月的时间里，这对情侣几乎每日都来，药店4名嫌疑人显然与他们形成了某种默契，只要他们一到店，嫌疑人便直接从隐蔽的药柜下取出药交给他们。
3: 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窦某还有包某，他们成群结队的来，4、5个人一起来，虽然买的盒数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有买。
0: 视频显示，药店内的4名嫌疑人与这些年轻人十分熟悉，这也印证了警方此前关于他们仅向熟人售卖的猜测。结合之前的视频，警方还发现双方在交易时都会默契地拆掉药品的包装盒。
4: 你说正常买药的人到药店，他都是肯定是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不可能那么亢奋，他有的人进来他就是非常的亢奋，然后眉飞色舞，在屋里就恨不得跳上一段，然后就跟店员买药的时候也是嘚嘚瑟瑟的，然后店员给他递过药之后，他也是非常的懂规矩，就是把药盒拆开，自己就拆开了。
0: 监控显示，这些药物疑似正在被大量年轻人滥用，警方对此深感痛心。
5: 在我们分析研判之后呢，发现在这个药店购买曲马多复方制剂这种管制类药物的人员呢，数量非常多，人员呢也非常庞大，在我们看也有100余人啊，在这个药店不止一次的啊，多次的啊，这个购买过这种管制类药物。
0: 店主杨某东之前对警方的说辞是，他只是偶尔向熟人出售少量的止疼药，可这些监控视频表明，他不但对明显超出正常医嘱用量的顾客来者不拒，而且还主动撕掉包装、加价售卖等明显带有主观故意的行为。
5: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呢，就是好多人员他们一反常态的进行购买这种药品。你比方说有些人员正常买药，他应该付钱扫码然后把这个药品拿走，但是有很多人进屋直接就把药品拿走了，没有这种相应的行为，这样我们能感觉到他跟这个药店有更深层次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0: 警方对韩某的这个行为格外重视，和其他年轻的顾客不同，韩某不但没有付钱，而且拿走药品的数量已经明显超出了自用的量级。
6: 记得是有过一次，好像他的那个衣服特别大，然后他就是把药揣进怀里去。其实说咱说正常人去药店买药，你买完药你大大方方去买呗，买完药你揣兜也好，手提也好，都无所谓。他就刻意做出一个藏的动作，这个其实行为就很反常。
0: 经调查，韩某是某平台外卖员，也接跑腿一类的订单。难道这家药店还通过其他渠道向

0: 社会售卖这类药物，但自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管后，平台已无法接单此类药物配送。韩某又是如何接到单的呢？
1: 因为他的这个每天的这种轨迹呢也非常多，这个有，因为除了这种违法行为之外，大部分还是一些正常的这种配送行为。但是我们得把他的这种违法人员找出来，违法行为找出来，证据固定好，这样才能对他进行抓捕。
0: 警方通过跟踪调查与资金流水分析，发现外卖员韩某行动轨迹复杂，且与多名吸毒人员交往密切。
1: 曲马多在2023年7月1号列管以后，韩某呢也看到了这个情况，他呢就把他原来包括现在跟他联系的这种吸毒人员单独加上了微信，然后单独这种联系，说你这个想买曲马多你就得找我，我能给你买到。但是呢相应的价格外卖配送的这种费用都得按照他的意思来去办。
0: 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这家药店不但通过实体店隐蔽销售管控药品，还极有可能已经把销售渠道延伸到了线上。
2: 我们前期的这个监控这个摸排，我们现在梳理出了几个这个有疑似可能是这个有贩卖行为的人。首先是这个吕某，大家可以看一眼他长什么样。他在这个7月22号晚上6:50的时候进店购买了96盒曲马多，目前是我们侦控到的这个购买盒数最多的。我认为他这个贩卖的嫌疑非常大，所以我们也要对他重点关注，包括去他家或者是他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销售曲马多的这个行为。
0: 警方经过对吕某的一段时间蹲守，发现他确有从该药店进货并转手加价卖给他人的情况。他也是店主杨某东重点发展的代理人之一。
1: 这个曲马多呢，由于列管以后市面流通越来越少，药店也是抓住了这个商机才开始大肆涨价。后期我们在侦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个药店找到一些经常在这儿买药品的类似于这些比较活跃的人员主动跟他谈，这个药品呢可以给他打折，然后也可以呢你卖出去一盒给他相应的这种提成，发展成代理。
0: 经统计，该药店在2023年7月1日之后非法出售曲马多复方制剂共计750余盒，非法获利30000余元。
3: 我们初步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以这个康为民药店法人杨某为首的，包括他这个爱人石某，还有2名店员这4名犯罪人员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团伙架构的贩毒网络，涉及的人员呢相对较多，初步我们通过视频和这个资金流水之看，大约涉及100余人，下一步就是收网行动。
4: 抓捕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确保能抓捕成功。第二呢，注意咱们自身安全，一定要注意收集这个方方面面证据。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2: 好，行动。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每

0: 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4年6月17日，大庆市公安局成立40余个抓捕组，组织警力100余人，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抓捕。
1: 出去玩，朋友说让我尝尝，然后我就尝了。
2: 经常说爱说什么劲儿，
3: 吃完闹上吐，
2: 恶心，晕，
4: 产生幻觉。
1: 吃这种东西肯定对自己伤害也大。
5: 父母对我也挺失望的。
6: 警察找着我了，后悔，只是不能触犯法律。
7: 按照我国这个法律，这个曲马多类这种新型的毒品同海洛因的比例是1:0.025。然后在杨立宗店里查获的这2300多片曲马多片剂，折算成海洛因大约是12克。但是经由杨立宗手亲自售出的这个海洛因并没有那么多，大概只有300片左右，折算成海洛因4克左右。所以根据我国的这个刑法，贩卖海洛因10克以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到7年有期徒刑。
0: 以药店店主杨某东为首的4名药店骨干成员，在扎实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对自己涉嫌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8: 提示广大人民群众，麻精药品和毒品有时只在一念之间，它可以是缓解疼痛的良药，也可以是让人成瘾毁掉人生的毒品。请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毒品的危害，切勿因好奇断送自己美好的人生。

0: 生机勃勃的春日，江上竟浮现鱼类尸骸。
1: 三四月份的季节出现死鱼是很不正常的。
0: 看似普通的水产，却被人卖出惊人价格。
1: 销售价格通常是正常家养鱼的2到3倍。
0: 民警往返奔波，能否找出暗中破坏长江生态的真凶？江畔潜伏，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

0: 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一男子帮客户收集领取信息，竟反被客户告上法庭。另一男子为客户收集其丈夫的出轨信息，却招来警方介入。两名男子都是受人之托收集信息，却为何吃了官司赔钱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南方某城市中心写字楼里传来了两个男人激烈的争吵声，其中啊，一个男人喊道：“哎，活我都给你干了，怎么可能退钱呢？谁让你啊，什么有利用的价值都提供不了？我告诉你，这信息没有啊，我们查不到，没法给你退钱，退钱的事儿没门。”对面的男子呢，也不甘示弱，喊道：“骗子，你们就是骗子！当初接案子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啊？告诉我，什么都能调查，告诉我你们是专业的机构。可现在倒好，什么都没查到。我说啊，你们就是骗子，必须给我退钱，不然我就告你去。”这两个人呢，是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啊，大厦的保安都已经赶过来劝架了，生怕这两个人呢在公共场所就动手打起来。最终啊，要求骗子退钱的男人撂下了一句狠话：“你给我等着，这件事儿没完。”然后转头他就离开了大厦里的这家公司。这两个人因为什么吵得不可开交呢？我们啊还要从这家公司说起。小伙子林斌在省会城市经营了一家咨询公司，说是咨询公司，实际上从事的是所谓的私家侦探的业务。他呀，专门帮别人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为客户呢提供各种调查咨询服务。你别说，这侦探市场啊，可真是供不应求，有需求的客户还真挺多。林斌呢，也想在这个领域赚第一桶金。这天呢，公司来了一个客户，

0: 名叫白涛。白涛自我介绍说，自己前不久刚买了一套小房子，可入住之后，白涛才发现这房子的隔音呢非常的差，而楼上的住户呢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在深夜时分进行各种活动，半夜洗衣机的咯吱声，拖动桌椅板凳的碰撞声，这些呀都导致白涛无法好好休息。由于影响了自己的休息，白涛呢就跑到楼上去理论。给他开门的是一个长相凶悍的中年男人，白涛直接就跟这位邻居说道，你家是干啥的呀？大晚上就叮叮当当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而楼上这个邻居也毫不客气地来了一句，你谁呀？爱干啥干啥啊，我干啥跟你没关系，你不爱住你就搬走，以后别来我家敲门，小心我揍你。说完呢，人家砰就关上了门。看到对方如此蛮横，白涛啊被气得够呛。生气的白涛下楼的时候啊，反复的想，对方到底是干啥的？看他长得这么凶悍，脾气也大，还天天半夜活动，会不会是犯罪分子啊？那如果真是这样啊，自己可得小心点了。
1: 有了这样的疑惑，白涛就一直在想，该怎样查到这个楼上邻居的底细呢？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白涛看到了林斌公司的广告，广告中说能为顾客收集他人的各种信息资料，于是白涛就决定委托林斌的公司，让他帮自己调查一下楼上邻居究竟是什么来头。
0: 林斌在接到白涛这个活后表示，他们呢将利用自己专业的方法收集相关的信息，并且呀还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呢。双方约定了一下调查费用，一共1.4万元。白涛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林斌支付了调查费，然后他就满怀期待地等待着调查结果了。然而林斌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专业侦探，而他的员工呢也更是毫无经验可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向白涛的邻居们去询问情况。但是大家对白涛楼上邻居的情况也都不太了解，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天，林斌公司的员工啊连这位邻居准确的名字都没打听到。到了向白涛汇报调查结果的时候，林斌很抱歉地告诉白涛，自己的调查结果呀没有获得有用的信息，十分抱歉。他呢也愿意退还2000元调查费，以示自己对白涛的歉意。然而白涛却不干了，自己当初可是花了14000元呢，而且口口声声告诉自己是什么专业机构，结果什么都没查到，竟然还想只退自己2000块钱，那岂不是有12000块钱都打水漂了吗？因此白涛要求林斌全额退款。林斌呢却说，自己虽然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但这几天自己的确也是花了很多工作精力，而且也动用了一些社会资源，这些可都是要产生费用的呀。如今呢自己愿意退还2000块钱，那已经是最大诚意了，再退其他的钱款呢是绝对不可能。听林斌这么一说，白涛与他在办公室就大吵了起来，这也就有了开头两个人在办公室吵架要求退款的一幕。
1: 回到家后，白涛越想越生气，他认为林斌根本没有本事，就是一个骗子，思来想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白涛一纸诉状将林斌的咨询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退还所有委托款项。
0: 那他的主张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委托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实际上白涛与林斌之间形成的是一个委托合同，由白涛花钱委托林斌调查邻居的个人信息。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遵照客户的指示办理委托的事项，但是该事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

0: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白涛与林斌约定的委托事项是调查他人的个人信息，涉及侵害他人隐私信息，因此啊，属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委托合同应属无效。那是不是委托合同无效，白涛就一定能拿回钱呢？法院呀，还要考量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以及他们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经法官释明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后，对双方也进行了批评。法官告诉白涛与林斌，通常情况下，聘请所谓的私家侦探来收集他人的信息，尤其是涉及私人内容的，比如说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客户户籍信息等等相关资料，或者对他人进行非法跟踪、偷拍等行为，都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些行为不仅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对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保护，还可能触犯刑法相关的法律规定。此外啊，通过不合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法律上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合法合规取证至关重要。非法手段所得的证据很有可能无法使用，甚至还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终，白涛与林斌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自愿达成了和解，由被告林斌当庭再退还白涛8000元，两人的纠纷呢也就此了结。案件结束后，林斌自知再干下去自己恐怕就要违法了，因此啊，他关掉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另谋生计了。而白涛呢，在法官的建议下找到了自己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调解之下，解决了他和楼上邻居之间的矛盾。白涛这才知道，原来呀，楼上的邻居人家从事的是代驾工作，生活习惯呢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经常啊是工作到后半夜才能回家洗漱收拾，所以呢就总在半夜弄出了动静。当然邻居也向白涛保证，以后啊要多加注意，尽量呢不因为自己的行为打扰到白涛的生活。在社区的调解下，双方终于化解了矛盾。在现代城市里，由于生活在如此紧密的环境中，邻里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纠纷。然而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秉承着传统美德，通过友好协商、理性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不合法的手段或者过激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切莫像白涛一样，遇到问题就想着雇人偷偷调查对方，最终啊，非但没能解决问题，还给自己惹了麻烦，损失了钱财。而开设咨询公司的林斌成天想着通过做侦探赚钱，可他既没有相应的技能，也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所谓的侦探，结果可想而知。刚刚案例中的林斌，由于委托内容涉嫌侵犯他人隐私，与委托人签订了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合同，最终啊不得不返还委托费用。而接下来案例中的私家侦探，通过不法手段帮助委托人完成了侦探事务，那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后果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

0: 凉奶粉更高品质。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女人怀疑丈夫出轨，花钱雇私家侦探进行调查。
7: 你只需要支付调查费用，我们会在约定期限内把详细的调查结果交给你。
6: 侦探想尽办法调查女人的丈夫，终于拿到出轨证据。
7: 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
6: 女人拿到的证据为何不能被法庭认可？而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又因何锒铛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正在播出。
7: 一天深夜，北方某小区一间高档住宅里传来了夫妻二人的争吵声。女人啊，拿着厚厚的一摞纸摔在男人脸上，大声嘶吼道：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男人呢，被女人的行为激怒了，马上就回怼道：你一天天除了看着我就是看着我，我也受够了，赶紧离婚。女人一看自己的老公还敢还嘴，她就更加生气了，她喊道：你还敢说离婚？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些证据，我要让你啊净身出户。男人呢，被女人摔在地上的那摞纸惊呆了，他捡起来才发现这里有自己近几个月的行程轨迹，还有很多自己的照片，有跟同事的，跟客户的，还有跟其他异性的。更让他惊悚的是，这里还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每次见了谁，甚至都说了什么。另外，自己的开房记录也赫然在目。男人惊恐地问道：你这是哪里来的？女人冷笑一声：哼，怎么敢做不敢当啊？这些证据啊，就是我找私家侦探查出来的，这下你没什么话可说了吧。那么这对夫妻究竟是为什么闹到了离婚这个地步？而妻子口中的私家侦探又是如何弄到丈夫如此详细的资料的呢？我们还得从一家所谓的侦探公司老板江海说起。江海是一位来自县城的小青年，中专毕业以后啊，就到了大城市打拼。由于学历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呢，也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这让他对未来呀，其实没有任何安全感。眼看着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的内心呢，始终渴望着一夜暴富，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改变自己

0: 现状的途径，让自己啊能够迅速的积累财富，哪怕这个途径有风险，他都想试一试。一天晚上，江海在网上随意的浏览着新闻，寻找任何可能激发灵感的内容。偶然间，他发现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私家侦探这一行业的暴利和市场需求，详细描述了这一行业的盈利潜力和商业机会。文章中的描述引起了江海极大的兴趣，他呀从小就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梦想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名大侦探。如今呢，文章里都说做侦探可以赚大钱，这就更激发了江海成为侦探的欲望。江海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实现财富梦想绝佳的机会了，于是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去做私家侦探。那随着对私家侦探这个行业的进一步了解，江海的信心就不断增强。他深入研究了一些行业运作模式，分析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他对侦探工作的兴趣，也让他充满了对实现财富梦想的期待。江海决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目前呢平凡的生活，他将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未来。
1: 就这样下定决心的江海辞去了收入微薄且平淡的工作，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公司成立以后，陆续来了不少的客户委托他开展一些调查工作，委托的事项五花八门。然而江海却发现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影响着工作的开展。
0: 一开始江海还遵循合理合法的手段来收集信息，但他发现很多信息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呀，他因此呢也丢失了很多的业务。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可能完成调查工作，赚到更多的咨询费，他开始渐渐突破了底线，慢慢学会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调查。比如偷偷跟踪他人，给他人的车上家中安装一些窃听器、摄像头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呢，使他迅速收集到了当事人想要获得的信息，从而啊使江海可以赚到大笔的咨询费。江海呢在利益面前早就把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全都抛在了脑后。一天，一位张女士找到了江海的咨询公司，她告诉江海自己怀疑丈夫王先生有了外遇，因此她希望江海能够帮自己查清真相，以便自己在离婚官司中可以掌握有利的局面。江海看到有客户上门呢，热情地接待了张女士，并且对张女士目前的状况帮她进行了分析。他跟张女士说，你老公真要是出轨了，那咱们必须得拿出点真凭实据来，让对方啊净身出户。张女士听了江海的分析后觉得有道理啊，江海赶紧又补充道，之前我们有一个要离婚的女客户，就是因为我们给她找到了对方出轨的证据，最后啊她在离婚的时候拿到了所有的财产。张女士听到这儿一下就心动了，但她呀还有些不放心地问道，你们的调查手段都是合法的吧？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儿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啊。江海立刻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吧，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怎么可能做违法的事情呢？但是啊，我们的行业有我们的行规，一切调查手段都是保密的，所以你不用知道我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查你丈夫的，你只需要支付调查费用，我们会在约定期限内把详细的调查结果交给你。在江海的鼓动下，最后这位张女士决定委托江海他们的侦探公司调查自己丈夫出轨的证据。随后张女士将丈夫的基本信息发给了江海，也支付了调查的费用。江海接受了委托以后迅速展开了调查。江海呢每天早早起床，跟着王先生的车辆啊穿梭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他记录下了王先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王先生进入酒店的时间和房间号码。

0: 为了获取更详细的证据，江海还通过不法手段查询到了王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的开房记录以及共同入住人的信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江海收集到了王先生与异性一起吃饭、购物、入住酒店的大量信息。随后，江海将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反馈给了委托人张女士。然而，江海的发财梦却由此破碎了。
0: 张女士看到报告之后呢，震惊不已。她觉得这个证据就是她离婚案件里的救命稻草，有了这个证据啊，一定能让丈夫净身出户。于是她当天晚上就跟老公彻底摊牌了，也就有了开头夫妻半夜争吵的一幕。而王先生对于私家侦探给自己加装定位器并跟踪偷拍自己的这些行为气愤不已，最终啊，他决定报警维护自己的权益。经过警方介入，迅速发现了江海违法给王先生安装定位器并且长时间跟踪王先生窃取隐私的情况，于是公安机关将江海抓获。到案后，江海如实供述了自己在接受张女士委托以后一直跟踪王先生的情况，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偷拍了王先生大量的照片视频，而且将这些资料交给了张女士。但是江海觉得啊，自己的委托人张女士也就是王先生的配偶啊，妻子想要知道丈夫的行踪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自己将调查结果给到王先生妻子，这种行为总不能算违法吧？那么江海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是在将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行踪轨迹啊，属于与人身安全紧密相关的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江海给他人车上非法安装定位装置，然后进行跟踪偷拍的方式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再将这些个人信息有偿的去出售，这种行为明显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终法院判决江海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2万元。而委托江海调查丈夫的张女士，由于啊，她并不知道江海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调查，因此她并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他手上的调查结论是通过非法手段而获得的，最终导致证据不能被法庭采信。在离婚案件中，他也没有获得优势的地位。法官也对张女士不当取证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他明确地告诉张女士，不要听信所谓私家侦探承诺的拿到证据就能让对方净身出户这个承诺，因为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定。而王先生呢，当然也有忠于婚姻的义务。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调解离婚，张女士呢分得了60%的家产。我们要明白，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赋予私家侦探特殊的法律主体身份，因此所谓私家侦探在法律上并不具备超越普通公民的特权，其权限应当严格限制在普通公民能够合法进行使用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家侦探的调查手段可能都涉及侵犯隐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0: 等违法犯罪行为。如果调查过程中私家侦探与其委托人存在共谋或者故意隐瞒非法手段的情况，委托人不仅可能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刚刚案件中的张女士啊，她委托私家侦探查询老公是否出轨，最终没有能定罪，是因为她并不知道调查手段是什么。但如果他明知私家侦探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信息，则有可能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共犯。总之，我们在收集他人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包括所谓的私家侦探，也绝不可以突破法律的底线。刚刚两个案例中的私家侦探，案例一中的林斌因为合同无效退回了侦探款，案例二中的江海因为调查手段不合法，侵犯他人个人信息，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可见呢，生活当中很多私家侦探打着专业的名号，却未必能合理合法解决委托人的问题。我们也要明白，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面对解决，而不是盲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呢，很有可能给自己造成后患。好，感谢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男人因失眠频繁到医院开药，却意外发现了赚钱歪招。另一医生放任好友替病人开麻醉药，好友却将药用在别处。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好心帮他人获得药品，为何会因此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药品变毒品，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

0: 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

0: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1: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2: 给钱方是那些退让回归的。
0: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3: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
0: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无休止的恐吓，步步紧逼。
5: 好久不见了，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4: 儿子不断追问过往。
8: 妈，
9: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0: 错了。全都错了。
4: 16年隐姓埋名，最终难掩真相。
11: 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12: 我喜欢你好久了，看看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13: 小玲，你疯了吗？
4: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1: 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2: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
3: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
4: 可以了，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工作。
0: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谁呀？
5: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像这种不显示号码的电话，我们很难查到具体信息。但是农委已经督促小区物业尽快把监控修好，你们自己也多注意点，完了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
0: 没事，那就再见了。

0: 乖，
1: 长话短说啊，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让武城那边调查了跟你养父母同名同姓的人，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0: 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1: 最起码他们改过名，
0: 假设为了逃避追捕，改名换姓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七点六。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你接着说。
1: 现在看来，从他们入手调查你的身世是行不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拿你的
0: DNA
1: 到失踪儿童数据库里面碰碰运气。
0: 我同意。
1: 行，有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0: 等等。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谢谢。

0: 石头，哎，石贝，怎么了？是关于金钱的。啊，你说，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年和鸿运来饭店合作的供货商，据他说，在金钱出事之前，饭店就已经不止一次欠过他们货款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欠他钱。不过后来金钱又还上了，但这一次金钱说他资金周转不开，所以就没钱给他还上。
1: 以至于那供货商就再没给他供过货。这事儿店里其他人不知道吗？
0: 那个收银员知道，我们后来又找了他一次，他看瞒不住了才说的实话。不止如此，他还交代金钱大概从一年前就开始赌博，而且这个收银员不止一次给他送过钱。那个金钱倒是让他守住了这个秘密。
2: 所以这收银员才谁都没说。以前就觉得金钱完美的不像个好人，果然。
3: 这样，你再去问问金钱他老婆，他肯定有事还没说。
4: 行，去。哎，石队，你去哪儿？
5: 办事，不用跟着我。

0: 吧。
1: 雅娘，
2: 小心！
3: 妈，你没事吧？
4: 没伤到骨头，就是扭伤了。回去之后静养几天，然后这只脚就不要再受力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回去抹一抹，活血化瘀，就会好得快一点。缴费吧。
3: 谢谢。爸，那我就先去缴费。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哦，那就好。我去那附近看过了，都是居民楼，还真看不出这花盆是从哪一户掉下来的。而且今天风很大，很像是意外。但是直觉告诉我呀，不是意外这么简单。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嘛，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奇奇怪怪的，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2: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0: 你关键时刻准不就行了吗？倒是你，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竟然不来找我。
2: 我觉得你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我的气。
0: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那是你的人生啊，你想走哪条路，未来有什么打算，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谁都干涉不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这系统刚用上，总得有个保质期吧，这售后服务你得跟着上啊，你不能说不干就撂挑子了啊。
3: 洋洋，
2: 妈，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0: 你好，我是施嘉诚。
3: 你好，你好，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谢谢啊。
0: 哎，你不用跟我客气，我跟小师弟，不是，天阳，我们关系好着呢。我听说您这最近身边不大太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哦，没有了。是雅雅关心则乱
0: 啊，这天阳啊不善表达，这心里可惦记着您呢。
3: 是雅雅是个孝顺的孩子。雅雅，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0: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不用。哎呀，今天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怎么能再麻烦你呢。哎，雅雅，我们回去吧。
0: 那行，改天我去看你啊。
4: 妈，你小心一点，别急。
5: 走走，我们今天就走，回去也能走。
4: 妈，妈，慢点，你先坐。妈，医生说了，这几天你要静养。
5: 我没事，为了丽云，再养也来得及，不能再等了。
4: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你是不是也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巧合。
5: 是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八字跟江城不合，所以我从来都不来这里。你看果然应验了吧，我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我知道你凡事都要讲究科学，讲究依据，所以我才瞒着你啊。洋洋，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如果你不想回丽云，那我们去哪都行。你上次不是说要用科研奖金带妈妈去游玩吗？啊，走，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啊。
4: 啊，
2: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想办法解决。
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了没事，没事了啊。你不走是吧？好，我自己走。
4: 妈，
2: 今天太晚了， 要走也是明天走。这样，明天我去学校请假，我陪你回凌云。
3: 真的？

0: 是对，我跟你说，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跟我说啊，这个让你吓死。哎呀，是重要的情况，我们按照您说的，又去找了金钱老婆问话，他对金钱赌博的事儿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交代了另外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金钱和店里的收银员关系似乎并不简单，他老婆就撞见过两个人约会。
1: 后来，金钱就回老家求他老婆，说是一时昏了头，已经跟对方断干净了，还赌咒发誓说以后绝不会再犯。他老婆看在他孩子的份上，这才原谅了他。
2: 难怪那个收银员对金钱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啊。
0: 可是金钱后来又主动提出了离婚。
3: 为什么？
0: 据他老婆说。 他当时态度十分坚决，说是遇到了真爱，甚至不惜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给他儿子和他，算作补偿。
1: 还是因为那收银员？
0: 金钱的老婆觉得不是，可这次金钱瞒得滴水不漏，任凭他怎么闹都不肯松口。后来金钱老婆就去找他的小叔子，哦，也就是金钱的弟弟金振去打听情况，只不过吧。 这个金振不像他哥这么活泛，性子轴得很，所以他老婆也没问出来什么。
1: 这个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你去找过金振吗？还没找到人。金钱案发后不久。 金振就把工作给辞了。再后来，他们的父母就双亡离世，就没有人知道金振的下落。
3: 你去再找金振，当年的真实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0: 喂，
1: 好久不见了，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你这么聪明，竟然猜不出我是谁？
0: 别再装神弄鬼了，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我就是鬼，
2: 恶鬼，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0: 你是？不可能，我明明已经……
1: 丁小玲，我找你找得好苦呀，丁小玲。
2: 可惜了，李广明怎么就死了呢？啊？他怎么就死了呢？太便宜他了！
0: 不，你不是他，你是……
1: 猜着是谁来了？难怪他说你老不是，但是你让我很不快。
2: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你怎么敢报警呢？啊，你就不怕你的身份被暴露了吗？
0: 我没有。
1: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躲躲藏藏这么多年，
2: 自个儿怎么样啊？啊？可是跟你被害死的人比起来，不够。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只有我离开你才能安全。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0: 没事，你坐下。老站起来了，老杨是不是看你费劲？
1: 行，
2: 秦大哥，我这个人啊，人傻嘴笨呀。感谢你给我们两口子一口饭吃。感谢。都在酒里了。
3: 嗨，说俩感谢，还你说啥呢？你看，
4: 哎呀，广平儿，我跟你说，你们太客气了，咱们都乡里乡亲呢，不用这么客气，太见外了。
3: 你这费这么大事干嘛呀？
2: 不费事儿，您来了，我就随手炒了几个家常菜，你尝尝我的手艺，你尝尝。
3: 这还是家常便饭，这可以了，这么费劲呢、啊？
2: 哎，别走，别走，
5: 睡着了，
6: 睡着了。
2: 啊，好。金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4: 弟妹是吧？
6: 啊，对的。
2: 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金钱金大哥。
6: 金大哥好。
2: 哎，这一位呢？
4: 金二哥。
6: 好，金二哥好。
2: 是。
6: 哎呦，不好意思，孩子还小，刚哄睡着了。哎，那个，我再罚一杯。
2: 哎，别别，
6: 我再罚。
2: 哎。
3: 哎呀，哎，弟妹没事儿，我那个臭小子呀也爱折腾。嗯，
4: 要不说呀，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客气了。
3: 才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就忙前忙后，你要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你知道吗？
6: 应该的，哥，你帮我们那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受着，那不成了，不是好歹的吗？
2: 对对对，是，对，没错。
4: 广明啊。勤快，小玲聪明，你们俩这么互补啊？
2: 是，
4: 我看那什么就这么定了吧，等你们过完年啊一块儿到我店里上班，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的是。
6: 来，谢谢哥。
2: 谢谢，谢谢。
6: 哎呦，广明。
2: 啊，
6: 感谢大哥。
2: 感谢哥。
3: 酒量不行，还干不了啊！
6: 哥，您吃菜。
2: 哥，您尝尝我做这个。
6: 对对对，您吃。
2: 您吃菜。

0: 哎，郭明。
1: 哎，
2: 来了，
1: 给我拿10000块钱。
0: 郭明。
2: 哎，大哥。
0: 这是你和小林的工资，你一起收着吧。
2: 大哥，你别逗我，我俩工资加起来没这么多。
1: 让你拿就拿着，别不好意思拿。咱们这个月啊，店里生意好，你又这么辛苦，多的就当奖金了。给。
2: 哎不，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再说大家都很辛苦啊。
3: 哎呀，放心吧，大家伙都有
0: 啊。
1: 郭明，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想啊，我只要是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呀？对不对？
0: 再说了，你跟小玲上有老下有小，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多存点钱没毛病，是不是？再过几年，孩子也该上学了吧？接到江城来，这大城市的教育师资，那不比咱们那小地方强啊？是不是？还有，一家人团聚多好啊，是不是？拿着。
4: 是我想浅了，谢谢大哥。
2: 啊，
4: 哎，
5: 我们先聊。
0: 啊，哎，小镇，你怎么来了？
1: 哥，你对他不一样。
0: 哎呀，都是老乡，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1: 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对他们两口子格外关心。
0: 哎，你别多想。哎，你怎么来江城了？
1: 嫂子让我过来的。
0: 这江城什么东西买不到啊？他不会是派你来查我的岗吧？
1: 哥，你跟着那个女人的事儿，嫂子刚翻篇，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0: 你胡说什么呢？啊，佳琪，你先忙着啊。哎，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什么时候成个家呀？
1: 我不成家，没意思。
0: 哎，这什么话？你将来怎么办？哥能陪你一辈子呀？
1: 怎么不能？咱们出生就在一块儿，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0: 你这个傻弟弟。走，吃饭了吗？走，吃饭去，走。
1: 哎，
6: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哎，大姐，您背包包要不要？全是高仿尖货。
1: 不要。
0: 大姐，价钱好说，都是代工厂加工的，跟真的没啥区别。
1: 不要，不要。
0: 不要，你得看看这包啊。
1: 不要了。
0: 非常好，真的。
2: 妈，
3: 是我。
1: 杨洋洋，
3: 姐，你回家怎么说？
1: 啊，我不能回去，不能跟你回去，你走。
3: 妈，你是我妈，我不可能不管你。你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1: 萌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了。
3: 妈，
1: 啊，
3: 是对都已经知道了。你和爸的身份是假的吗？

0: 头，这是这几天外地的摸排情况汇总都查否了，现在只剩下丽云那边地处偏远还没全部排查完。
1: 丽云，
2: 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3: 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1: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
1: 今天您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怎么能还再麻烦您呢？洋洋，
3: 你这孩子，别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快走吧。
2: 行，那我改天去看您去啊。

0: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哦，查过了，这个吴坤已于两年前去世，所有的资料也都销毁了。有他老婆的资料和照片吗？没有。这样，你让丽云那边的同志啊帮忙查一下，如果有他老婆的照片，马上跟丁小玲的照片进行对比。你是说？快去！
1: 好，我这就去办。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吵架找上门了，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妈，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啊？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啊？
2: 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不肯来家常，那是因为。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当年我和你爸来这里打工，老板姓金，是同乡人。刚开始对我和你爸爸都很照顾，我们还很新鲜，以为遇到了大好人。
3: 结果错了，全都错了。来，满上。来，广平啊，咱俩呀、啊，也有日子没好好唠唠了。哎，你跟弟妹啊，在我这儿干的还顺心吗？啊，有什么困难？
4: 尽管跟哥提啊，千万别见外。
5: 好着呢，哎，一切都好着呢，
3: 是吗？
5: 是。哎呀，
3: 好就行。哎呀，
4: 金大哥，您咋了？啊？哎呀，
3: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着你跟小玲这么好啊，我就想起来你老家的嫂子和我那臭小子来了。
5: 哦，你要是想老婆孩子，就回老家看看嘛。
3: 哎，饭店的事儿您放心啊，有我在，耽误不了。哎，那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呀，哪那么容易呀？哎呀，
5: 大哥，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啊！来喝酒。
5: 金大哥，你拿我当外人？
3: 这没有。
6: 没有吗？兄弟，你想多了，真没有。那你就把事儿给说出来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解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着诸葛亮呢。哎呀，兄弟，要是换个人啊，我都不好跟他说。这不前一阵吗？我那老丈人生病了，又是住院，又是开刀。 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那钱花的呀，跟五体动似的。又赶上你的小侄子要上幼儿园，你嫂子说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上个双语幼儿园。他不想想，这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价钱能一样吗？对不对？再加上这阵子，我又想给咱们店里进套设备，这定金都付了，所以这钱啊。
5: 有点不趁手，嗨，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谁还没个马高凳短的时候？你还差多少钱？两万，二十万，这么多？所以说这人寸起来啊。
6: 就是这样，这所有的事儿全赶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说。哎呀，对了，大哥，银行不是能贷款吗？你没去试试？哎呀，你要等银行那套流程全办下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哎呀，我合计了，不行啊，把我那套房先给卖了。
5: 买房？
6: 嗯。
0: 那关键卖房他也得有时间呀，不是说卖就卖啊。
5: 所以说啊，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水都塞牙缝。其实啊，只要再有两个月，再有两个月，咱们店里就能回笔存款，我这口气儿啊也就缓过来了。你说说，就差两个月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

0: 哎呀，
1: 大哥，其实我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然您先拿去用。
0: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2: 哥，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着我们。
1: 哎，这件事儿上，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尽份心意，行不行？
3: 您就当时借我的，是吧？不就俩月吗？
0: 兄弟，你的心意哥领了。这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好不好？
2: 不用，哥。
0: 哎，你要这么说，这钱我可不要啊！听哥的，好不好？
1: 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0: 哎，就对了嘛！来来，喝酒，
1: 来
0: 来。
4: 金大哥有难处，我们该帮的也都帮了。你把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去给他，我有说过一句吗？
1: 那没有。
4: 但是我现在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呀。
2: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消消气儿，消消。
4: 你不要给我他妈回眼。你就没有发现，怎么店里最近很不对劲吗？
2: 嗯，
4: 我看到小刘把柜上的全部现金拿去给了金大哥，说是金大哥有急用，还不止一次呢。
2: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是个大老板，肯定有很多应酬嘛，说不定就是应个急。
4: 但我听说小刘去的是那种地方。
2: 啊？哪种地方？赌场？
4: 哎，你小点声。
2: 不会啊，不会吧？
4: 无风不起浪啊！哎呀，不管怎样，你先去把咱家的钱要回来。要是真沾上那东西，哎呀，那就是个无底洞了。我们的钱也得打水漂，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去。

0: 大哥，金大哥，
1: 对，金大哥，那个，金大哥，咱们那个，啊，
2: 广明，你的钱我过几天就还给你。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小玲她一直问我，你给我个准确的日子，我好给她说一声啊。
2: 广明，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老把娘们的话当圣旨一样呢？在家里还得咱们爷们说了算啊。
1: 谁说了算不重要，都是为了家好嘛，是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过几天就把钱还给你啊，我还有事儿呢。
1: 金大哥，那个您说的几天是几天啊？
2: 哎，李广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你以为这么逼我就有用啊？你回家好好看那欠条，上面写着还款日期了吗？
1: 不是，秦大哥，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什么银行利息？这不
2: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啊。
1: 小
2: 要是弟妹问起来，你就推到我身上，我跟弟妹好好解释好不好？我有事儿，快干活去吧，快去。
3: 嘛呢？问了吗？
0: 啊，
3: 怎么说？说话呀！
0: 他没说。
4: 这都问了几次了，我看他就是在敷衍你，他就是看准了你是老实人，好欺负。不行，我找他去。
1: 哎，小梁，你先别生气。小梁，小梁，
5: 小梁，
6: 小梁，
5: 哎。

0: 谁呀？你来了。谁呀？谁呀？哎，小玲，你怎么来了呢？来，快进来。
1: 不用了，金大哥，我来就想问一下。
2: 哎呀，小玲，快进来，有什么话进屋说。再说了，你站在门口啊，让人看见不好了。快来吧。李小玲，你来，我特别高兴。哎呦
1: ，金大哥，
2: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来，坐。
2: 小玲啊，你可是稀客。哎呦，想喝点什么？我这儿除了这个还有啤酒、白酒、红酒。
1: 不用了，金大哥，您喝多了，我改天再来。
2: 哎，我没喝多。你坐下说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
1: 好，金大哥您喝多了。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2: 嗨，就为这事儿啊。哎呀，不着急，先把这杯酒喝了。来，
1: 店里工作还忙呢，我还要回去，我就不喝酒了啊。
2: 你工不工作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今天就给你放假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喝酒啊。来，
1: 店里很忙，我先走了啊。
2: 林二玲，想要钱先把这杯酒喝了。

0: 痛快。
1: 金大哥，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2: 小玲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特别欣赏你。你不仅年轻、漂亮、聪明，而且身上……
1: 你干嘛？
0: 还有一股子英气。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让李广明到我店里上班的。
1: 您喝多了，我先走了。
2: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喜欢你好久了，李广明那个木头，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你不是想要钱吗？跟了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小玲，你怂了吗？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iN60，年轻人的激光雷达，爆款好车。
10: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你今天这气口有点蚂蚁了。有谁动过吗？刚才吴老师来维护系统。哎，这是找到了？
1: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你有你的坚守。难道我的坚守？
2: 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
3: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我的孩子早就丢了。
4: 周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
3: 我和他那么爱你，你去杀了他。
4: 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 强暴我，那是对我好。
5: 我可不是好人，我可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追求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凭什么要起诉我？对，你们是妈知道
12: 没有？我在群里这说不准。
13: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11: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12: 你钱发是那人退了回归的。
13: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14: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
12: 又什么人又气不气？我是骂不了我人。
13: 两个家庭，老少三代，当亲情、死亡与法律交织。
15: 两个快80的人了，我们两个有什么多情不对了？
12: 你说你带我弄着气，你该是给我坏的了。
13: 是金钱的诅咒，还是命运无常？
16: 两个吧，没有老子了。该不能叫没有娘嘛，是吧？你说
13: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12: 幸好我们老九活活的出来，不是？
17: 慢慢说，慢慢说，不要困难，慢慢说，慢慢说。
12: 你们提出我们说要我们的什么了？要我们俩的老命了？要我们的什么了？
13: 那个陕西榆林一个普通村庄里，一场官司将两个原本熟识的家庭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原告起诉的

0: 是同村杜平平一家，为的是一笔5000元的借款。可奇怪的是，欠条上明明只有杜平平一个人的名字，被告上法庭的却是他的父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场官司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一场遗产清偿纠纷，因为欠钱的人已经死了。
1: 我过起诉了，世上哪有周姓氏了？
2: 关键是把这个条条打下来，我们个人证据写下子了，肯定你们要写。
1: 证据写下个人，关键是人有。
0: 2024年，杜平平突发心梗去世。巧的是，向他讨债的人老高也在几天后因胃癌撒手人寰。两个当事人一前一后离开人世，可他们之间有一笔未了的旧账，却被留了下来。2013年，杜平平向老高借了5000元钱，约定月息三分，按季清偿。老高没有想到，借款后杜平平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儿。
3: 我有钱个了，我没钱，你又不是的，可你一还哪的去？就在我们人数在个，就气我来护理说这个路都不是人命。
0: 老高的妻子说，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催要，可杜平平就是不还钱，这一拖就是11年。直到2024年10月，老高终于失去耐心，将杜平平起诉到了法院。可就在案件即将判决时，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4: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而且都间隔5天的时间，一前一后。
0: 事情本来要在法庭上说清楚，但没有来得及。欠钱的人走了，要钱的人也走了，可那张欠条还在。
5: 那接着跟你再了解一下案子情况啊。这个案子，去年的时候不就起诉我们大体知道些了。这个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借？
0: 2025年，老高的妻儿再次来到法院，只不过这一次被起诉的人已经不再是杜平平本人，而是他的家人。
1: 你们把我们起诉了，我们小不小的嘛？你跟我们要的要什么钱啊？
6: 多的意思，你还带着钱，你说我们老汉25年啊，你是24年嘛啊？24年没来，这个钱才跳出来了。就想要查多少年，我们钱都值都不知道这钱。
0: 王梅，杜平平的妻子，她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儿像原告说的那么简单。人刚走，一张从未见过的欠条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王梅觉得实在蹊跷，如果这笔欠款真实存在，怎么从未听丈夫杜平平提起过？即便杜平平不说，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住着整整11年的时间，老高一家人为什么从未跟他催要过？王梅怀疑这笔欠款根本不存在。
7: 啊，你说一三年带的钱，你说我知都不知道他带这个钱。
0: 而另一边，老高的妻子却觉得王梅是无理取闹，同村住了几十年，谁会为了5000元钱借死人讹账？在老高的妻子看来，杜平平一家就是想赖账。
3: 你说你带我弄上去，你该是给我还的呢。
0: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两家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方，这一纸旧账将被重新摆上法庭，真假对错都要当着彼此的面一一摊开。
5: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郭家湖厂法庭今天在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制规定，依法公开审理原告白高高与被告王梅杜王被继承人遗产清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由于本案部分被告未到庭，本案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原被告是否听清？原告
8: 听清。
5: 被告，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
8: 诉讼就是还我们的本金和利息。
0: 原告的诉讼请求简单明确，要求被告偿还5000元本金以及11年的利息，共计16728元。
5: 被告王梅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理由是否认可？诉讼请求是否认可？
6: 我一点也不认可。由于当时那时候我们老汉带的钱我知都不知道，我也没花这钱。结果到现在我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俩关系可好了，可好了，谁知道我们老汉给他老汉还没还这钱，还不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双眼坏了？
8: 那条子该在那儿了吗？
0: 法庭调查刚刚开始，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摆上了桌面。 这张欠条到底能不能证明杜萍萍欠了老高5000元钱？王梅认为，一张欠条也许能证明杜萍萍借过钱，但并不能证明钱没有还。更何况老高和杜萍萍关系一直很好，钱已经还了，欠条没有当面销毁也是有可能的。如今两个人都已离世，很多事情根本说不清。王梅此话一出，

0: 你不知道。
1: 来，好嘞，好嘞。
2: 电视，
1: 来，原被告，原告，
0: 我要说，
1: 被告，
3: 被告。
0: 电视都你给人花钱都得花点钱上嘞，你吃。
1: 原告，
0: 他叫我跟侬说的是我跟侬来了。
1: 啊，原告，
0: 你叫我
1: 安静一下，原告。
4: 妈，
0: 学过来了。
1: 原告，安静一下啊。
5: 庭审刚刚开始，现场就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在原告看来，被告就是胡搅蛮缠、翻脸不认账，而王梅则始终坚持自己从未见过这笔钱，也从未听丈夫杜平平提起过。坐在被告席上的金大娘态度则更加明确。
1: 来，被告，除了刚刚你说的钱没有见过，条子上没有写，没有写你的名字以外，啊，再有其他的答辩意见吗？
6: 这个我该跟这些逢门领货，逢门领货我们各拐各，我不是跟这一家吗？我儿子几个儿子，我跟他分的离这儿的吗？我儿子我活快八十来，没叫人起诉过。你儿子凭什么起诉我？你把先你把这个你把证明给我拿回来收。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6: 啊，
0: 我跟你说，
6: 你凭什么起诉我？
0: 你不要弄假回
1: 来
0: 呢。
1: 来，被告，除了这个意见以外，再有其他的意见吗？
6: 那个人儿啥子人啊？老子娘，老子哥顶你个，那个谁是谁的字吗？你凭什么起诉我这？我吃你的。
5: 在金大娘看来，儿子结婚后就和她分家了，早已不是一家人。法庭上婆媳二人，一个质疑欠款的真实性，一个认为债是儿子的债，跟他没有关系。老高的妻子原本以为拿出白纸黑字的欠条就铁证如山，显然现场的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想，这张欠条已经不足以支撑全部真相。
1: 下面进行法庭的举证质证环节，来，原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7: 只有那个欠条。
1: 欠条。
5: 原告能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那张欠条，但当借款人和收款人都已去世，这张纸所能证明的究竟是借款的发生，还是尚未了结的债务，本身仍存在争议。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事实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1: 你们有证据提交吗？
2: 没有意见吗？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证据了，没证据。
1: 你们再有证据提交吗？来，
0: 我的证据让我跟你说完了。
5: 本是同村睦邻，如今对簿公堂，针锋相对。
0: 你就别胡胡来了，
2: 我胡来什么来了？
5: 白纸黑字的欠条竟成质疑焦点。
2: 你把条子拿出来。
0: 的确把是那些退让回归的。
5: 一段尘封的录音。
8: 老板，您求的十两东西还有不？
5: 杯水车薪的遗产。
2: 过年分两千块钱，就是我们财产，这是没有钱。
5: 5000元债务，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在情与法之间会作何选择？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除了一张欠条，原告拿不出更多证据，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债务已经偿还，庭审一度陷入僵局。就在这时，法官拿出了一段特殊的录音。
1: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去年的时候，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起诉起来的，所以后来的时候有跟杜通话录音，现在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9: 喂。
10: 哎。
9: 哦，杜平是吧？
10: 你谁？
9: 我这余姚区分院国家火车法庭。
10: 咋进了？
9: 你是不是小名叫杜平平？
10: 不知道。
9: 有个高凤华起诉你这个民间借贷借款个。借款打的条子是个5000块钱，
10: 嗯，
9: 有吗？这个钱是不是你借的？
10: 是了，
9: 是了啊，
10: 嗯，
9: 就是你借的啊。
10: 咋借？你们这意思这个意思是？
9: 首先借钱是你借的，其次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信息。你这个条子背后写了个一个月内还5000，在5000元七月内还清，如还不清翻倍。
10: 是了，这个我对着了，这个我写的。
5: 简短的对话让原本悬而未决的事实有了明确指向。
1: 双方对这一段通话录音有无异议？原告
7: 没有。
1: 被告，说话声音是不是都？说话声音
2: 是我们老汉声音。
1: 完了，
0: 是了
1: 啊！所以在这里面，在录音里面能够明确听出来，杜确实借了高的5000块钱，而且当时还说是5000块钱变1万，他应该说的就是这个背面，背面说是如果不还的话，还不清的话翻倍。也就是变成10000块钱的事情。
2: 我说那些话的，我从来都一句话都没听过，从来没在我跟前提过这些话。
1: 没提过有诉讼以及欠款5000的事情。
2: 没有。
5: 一段尘封的通话录音，让这笔欠款第一次。

0: 字有了清晰的轮廓。录音里，杜萍萍承认借钱未还是事实。11年前的5000元钱，如今连本带息已经累计到了16000多元。可面对这段录音，王梅却始终坚持，她不知道这笔欠款，家里人也从未见过，更没有用过这笔钱。只是一笔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真的在这个家庭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
1: 来原告，你们这个款项来源是什么？
2: 我没要钱，我没谁顾得钱。
1: 知不知道被告借钱要干什来了？
2: 我不知道这个娃娃上学来了是做什么，反正就是个娃娃没下文。
0: 原告认为这笔钱最终是花在了杜萍萍一家人的生活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既然享受过借款带来的利益，就理应承担还款的责任。法庭之上，录音突然播放。
3: 这个我对着说，这个我写的。
0: 借款真实存在，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4: 我们还的钱吗？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是？
5: 啊，那意思你老公挣的钱你一模一样。
0: 欠债还钱还是人死债消？这笔11年的旧账最终会如何收场？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6: 关于法庭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本庭当庭不做认定，待判决时予以认定。听清吗？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述5被告是否应对原告起诉的金额进行偿还，发表辩论意见。来，原告。
5: 因为他们继承产权来了，况且你就是说那个5000死了借了，那也用在你女儿身上了，就算没用在你女儿身上吧，那你们家里面肯定会还了这点点钱吧？不可能说一毛也不还。
4: 没有还。
5: 那你就是相当于说他借了5000都外面赌吧了？
4: 那他不还他谁还了？他借点款他会给我说。
5: 啊，那意思你老公挣的钱你一毛也不花？
4: 你们家离我们家有多远？多不知道情况，该少该知道点情况吧？
5: 对呀、
2: 啊，你是你一个家人过得好几年不知道吧？你得住给我那。
6: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啊，没必要为这么点钱，咱们吵到最后面红耳赤。
0: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原告坚持认为钱不可能凭空消失，既然杜萍萍有家庭，借款就不可能完全与家庭无关。而王梅则始终否认自己见过这笔钱。
6: 辩论意见说一下，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进行偿还，
5: 对，
6: 然后被告这头了，你们认为就是说是否同意偿还？偿还的理由，不偿还的理由说一下。
4: 没理由还的钱，我也没还的钱，我也带着款，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
6: 来，王，你的意见了？
2: 我的意见了，说他们两个都走了，他们两个下辈子下个，他们俩的事他们俩管个，这对我没有我们管的权利。
0: 庭审中，王梅一再强调自己对这笔款项毫不知情，只是对于这些解释她拿不出更多证据。而依照法律，随着杜萍萍已经去世，面对这笔横跨11年的欠款，王梅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杜萍萍留有遗产，就需要先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于是杜萍萍究竟留下了什么，又留下了多少，成为了法庭关注的焦点。
1: 你们这是不是也知不知道这个杜有什么遗产吗？
5: 嗯，
1: 遗产是些什么？
2: 也是过年一人分2000，这回我就是一人分的1万。
5: 嗯，
1: 去年的时候过年一人分的2000。
2: 嗯，
5: 因为过年的时候那边还会分太票了之类的。
6: 嗯，你是把太票折合进来2000块钱还是？
2: 嗯，
5: 各是各。
6: 现金，
2: 各是各
6: 2000啊。
2: 嗯，现金2000。
6: 嗯，王梅，这些属实吧？有没有过这些？
4: 这点提的话就去年吧，去年我们老孩子是10月份嘛的，是我刚赶上分太，分6.7太，再就过年分2000块钱，就这么个财产，再就没有钱。
1: 去年的2000，
0: 能够查明的遗产不过2000元，而原告主张的本息已远超10000元，数额之间的巨大落差，让案件的审理再次陷入两难。有限的遗产又如何承担这笔拖延了11年的债务呢？
6: 法庭辩论结束，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再有什么想要说的，咱们在这儿先进行记录。
5: 没有
6: 补充要说的啊，就是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是不是这意思？被告，你们的意见了？
2: 与我无干嘛？
4: 因为我们老汉攒几号钱太多了，我一个月没给我打过，就得3000块钱。我们儿上学一个月就是孩子生活费就得2000块钱，女子每个月吃药得600块钱，我一个月才差400块钱，我6岁孩子了，我也没有能力还那个钱。他再用钱了，就连还顶还要个。
0: 想要债就问地下的杜萍萍要，王梅几乎是咬着牙把这句话扔在了法庭上。那一刻，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眼前这场官司

0: 像是把他逼到了绝境。他辩解、抗拒，甚至带着愤怒，那些情绪背后似乎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无力感。王梅说，她和杜平平结婚后，杜平平一直自己挣钱自己花，挣不到就四处借，很少往家里拿钱，活着时没管过他们，现在人走了，却给一家老小留下了一屁股债。
1: 现在外面还不晓有多少账。当初我们修房子时候也是贷款修的，贷款修的，我们老汉没来，转钱也来了，楼板钱也来了，庄稼钱也来了，都来跟我要钱来了，我没钱。
0: 王梅和杜平平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小女儿患有癫痫，既要供养儿子上学，又要给女儿治病，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现在王梅在煤矿公司做保洁员，每天工资100元，全家以此为生。
1: 我现在煤矿上班，每天捡土豆捡纸片，想的时候我该把纸片捡上，土豆捡上，得该买上30、50，我该娃娃心爱能买单能吃一顿饭。
0: 王梅过的是苦日子，她不知道，在她的生活捉襟见肘时，老高一家人同样被生活逼到了墙角。
2: 每年12月捉死七斤检查出的胃内晚期了，他那都用的是好烟，40、50万花了。
0: 为了给丈夫治病，老高妻子掏空了家底，人走了，积蓄没了，难道那笔本该拿回来的血汗钱也要随着黄土埋进坟墓吗？这张欠条纸不大，字也不多，可偏偏谁也绕不过去。一边是多年追债无果，为治病花光积蓄的老高妻子，一边是丈夫突然去世，舍弃脸面做保洁捡破烂，独自撑家的王梅。一个想要讨回公道，一个却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庭之上争论的不只是责任，还有各自难以言说的处境。当该不该还遇上拿什么还，这起纠纷开始走向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庭审结束后，案件没有落在判与不判之间，而是被带入了调解程序。
3: 这个王，我跟你说啊，你们的家庭情况我们也都落实了解了一下，确实也是比较困难，但是你多多少少你得给人处理掉。我们今天还专门把咱书记邀请过来，咱们共同想办法把你这个案子给你化解了。
4: 他们两个，他们娘们两个说的说是他们都没养起，所以咱们也不亏了，对不对？
3: 你错出少一点，从咱们正常来说，咱们心也都能哈得口。另一方面，咱给他继承了2000，那2000块钱还确确实实属于这个谁的，都想这些的，所以就是这点钱咱肯定跑不了。你说你在经济能力还可以了，再给再创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利利散散解决完了吗？
5: 你也说现在在画画可费钱了，那老太们了，你说成那个家谁不成了？这他的负担就太重了。
3: 咱们调解肯定是建立在肯定有理有据，对吧？给人家再多给上点，我们再给再跟那头做工作，再叫把他来念一念，你们该往一块碰一碰。
6: 看他们肯定是了。
3: 先看你，人家说的话，人家我们全要有了。
6: 我说想法，就留下2000块钱，2000块钱的那个遗产，就那2000块钱，再就没有钱。
3: 这个再多给创点，
6: 再就没有钱了。
4: 你们再拿出来一点，咱们助手想办法，我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3: 敢做什么？5000块钱的本金，现在咱就不是利息，利息咱给你往下来压，你只能把本给人凑齐个吧。你们该把本凑齐个，我们跟人好做这工作。
7: 本给他这困难去了，
5: 哎，本了还不了呢。那就说实话，不然就说
4: 是。别过来了，做好工作，基本上叫他们就是想想。
3: 你这个咱俩了，
8: 尽量能调解咱就调解，因为这个遗产咱们能查清的只有2000块钱，那剩下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遗产，那毕竟房子在那放着的，对吧？然后他的家庭生活用品也在那放着的，你但是这些东西你完全你要把生活用品当做完全的遗产写到咱们判决书里边，你拿走了，人家活着的人生活怎么办？就不能再单纯的说一判了之，所以我们也不想的说为这金额这么小的钱，最后弄得两家关系彻底决裂，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3: 我知道那个等等嘛，这个两头做工作，就是这么个来回。
0: 一边是

0: 老来丧子，中年丧夫，一边是为治病倾尽所有的苦命妻子，两家人都在生活的边缘，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调解。
1: 没事，我们这个就是这些家也困难，咱们现在一个老，咱们从法律上来说能查清的也就这2000块钱，在咱们你说去这些生产生活的工具，你说给你执行回来一把铁钱，你说你是要了还是不要？是了吧，这个就这没法执行，咱也没法了。
2: 但还有这些娃娃他还小了，他还有能有时间
3: 还钱。钱最关键，天经地
4: 义。我和他你能分一个是我屋里，我把钱不
1: 还给你。你那个过得不如意啊，哦，那话就那么个说来嘛。
3: 哦，这里那些都是有意，我知道。
4: 哦，也感谢。
3: 当然你们。这些老婆老婆一看了一次失手
1: 啊，是了，
3: 一次失手。
5: 我就那两天，我老罗一个整个人一个我胃气老更清楚，胃气老抓住了命啊，手术
3: 啊，
5: 你这病都拿住。
3: 真的，我出没有
5: 病。哦，没你，我老罗更清楚。
3: 那也听我们说，那个，就有手好些，有生活质量就没生活质量上去。
1: 哦，所以那个挣不来的那花的还多。
3: 所以说你们。
6: 都理解理解。
1: 我们刚拉的，就是把利息交全免了嘛，全免了，然后给咱那头有这么个情况，我们这个再给拉拉。哦，这再少点。
3: 我是这个倒少。
1: 再往起找一找，对，两家往一块凑。
3: 拿不出来。
5: 他的话不对，话对点都看不起，亏钱，你的生活有生活过嘞。
1: 就
5: 你手上过还叫你的人说过的人说还脸的吗？你就讲连个连不来的说我胡来了吗？
3: 今天给你还钱，明天给你还钱，他人不是财不财？他慢慢肯定能给你还。
4: 对。
3: 现在咱们你们已经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有钱，这给多着嘞。
1: 少要点、哦。我们的意思是说了，那头肯定强加一脚，他就出点、哎、我们意思是，你是再往下降好点、哎、我们再给他往一块凑。
5: 你说就他过来，你说你们几个说点。
3: 我说这件事情，
6: 往前再亏上点，这几块钱。
3: 我是跟那边说。
6: 对啊、
1: 哦。所以就说咱们这点钱，咱就说好啊、哦，咱就这么搞，就多多少少让一点。
6: 那边再
3: 对你吧。
5: 我给你们几个留面，叫你们。
1: 对，咱再跟那头再跟说一说。
7: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你们这一个村的都书记也为难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0: 争执、沉默、反复拉锯，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讨价还价，而是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找一个都能承受的结果。
1: 我们跟那头拉倒，这叫人家把本儿再往下来叫。哦，本儿再往下来叫，我们意思你们该再往上找找。光两千块钱，你说咋也该说不下去嘛？两千块钱，本儿都五千块钱，不是理。
17: 这个今年是他分那两千，不那两千。
18: 哎，你们也不要值两千，你们在镇上记住着，你在哪头吃？
1: 都是一个村的，以后真的抬头不见低头还见了。好说好商量，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咱该最起码事务上也该得给来往嘛，对着了吧？
3: 出个短袍跟人一穿，不花这点钱也不容易。最起码看那几年咱们都能看见了。你说人家就喂羊喂猪，到那去挣那么点钱，也真的不容易。不穿，咱们呀，个事也不好交代，真的，确实的，咱是借人家钱，人家本金上给你们少了一千块，不，人家跟我话老婆人够说，这个我也不好意思。
1: 我们已经就把本儿都收下来了、啊
18: 哦。这就是同意打协议，
4: 打协议
18: 解决嘛。
0: 经过艰难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王梅归还老高妻子4000元，11年的纷争被压缩成一个所有人都勉强能够接受的数字。
19: 是2000块钱，就是另外2000块钱的遗产。
1: 2000块钱遗产，
19: 建设堂是4000块钱。
0: 这或许不是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却是在现实中最接近平衡的选择。法庭最终处理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债务，还有现实里的艰难。债可以算清楚，但人与人之间的亏欠与伤痕往往难以对等衡量。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2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
2: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0: 发生燃气泄漏，千万别开抽油烟机。闻到燃气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抽油烟机排气，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操作。燃气泄漏时，可燃气体迅速积聚，当浓度达到爆炸极限时，仅需静电火花大小的能量就能引发爆燃事故。而抽油烟机启动时，电机和开关触点都极易产生电火花，成为引爆源。发生燃气泄漏，正确处置方式应该是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轻轻推开门窗自然通风，然后迅速撤至室外，再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等待专业人员处理。尤其注意要严禁触碰室内任何电器开关，严禁在现场拨打电话，严禁穿脱化纤衣物。
23: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狗没咬人，为何还要承担30余万赔偿？
1: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
0: 被自己的狗绳绊倒，18万的损失对方买单。
2: 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0: 烈性犬伤人害犬，违规饲养本身就是错。
3: 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
0: 小宠物大责任，文明养宠，守住法律红线。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现在养狗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出门遛狗牵了绳，我的狗没有直接咬到别人，就算发生了意外，那也跟我没关系。那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认知和法律规定又是否一致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一起聊聊文明养犬需要厘清的那些法律责任。
1: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小区内骑车遛狗，这一看似平常的养宠行为，却引发了一场致人重度伤残的侵权纠纷。
2: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有几次的这样的一个跳起的行为。原告后面经过司法鉴定，确认是九级伤残。
1: 狗如果没有接触到人，又怎么会给对方造成九级伤残的严重后果呢？事情发生在2023年8月6日的傍晚，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包先生骑着自行车遛狗，而刘女士正与爱人散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包先生骑车从刘女士身边经过之后，包先生的狗有两次向刘女士跃起的动作，之后才继续向前跑去。
2: 被告呢，一开始是在老头老

0: 它在后面，但骑的过程中慢慢它就骑到前面去了。但是因为那狗绳特别长，这个狗呢是在后面。狗呢看到老头老太太之后呢，就是跳起、跃起，然后有两次这样一个跳起，咱们说逼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然后这个老太太当时呢就受到了惊吓，就连着往后退了两步，直接坐倒在地上。
1: 视频中显示，包先生在发现刘女士摔倒后，返回了事发现场进行询问。大约20分钟后，刘女士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经诊断，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之后，医院为其进行了左髋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刘女士将包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包先生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1万余元。
2: 被告饰演的动物，从视频看，根本就没有接触这个原告。事情的，然后搀扶的，就是告原告的先生，就是没有尽到这个合理度，因为原告本身有脑积水、行走不稳这么一个病，还有一个骨质疏重度骨质疏松这些疾病，所以呢，就到被告在案中没有责任。
1: 狗没有接触到刘女士，更没有发生撕咬等更严重的损害行为，那为什么还要让饲养人承担巨额的赔偿呢？事故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被告包先生认为，狗并未触碰伤者，且经过了解，原告刘女士本身有重度骨质疏松，摔倒后导致的伤残后果不应由自己承担。
2: 治疗到帅的治过程中，他给出的是2选1方案，本案的手术并不是唯一的治疗法。原告自行选择手术治疗带来医疗费用，费用不问原告来承担。第三，根据病例，这个原告经历疾病及重度骨质疏松症，根据这个医学证明，这种肌带的智力下降，腿无力，无法正常行走，走不稳，在原告这病例中有阐述了，就是原告无法直线行走，因此原告在执行的时候既要有搀扶才能够安全行走，原告跌倒以其疾病脑病和重度骨质疏松症有重大关联性，是其跌倒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0: 被告呢，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辩。被告就首先认为你本身身体体质就很不好啊，有很多的疾病，然后正常来说不会这么重的一个后果。同时呢，被告也认为他也毕竟也牵狗了嘛，也有狗绳，也套了狗绳，他认为他也尽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同时呢，被告还提出一点，就是当时是老头老太太一起在遛弯嘛，他认为说那老头你应该扶着老太太走啊，如果你扶着他，也许他就不会摔倒，所以他提出了这样几点的这样的抗辩意见。
1: 在案件审理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作的基本职责之一，所以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刘女士的身体状况重新做了鉴定，结果显示伤者自身疾病与骨折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参与度达到50%左右。
0: 被告他心里不能接受，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他多次提了鉴定。如果是完全无关的话，我们是可以就不接受他的鉴定申请的，但是呢，就是他首先就是鉴定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所以说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们都还是优先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就准许他们的鉴定申请，然后委托给鉴定机构。鉴定的结果是，老人本身的基础疾病对他的结果是有50%左右的参与度的啊。这个结果，其实当时被告应该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采纳，这是因为就是医学上那个参与度和我们判定最终的民事责任还是不完全等同的。
1: 在普通人的认知里，可能刘女士本身的身体状况才是受伤的主因，饲养人包先生理应减轻责任，但法院最终判决并未采纳这一鉴定结果。
0: 他基础疾病和他这个最后这么重的这样的一个九级伤残是有影响的，这个从医学上是可以认定的，但是从这个最高法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案例这个角度啊，我们认为的话，我们还是要分开来看的。这个参与度不能代表的是被侵权人这样的一个过错，还是因为这个狗的这个扑跳的行为导致了它摔倒，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它即使它自身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疾病，但是并不会导致它直接的摔倒。 对于饲养犬只，尤其饲养动物对受害人造成的侵害呢，不仅仅包括这种，比如说狗咬人、狗抓人、抓伤人，还包括就是说这种逼近，然后就惊吓，然后这个导致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样行为也在内。
1: 法院认定，犬只跃起的突发行为导致老人受惊摔倒，是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二者存在明确的法律因果关系。自身基础疾病是刘女士客观的身体状态，并不是主观过错，不能成为饲养人减免赔偿的合法理由。
0: 当时被告还提出了一抗辩，他是认为这个根据当时的医嘱显示哈，这个原告可以进行髋关节的置换，也可以不进行，就相当于就是一直养着，然后吃药啊这种啊。但是原告选择了进行手术，那被告认为说，你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我的可能要赔得更少一点了啊。但是我们也考虑是一个被侵权人他自主选择的这一个范畴啊，他是有权利就是按照医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医疗方式的。
1: 2025年8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判令被告包先生赔偿刘女士各项费用共计31万余元。
3: 那我们看这个狗主人包先生啊，他首先他确实没有说这个主观上的这个故意，遛狗也不是说想让这狗去咬谁伤害谁，但是却导致了对方，我们看到这个刘女士哈摔倒骨折的这个后果。那对于他没有主观的这种过失的情况下，他也依然要负全责是吗？
4: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为什么叫特殊侵权行为呢？就是这种侵权行为和其他的一般侵权行为不一样。那么一般侵权行为构成有四个要件，一般来说要权利受到侵害，要有违法的加害行为，行为和这个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然后最后一个还得行为人要有主观上的过错。但是呢，现在我们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民法典把它规定成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它特殊在哪呢？它是一种叫无过错责任的侵权。根据我们民法典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你就要承担责任，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或者是过失。
3: 明白了。
4: 所以它是无过错侵权，只有重大过错，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然后才会减轻责任，还不是免除责任。
3: 举个例子哈，我看你这个狗，我就不喜欢狗。但是呢，你养狗，我就看看旁边没主人，我过去我踢着狗两脚，然后这狗被我踢急了，反过来咬我。
4: 这种毫无疑问属于重大过错，因此那个狗的主人就是我们说饲养人呀，他就会减轻责任。但是呢，由于我们规定重大过错，受害人重大过错只是减轻而不是免除，所以饲养人实际上
3: 还是要赔，可能就不全赔了。
4: 对，
3: 是我的这个恶劣情况减轻赔偿责任。
4: 对对对对，它不是一般侵权行为，所以过错本身不是一种抗辩理由。
3: 这个确实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养狗人可能这一刻啊必须得弄清楚。不过这个案子啊还有一个他自己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受害人刘女士，她自己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要是一个青壮年没有骨质疏松的人，他摔了跤可能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骨折呀、关节损伤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因为他自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最后所有的责任也都要狗主人来承担吗？就是这个怎么理解？
4: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法律要不要考虑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在这个侵权行为里边作为一种免责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叫蛋壳脑袋。那么我们现在法律的态度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在考虑之内，不能作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这个依据。也就是说，你作为加害人本身，你就要对他的特殊体质有所考量，你不能因为你的致害行为造成特殊体质人的这个损害。因为特殊体质不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
3: 它只是我受害人体质的一个特点。
4: 对，一个特点。这个社会里边有不同体质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接受他这个不同的体质，我们也要对他尽到更大的注意义务，然后防止给他造成带来更大的损害，对吧？所以原则上不把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一个免责或者减轻的事由，这个风险就仍然由加害人这一方来进行承受。
1: 在饲养动物损害案件中，蛋壳脑袋规则解决的是赔多少的问题，意思是不能因为受害人自身的身体客观原因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则是为了解决要

0: 不要赔的问题。这条法律明确了，即使养宠人本身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侵害行为，也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家住上海徐汇区的任女士养了一条萨摩犬，一天她正牵着狗出门遛弯，没想到的是另外一只没有拴绳的狗和自己的狗撕咬在一起，自己也在拉扯中受了伤。于是任女士一纸诉状将饲养人温女士告上了法庭。
1: 原告诉讼请求如下：第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人民币136068元，原告医疗费61643.45元，护理费13648元，鉴定费2850元，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2: 原告的诉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0: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位于小区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
1: 原告举证证据一，丰谷路小区录像的翻拍视频。
3: 要证明什么内容？
1: 证明被告在遛狗时未牵狗绳，造成狗在失去看护的情况下扑向原告的狗，致使原告摔倒在地，造成手腕部骨折。
0: 法庭上出示的这段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画面左侧的这名女士是原告任女士，她牵着白色萨摩犬走到了小区门外，被告温女士带着她的贵宾犬从道路的另一侧走来，没有系牵引绳。当她的犬只看到了任女士的萨摩犬，立刻冲了过去，两条狗撕咬起来。原告任女士在拉拽牵引绳的过程中摔倒，她摔倒时被告还未赶到现场。原告起身后继续拉拽自己的萨摩犬，之后被告抢过牵引绳将两只犬分开。
1: 当时事发时的视频能够证明，我方的萨摩犬在遭遇这个对方泰迪犬冲撞之前是一直是情绪稳定，直到这个泰迪犬冲撞了萨摩之后才引发了萨摩的这个反抗。
0: 但被告温女士表示，任女士的摔倒并不是由自己的犬只导致的，而是由原告自己的萨摩犬冲撞导致的。
2: 明显可以看出来，一直是原告的狗在那个撕咬被告的小狗。原告是因为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速度太快，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0: 被告称，原告之所以会在拉拽时摔倒，是因为不够了解萨摩犬的特性，并且在两只犬发生撕咬时处理不当。
2: 因原告饲养的萨摩体积较大，冲击力较强，速度较快，加之原告年龄较大，其本身的力量不足以驯服其所饲养的萨摩。如果该萨摩与别的狗打架，凭原告的力量肯定是不能拉开的。而本案发生时，原告没有考虑自身情况，采取积极的措施，比如及时松开狗绳，避免其摔倒的事实发生，而是任由该事实的发生，并且原告也未采取戴嘴套的安全措施，故原告对其摔伤也是有重大过失的。
0: 原告认为，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携带犬只外出时应当为犬只系牵引绳，但是被告的犬却没有系。原告认为，如果被告的犬只系了牵引绳，此次事件是不会发生的。
1: 被告距泰迪犬有相当长的距离，泰迪犬当时是处于一个无人监控的情况下的，而我方的这个萨摩犬是牵了绳的。
4: 你平时这个犬只出门的话，带犬绳吗？
5: 带的。
4: 平时都
5: 当天也带着的。
4: 用了吗？
5: 用了，但是就到幼儿园。
4: 事发的时候没有用。为什么？
5: 因为到那里面是个死胡同嘛，所以说我就把它解掉了。
0: 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摔倒与被告没有为犬只束牵引绳之间有无关系。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没有使用牵引绳，与原告的摔倒存在着因果关系。
6: 可以看到，被告的贵宾犬在距离原告的萨摩犬较远距离处冲向萨摩犬，并与之发生争斗。原告是在萨摩犬的大力牵引下摔倒受伤。因此，如果当时被告对其贵宾犬采用了约束带，则可以保持两犬之间有效的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两犬发生争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被告当时使用了牵引带，不会发生本案的损害。因此，认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0: 在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 原告任女士被鉴定为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尺骨精突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计189000余元。
7: 我们看到啊，上海这个案子其实它也有它的典型性，等于是两个狗之间发生冲突了，主人想把狗分开的时候被这个牵引绳绊倒了。小狗的主人他自己的这个抗辩的理由是绊倒他的狗绳是他自己的狗绳啊，并不是说我这一方的狗绳，然后呢我的狗呢只是跟你的狗发生冲突了，又没有奔着你人去，最后是小狗的主人承担了全部责任。
8: 这个看似那个难以理解，但实质上跟我们刚才的案子也是相通的。刚才讲的这个特殊的侵权，也不管你主观上有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因为它是一种无过错的特殊侵权行为嘛。所以本案里边仍然就是说小狗的主人是否他要承担责任，核心问题不在于小狗的主人他本身有没有过错，即便他没过错，我们刚才讲无过错责任，如果是因为他的小狗导致人家大狗的主人受有伤害，那么他仍然要承担这个无过错责任嘛。那你有过错责任可能就更不能免除了嘛。这个小狗没有拴绳，所以导致他冲向这个大狗，他主观上其实他是违反了管理规定，而且他也有过错。
7: 比如说作为狗主人，我也没有主观故意，但是让别人因为我的狗摔跤造成的损失，我还是要负责任，
8: 是，
7: 而且是全责。
8: 对，是全责。
7: 如果双方都牵了绳，两个主人一使劲马上给分开了，都走开了，其实这个事故完全就不会发生。
8: 对对对，其实拴绳等一系列甚至要带那个嘴套、嘴箍等等的这些的，它的原因就是你遵从了这些管理规定，一般情况下就不会产生损害了，对吧？所以你不遵从的时候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就大了嘛。按照我们民法典的1246条的这个规定，如果你违反了管理规定，你要承担的责任就更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如果对方有重大过错，你也不能减轻责任。如果你遵从了这个没有违反管理规定，我们是适用1245条，对方有故意就免责，对方有重大过失就可以减轻。
7: 这两个案例啊，包括刚才咱们上一个看的案例，就是说因为这种宠物啊造成的损害，它是适用于无过错赔偿责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想给所有咱们的这个犬只主人提个醒，不是说咱们这个出去了然后只要把这个狗的绳牵上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就算我们就是文明遛狗，我们牵了狗绳了，如果它造成一些伤害，我们牵了狗绳一样要负责任的。
8: 对，所以就是我们还要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防止给别人造成损害。
0: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曾公开审理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岳女士在小区内遛狗时被刘先生所饲养的大狗咬伤，造成身体组织多处损伤，而且自己饲养的小狗也被大狗咬死了。
9: 当时10点多，在我们家小狗，我们家小区那儿去遛狗，我是拽着绳儿，但我听着那边狗叫，那大狗在那边隔离十字路口，我就赶紧一提了绳儿，不是特粗那绳儿吗？我们家狗小，我提了起来了，就给提了起来抱着怀里了就。完了我就那个抱着怀里我就跑呗，找狗主人就举跑，怎么跑的？我跑不过那狗啊，就当时就是。后来这就撕，反正就是撕，就咬我呗，就怎么咬的都是我都现在，后来那个过程我都懵了，我至于怎么的松的口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了都。
0: 原告岳女士说，自己被刘先生养的大狗扑倒在地，身上多处被咬伤，还目睹了自己的小狗被咬死的过程，精神受到了损害，因此她要求刘先生赔偿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多万元。被告刘先生辩称，自己没有看到事发经过，不确定咬人的就是自己的狗。
10: 到现在我不是不知道，现在你让我现在一眼没见着这狗，哪条狗咬的你？
11: 就是，反正这个事实就是什么，也不是说是你家养的狗。
10: 我现在你不可能说100%是我的狗。
0: 原告岳女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咬伤自己的狗是属于被告刘先生的。
12: 这个决定书证明。未对其饲养的大型犬实行拴咬和圈咬，造成路人又被其犬只咬伤，后被民警查获。因 上述事实被处5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没收了饲养的犬。这个证明本案所涉的侵权事实。
11: 这真是有意义吗？这事儿没有，这是公安机关对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吗？
10: 对啊。
0: 原告岳女士表示，这次经历对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困扰，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
12: 下一组证就是焦虑抑郁自评表，测试结果显示，经过本案所涉的这个事情，一直处于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状态，并且原告还一直在接受后续的治疗。
11: 这个证明的目的是什么？
12: 证明目的就是被告所饲养的大型犬，相对比较凶残。在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中，对于原告所造成的心理的打击和影响比较深，对原告造成的精神上的这种损害。
11: 不论是人中饲养的还是这种散养的，它毕竟属于一种动物，你如果携带出户的话，采取这种钻犬链约束性的措施避免饲养的动物伤人。
0: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刘先生违规饲养烈性犬，并且没有进行合理圈养，是导致此次伤害的直接原因。
11: 被告饲养这个犬只，它是一只烈性的可以是德国牧羊犬，就你明确知道这是不允许饲养的，那你们在家里还进行饲养。他养这只狗是在家里看院的，但是没有进行一个拴那个犬链，进行一个圈养的一个措施，因此这个狗可能在家里可能是它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然后自己把门扒开就跑出去了。那你在饲养的同时，你又没有进行对它进行有效的进行管理导致这个具有危险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动物自己出去把人咬了，人咬伤。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哈，就是饲养了不能饲养的烈性犬，而且还不牵牵引绳，你造成这个后果这么严重，所以这个法院说就不存在减责免责的任何情形。
5: 我们那个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我们这个有禁止饲养的动物，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我们普通的那个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里边，虽然是无过错责任，但是呢，饲养人还是有两个抗辩理由，受害人有这个故意是免责的，受害人有重大过失呢，我们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如果饲养了这个法律禁止饲养的，像这种烈性犬等等的，那么他只要造成人损害，那你就要承担责任。不但对方有这个重大过错不能减轻，连对方是故意这样的都不能减轻或免除。
4: 如果我是一个路过的人，我看你狗不顺眼，
5: 对，
4: 我过去踢你狗两脚，然后你的狗把我给咬了。那如果您饲养的是一个我们国家规定的禁养的烈性犬，就算我主动招这个狗在先，我踢它在先，它把我咬了，你也得全赔。
5: 对，
4: 不能免责。
5: 没错，不能减轻，也不能免责。
4: 我觉得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狗主人哈，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狗负责任，养了它哈就不能抛弃它，要好好养，然后还要这个符合文明养犬的各种规定，还有得了解法律的规定。
5: 你养这个狗，你就要承担这个狗带来的损害的风险，这个风险可能加到自己身上，也可能加到别人身上，加到别人的身上就得由你来承受，法律就是这么一个立法目的。
4: 谢谢习教授。很多时候狗不是引发矛盾的原因，问题往往出现在人的身上。我们回看这些犬只伤人主人承担高额赔偿的案例，悲剧大多源于看管责任的缺失。文明养犬是法律义务，养宠自由也不能凌驾于他人的权利之上，只有尽到了法律义务才能享有相对的自由。文明养宠，减少意外的发生，让周围的人多一份安心，让我们整个社会多一份和谐。
6: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8: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9: 老杨，
10: 嗯，
9: 去帮我接点水。
10: 行。
9: 哎，我说接点水。
10: 嗯，嗨。
8: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1: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吧，听得懂吗？
10: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11: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10: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12: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13: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12: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枪击案的卷宗。
11: 谢谢叔。

0: 陆涵，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1: 张明，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的经过。安先呢？
0: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1: 叫安心过来！请你回答问题。叫安心过来！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要负责任。
0: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同事。 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安心！安心！你给我冷静！你说的问题。安心！安心！来了，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
2: 你跟谁撒娇呢？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0: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你是老刑侦了。
2: 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那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强奸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
3: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4: 228持枪抢劫案。
5: 谁接？
4: 等等，我先给您俩送过去。
5: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6: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7: 彪哥，给我吧。
8: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做完了。
7: 结案报告写了吗？一早放你桌上了。
9: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10: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11: 长官，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7: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11: 凭什么呀？
10: 张队，您就给他吧。这案子呀，谁查的都一样。
8: 对对对，谁做的一样，直接都一样。
11: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8: 勘查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7: 得嘞，谢谢彪哥。小鹿，228案牵手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10: 明白。

0: 看清楚了，看仔细了，
1: 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陆涵。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两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呢。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陆涵，好久不见啊。
2: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3: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3: 泰国的泰。
4: 对。
3: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3: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2: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3: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3: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5: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3: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5: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3: 车在哪？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
1: 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2: 离我远点。说吧。
1: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1: 你让我把高小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2: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1: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2: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3: 张彪不让鹿晗继续追查，放过高小晨，涉及到徇私枉法罪。徇私枉法罪是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具体表现形式包括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等。
4: 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2: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小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小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璐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璐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璐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3: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还有我的工作，请吧自己。行。
4: 阿仙，大胆的往前走吧。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5: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4: 这个线索，
5: 咬死。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架了。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这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领导，你这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喂，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某事时候，
1: 越快越好。专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就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3: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4: 甘心吗？
2: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3: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4: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2: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4: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2: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1: 啊，来喝水。
0: 啊、哦，谢谢。
1: 不用客气。哎，怎么样，在京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
1: 嗯。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1: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1: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1: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1: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哎，何事？
0: 哎，
1: 你是技术人员，嗯，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1: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2: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啊，这么贵。
2: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2: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2: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2: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啊、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2: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啊、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2: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2: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啊。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1: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1: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
4: 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5: 哎，开玩笑吧，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4: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呐。
6: 是
7: 啊，是
5: 啊，我心态好啊。
4: 是，
6: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4: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那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6: 对对对，
4: 高总，高总，你我的嘴。哎
5: 呀，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6: 那也是。
5: 您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8: 你这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走错好几个路了。
5: 安排人去接了。
9: 你们俩先坐。
8: 哎，
5: 抱歉，领导，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服务员，叫上菜。
1: 哎，你们也坐吧。
9: 好，好，好，坐坐。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5: 啊，服务员，
9: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稍等啊！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给他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领导，给您拿来吧。
0: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嗯，
1: 谢谢。
2: 怎么了，高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2: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呀？来，开始，开始，
2: 好，开始吧。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1: 王丽，

0: 你跟上我，
1: 钱，
0: 不给，不给你，
1: 王毅，滚出京台！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
1: 好，是要马帅了。
0: 所有的。明白。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行为。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3: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方大。
0: 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什么时候进入的？
0: 9月21号，
1: 下午1点钟左右。
0: 21号下午？啊？21号？
2: 对，
0: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
2: 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
1: 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
0: 把这片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2: 好，
1: 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
2: 您看，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0: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
1: 对，
0: 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她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巧了吗？

0: 见过吗？
1: 好像见过的。
0: 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
2: 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不确定。为么子呢？他当时蛮奇怪，就是夹个包包，像怕被给抢了，说话也蛮啰嗦。
0: 嗯，哎，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2: 他就是哪个方向的？
0: 那边。
2: 哎，
0: 那边是哪儿啊？
2: 那是个机场专一线，就是。
0: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3: 哎，对，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0: 然后呢？
4: 裴队，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0: 有进步啊！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
4: 裴队，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
0: 从哪儿查？整条路。
4: 是。
5: 庆哥，
6: 孙婶儿，哎呦，老铁，好久不见了！哎，你那个就不地道了啊，怎么都八五相识？你说啊，
7: 一堆事儿加上堵车啊，还火了。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
6: 你要啷个说的话，人让我，
7: 我的错。弟弟自罚。
6: 牛逼！是给兄弟，好兄弟，来来来，坐到坐到坐到。大姐，
8: 喂，大姐，
6: 来来来，把酒倒去，把酒倒去啊，倒去倒去倒去，
8: 快点快点。
7: 我刚喝这酒，不是你这些伙伴。
6: 你咋啷个说哎？哎呀。家就是卖给别个的噻，你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哎，我那批货，你看成色，啊。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不喊你不要进来。
9: 明白，老板。
6: 我那批货，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拿我喝出来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快来来，来，举杯，
7: 敬王总，
6: 合作愉快。来来来，喝好喝好喝好喝好。来来来，
7: 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在绿藤就没人敢接。
6: 不是，哎，
7: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6: 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你一开口就出错两个点，都请我耍噻。
7: 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那个卖假酒的，三个点不错了啊！
6: 你开始说，如果绿藤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货。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像当年绿藤的高货，大晓得不？都还跟我炒皮孩儿，你们说是不是？啊！
10: 别搞，听说过吗？
11: 没听说过呀。

0: 倒酒吧，
1: 大俊，
2: 来来，
1: 好的，
2: 来
1: 来来来来来。
3: 没事，别怕，
4: 我求求你了，老板。

你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人记得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孙兴？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
2: 主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了哦。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0: 啊。
2: 好，手抬高，走。好，保持。好。
3: 坐，谢谢你啊。哎，干了。
2: 谁啊？
4: 喂，三星先生吗？或者叫高贺？是不是更顺耳啊？
2: 你说什么？
4: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
2: 慢点
1: 点啊！
2: 别
1: 造，你不挺嚣张吗？
2: 乐福，
1: 上！
3: 告诉你，
1: 咱再来一头，有能耐啊！

0: 小山。你可真够可以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1: 我错了，我错了。
2: 你错了。
1: 你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放开！
3: 过来。
1: 对呀。
3: 过来，蹲下。站好。
1: 有事吗？
3: 没事。
1: 你们谁报的警？
0: 我报的。
1: 我去蹲下。
4: 玉姐，玉姐。
1: 在这能解决吗？
4: 我觉得不能。
1: 带过去。
3: 走，走，走，快点，走。
5: 喂，高先生。
6: 胡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5: 好的，好的。
7: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8: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这个钱我实在是还不上了，所以就起了歹念。
0: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8: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0: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8: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9: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8: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9: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
8: 我确定只有一份。
9: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8: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9: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8: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
9: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8: 江叔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江叔叔，我错了，江叔叔，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9: 自己好好想想吧。
8: 江叔叔，江叔叔，我错了。

0: 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哎，我是受害者呀！你守个屁法手！那3000块钱你一个人搁进去的吧？还给人发短信呢，你闲的？
1: 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
0: 你方便什么方便啊？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林立外就是一个孩子。 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谅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的，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们绿藤呢，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劲，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
2: 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县上的人，消消停停的啊，别把事儿闹大。这中央督导组来，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3: 行了吧你，你出出气得了，
2: 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结束。
3: 钱我可真不在乎。
2: 哎，你给我讲讲。
3: Ha ha ha!

0: 徐小山对吗？
1: 对，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啊。
2: 是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血压又高？
2: 脉搏每分钟80次，根据世界
3: 指标准，您的血压为中度低压。
4: 徐小山姐姐来了，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
4: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啊。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你说马善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一河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帅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南站选址在一河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0: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2: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2: 吴市长，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了。
1: 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腾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0: 哎，我觉得合适。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
1: 你看要怎么解决？
0: 这好办呢，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2: 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
2: 建波那活没问题吧？
1: 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
3: 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中央硬化，特别是前降支管胸腔狭窄4级，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立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
1: 尸检结果，还有旁观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4: 这才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1: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4: 哦，那就不理。

0: 间再长我都等。
1: 有个问题想问你。
0: 说。
1: 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0: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提醒我。
1: 宗老师出事了，现在我这脑子一团浆。对，是这意思。
2: 程阳，
1: 嗯，
2: 我也以大学四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好，我准时到。

0: 那个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菜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0: 不听他的他就打你。
2: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0: 就在上个月前吧，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胡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2: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验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0: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2: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0: 不，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2: 杨东把您打成这样，这事就这么算了吗？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杨东绳之以法。
0: 不不不！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有话起来说。
0: 我求求你们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想抓杨东，可是我们就是平民百姓，真的惹不起他。

0: 您要是真为我好，您就把我电话号码删了，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公安局的，要真想为人民服务，您就当我什么没说。我还有老婆孩子，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1: 老师，马帅怎么就死了呢？
2: 目前看就是个意外。
1: 你相信这是意外？
2: 说实在的，我不相信。可你说这分寸拿捏的。
1: 如果说有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动了手脚，那就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猖狂到了极点。尸检报告有了吗？
2: 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
1: 李成阳有反应吗？
2: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1: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3: 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4: 嗨。
3: 嗨。好久不见。
4: 哎，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
3: 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4: 啊，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5: 哎呀，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3: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4: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总把话说完。
5: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3: 那是怎么办呀？
5: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6: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5: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
7: 谅解
5: 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7: 嗯，
4: 好。哎，谁呀？
8: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4: 嗯，
8: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4: 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
5: 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
4: 吓死！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3: 好。
5: 哎呀，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好，
4: 谢谢，
5: 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嗯，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1: 表呢？
0: 您的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的，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0: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

0: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0: 时间报告有了吗？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李成阳有反应吗？
1: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2: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3: 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5: 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哎呀，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
4: 卷宗码是送过来了，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硕把话说完。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2: 那这怎么办呀？
4: 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6: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4: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3: 哎，谁呀？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4: 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吓死！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2: 好。
4: 哎呀，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啊。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1: 表呢？
0: 您的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呢，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0: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0: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但总得有人抓吧。
1: 你叫谁大姐呀？
0: 啊，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身份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1: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者的身份来监督你，视频还给我。

0: 进。胡苏，小沈的案子。哎呀，小芳，哎，听一场。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啊，弄不好啊，得判3年。不至于吧，胡苏。
1: 小山他只是个孩子，他这事不懂事儿。这孩子不孩子，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啊？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最少也得1年啊。
0: 一年？一个月也不行呀！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1: 你别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
0: 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的给我待1年，你咋了？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不是，胡苏，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
1: 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说嘛。胡苏，
0: 刚刚林浩在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
1: 坐，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真要跟你说一说了。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刑警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儿，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
2: 你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胡苏，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帮帮我吧！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干啥呢？起来，起来，起来，姑娘，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整不整？跪嘛！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
2: 你这姐也是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山用你这姐呀，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了赌博，
1: 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这事儿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
0: 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啊。好，谢谢胡总。
1: 但是和解有一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
0: 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
1: 那行吧，那行，我这还有事还忙着呢，啊，小芳，哎，送你一下，啊，好吧。
0: 麻烦胡总了。
1: 没事没事，甭客气。
0: 胡苏，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这我哪知道啊？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3: 轻伤害
0: 啊，轻伤害赔了多少钱啊？
3: 好像是14-5万吧。
0: 14-5万。
1: 胡苏，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这怎么拿得出来呀？你别着急，14-5万说的人那轻伤害，他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5万吗？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火，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
0: 好嘞，那就麻烦胡总了。
1: 没事。
4: 老方，好好送一下啊。你们这事儿我还没提啊。来，走。
0: 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儿我给多少合适？接下来就是你弟这
4: 案子确实挺麻烦的。
5: 还没吃饭呢，
4: 哎，马上去。
0: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1: 这么多呢？
0: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也不多了，我有事儿。
1: 好，那谢谢冯警官了。

0: 是这样啊，黄记者，我能理解你们记者呢有你们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
1: 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也有你的家人，守护这条线很难，但是总得要人做吧。接个电话。喂，再说这小姐去哪了？
2: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
2: 哎，先生，麻烦把账结一下。
0: 啊，他没结账。
2: 对，刚才他走的时候说了，需要您把账结一下。
0: 多少钱？
2: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
0: 啊？
2: 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
0: 刷卡吧。
2: 好。
0: 没有密码。
2: 好的，谢谢。
0: 行。
2: 对了，先生，这个是刚刚那个小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哎，这个能打包吗？
1: 可以的，
0: 打吧。
2: 黄书记，你好，洛山河。
3: 骆组长。
2: 黄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蔡坝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3: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2: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蔡坝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
3: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您放心，我马上安排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应对的方案，一定做到既不耽误收网，也不影响民生。
2: 好，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工作了。
2: 好。

0: 能打开吗？
1: 试试。
0: 哎，别动！现场组的呢？现场组的人呢？

0: 的纯苹果。
1: 走了，
0: 是阳性，阳性。
2: 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薛梅可能已经
3: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薛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4: 菜车都到了吗？
5: 三点到，东哥。有啥子菜是没人分呢？
4: 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最近有没有不老实的呀？
5: 东边有几个菜贩呢，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卖，他们的菜我们都没通过，但是量不大啊。
4: 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6: 弄他。
7: 林浩，
8: 沈天河队，
7: 你知道我？
8: 知道，专案组吗？
7: 那我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
8: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7: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8: 你让我配合你工作，
7: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8: 为什么要选我？
7: 你行吗？
8: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
7: 觉得自己够强大？
8: 当然，非常的强大。
7: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8: 是，
5: 俺俩是分还是养啊？
4: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
5: 好，没得问题啊，记好了，记好了。
4: 西红柿放两成。
5: 西红柿压八成了。东哥，这个西红柿怕是放不住。
4: 你脑壳子被闷雷喽？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两成，我们自己人卖，卖高价。剩下的那八成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两成的钱。

0: 科队，人带来了，
1: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2: 信信信的，
1: 别紧张。

0: 的。
1: 是哪个？
2: 我
3: 加黄瓜。

哎呀！抬头，头抬一点，头抬一点。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上上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2: 目标人物出现，你们抓哪儿去了？

0: 师长，
1: 哎，大师长，
0: 大师长，
1: 师长，
0: 那好，
2: 来来，您坐，您坐，这儿，
0: 坐，大家坐，坐，坐，好。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3: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6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

0: 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
1: 辛苦。
0: 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听好了哈，这里是玉屯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佩佩，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1: 我他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嘛呀？就是为了审我杨某啊？
2: 说对了啊，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0: 目的只有一个，办好你的案子，听懂没得？问啥子答啥子，
3: 能抽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个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明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4: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啊，我先表个态吧啊。长通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用之于民啊。感谢市政府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
3: 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高总也好绝不亏待。
5: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春阳，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时不我待。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啊，这个地是你们兴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你给我一个准话，兴帅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5: 按照我们公司的结构来说，马总不在了，新帅就是我说了算。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但是吴市长，还是那句话。

0: 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1: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线啊。还有个事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这是我们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红，郑总。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2: 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0: 哦，没有。
2: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丁霞，
1: 5600，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1: 没辙。
2: 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
1: 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你要不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1: 那我。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1: 哦，没有。
0: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您。

0: 丁翔，
1: 5600。哎，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1: 没辙。
2: 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
1: 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你要么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0: 那我拍了。
1: 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往下一点点。

0: 啥时候给我带个姑爷回来啊？妈，您又来了。隔壁那个王阿姨家那闺女比你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哼。
1: 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
0: 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呀？话。

0: 说你爸急得一天到晚在那喝闷酒，都快得老年痴呆了。
1: 妈，我不得忙活这个店吗？我哪有时间啊？
0: 有，你跟你爸就够了，你不用在这天天在这待着，都快长没了。哦，我知道了，啊，您别操心了。34了
2: 、妈，您别总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
3: 再给我扔6个放这里边。
0: 这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你以为你还20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

0: 挂证了，往这边呢，挂证了。来，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0: 在摆证。
2: 来，
3: 啊，布置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4: 是你的。
5: 妈妈，你怎么了？
4: 来来来，来，乖，吃。
5: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3: 爸爸。去很远的地方。
1: 有多远？
3: 天上。
1: 啊，我知道了，爸爸是在坐飞机。
0: 好好好，行，就这样啊。
6: 等一下，
7: 给他送。

0: 尝尝面。
1: 程阳，
2: 走吧，老哥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这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店靠墙角落的那张椅子上，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0: 对于马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了带了，去楼上。哎，何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的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的，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啊，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
2: 对啊。
1: 哦，

0: 何队，你让我帮你帮个忙，就是开车。
1: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0: 可以。
1: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0: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给我暑假作业呢。
1: 当年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觉得他是个好警察。
0: 您的耳闻有点问题吧？好警察，别逗了。

0: 你先，你先忙的。你怎么？你去。哎，请问一下，这边是杨家村吗？
1: 是的啊，过九是杨家村呐。
0: 哎，你们是杨家村的人吗？
1: 是的啊。
0: 我打听一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叫杨东，是你们村的，但他本人是在绿藤市里工作。
1: 哦，是张爱杰那个东啊，是吧？啊，他在楼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0: 哎，对，卖菜的。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1: 是的啊。
2: 我跟他都是老邻居了，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阿姐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
0: 哦，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2: 哦，对，第九院的街道，一直走，走到左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上楼梯就是张阿姐屋里。
0: 哦，有一间楼梯是吧？
2: 啊啊，对对，
0: 谢谢啊，
2: 谢谢啊。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1: 就在上面。
0: 啊，好，谢谢啊。
1: 不用，走走。
2: 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突破口吧？嗯，
0: 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2: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环。嗯，
0: 您是张大妈吧？
3: 啊，我是。
4: 你们是谁呀？
0: 杨东是您的儿子？
4: 对，是我儿子。
3: 他怎么了？在城里惹事儿了？
0: 哎，没有没有，
2: 是不是？
0: 您不要紧张，我们是杨东的朋友，今天刚好到乡下来办事儿，他就托我们顺道来看看您。他最近生意实在是太忙。
3: 啊，好啊好啊，来。我给你们倒点水，来，快进来坐。哎呀，
5: 马帅的毒姐，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6: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5: 李成阳那边有什么情况呢？
6: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
5: 嗯，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
6: 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杨东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
7: 行了，
0: 你的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
7: 哎呀，休息。
0: 这么多年你没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7: 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
0: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仔细地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为她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她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她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8: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9: 杨东，老实点，听见没有？
0: 你错了，杨东。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儿啊，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了。朋友都来看妈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妈死活都不要啊！可他们说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 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 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一凉你难受，妈知道。啊，过2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 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的絮着，针灸都给你缝的腻腻的，外边买的，哪有妈亲手做的那么暖和呀？啊，儿子，听话啊，别惦记妈，有空回来看看妈，啊。

0: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器。每天在你临睡之前，有管教拿到你的房间里加热3个小时，必须在管教的监管下使用，这是规矩。希望你能理解。今天先到这儿吧，刘队长。
1: 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全了。04年绿藤市发生的5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
0: 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工长。
1: 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我那时候想出头，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

0: 想出头嘛，下手就黑了点。后来呢？出头了？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资利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1: 麦子里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真的。
0: 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好像。
2: 是和建伟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对，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杨东，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场欺行霸市的？2010年左右吧。
0: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1: 交给谁？
0: 那还真不知道。 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
2: 还有吗？
0: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
3: 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
0: 你母亲，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的困难。
3: 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
4: 杨东找了。
3: 说什么？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帅和董耀十四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有所保居吧。哼，你以为杜导组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这是为了抓个菜贩吗？
5: 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头，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盯上董耀。
6: 刘旭啊，哎，有人找你。
7: 谁啊？
6: 陈警官，陈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陈警官在这儿呢，来，陈警官，咳嗽吧，到您找着了。陈警官，
7: 赶紧吧，赶紧吧，
6: 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7: 快快快，赶紧吧，陈警官。
6: 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来来，喊个口号。
8: 一二三，三好汉，立业，感建国，守护利民，为民心。
6: 哎，进攻！哎，别，快快，简直受不起，受不起。
9: 来，那个，锦旗呢？来，哎，哎，
6: 王书记抓的事儿大，我知道了。
9: 哎，
10: 盼那么长时间，可算盼到头了，太感谢你了，
8: 陈警官，这么帅，有对象吗？哎，
6: 说啥呢？
9: 舒阿姨，舒阿姨。
6: 这些啊，都是我们本职工作。陈警官，说实话，坏人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8: 对，
1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6: 行，
11: 尽管说啊。
6: 那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12: 哎，好嘞，走，让我们走。
6: 给
12: 叔叔阿姨倒杯水。
6: 好嘞。
12: 这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的，他是徐小山的姐姐。
13: 徐英子，开始测量，请保持安全。

0: 测量结果，高压155毫米汞柱，低压102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3/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1: 不应该啊，这样。进。
2: 不动。
1: 哎呦，小徐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来坐坐坐坐坐。出去一下，
2: 门带上
1: 啊。
2: 哎呀，没想到你来这么快了，这事儿办的，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3: 挺好的。
2: 来，喝口水。
3: 谢胡所，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2: 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也有我咋着？
3: 我说这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2: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3: 好，
2: 喝水。
3: 好，
2: 英子。

0: 那胡总，
1: 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到钱多难啊！
0: 胡总，行哥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道个歉。
1: 这不是道过歉了吗？
0: 当面道个歉？
1: 你们这帮家伙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成天到晚惹事儿。
2: 不是胡总，胡总，胡总。
1: 这节目你可以干什么？那我要不开，完没完了！只是当面道个歉啊，就单纯的道个歉。过来。哎，小徐，
3: 来，
1: 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
3: 妹妹你好。
1: 哎，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
3: 钱也给人家了，但是他们有个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当面道歉是？
1: 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儿就了了，你看怎么样？我……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
3: 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他气不过，知道吧？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也就没事儿，一举两得，多好！你看，
1: 可是胡所，我不都……哦，那妹妹是这样，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4: 出去啊！

0: 你那钱还了没？小陈放出来了吗？
1: 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唐诗人道个歉。
0: 那你自己注意点。
1: 嗯，好。
0: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安心，我在家等你。
1: 嗯，
0: 那你态度好点给人家，笑一个。
1: 好嘞，嗯，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0: 那我等你啊。
1: 嗯，拜拜，
2: 拜拜。

0: 上车了吗？
1: 啊，他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新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胡所不说了吗？就道具现在就回来了。嗯，上车。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
1: 怎么了？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一拿出来，你弟不就5年10年往上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
2: 进去成成跟跟，跟新哥道句歉，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走。
0: 三哥来了。
3: 哎，别走啊，妹妹！
4: 你放开，喝多了。
0: 事儿。 啊，跟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放心。

0: 哥啊，跟新哥好好说啊。
1: 新哥，我是来接。
2: 你也挂，你也挂，来这人都给瞅见了吧？

0: 秦哥，我是来替小山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1: 没事没事，妹妹妹妹，坐坐，妹妹，坐着啊。秦哥人特别好啊，好好跟秦哥说啊。
0: 秦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1: 你怕我什么？
0: 秦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1: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1: 蛋儿，
2: 哎，
1: 别倒杯酒。
2: 哎，好嘞。

0: 行了。
1: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
2: 我不会喝酒，新哥。能不能？
1: 能啊。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

0: 我敬你。
1: 干嘛呢？
2: 椰子呀，
3: 没事。说，
4: 哎，你这厂子被人给端了啊！
3: 继续说。
4: 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是撤了吧。有个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呦，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
5: 新哥，没事吧？
3: 没事。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
2: 你怕什么？
1: 鸡哥等着呢。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怎么样啊？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别碰我！我去！我带你报警！
2: 别碰我！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我去！别！你干嘛呀？
2: 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

在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取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凭什么要起诉我？逮你们是马子了？
2: 来，我再取了，这说不准。
0: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1: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2: 你钱发是那些退让回归的。
0: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3: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
2: 什么人有劲没劲？我是骂不了我人。
0: 两个家庭，老少三代，当亲情、死亡与法律交织。
4: 两个快80的人了，我们俩为什么多求几岁了？
2: 你说你带我那么老劲，你该是跟我坏的呢？
0: 是金钱的诅咒，还是命运无常？
5: 两个吧，没有老子了，该不能叫没有娘嘛，是吧？你说
0: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2: 幸好我们老九活活的成了，不是？
6: 慢慢说，你慢慢说，不要哭嘛，慢慢说，慢慢说。
4: 你们是起诉我们说要我们的什么了？要我们俩的老命了？要我们的什么了？
0: 陕西榆林一个普通村庄里，一场官司将两个原本熟识的家庭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原告起诉的是同村杜平平一家，为的是一笔5000元的借款。可奇怪的是，欠条上明明只有杜平平一个人的名字，被告上法庭的却是他的父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场官司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一场遗产清偿纠纷。因为欠钱的人已经死了。
4: 我过起诉人了，身上哪有中心思了？
6: 关键是骂的人头头大汗的，我们个人证据写啥子了？肯定你们人写了。
4: 证据写啥个人骂的是人有。
0: 2024年，杜平平突发心梗去世。巧的是，向他讨债的人老高也在几天后因胃癌撒手人寰。两个当事人一前一后离开人世。可他们之间有一笔未了的旧账，却被留了下来。2013年，杜平平向老高借了5000元钱，约定月息三分，按季清偿。老高没有想到，借款后杜平平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儿。
2: 我有钱个了，我没钱，你又不是的，可你还哪的去？这路最最在对着我们人数在个，就气我来护理说这个路都不是人命。
0: 老高的妻子说，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催要，可杜平平就是不还钱，这一拖就是11年。直到2024年10月，老高终于失去耐心，将杜平平起诉到了法院。可就在案件即将判决时，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3: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而且都间隔5天的时间，一前一后。
0: 事情本来要在法庭上说清楚，但没有来得及。欠钱的人走了，要钱的人也走了，可那张欠条还在。
7: 来，接下来就跟你再了解一下案子情况啊。这个案子

0: 去年的时候不就起诉我，我们大体知道些了。这个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借？
1: 2025年，老高的妻儿再次来到法院，只不过这一次被起诉的人已经不再是杜萍萍本人，而是她的家人。
2: 你们把我们起诉了，我们小不小的嘛？你跟我们要的也是嘛钱啊？
3: 多少意思？你还带着钱？你说我们老汉25年啊，你是24年嘛啊？24年没来，这个钱才跳出来了。就要想要查多少年，我们之前都知都不知道这钱。
1: 王梅，杜萍萍的妻子，她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儿像原告说的那么简单。人刚走，一张从未见过的欠条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王梅觉得实在蹊跷，如果这笔欠款真实存在，怎么从未听丈夫杜萍萍提起过？即便杜萍萍不说，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住着整整11年的时间，老高一家人为什么从未跟他催要过？王梅怀疑这笔欠款根本不存在。
3: 啊，你说一三年带的钱，你说我知都不知道他带这个钱。
1: 而另一边，老高的妻子却觉得王梅是无理取闹，同村住了几十年，谁会为了5000元钱借死人讹诈？在老高的妻子看来，杜萍萍一家就是想赖账。
2: 你说你带我弄上去，你该是给我还的了吗？
1: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两家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方，这一纸旧账将被重新摆上法庭，真假对错都要当着彼此的面一一摊开。
0: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郭家湖沙法庭今天在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依法公开审理原告白高高与被告王梅杜王被继承人遗产清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由于本案部分被告未到庭，本案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原被告是否听清？原告
4: 听清。
0: 被告，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
4: 诉讼就是还我们的本金和利息。
1: 原告的诉讼请求简单明确，要求被告偿还5000元本金以及11年的利息，共计16728元。
0: 被告王梅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理由是否认可？诉讼请求是否认可？
3: 我一点也不认可。由于到时候那时候我们老汉带的钱我知都不知道，我也没花这钱。结果到现在我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俩关系可好了，可好了，谁知道我们老汉给他老汉还没还这钱，还不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双眼坏了？
4: 那条子该在那儿了吗？
1: 法庭调查刚刚开始，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摆上了桌面，这张欠条到底能不能证明杜萍萍欠了老高5000元钱？王梅认为，一张欠条也许能证明杜萍萍借过钱，但并不能证明钱没有还。更何况老高和杜萍萍关系一直很好，钱已经还了，欠条没有当面销毁也是有可能的。如今两个人都已离世，很多事情根本说不清。王梅此话一出，激怒了老高的妻子。
2: 你小心了吧，我那天路上问你，你路边上找你，你给我咋就打发的？我说带我那张钱给我还，你再说是等我分下来钱，我跟你说过这话。
3: 我还跟你说过这话了，来，你把证据拿出来。
2: 那天发誓，那天太阳红棍儿
3: 姐，你把条子拿出来。
2: 我条子人家有。
3: 有我字吧？
2: 就问你字，你不承认？
3: 有我名字吧？
2: 你不还肚皮皮这样一碗，你有爱不？我问你。
3: 有我名字吧？
2: 你不热？你不热？
0: 来，好了好了，来，原被告，原告，
2: 你不要说，
0: 被告，
3: 被告。
2: 电视上你给人花钱都得花在钱上嘞，没事儿。
0: 原告，
2: 他叫我跟奴说了，是我跟奴来了。
0: 啊，原告，
2: 你叫我
0: 安静一下。原告，
2: 妈，学过来了。
0: 原告，安静一下啊。
1: 庭审刚刚开始，现场就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在原告看来，被告就是胡搅蛮缠，翻脸不认账。而王梅则始终坚持，自己从未见过这笔钱，也从未听丈夫杜萍萍提起过。坐在被告席上的金大娘态度则更加明确。
0: 来，被告，除了刚刚你说的钱没有借过，条子上没有写你的名字以外，再有其他的答辩意见吗？
2: 这个我该跟这些封门离户，我们各管各的，我不是跟这一家吗？我儿子几个儿了，我跟他分的离这儿去吗？我儿子我活快80来，没叫人起诉过，你儿子凭什么起诉我？你把证明给我拿回来收。
5: 我跟你说，
2: 你凭什么起诉我？
5: 你不要弄假回来。

0: 来，被告，除了这个意见以外，再有其他的意见吗？
1: 那个人儿啥事，惹老子娘老子哥顶你个，那个谁是谁的事吗？你凭什么起诉我这？
2: 在金大娘看来，儿子结婚后就和他分家了，早已不是一家人。法庭上，婆媳二人，一个质疑欠款的真实性，一个认为债是儿子的债，跟他没有关系。老高的妻子原本以为拿出白纸黑字的欠条就铁证如山，显然现场的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想，这张欠条已经不足以支撑全部真相。
0: 下面进行法庭的举证质证环节，来，原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3: 只有那个欠条。
0: 欠条。
2: 原告能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那张欠条，但当借款人和收款人都已去世，这张纸所能证明的究竟是借款的发生，还是尚未了结的债务，本身仍存在争议。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事实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0: 你们有证据提交吗？
4: 没有证据，不知道没有什么证据了，没证据。
0: 你们再有证据提交吗？来，
5: 我的证据让我跟你说来了。
2: 本是同村睦邻，如今对簿公堂，针锋相对。
5: 你就别走胡来了，
4: 我胡来什么来了？
2: 白纸黑字的欠条竟成质疑焦点。
4: 你把条拿出来。
5: 地铁巴士那些退让后回去。
2: 一段尘封的录音。
6: 开这个条子怎么打的？
7: 我把您求的十两多钱，还有有。
2: 杯水车薪的遗产。
4: 过年分两千块钱，就这么个钱财，再就没有钱。
2: 五千元债务，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在情与法之间会作何选择？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除了一张欠条，原告拿不出更多证据，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债务已经偿还，庭审一度陷入僵局。就在这时，法官拿出了一段特殊的录音。
0: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去年的时候，在2024年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起诉起来的，所以后来的时候有更多通话录音，现在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8: 喂。
9: 哎。
8: 哦，杜婷是吧？
9: 你谁呀？
8: 我这于洋区法院国家火车法庭。
9: 咋进了？
8: 你是不是小名叫杜平平？
9: 不知道。
8: 有个高凤华起诉你这个民间借贷借款个。借款打的条子是个五千块钱，有吗？这个钱是不是你借的？
9: 对了，
8: 对了啊，就是你借的啊。
9: 咋借？你们这意思这个意思是？
8: 首先借钱是你借的，其次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信息。你这个条子背后写了个一个月内还五千，在五千元七月内还清，如还不清翻倍。
9: 是了，这个我对着了，这个我写的。
2: 简短的对话让原本悬而未决的事实有了明确指向。
0: 双方对这一段通话录音有无异议？原告
3: 没有。
0: 被告，说话声音是不是都说话声音？
4: 是了，是我们老汉声音。
0: 王了？
1: 是了
0: 啊。所以在这里面，在录音里面能够明确听出来，杜确实借了高的五千块钱，而且当时还说是五千块钱变一万，他应该说的就是这个背面说是如果不还的话，还不清的话翻倍。也就是变成一万块钱的事情。
4: 我说那些话的，我从来都一句话都没听过，从来没在我跟前提过这些话。
0: 没提过有诉讼以及欠款五千的事情。
4: 没有。
2: 一段尘封的通话录音，让这笔欠款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轮廓。录音里，杜平平承认借钱未还是事实，11年前的五千元钱，如今连本带息已经累计到了16000多元。可面对这段录音，王梅却始终坚持她不知道这笔欠款，家里人也从未见过，更没有用过这笔钱，只是一笔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真的在这个家庭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
8: 来，原告，你们这个款项来源是什
5: 么？我没要钱，我没谁雇的钱。
8: 知不知道被告借钱要干涉来了？
5: 我不知道这个娃娃上学来了还是读书了，反正就是个娃娃没钱。
2: 原告认为这笔钱最终是花在了杜平平一家人的生活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既然享受过借款带来的利益，就理应承担还款的责任。法庭之上，录音突然播放。
9: 这个我对着了，这个我写的。
2: 借款真实存在，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4: 我们还的钱吗？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
3: 那意思你老公挣的钱你一毛也没？
2: 欠债还钱还是人死债消，这

0: 笔十一年的旧账最终会如何收场。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1: 关于法庭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本庭当庭不做认定，待判决时予以认定。听清吗？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述五被告是否应对原告起诉的金额进行偿还，发表辩论意见。来，原告。
2: 因为他们继承产权来了，况且你就是说那个五千死了借了，那也用在你女儿身上了，就算没用在女儿身上吧，那你们家里面肯定会花了这点点钱吧，不可能说一毛也不花。
3: 没有花。
2: 那你就是相当于说他借了五千都外面赌吧了。
3: 那他不花他谁花嘞？他这点花他会跟我说
2: 啊？那意思你老公挣的钱你一毛也不花？
3: 你们家离我们家一个多远？多不知道情况该少该知道点情况吧。
2: 对啊，
4: 你是你一个家人过得好几个不知道吧，离你住远我能知道
1: 吗？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啊，没必要为这么点钱咱们吵得最后面红耳赤。
0: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原告坚持认为钱不可能凭空消失，既然杜萍萍有家庭，借款就不可能完全与家庭无关，而王梅则始终否认自己见过这笔钱。
1: 辩论意见说一下，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进行偿还，
2: 对，
1: 然后被告这头了，你们认为就是是否同意偿还？偿还的理由，不偿还的理由说一下。
3: 没理由还的钱，我也没还的钱，我也贷的款，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走，
1: 来，王，你的意见了？
4: 我的意见了，说他们两个都走了，他们两个下辈子哈个，他们两个是他们两个管个，这个我没有我们管的权利。
0: 庭审中，王梅一再强调自己对这笔款项毫不知情，只是对于这些解释她拿不出更多证据。而依照法律，随着杜萍萍已经去世，面对这笔横跨十一年的欠款，王梅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杜萍萍留有遗产，就需要先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于是杜萍萍究竟留下了什么，又留下了多少，成为了法庭关注的焦点。
5: 你们这是不是也知不知道这个杜有什么遗产吗？
2: 嗯，
5: 遗产是些什么？
4: 也是过年一人分两千，这回我就是一人分的一万。
2: 嗯，
5: 去年的时候过年一人分的两千。
4: 嗯，
2: 因为过年的时候那边还会分泰票了之类的。
1: 嗯，你是把泰票折合进来两千块钱还是？
4: 嗯，
2: 各是各。
1: 现金两千啊、
4: 哦。嗯，现金两千。
1: 嗯，王梅，这些属实吧？有没有过这些？
3: 这点提的话就去年吧，去年我们老孩子是十月份的刚，是我刚赶上分泰，分六点七，六点七泰，再就过年分了两千块钱，就这么个财产，再就没有结。
5: 去年的两千。
0: 能够查明的遗产不过两千元，而原告主张的本息已远超一万元，数额之间的巨大落差，让案件的审理再次陷入两难。有限的遗产又如何承担这笔拖延了十一年的债务呢？
1: 法庭辩论结束，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再有什么想要说的，咱们在这儿先进行记录。
2: 没有
1: 补充要说的啊，就是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是不是这意思？被告，你们的意见了？
4: 与我无干嘛？
3: 因为我们老汉担几号钱太多了，我一个月没给我打过，挣的三千块钱。我们儿上学一个月就是孩子生活费就得两千块钱，女子每个月吃药得六百块钱，我一个月才差四百块钱，我六岁孩子了，我也没有能力还那个钱。他再要钱了，就连还顶还要个。
0: 想要债就问地下的杜萍萍要，王梅几乎是咬着牙把这句话扔在了法庭上。那一刻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眼前这场官司像是把她逼到了绝境，她辩解抗拒甚至带着愤怒，那些情绪背后似乎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无力感。王梅说，她和杜萍萍结婚后，杜萍萍一直自己挣钱自己花，挣不到就四处借，很少往家里拿钱，活着时没管过他们，现在人走了，却给一家老小留下了一屁股债。
6: 现在外面还不晓得有多少账。当初我们修房子时候也是贷款修的，我们老汉没了，赚钱也来了，楼板钱也来了，庄稼钱也来了。都来给我要钱来了，我没钱。
0: 王梅和杜萍萍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小女儿患有癫痫，既要供养儿子上学，又要给女儿治病，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现在王梅在煤矿公司做保洁员，每天工资100元，全家

0: 我现在煤矿上班，每天捡铜头、捡纸片，想的是我该把纸片捡上，铜头捡上，等该买上30-50，我该娃娃心爱能买单能吃一顿饭。
1: 王梅过的是苦日子，她不知道，在她的生活捉襟见肘时，老高一家人同样被生活逼到了墙角。
2: 每年12月做事期间，检查出的胃内弯起来，他那都用的是好烟，40-50万花了。我就说，
1: 为了给丈夫治病，老高妻子掏空了家底，人走了，积蓄没了，难道那笔本该拿回来的血汗钱也要随着黄土埋进坟墓吗？这张欠条纸不大，字也不多，可偏偏谁也绕不过去。一边是多年追债无果，为治病花光积蓄的老高妻子，一边是丈夫突然去世，舍弃脸面做保洁捡破烂独自撑家的王梅，一个想要讨回公道，一个却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庭之上争论的不只是责任，还有各自难以言说的处境。当该不该还遇上拿什么还，这起纠纷开始走向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庭审结束后，案件没有落在判与不判之间，而是被带入了调解程序。
3: 这个王，我跟你说啊，你们的家庭情况我们也都落实了解了一下，确实也是比较困难，但是你多多少少你得给人处理掉。我们今天还专门把咱书记邀请过来，咱们共同想办法把你这个案子给你化解了。
4: 他们两个，他们娘们两个说的说是他们都喂养起，所以咱们也不亏着，对不对？
3: 你出少一点，从咱们正常来说，咱们心也都能下得口。另一方面，咱给他继承了2000，那2000块钱还确确实实属于这个谁的，都想这些的。所以就是这点钱，咱肯定跑不了。你说你在经济能力还可以了，再给再出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利利散散解决完了吗？
5: 你也说现在在画画可费钱了，那老三没了，你说成那个家谁给成了？这他的负担就太重了。
3: 咱们调解肯定是建立在肯定有理有据，对吧？给人家再多给上点，我们这个再跟那头做工作，再叫往下来念一念，你们该往一块碰一碰。
6: 看他们肯定是了，
3: 先看你，人家说的话，人家我们全要有了。
6: 我们想法就留下2000块钱，2000块钱的那个遗产，就那2000块钱，那就没有钱。
3: 这个再多给上点，
6: 那就没有钱了。
4: 你们再拿出来一点。咱们着手想办法，我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3: 该做什么？5000块钱的本金，现在咱就不是利息，利息咱给你往下来念，你只能把本给人凑齐个吧？你们该把本凑齐个，我们跟人好做这工作。
7: 本给他这困难去了。
5: 哎，本了还不了弄呢。那就说实话，不然就说
4: 这。你别过来。做啥工作？基本上叫他们再想想。
3: 你这个咱俩了，尽量能调解咱就调解，因为这个遗产咱们能查清的只有2000块钱，那剩下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遗产，那毕竟房子在那放着的，对吧？然后他的家庭生活用品也在那放着的，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把生活用品当做完全的遗产写到咱们判决书里边，你拿走了，人家活着的人生活怎么办？就不能再单纯的说一判了之，所以我们也不想的说为这金额这么小的钱，最后弄得两家关系彻底决裂，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8: 我知道那个等等嘛，这个两头做工作，就是这么个来回。
1: 一边是老来丧子，中年丧夫，一边是为治病倾尽所有的苦命妻子，两家人都在生活的边缘，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调解。
3: 没事，我们这个就是这些家也困难，咱们现在一个了，咱们法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能查清的也就这2000块钱。再咱们，你说去这些生产生活的工具，你说给你执行回来一把铁钳，你说你是要了还是不要？是了吧？这个就这没法执行，咱也没法了。
9: 但还有那些娃娃，他还小了，他还有能有时间
4: 还钱。钱最关键，天经地义。
10: 我和他，你能不一个是我过来，我把钱不够花。
3: 你那个过得不如意，那话就那么个说来嘛。
4: 这里两小都是有意思，我知道。
10: 哦，应该是。
4: 主要你们这些老婆老婆一看两个一次失手。
3: 啊，是了。
4: 一次失手。
5: 我就那两天，我老一个整个人一个我胃气了，更清楚，胃气了，抓住了命，手瘦
4: 一
5: 点。
4: 胃
5: 都闹住。
4: 真的。胃出没有问题。
5: 没有，我老。

0: 更辛苦。
1: 那个夜店我不说，那个。就有时候些，有时候不了解，没时候就不了解。
2: 哦，所以那个做不来的，那花的还多。
1: 所以说你们早些再出
3: 国。都理解理解。
2: 我们刚拉的该就是把利息就全免了嘛。全免了，然后给咱那头有这么个情况，我们这个再给拉拉。哦，这再少点。
1: 我是这个倒少。
2: 再往起找一找，对。两家吧，一块凑。
1: 要拿不出来。
4: 他的话不对。花对联都开五千块钱，你的生活有时候过嘞。
2: 就
4: 你手上过还叫你的人说过的人说还脸的吗？你就叫连个连不连的说我胡来了吗？
1: 今天给你还钱，明天给你还钱，他人不是财不散。
2: 嗯。
1: 他慢慢肯定能给你还。
5: 对。
1: 现在什么？你们已经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有钱，这，给多着嘞。
2: 少要点、我们的意思是说了那头可定强加一脚他就出点、我们意思是你是再往下叫好点、我们再给他往一块凑。
4: 你说就他过来，你说你们几个说就
1: 我说这件事情
3: 往前再亏上点，这几个钱
1: 这是我这是跟那边说
5: 对啊、
2: 所以这就咱们这儿的钱咱就说好啊、咱就这么搞，这多多少少让一点。
3: 我那边再给
1: 你吧。
4: 我要跟你们几个牛面叫你们
2: 对，咱再跟那头再跟说一说。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你们这一个村的杜书记也为难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13: 争执、沉默、反复拉锯，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讨价还价，而是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找一个都能承受的结果。
2: 我们跟那头拉倒，这叫人家把本儿再往下来叫。哦，本儿再往下来叫，我们意思你们该再往上找找。光2000块钱，你说咋也该说不下去。

0: 2000块钱，班儿都5000块钱，不是利。这个定金是他分的2000，不那2000。哎，你们也不要自量钱，你们这正常记住着，你见哪口吃？
1: 都是一个村儿的，以后真的抬头不见低头还见了，好说好商量，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咱看最起码4、5上也该得给来往嘛，对着了吧？
0: 这个大把个人一串，不花这点钱也不容易。最起码看那几年咱们都能看见了。你说人家就喂羊喂猪。
2: 到那去折腾点钱，也折腾不容易。不错，咱们呀，个事也不好交代，真的，确实的，咱是借了一千，人家本金上给你们少了1000块，不是人家跟我婆老婆跟我说，这个我也不好意思。
3: 我们已经跟把本儿都说下来了。
4: 这就是同意，同意打协议，
2: 打协议，
4: 结
2: 束，
4: 结账嘛。
2: 经过艰难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王玫归还老高妻子4000元。 11年的纷争被压缩成一个所有人都勉强能够接受的数字。
5: 4000块钱，另外2000块钱一千。
6: 2000块钱一千，
5: 这是唐氏4000块钱。
2: 这或许不是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却是在现实中最接近平衡的选择。法庭最终处理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债务，还有现实里的艰难。债可以算清楚，但人与人之间的亏欠与伤痕。 往往难以对等衡量。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哇哦，是娃哈哈
8: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 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9: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0: 无休止的恐吓步步紧逼，
11: 好久不见啊，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1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3: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14: 儿子不断追问过往，
15: 妈，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
16: 错了。
17: 全都错了，
18: 16年隐姓埋名，最终难掩真相。
19: 这酒我也喝了，这钱你什么时候能还呀？
20: 我喜欢你好久了，看看我，
21: 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22: 你这名字，
23: 疯了吗？
2: 普法剧场《追影》经典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1: 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2: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
3: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
4: 可以了，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工作。
0: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谁呀？
5: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

静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像这种不显示号码的电话，我们很难查到具体信息。但是农委已经督促小区物业尽快把监控修好，你们自己也多注意点，完了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
0: 没事，那就再见了。

0: 乖。
1: 哎，长话短说啊，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让武城那边调查了跟你养父母同名同姓的人，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0: 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1: 最起码他们改过名。
0: 假设为了逃避追捕，改名换姓的概率是87.6%。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你接着说。
1: 现在看来，从他们入手调查你的身世是行不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拿你的 DNA 到失踪儿童数据库里面碰碰运气。
0: 我同意。
1: 行，有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0: 等等。
1: 啊？还有什么事？
0: 没什么，谢谢。

0: 石头，哎，石队，你怎么了？是关于金钱的。啊，你说，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年和鸿运来饭店合作的供货商，据他说，在金钱出事之前，饭店就已经不止一次欠过他们货款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欠他钱，不过后来金钱又还上了，但这次金钱说他是一笔周转不开，所以就没钱给他还上。
1: 以至于那个货商就再没给他供过货。
2: 这事儿店里其他人不知道吗？
3: 那个收银员知道，我们后来又找了他一次，他看瞒不住了，才说的实话。不止如此，他还交代金钱大概从一年前就开始赌博。

0: 而且这个收银员不止一次给他送过钱，那个金钱倒是让他守住了这个秘密，所以这收银员才谁都没说。
1: 以前就觉得金钱完美的不像个好人，果然。
2: 这样，你再去问问金钱他老婆，他肯定有事还没说。
0: 行，去。
3: 哎，石队，你去哪儿？
4: 办事，不用跟着我。

0: 爸，
1: 雅娘，
2: 小心！
3: 妈，你没事吧？
4: 没伤到骨头，就是扭伤了。回去之后静养几天，然后这只脚就不要再受力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回去抹一抹，活血化瘀，就会好得快一点。缴费吧，
3: 谢谢。爸，那我就先去缴费。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2: 哦，那就好。我去那附近看过了，都是居民楼，还真看不出这花盆是从哪一户掉下来的。而且今天风很大，很像是意外。但是直觉告诉我呀，不是意外这么简单。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奇奇怪怪的，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1: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2: 你关键时刻准不就行了吗？倒是你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竟然不来找我。
1: 我觉得你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我的气。
2: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那是你的人生啊，你想走哪条路，未来有什么打算，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谁都干涉不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这系统刚用上，总得有个保质期吧，这售后服务你得跟着上啊，你不能说不干就撂挑子了啊。
3: 洋洋，
1: 妈，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4: 你好，我是施嘉诚。
3: 你好，你好，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谢谢啊。
2: 哎，你不用跟我客气，我跟小师弟，不是，天阳，我们关系好着呢。我听说您这最近身边不大太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哦，没有了。是洋洋关心则乱
2: 啊，天阳啊不善表达，这心里可惦记着您呢。
3: 是洋洋是个孝顺的孩子。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2: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不用。哎呀，今天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怎么能再麻烦你呢。哎，洋洋，我们回去吧。
2: 那行，改天我去看你啊。
5: 妈，你小心一点，别急。
6: 走走，我们今天就走，回去有人等。
5: 妈，妈，慢点，你先坐。

0: 妈，医生说了，这几天你要静养。我没事，为了丽云，再养也来得及，不能再等了。
1: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也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巧合？
0: 是，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八字跟江城不合，所以我从来都不来这里。你看，果然应验了吧？我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儿。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我知道你凡事都要讲究科学，讲究依据，所以我才瞒着你啊。
1: 洋洋，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如果你不想回丽云，那我们去哪都行。你上次不是说要用贺言奖金带妈妈去游玩吗？啊，走，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啊！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想办法解决。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了没事，没事了啊！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自己走。妈，今天太晚了，要走也是明天走。这样，明天我去学校请假，我陪你回丽云。
0: 真的。

0: 死对！哎，我跟你说，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跟我说啊，这让你吓死了。哎呀，是重要的情况。我们按照您说的，又去找了金钱老婆问话，他对金钱赌博的事儿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交代了另外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金钱和店里的收银员关系似乎并不简单，他老婆就撞见过两个人约会。
1: 后来，
0: 金钱就回老家求他老婆，说是一时昏了头，已经跟对方断干净了，还赌咒发誓说以后绝不会再犯。他老婆看在他孩子的份上，这才原谅了他。
1: 难怪那个收银员对金钱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啊。
0: 可是金钱后来又主动提出了离婚。
2: 为什么？
0: 据他老婆说。 他当时态度十分坚决，说是遇到了真爱，甚至不惜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给他儿子和他，算作补偿。
1: 还是因为那收银员？
0: 金钱的老婆觉得不是，可这次金钱瞒得滴水不漏，任凭他怎么闹都不肯松口。后来金钱老婆就去找他的小叔子，哦，也就是金钱的弟弟金振，去打听情况。只不过吧。
1: 这个金振不像他哥这么活泛，性子轴得很，所以他老婆也没问出来什么。
0: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你去找过金振吗？还没找到人。金钱案发后不久。 金振就把工作给辞了。再后来，他们的父母就双亡离世，就没有人知道金振的下落。
2: 你去再找金振，当年的真实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0: 喂，
1: 好久不见啊，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你这么聪明，竟然猜不出我是谁？
0: 别再装神弄鬼了，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对，我就是鬼，
2: 恶鬼，找你来索命的恶

0: 你找到好苦呀，丁小玲。可惜了，李广明怎么就死了呢？啊，他怎么就死了呢？太便宜他了！
1: 不，你不是他，你是。
0: 猜到我是谁来了，难怪他说你老不实。但是，你让我很意外。作为一个杀人凶手，你怎么敢报警呢？啊，你就不把你的身份都暴露了吗？
1: 我没有。
0: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躲躲藏藏，这么多年，滋味怎么样啊？啊！可是跟你被害死的人比起来，不够。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只有我离开你才能安全。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0: 广平，你坐下，老站起来了，老杨着脖看你，费劲。
1: 行，
2: 金大哥，我这个人啊，人傻，嘴笨呀。感谢你给我们两口子一口饭吃，感谢，都在酒里了。
0: 哎，说俩感谢，我看你说啥呢？你看。
3: 哎呀，广平，我跟你说，你们太客气了，咱们都乡里乡亲呢，不用这么客气，太见外。

0: 了，你这费这么大事干嘛呀？
1: 不费事儿，您来了，我就随手炒了几个家常菜，你尝尝我的手艺，你尝尝。
0: 这还是家常便饭，这可以了，这么费劲、啊。
2: 尝尝。哎，
1: 别走，走。
3: 睡着了，
4: 睡着了。
3: 啊，好。
1: 金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0: 弟妹是吧？
4: 啊，对的。
1: 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金钱金大哥。
4: 金大哥好。
1: 哎，这一位呢，
0: 金二哥。
4: 好，金二哥好。
1: 是。
4: 哎呦，不好意思，孩子还小，刚哄睡着了。哎，那个，我自罚一杯。
1: 哎，别别，
4: 我自罚。
1: 哎。
0: 哎呀。因为没事儿，
1: 我那个臭小子呀也爱折腾。
0: 要不说呀，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可怜了。
1: 才多大点事儿啊，你们这个忙前忙后的，你要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你知道吗？
4: 应该的，哥，你帮我们那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受着，那不成了，不是好歹了吗？
1: 对对对，是，对啊，没错。
0: 光明啊，勤快，小玲聪明。你们俩正好互补啊。
1: 是，
0: 我看那什么就这么定了吧，等你们过完年啊一块儿到我店里上班，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的是。
4: 来，谢谢哥。
1: 谢谢谢谢。
4: 哎呦，国民
1: 啊，
4: 感谢大哥，
1: 感谢感谢哥。
0: 酒量不行，还干不了哈、啊。
4: 哥，您吃菜。
1: 哥，您尝尝我做这个。
4: 啊啊！对对对，您吃。
1: 您吃菜。
5: 哎，光明，哎，
6: 来了，
5: 给我拿一万块钱。光明，
6: 哎，大哥，
5: 这是你和小林的工资，你一起收着吧。
6: 大哥，你别逗我，我俩工资加起来没这么多。
5: 让你拿就拿着，别不好意思拿。咱们这个月啊，店里生意好，你又这么辛苦，多的就当奖金了。给。
6: 哎，不，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再说大家都很辛苦啊。
7: 哎呀，放心吧，大家伙都有
5: 啊。光明，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想啊，我只要是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呀？对不对？再说了，你跟小玲上有老下有小，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多存点钱没毛病，是不是？再过几年孩子也该上学了吧，接到江城来，这大城市的教育师资那不比咱们那小地方强啊，是不是？还有一家人团聚多好啊，是不是？拿着。
8: 是我想钱了，谢谢大哥。
6: 啊，
5: 哎，
4: 我们先聊。
5: 啊，哎，小陈，你怎么来了？
9: 哥，你对他不一样。
5: 哎呀，都是老乡，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9: 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对他们两口子格外关心。
5: 哎，你别多想。哎，你怎么来江城了？
9: 嫂子让我过来的。
5: 这江城什么东西买不到啊？他不会是派你来查我的岗吧？
9: 哥，你跟着那个女人的事儿，嫂子刚翻篇，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5: 你胡说什么呢？啊，佳琪，你先忙着啊。哎，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什么时候成个家呀？
9: 我不成家，没意思。
5: 哎，这什么话？你将来怎么办？哥能陪你一辈子呀？
9: 怎么不能？咱们出生就在一块儿，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5: 你这个傻弟弟。走，吃饭了吗？走，吃饭去，走。
9: 来，
10: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哎，大姐，名牌包包要不要？全是高仿尖货。
1: 不要。
0: 大姐，价钱好说，都是代工厂加工的，跟真的没啥区别。
1: 不要，不要。
0: 不要，你得看看这包啊。
1: 不要了。
0: 非常好，真的。啊、
2: 妈，是我。
1: 洋洋。
2: 姐，我们回家怎么说？
1: 啊，我不能回去，不能跟你回去。你走，你快走。
2: 妈，你是我妈，我不可能不管你。你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1: 洋洋，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了。
2: 妈，啊，师队都已经知道了，你和爸的身份是假的吗？

0: 陶，这是这几天外地的摸排情况汇总，都查否了，现在只剩下丽云，那边地主偏远，还没全部排查完。
1: 丽云，
2: 妈，这是市警官，我朋友。
0: 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1: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0: 啊，不用，不用。今天您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怎么能还在麻烦您呢？洋洋，你这孩子，别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快走吧。
1: 行，那我改天去看您去啊。

0: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哦，查过了，这个吴坤已于2年前去世，所有的资料也都销毁了。有他老婆的资料和照片吗？没有。这样，你让丽云那边的同志啊帮忙查一下，如果有他老婆的照片，马上跟丁小玲的照片进行对比。你是说？快去！
1: 好，我这就去办。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赵家找上门了，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3: 妈，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啊！
2: 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不肯来江城？那是因为。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当年我和你爸来这里打工，老板姓金，是同乡人。刚开始对我和你爸爸都很照顾，我们还很新鲜，以为遇到了大好人。
4: 结果错了，全都错了。来，满上。来，广明啊，咱俩呀也有日子没好好唠唠了。哎，你跟弟妹啊，在我这儿干的还顺心吗？啊，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哥提啊，千万别见外，
5: 好着呢，哎，一切都好着呢，
4: 是吧？
5: 是。
4: 哎呀，讨就行。哎呀，
5: 金大哥，您咋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看着你跟小玲这么好啊，我就想起来你老家的嫂子和我那臭小子来了。
1: 哦，你要想老婆孩子，就回老家看看吧。哎，饭店的事儿您放心啊，有我在，耽误不了。
0: 哎，这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呀，哪那么容易啊？
2: 哎呀，
1: 大哥，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啊！来喝酒。
1: 金大哥，您拿我当外人？
0: 这其实没有，
1: 没有吗？
0: 兄弟，你想多了，真没有。
1: 那你就把事儿给说出来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解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得诸葛亮呢。
0: 哎呀，兄弟，要是换个人啊，我都不好跟他说。这不前一阵吗？我那老丈人生病了，又是住院，又是开刀，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那钱花的呀，跟无底洞似的。又赶上你的小侄子要上幼儿园，你嫂子说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上什么双语幼儿园。他不想想，这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价钱能一样吗？对不对？再加上这阵子，我又想给咱们店里进套设备，这定金都付了，所以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1: 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谁还没个马高凳短的时候？你还差多少钱？两万。20万？这么多？
0: 所以说这人寸起来啊，就是这样，这所有的事全赶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说。
1: 对了，大哥，银行不是能贷款吗？你没去试试？
0: 哎呀，你要等银行那套流程全办下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哎呀，我合计了，不行啊，把我那套房先给卖了。
1: 卖房？
0: 嗯。
1: 那关键卖房他也得有时间呀，不是说卖就卖啊。
0: 所以说，这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其实啊，只要再有两个月，再有两个月，咱们店里就能回本付款，我这口气儿啊也就缓过来了。你说说，就差两个月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
1: 啊。

0: 大哥，其实我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您先拿去用。
1: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0: 哥，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着我们。哎，这件事儿，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尽份心意，行不行？
2: 您就当时借我的，是吧？不就俩月吗？
1: 兄弟，你的心意，哥领了。这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好不好？
0: 不用，哥。
1: 哎，你要这么说，这钱我可不要啊！听哥的，好不好？
0: 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1: 哎，就对了嘛！来来，喝酒，来来。
3: 金大哥有难处，我们该帮的也都帮了。你把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去给他，我有说过一句吗？
0: 那没有。
3: 但是谁也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呀。
4: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消消气儿，消消。
3: 你不要给我他妈回眼。你就没有发现咱们店里最近很不对劲吗？
4: 嗯，
3: 我看到

0: 小刘把柜上的全部现金拿去给了金大哥，说是金大哥有急用，还不止一次呢。
1: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是个大老板，肯定有很多应酬嘛，说不定就是应个急。
0: 但我听说小刘去的是那种地方。
1: 啊？哪种地方？赌场？
0: 你小点声。
1: 不会啊，不会吧？
0: 无风不起浪啊！哎呀，不管怎样，你先去把咱家的钱要回来。要是真沾上那东西，哎呀，那就是个无底洞了。我们的钱也得打水漂，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去，知道没？

0: 秦大哥，秦大哥，
1: 对，秦大哥，那个，秦大哥，咱们那个，啊，
2: 广明，你的钱我过几天就还给你。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小玲她一直问我，你给我个准确的日子，我好给她说一声啊。
2: 广明，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老把娘们的话当圣旨一样呢？在家里还得咱们爷们说了算啊。
1: 谁说了算不重要，都是为了家好嘛，是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过几天就把钱还给娘，我还有事儿呢。
1: 哎，秦大哥，那个您说的几天是几天啊？
2: 哎，李广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你以为这么逼我就有用啊？你回家好好看那欠条，上面写着还款日期了吗？
1: 不是，秦大哥，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什么银行利息？这不
2: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啊。
1: 小
2: 要是弟妹问起来，你就推到我身上，我跟弟妹好好解释好不好？我有事儿，快干活去吧，快去。
3: 嘛呢？问了吗？
0: 啊，
3: 怎么说？哎呀，说话呀。
0: 他没说。
4: 这都问了几次了，我看他就是在敷衍你，他就是看准了你是老实人好欺负。不行，我找他去。
1: 哎，小梁你先别生气。小梁，小梁，
5: 小梁，
6: 小梁，
5: 哎，

0: 谁呀？你来了。谁呀？谁呀？哎，小玲，你怎么来了呢？来，快进来。
1: 不用了，金大哥，我来就想问一下。
2: 哎呀，小玲，快进来，有什么话进屋说。再说了，你站在门口啊，让人看见不好了。快来吧。你小玲，你来，我特别高兴。
1: 哎，金大哥，
2: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来，坐。
2: 小玲啊，你可是稀客。哎呀，想喝点什么？我这儿除了这个还有啤酒、白酒、红酒。
1: 不用了，秦大哥，您喝多了，我改天再来。
2: 哎呀，我没喝多。你坐下说说吧，有什么要求？

0: 尽管提。啊，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
1: 好，金大哥，您喝多了。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0: 嗨，就为这事儿啊？哎呀，不着急，先把这个酒喝了来。
1: 店里工作还忙呢，我还要回去，我就不喝酒了啊。
0: 你工不工作，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今天就给你放假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喝酒，啊，来。
1: 店里很忙，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0: 零二零，想要钱，先把这杯酒喝了。

0: 痛快。
1: 丁大哥，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2: 小玲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特别欣赏你。你不仅年轻、漂亮、聪明，而且身上……
1: 你干嘛？
0: 还有一股子英气。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让李广明到我店里上班的。
1: 你喝多了，我先走了。
2: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喜欢你好久了，李广明那个木头，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你不是想要钱吗？跟了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小玲，你疯了吗？
1: 你放开！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今天这气口有点慢了。
1: 有谁动过吗？
2: 刚才吴老师来维护个系统。
3: 哎，这是找到了？
2: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1: 你有你的坚守。
2: 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
4: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5: 顾太太早就丢了。
6: 周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4: 我哥他那么爱你，你去杀了他。
5: 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
2: 我哥不是，我哥是好人，我哥不是坏人。
4: 我杀了你们。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入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一男子帮客户收集领取信息，竟反被客户告上法庭。另一男子为客户收集其丈夫的出轨信息，却招来警方介入。两名男子都是受人之托收集信息，却为何吃了官司赔钱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南方某城市中心写字楼里传来了两个男人激烈的争吵声。其中啊，一个男人喊道：“哎，活我都给你干了，怎么可能退钱呢？谁让你啊，什么有利用的价值都提供不了？我告诉你，这信息没有啊，我们查不到，没法给你退钱，退钱的事儿没门。”对面的男子呢，也不甘示弱，喊道：“骗子，你们就是骗子！当初接案子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啊？告诉我，什么都能调查，告诉我你们是专业的机构。可现在倒好，什么都没查到。我说啊，你们就是骗子，必须给我退钱，不然我就告你去。”这两个人呢，是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啊，大厦的保安都已经赶过来劝架了。生怕这两个人呢在公共场所就动手打起来。最终啊，要求骗子退钱的男人撂下了一句狠话：“你给我等着，这件事儿没完。”然后转头他就离开了大厦里的这家公司。这两个人因为什么吵得不可开交呢？我们啊还要从这家公司说起。小伙子林斌在省会城市经营了一家咨询公司，说是咨询公司，实际上从事的是所谓的私家侦探的业务。他呀，专门帮别人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为客户呢提供各种调查咨询服务。你别说，这侦探市场啊，可真是供不应求，有需求的客户还真挺多。林斌呢，也想在这个领域赚第一桶金。这天呢，公司来了一个客户，名叫白涛。白涛自我介绍说，自己前不久刚买了一套小房子，可入住之后，白涛才发现这房子的隔音呢非常的差，而楼上的住户呢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在深夜时分进行各种活动，半夜洗衣机的咯吱声，哎，拖动桌椅板凳的碰撞声，这些呀都导致白涛无法好好休息。由于影响了自己的休息，白涛呢就跑到楼上去理论。给他开门的是一个长相凶悍的中年男人，白涛直接就跟这位邻居说道：“你家是干啥的呀？大晚上就叮叮当当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而楼上这个邻居也毫不客气地来了一句：“你谁呀？爱干啥干啥啊，我干啥跟你没关系，你不爱住你就搬走，以后别来我家敲门，小心我揍你。”说完呢，人家砰就关上了门。看到对方如此蛮横，白涛啊被气得够呛。生气的白涛下楼的时候啊，反复的想，对方到底是干啥的？看他长得这么凶悍，脾气也大，还天天半夜活动，会不会是犯罪分子啊？那如果真是这样啊，自己可得小心点了。
1: 有了这样的疑惑，白涛就一直在想，该怎样查到这个楼上邻居的底细呢？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白涛看到了林斌公司的广告，广告中说能为顾客收集他人的各种信息资料，于是白涛

0: 就决定委托林斌的公司，让他帮自己调查一下楼上邻居究竟是什么来头。
1: 林斌在接到白涛这个活后表示，他们呢将利用自己专业的方法收集相关的信息，并且呀还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呢。双方约定了一下调查费用，一共1.4万元。白涛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林斌支付了调查费，然后他就满怀期待地等待着调查结果了。然而林斌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专业侦探，而他的员工呢也更是毫无经验可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向白涛的邻居们去询问情况。但是大家对白涛楼上邻居的情况也都不太了解，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天，林斌公司的员工啊连这位邻居准确的名字都没打听到。到了向白涛汇报调查结果的时候，林斌很抱歉地告诉白涛，自己的调查结果呀没有获得有用的信息，十分抱歉。他呢也愿意退还2000元调查费，以示自己对白涛的歉意。然而白涛却不干了，自己当初可是花了14000元呢，而且口口声声告诉自己是什么专业机构，结果什么都没查到，竟然还想只退自己2000块钱，那岂不是有12000块钱都打水漂了吗？因此白涛要求林斌全额退款。林斌呢却说，自己虽然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但这几天自己的确也是花了很多工作精力，而且也动用了一些社会资源，这些可都是要产生费用的呀。如今呢自己愿意退还2000块钱，那已经是最大诚意了，再退其他的钱款呢是绝对不可能。听林斌这么一说，白涛与他在办公室就大吵了起来，这也就有了开头两个人在办公室吵架要求退款的一幕。
0: 回到家后，白涛越想越生气，他认为林斌根本没有本事，就是一个骗子，思来想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白涛一纸诉状将林斌的咨询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退还所有委托款项。
1: 那他的主张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委托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实际上白涛与林斌之间形成的是一个委托合同，由白涛花钱委托林斌调查邻居的个人信息。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遵照客户的指示办理委托的事项，但是该事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白涛与林斌约定的委托事项是调查他人的个人信息，涉及侵害他人隐私信息，因此啊，属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委托合同应属无效。那是不是委托合同无效，白涛就一定能拿回钱呢？法院呀，还要考量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以及他们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经法官释明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后，对双方也进行了批评。法官告诉白涛与林斌，通常情况下，聘请所谓的私家侦探来收集他人的信息，尤其是涉及私人内容的，比如说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客户户籍信息等等相关资料，或者对他人进行非法跟踪、偷拍等行为，都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些行为不仅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对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保护，还可能触犯刑法相关的法律规定。此外啊，通过不合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法律上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合法合规取证至关重要。非法手段所得的证据很有可能无法使用，甚至还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终白涛与林斌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自愿达成了和解，由被告林斌当庭

0: 再退还白涛8000元，两人的纠纷呢也就此了结。案件结束后，林斌自知再干下去自己恐怕就要违法了，因此啊，他关掉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另谋生计了。而白涛呢，在法官的建议下找到了自己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调解之下解决了他和楼上邻居之间的矛盾。白涛这才知道，原来呀，楼上的邻居人家从事的是代驾工作，生活习惯呢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经常啊是工作到后半夜才能回家洗漱收拾，所以呢就总在半夜弄出了动静。当然邻居也向白涛保证，以后啊要多加注意，尽量呢不因为自己的行为打扰到白涛的生活。在社区的调解下，双方终于化解了矛盾。在现代城市里，由于生活在如此紧密的环境中，邻里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纠纷。然而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秉承着传统美德，通过友好协商、理性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不合法的手段或者过激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切莫像白涛一样，遇到问题就想着雇人偷偷调查对方，最终啊，非但没能解决问题，还给自己惹了麻烦，损失了钱财。而开设咨询公司的林斌成天想着通过做侦探赚钱，可他既没有相应的技能，也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所谓的侦探，结果可想而知。刚刚案例中的林斌，由于委托内容涉嫌侵犯他人隐私，与委托人签订了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合同，最终啊不得不返还委托费用。而接下来案例中的私家侦探，通过不法手段帮助委托人完成了侦探事务，那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后果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女人怀疑丈夫出轨，花钱雇私家侦探进行调查。
2: 你只需要支付调查费用，我们会在约定期限内把详细的调查结果交给你。
1: 侦探想尽办法调查女人的丈夫，终于拿到出轨证据。
2: 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
1: 女人拿到的证据为何不能被法庭认可，而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又因何锒铛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正在播出。
2: 一天深夜，北方某小区一间高档住宅里传来了夫妻二人的争吵声。女人啊，拿着厚厚的一摞纸摔在男人脸上，大声嘶吼道：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男人呢，被女人的行为激怒了，马上就回怼道：你一天天除了看着我就是看着我，我也受够了，赶紧离婚。女人一看自己的老公还敢还嘴，她就更加生气了。她喊道：你还敢说离婚？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些证据，我要让你呀净身出户。男人呢，被女人摔在地上的那摞纸惊呆了，他捡起来才发现这里有自己近几个月的行程轨迹，还有很多自己的照片，有跟同事的，跟客户的，还有跟其他异性的。更让他惊悚的是，这里还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每次见了谁，甚至都说了什么，另外自己的开房记录也赫然在目。男人惊恐地问道：你这是哪里来的？女人冷笑一声：哼，怎么敢做不敢当啊，这些证据啊就是我找私家侦探查出来的，这下你没什么话可说了吧。那么这对夫妻究竟是为什么闹到了离婚这个地步，而妻子口中的私家侦探又是如何弄到丈夫如此详细的资料的呢？我们还得从一家所谓的侦探公司老板江海说起。江海是一位来自县城的小青年，中专毕业以后啊，就到了大城市打拼。由于学历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呢，也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这让他对未来呀，其实没有任何安全感。眼看着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的内心呢，始终渴望着一夜暴富，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改变自己现状的途径，让自己啊能够迅速的积累财富，哪怕这个途径有风险，他都想试一试。一天晚上，江海在网上随意的浏览着新闻，寻找任何可能激发灵感的内容。偶然间，他发现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私家侦探这一行业的暴利和市场需求，详细描述了这一行业的盈利潜力和商业机会。文章中的描述引起了江海极大的兴趣，他呀从小就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梦想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名大侦探。如今呢，文章里都说做侦探可以赚大钱，这就更激发了江海成为侦探的欲望。江海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实现财富梦想绝佳的机会了。于是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去做私家侦探。那随着对私家侦探这个行业的进一步了解，江海的信心就不断增强。他深入研究了一些行业运作模式，分析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他对侦探工作的兴趣，也让他充满了对实现财富梦想的期待。江海决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目前呢平凡的生活，他将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未来。
1: 就这样下定决心的江海辞去了收入微薄且平淡的工作，开了一家咨询

0: 行公司。公司成立以后，陆续来了不少的客户委托他开展一些调查工作，委托的事项五花八门。然而江海却发现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影响着工作的开展。
1: 一开始江海还遵循合理合法的手段来收集信息，但他发现很多信息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呀，他因此呢也丢失了很多的业务。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可能完成调查工作，赚到更多的咨询费，他开始渐渐突破了底线，慢慢学会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调查。比如偷偷跟踪他人，给他人的车上、家中安装一些窃听器、摄像头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呢，使他迅速收集到了当事人想要获得的信息，从而啊，使江海可以赚到大笔的咨询费。江海呢，在利益面前，早就把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全都抛在了脑后。一天，一位张女士找到了江海的咨询公司，她告诉江海，自己怀疑丈夫王先生有了外遇，因此她希望江海能够帮自己查清真相，以便自己在离婚官司中可以掌握有利的局面。江海看到有客户上门呢，热情地接待了张女士，并且对张女士目前的状况帮她进行了分析。她跟张女士说，你老公真要是出轨了，那咱们必须得拿出点真凭实据来，让对方啊净身出户。张女士听了江海的分析后觉得有道理啊，江海赶紧又补充道，之前我们有一个要离婚的女客户，就是因为我们给她找到了对方出轨的证据，最后啊她在离婚的时候拿到了所有的财产。张女士听到这儿一下就心动了，但她呀还有些不放心地问道，你们的调查手段都是合法的吧？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儿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啊。江海立刻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吧，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怎么可能做违法的事情呢？但是啊，我们的行业有我们的行规，一切调查手段都是保密的，所以你不用知道我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查你丈夫的，你只需要支付调查费用，我们会在约定期限内把详细的调查结果交给你。在江海的鼓动下，最后这位张女士决定委托江海他们的侦探公司调查自己丈夫出轨的证据。随后张女士将丈夫的基本信息发给了江海，也支付了调查的费用。江海接受了委托以后迅速展开了调查。江海呢，每天早早起床，跟着王先生的车辆啊穿梭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他记录下了王先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王先生进入酒店的时间和房间号码。为了获取更详细的证据，江海还通过不法手段查询到了王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的开房记录以及共同入住人的信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江海收集到了王先生与异性一起吃饭、购物、入住酒店的大量信息。随后江海将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反馈给了委托人张女士。然而江海的发财梦却由此破碎了。
1: 张女士看到报告之后呢，震惊不已，她觉得这个证据就是她离婚案件里的救命稻草，有了这个证据啊，一定能让丈夫净身出户。于是她当天晚上就跟老公彻底摊牌了，也就有了开头夫妻半夜争吵的一幕。而王先生对于私家侦探给自己加装定位器并跟踪偷拍自己的这些行为气愤不已，最终啊，他决定报警维护自己的权益。经过警方介入，迅速发现了江海违法给王先生安装定位器并且长时间跟踪王先生窃取隐私的情况，于是公安机关将江海抓获。到案后，江海如实供述了自己在接受张女士委托以后一直跟踪王先生的情况，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偷拍了王先生大量的照片视频，而且将这些资料交给了张女士。但是江海觉得啊， 自己的

委托人张女士，也就是王先生的配偶啊。妻子想要知道丈夫的行踪，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自己将调查结果给到王先生妻子，这种行为总不能算违法吧？那么江海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是在将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行踪轨迹啊，属于与人身安全紧密相关的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江海给他人车上非法安装定位装置，然后进行跟踪偷拍的方式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再将这些个人信息有偿的去出售，这种行为明显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终法院判决江海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2万元。而委托江海调查丈夫的张女士，由于啊，她并不知道江海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调查，因此她并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她手上的调查结论是通过非法手段而获得的，最终导致证据不能被法庭采信。在离婚案件中，她也没有获得优势的地位。法官也对张女士不当取证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他明确地告诉张女士，不要听信所谓私家侦探承诺的拿到证据就能让对方净身出户这个承诺，因为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定。而王先生呢，当然也有忠于婚姻的义务。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调解离婚，张女士呢分得了60%的家产。我们要明白，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赋予私家侦探特殊的法律主体身份，因此所谓私家侦探在法律上并不具备超越普通公民的特权，其权限应当严格限制在普通公民能够合法进行使用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家侦探的调查手段可能都涉及侵犯隐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如果调查过程中私家侦探与其委托人存在共谋或者故意隐瞒非法手段的情况，委托人不仅可能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刚刚案件中的张女士啊，她委托私家侦探查询老公是否出轨，最终没有能定罪，是因为她并不知道调查手段是什么。但如果她明知私家侦探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信息，则有可能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共犯。总之，我们在收集他人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包括所谓的私家侦探也绝不可以突破法律的底线。刚刚两个案例中的私家侦探，案例一中的林斌因为合同无效退回了侦探款，案例二中的江海因为调查手段不合法侵犯他人个人信息，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可见呢，生活当中很多私家侦探打着专业的名号，却未必能合理合法解决委托人的问题。我们也要明白，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面对解决，而不是盲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呢，很有可能给自己造成后患。好，感谢收看。

0: 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男人因失眠频繁到医院开药，却意外发现了赚钱歪招。另一医生放任好友替病人开麻醉药，好友却将药用在别处。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好心帮他人获得药品，为何会因此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药品变毒品，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起诉我，
12: 对，
11: 你们是
12: 妈知道？来，我再取个，这说不出来。
13: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11: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12: 这钱发生那些退让回本钱。
13: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14: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就去世了。
12: 又是闷人，又气闷气，我是骂不了我。
13: 两个家庭，老少三代，当亲情、死亡与法律交织。
15: 我们俩为什么多求几岁了
12: 啊？你说你带我弄着气，你该是给我坏的了。
13: 是金钱的诅咒，还是命运无常？
16: 两个吧，没有老子了，该不能叫没有娘嘛，是吧？你说
13: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12: 我们这来不是
17: 慢慢说，慢慢说，不要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12: 你们是起诉我们，说要我们的什么了？要我们俩的老命了？要我们的什么了？
13: 陕西榆林一个普通村庄里，一场官司将两个原本熟识的家庭彻底推向了对立面。 原告

0: 起诉的是同村杜平平一家，为的是一笔5000元的借款。可奇怪的是，欠条上明明只有杜平平一个人的名字，被告上法庭的却是他的父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场官司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一场遗产清偿纠纷，因为欠钱的人已经死了。
1: 我过起诉人了，身上哪有中心思了？
2: 关键是把这个条条打开了，那个证据写下子了，肯定里面写
1: 证据写下个人，妈的是人。
0: 2024年，杜平平突发心梗去世。巧的是，向他讨债的人老高也在几天后因胃癌撒手人寰。两个当事人一前一后离开人世，可他们之间有一笔未了的旧账却被留了下来。2013年，杜平平向老高借了5000元钱，约定月息三分，按季清偿。老高没有想到，借款后杜平平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儿。
3: 我有钱个了，我没钱，你又不是的，可你一还哪里去？这奴这就在对着我们人说这个，就气我了。后来说这个奴都不是人。
0: 老高的妻子说，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催要，可杜平平就是不还钱，这一拖就是11年。直到2024年10月，老高终于失去耐心，将杜平平起诉到了法院。可就在案件即将判决时，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4: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而且就间隔5天的时间，一前一后。
0: 事情本来要在法庭上说清楚，但没有来得及。欠钱的人走了，要钱的人也走了，可那张欠条还在。
5: 那接着跟你再了解一下案子情况啊。这个案子，去年的时候不就起诉我们大体知道下了。这个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借？
0: 2025年，老高的妻儿再次来到法院，只不过这一次被起诉的人已经不再是杜平平本人，而是他的家人。
1: 你们把我们起诉了，我们小不小的嘛？你跟我们要的也是嘛钱啊？
6: 我的意思，你还带着钱，你说我们老汉25年啊，你是24年嘛啊？24年嘛嘞，这个钱才跳出来了。今想查多少年，我们现在都知都不知道这钱。
0: 王梅，杜平平的妻子，她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儿像原告说的那么简单。人刚走，一张从未见过的欠条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王梅觉得实在蹊跷。如果这笔欠款真实存在，怎么从未听丈夫杜平平提起过？即便杜平平不说，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住着整整11年的时间，老高一家人为什么从未跟他催要过？王梅怀疑这笔欠款根本不存在。
7: 啊，你说一三年带的钱，你说我知都不知道他带着钱。
0: 而另一边，老高的妻子却觉得王梅是无理取闹。同村住了几十年，谁会为了5000元钱借死人讹诈？在老高的妻子看来，杜平平一家就是想赖账。
3: 你说你带我弄上钱，你该是给我还的了。
0: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两家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方，这一纸旧账将被重新摆上法庭，真假对错都要当着彼此的面一一摊开。
5: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郭家湖厂法庭今天在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依法公开审理原告白高与被告王梅杜王被继承人遗产清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由于本案部分被告未到庭，本案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原被告是否听清？原告
8: 听清。
5: 被告，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
8: 诉讼就是还我们的本金和利息。
0: 原告的诉讼请求简单明确，要求被告偿还5000元本金以及11年的利息，共计16728元。
5: 被告王梅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理由是否认可？诉讼请求是否认可？
6: 我一点也不认可。由于当初那时候我们老汉带的钱我知都不知道，我也没花这钱。结果到现在我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俩关系可好了，可好了，谁知道我们老汉给他老汉还没还这钱，还不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双眼坏了？
8: 那条子该在那儿了吗？
0: 法庭调查刚刚开始，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摆上了桌面，这张欠条

高到底能不能证明杜平平欠了老高5000元钱？王梅认为，一张欠条也许能证明杜平平借过钱，但并不能证明钱没有还。

0: 耍，
1: 你不知道。
2: 来，好嘞，好嘞。
0: 点事儿，
2: 来，被告，
0: 不错
2: 被告，
3: 耍，
2: 被告。
4: 被告。
1: 电视上你敢来花钱就得花钱贴上嘞，没事。
2: 别告。
1: 他叫我跟侬说的是我跟侬来了。
2: 啊，别告。
1: 你叫我
2: 安静一下，别告。
1: 妈，学过来了。
2: 别告，安静一下啊。
5: 庭审刚刚开始，现场就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在原告看来，被告就是胡搅蛮缠、翻脸不认账，而王梅则始终坚持自己从未见过这笔钱，也从未听丈夫杜萍萍提起过。坐在被告席上的金大娘态度则更加明确。
2: 来，被告，除了刚刚你说的钱没有借过，条子上没有写你的名字以外，啊，再有其他的答辩意见吗？
6: 这个我敢跟这些逢门领货，逢门领货我们各拐各，我不是跟这一家吗？我儿子几个儿子，我跟他分的离这儿近吗？我儿子我活快八十来，没叫人起诉过，你儿子凭什么起诉我？你把先你把这个你把这名给我拿回来收。
1: 我跟你说，
6: 你凭什么起诉我？
1: 你不要弄假回来，你
2: 来，被告，除了这个意见以外，再有其他的意见吗？
6: 那个人儿啥子人啊？老子娘，老子哥顶你个，那个谁是谁的事吗？你凭什么起诉我这？
5: 在金大娘看来，儿子结婚后就和她分家了，早已不是一家人。法庭上婆媳二人，一个质疑欠款的真实性，一个认为债是儿子的债，跟他没有关系。老高的妻子原本以为拿出白纸黑字的欠条就铁证如山，显然现场的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想，这张欠条已经不足以支撑全部真相。
2: 下面进行法庭的举证质证环节，来，原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7: 只有那个欠条。
2: 欠条。
5: 原告能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那张欠条，但当借款人和收款人都已去世，这张纸所能证明的究竟是借款的发生，还是尚未了结的债务，本身仍存在争议。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事实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2: 你们有证据提交吗？
0: 没有意见吗？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证据了，没证据。
2: 你们再有证据提交吗？来，
1: 我的证据让我跟你说来了。
5: 本是同村睦邻，如今对簿公堂，针锋相对。
1: 你就别胡胡来了，
0: 我胡来什么来的？
5: 白纸黑字的欠条竟成质疑焦点。
0: 你把条子拿出来。
1: 的确把是那人腿上回回去。
5: 一段尘封的录音。
8: 看这个条子是假的。
9: 老板，您求的十两多钱？还有什么？
5: 杯水车薪的遗产。
0: 过年分两千块钱，就这么个钱财，再怎么有钱？
5: 五千元债务，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在情与法之间会作何选择？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除了一张欠条，原告拿不出更多证据，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债务已经偿还，庭审一度陷入僵局。就在这时，法官拿出了一段特殊的录音。
2: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去年的时候，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起诉起来的，所以后来的时候有跟杜通话录音，现在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10: 喂。
11: 哎。
10: 哦，杜婷是吧？
11: 你谁呀？
10: 我这余姚区法院过江火车法庭。
11: 咋进了？
10: 你是不是小名叫杜萍萍？
11: 不知道。
10: 有个高凤华起诉你这个民间借贷借款个。借款打的条子是个5000块钱，
11: 嗯，
10: 有吗？这个钱是不是你借的？
11: 是了，
10: 是了啊，
11: 嗯，
10: 就是你借的啊。
11: 咋借？你们这意思这个意思是吧？
10: 首先借钱是你借的，其次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信息。你这个条子背后写了个一个月内还5000，在5000元七月内还清，如还不清翻倍。
11: 是了，这个我对着了，这个我写的。
5: 简短的对话让原本悬而未决的事实有了明确指向。
2: 双方对这一段通话录音有无异议？原告
7: 没有。
2: 被告，说话声音是不是都？说话声音
0: 是我们老汉声音。
2: 完
0: 了。
1: 是了
2: 啊。所以在这里面，在录音里面能够明确听出来，杜确实借了高的5000块钱，而且当时还说是5000块钱变1万，他应该说的就是这个背面说是如果不还的话，还不清的话翻倍。也就是变成10000块钱的事情。
0: 我说那些话的，我村里都一句话都没听过，村里没在我跟前提过这些话。
2: 没提过有诉讼以及欠款5000的事情。
0: 没有。
5: 一段尘封的通话录音，让这笔欠款

0: 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轮廓。录音里，杜萍萍承认借钱未还是事实，11年前的5000元钱，如今连本带息已经累计到了16000多元。可面对这段录音，王梅却始终坚持，她不知道这笔欠款，家里人也从未见过，更没有用过这笔钱，只是一笔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真的在这个家庭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
1: 来原告，不，这个款项来源是什么？
2: 我没要钱，我没谁顾得起，
1: 知不知道被告借钱要干什来了？
2: 我不知道这个娃娃上学来了还是读书了，反正就是个娃娃名下。
0: 原告认为这笔钱最终是花在了杜萍萍一家人的生活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既然享受过借款带来的利益，就理应承担还款的责任。法庭之上，录音突然播放。
3: 这个我对着说，这个我写的。
0: 借款真实存在，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4: 我们还的钱吗？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是？
5: 那意思你老公挣的钱你一模一样？
0: 欠债还钱还是人死债消？这笔11年的旧账最终会如何收场？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6: 关于法庭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本庭当庭不做认定，待判决时予以认定。听清吗？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述5被告是否应对原告起诉的金额进行偿还，发表辩论意见。来，原告。
5: 因为他们继承产权来了，况且你就是说那个5000死了借了，那也用在你女儿身上了，就算没用在你女儿身上吧，那你们家里面肯定会花了这点点钱吧，不可能是一毛也不花。
4: 没有花。
5: 那你就是相当于说他借了5000都外面赌吧了。
4: 那他不花他谁花了？他借点花他会给我说
5: 啊？那意思你老公挣的钱你一毛也不花？
4: 你们家离我们家有多远？多不知道情况该少该知道点情况吧。
5: 对呀、
2: 你说你一个家人过得高兴不知道吧？你得住院，
6: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啊，没必要为这么点钱咱们吵到最后面红耳赤。
0: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原告坚持认为钱不可能凭空消失，既然杜萍萍有家庭，借款就不可能完全与家庭无关，而王梅则始终否认自己见过这笔钱。
6: 辩论意见说一下，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进行偿还，
5: 对，
6: 然后被告这头了，你们认为就是说是否同意偿还？偿还的理由，不偿还的理由说一下。
4: 没理由还的钱，我也没还的钱，我也带着款，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
6: 来，王，你的意见了。
2: 我的意见了，说他们两个都走了，他们两个下辈子下个，他们俩的事他们俩管个，这对我没有我们管的权利。
0: 庭审中，王梅一再强调自己对这笔款项毫不知情，只是对于这些解释她拿不出更多证据。而依照法律，随着杜萍萍已经去世，面对这笔横跨11年的欠款，王梅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杜萍萍留有遗产，就需要先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于是杜萍萍究竟留下了什么，又留下了多少，成为了法庭关注的焦点。
1: 你们这是不是也知不知道这个杜有什么遗产吗？遗产是些什么？
2: 也是过年一人分2000，这回我就是一人分的1万。
1: 去年的时候过年一人分的2000。
5: 因为过年的时候那边还会分泰票了之类的。
6: 你是把泰票折合进来2000块钱还是？
5: 各是各。
6: 现金，
2: 各是各。
6: 现金2000啊。
2: 现金2000。
6: 王梅，这些属实吧？有没有过这些？
4: 这点提成花就去年吧。去年我们老孩子10月份那个，是我刚赶上分泰，分6.7泰，再就过年分2000块钱，就这么个财产，再就没有钱。
1: 去年的2000，
0: 能够查明的遗产不过2000元，而原告主张的本息已远超10000元，数额之间的巨大落差让案件的审理再次陷入两难。有限的遗产又如何承担这笔拖延了11年的债务呢？
6: 法庭辩论结束，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再有什么想要说的，咱们在这儿先进行记录。没有补充要说的啊，就是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是不是这意思？被告，你们的意见了？
2: 与我无干吗？
4: 因为我们老孩短期花钱太多了，我一个月没给我打过，挣的3000块钱。我们儿上学一个月就是孩子生活费就得2000块钱，女子每个月吃药得600块钱，我一个月才差400块钱，我6岁孩子了，我也没有能力还那个钱。他再用钱了，就连还顶还要个。
0: 想要债就问地下的杜萍萍要，王梅几乎是咬着牙把这句话扔在了法庭上。那一刻，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眼前这场

0: 官司像是把他逼到了绝境，他辩解、抗拒，甚至带着愤怒，那些情绪背后似乎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无力感。王梅说，她和杜平平结婚后，杜平平一直自己挣钱自己花，挣不到就四处借，很少往家里拿钱，活着时没管过他们，现在人走了，却给一家老小留下了一屁股债，
1: 现在外面还不晓得有多少账。当初我们修房子时候也是贷款修的，贷款修的，我们老还没来，转钱也来了，楼板钱也来了，庄稼钱也来了，都来跟我要钱来了。我们家
0: 王梅和杜平平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小女儿患有癫痫，既要供养儿子上学，又要给女儿治病，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现在王梅在煤矿公司做保洁员，每天工资100元，全家以此为生。
1: 我现在煤矿上班，每天捡土豆捡纸片，想的时候我该把纸片捡上，土豆捡上，得该买上30、50，我该娃娃心爱能买单的吃一顿饭。
0: 王梅过的是苦日子，她不知道在她的生活捉襟见肘时，老高一家人同样被生活逼到了墙角。
2: 每年12月做事期间接上去的胃内外起来，他那都用的是好烟，40、50、60万花了。
0: 为了给丈夫治病，老高妻子掏空了家底，人走了，积蓄没了，难道那笔本该拿回来的血汗钱也要随着黄土埋进坟墓吗？这张欠条纸不大，字也不多，可偏偏谁也绕不过去。一边是多年追债无果，为治病花光积蓄的老高妻子，一边是丈夫突然去世，舍弃脸面做保洁捡破烂，独自撑家的王梅。一个想要讨回公道，一个却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庭之上争论的不只是责任，还有各自难以言说的处境。当该不该还遇上拿什么还，这起纠纷开始走向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庭审结束后，案件没有落在判与不判之间，而是被带入了调解程序。
3: 这个王，我跟你说啊，你们的家庭情况我们也都落实了解了一下，确实也是比较困难，但是你多多少少你得给人处理掉。我们今天还专门把咱书记邀请过来，咱们共同想办法把你这个案子给你化解了。
4: 他们两个让他们娘母俩不说的，说是他们都觉得喂养起来，所以咱们也不亏了，对不对？
3: 你错出少一点，从咱们正常来说，咱们心也都能下得口。另一方面，咱给他继承了2000，那2000块钱确确实实属于这个谁的，都想这这些的，所以就是这点钱咱肯定跑不了。你说你在经济能力还可以了，再给再差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利利散散解决完了吗？
5: 人家说现在带花花可费钱了，那老太们了，你说成那个家谁不成了？这他的负担就太重了。
3: 咱们调解肯定是建立在肯定有理有据，对吧？给人再多给上点，我们再给再跟那头做工作，再叫把他来念一念，你们该往一块碰一碰。
6: 看他们肯定是了，
3: 先看你，人家说的话，人家我们全要有了。
6: 我们想法就留下2000块钱，2000块钱的那个遗产，就那2000块钱，这就没有钱。
3: 这个再多给差点，
6: 这就没有钱了。
4: 你们再拿出来一点。咱们助手想办法，我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3: 该做什么？5000块钱的本金，现在咱就不是利息，利息咱给你往下来压，你只能把本儿给人凑齐个吧。你们该把本儿凑齐个，我们跟人好做这工作。
7: 本儿给他这困难着了，
5: 人本了还不了弄呢。那就说实话，不然就说
4: 这。员工里面，做好工作，基本上叫他们就是想想。
3: 你这个咱俩了，
8: 尽量能调解咱就调解，因为这个遗产咱们能查清的只有2000块钱，那剩下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遗产，那毕竟房子在那放着的，对吧？然后他的家庭生活用品也在那放着的，你但是这些东西你完全你要把生活用品当做完全的遗产写到咱们判决书里边，你拿走了，人家活着的人生活怎么办？就不能再单纯的说一判了之，所以我们也不想的说为这金额这么小的钱最后弄得两家关系彻底决裂，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3: 我知道那个等等嘛，这个两头做工作就是这么个来回。

0: 一边是老来丧子，中年丧夫，一边是为治病倾尽所有的苦命妻子，两家人都在生活的边缘，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调解。
1: 没事，我们这个就是这些家也困难，咱们现在一个老，咱们法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能查清的也就这2000块钱。再咱们，你说去这些生产生活的工具，你说给你执行回来一把铁钱，你说你是要了还是不要？是了吧？这个就这没法执行，咱也没法拉。
2: 但还有那些娃娃，他还小了，他还有能有时间还钱。
3: 钱最关键，天经地
4: 义。我和他，你那不应该是我屋里，说我是把钱不够花
1: 回来。你那个过得不如意，哦，那话就那么个说来嘛。
3: 这里那些都有意，我知道。
4: 哦，也感谢。
3: 咱你们。这些老婆老婆姨还聊一次失手
1: 啊，是了，
3: 一次失手。
5: 我真的了解我老一个这个人，一个我为情老更清楚，为情老抓住了命啊，手术啊，这命都拿住。
3: 真的，我出门有
5: 病。哦，没理，我老老更清楚。
3: 他们也听我们说，那个，就游手好闲，有生活自然就没生活就很少去。
1: 哦，所以那个挣不来的那花的还多。
3: 所以说你们。
6: 都理解
1: 我们刚拉的感觉说是把利息就全免了嘛，全免了，然后给咱那头有这么个情况，我们这个再给拉拉，哦，这再少点，
3: 我这个倒少，
1: 再往起找一找，对，两家往一块凑，
3: 拿不出来，
5: 他的话不对，话对点都开不起，亏钱，你的生活有生活过嘞，
1: 就
5: 你手上过还叫你的人说过的人说还来的嘛，你就叫来个来不来的说我不来了嘛，
3: 今天给你还钱，明天给你还钱，他人不是财不财，他慢慢肯定能给你还的。现在咱们你们已经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有钱，这给多少嘞？
1: 少要点，我们的意思是说了，那头肯定强加一脚他就出点，我们意思是你是再往下降好点，我们再给他往一块凑。
5: 你说就他过了，你说你们几个说点。
3: 我说这件事情，
6: 往前再亏上点，这几块钱。
3: 这是我
1: 直接
3: 跟那边说，
6: 对
1: 哦。所以这就咱们这儿的咱就说好啊，咱就这么搞，这多多少少让点。
6: 那边再
1: 弄，
3: 对吧？
4: 好。我给你们几个留面，
1: 叫你们。对，咱再跟那头再跟说一说。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们这一个圈的杜书记也没来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4: 争执、沉默、反复拉锯，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讨价还价，而是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找一个都能承受的结果。
3: 我们跟那头拉倒，这叫人家把本儿再往下来叫。哦，本儿再往下来叫，我们意思你们该再往上找找。光2000块钱，你说咋也该说不下去嘛？2000块钱，本儿都5000块钱，不是理。
5: 这个定年是他付那2000，不那2000。
6: 你们也不要值2000，你们再整上几股账，你再拿多少
3: 钱？都是一个村的，以后真的抬头不见低头还见了。好说好商量，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咱该最起码事务上也该得给来往嘛，对着了吧？
7: 出个短跑个人一出，不花这点钱也不容易。最起码看那几年咱们都能看见了。你说人家就喂羊喂猪，到那家挣那么点钱，也真的不容易。不出，咱们呀，个事也不好交代，真的，确实的，咱是借了1000，人家本金上给你们少了1000块，不，人家跟我话老婆人够说，这个我也不好意思。
3: 我们已经把本儿都收下来了，
6: 这就是同意打协议，
5: 打协议
6: 就解决嘛。
4: 经过艰难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王梅归还老高妻子4000元。11年的纷争被压缩成一个所有人都勉强能够接受的数字。
8: 2000块钱，
4: 这或许不是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却是在现实中最接近平衡的选择。法庭最终处理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债务，还有现实里的艰难。债可以算清楚，但人与人之间的亏欠与伤痕往往难以对等衡量。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专业、诚信、值得信赖，广东金诵金律师事务所。
0: 无休止的恐吓步步紧逼。
21: 好久不见了，
8: 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0: 你来索命的恶鬼！
1: 儿子不断追问过往。
2: 妈，
3: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4: 错了，全都错了。
1: 十六年隐姓埋名，最终难掩真相。
5: 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3: 我喜欢你好久了，看看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这明珠疯了吗？
1: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1: 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2: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
3: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
4: 可以了，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工作。
0: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谁呀？
5: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一滴热血，
15: 一滴热血，
14: 一份爱心，
15: 一份爱心，
14: 无偿献血，
16: 无偿献血，
17: 挽救生命。

0: 像这种不显示号码的电话，我们很难查到具体信息。但是农委已经督促小区物业尽快把监控修好，你们自己也多注意点，完了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
0: 没事，那就再见了。

0: 乖。
1: 哎，长话短说啊，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让武城那边调查了跟你养父母同名同姓的人，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0: 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1: 最起码他们改过名。
0: 假设为了逃避追捕，改名换姓的概率是87.6%。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你接着说。
1: 现在看来，从他们入手调查你的身世是行不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拿你的 DNA 到失踪儿童数据库里面碰碰运气。
0: 我同意。
1: 行，有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0: 等等。
1: 啊？还有什么事？
0: 没什么，谢谢。

0: 哎，十倍，怎么了？是关于金钱的。啊，你说，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年和鸿运来饭店合作的供货商，据他说，在金钱出事之前，饭店就已经不止一次欠过他们货款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欠他钱，不过后来金钱又还上了，但这次金钱说他是一笔周转不开，所以就没钱给他还上。
1: 以至于那供货商就再没给他供货。这事儿店里其他人不知道吗？那个
0: 收银员知道，我们后来又找了他一次，他看瞒不住了才说的实话。不止如此，他还交代金钱大概从一年前就开始赌博，而且这个收银员不止一次给他送过钱。那个金钱倒是让他守住了这个秘密。
2: 所以这收银员才谁都没说。以前就觉得金钱完美的不像个好人，果然。
3: 这样，你再去问问金钱他老婆，他肯定有事还没说。
4: 行，去。哎，石队，你去哪儿？
5: 办事，不用跟着我。

0: 爸，
1: 雅娘，
2: 小心！
3: 妈，你没事吧？
4: 没伤到骨头，就是扭伤了。回去之后静养几天，然后这只脚就不要再受力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回去抹一抹，活血化瘀，就会好得快一点。缴费吧。
3: 谢谢。爸，那我就先去缴费。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哦，那就好。我去那附近看过了，都是居民楼，还真看不出这花盆是从哪一户掉下来的。而且今天风很大，很像是意外。但是直觉告诉我呀，不是意外这么简单。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奇奇怪怪的。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1: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0: 你关键时刻准不就行了吗？倒是你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竟然不来找我。
1: 我觉得你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我的气。
0: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那是你的人生啊，你想。

0: 想走哪条路，未来有什么打算，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谁都干涉不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这系统刚用上，总得有个保质期吧？这售后服务你得跟着干吧，你不能说不干就撂挑子了啊。
1: 洋洋，
2: 妈。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3: 你好，我是施嘉诚。
1: 你好，你好，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谢谢啊。
3: 哎，你不用跟我客气，我跟小师弟，啊不是，天阳，我们关系好着呢。我听说您这最近身边不大太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哦，没有了。是洋洋关心则乱
3: 啊，这天阳啊不善表达，这心里可惦记着您呢。
1: 是洋洋是个孝顺的孩子。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3: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1: 啊，不用不用。哎呀，今天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怎么能再麻烦你呢。洋洋，我们回去吧啊！
3: 那行，改天我去看您啊。
4: 妈，那你小心一点，别急。
5: 走走，我们今天就走，浑身有人找。
4: 妈，妈，慢点，你先坐。妈，医生说了，这几天你要静养。
1: 我没事，为了丽云，再养也来得及，不能再等了。
4: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你是不是也知道，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巧合？
1: 是，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八字跟江城不合，所以我从来都不来这里。你看，果然应验了吧？我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我知道你凡事都要讲究科学，讲究依据，所以我才瞒着你啊。洋洋，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如果你不想回丽云，那我们去哪都行。你上次不是说要用科研奖金带妈妈去游玩吗？啊，走，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啊！
2: 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想办法解决。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了没事，没事了啊！你不走是吧？好，我自己走。
4: 妈，
2: 今天太晚了，要走。也是明天走，这样，明天我去学校请假，我陪你回丽云。
1: 真的？

0: 是对，
1: 哎，我跟你说，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跟我说啊。

0: 让你吓死！哎呀，是重要的情况。我们按照您说的，又去找了金钱老婆问话。他对金钱赌博的事儿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交代了另外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金钱和店里的收银员关系似乎并不简单。他老婆就撞见过两个人约会，后来金钱就回老家求他老婆，说是一时昏了头，已经跟对方断干净了，还赌咒发誓说以后绝不会再犯。
1: 他老婆看在他孩子的份上，这才原谅了他。难怪那个收银员对金钱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啊。可是
0: 金钱后来又主动提出了离婚。
1: 为什么？
0: 据他老婆说，他当时态度十分坚决，说是遇到了真爱，甚至不惜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给他儿子和他，算作补偿。
2: 还是因为那收银员，
0: 金钱的老婆觉得不是。可这次金钱瞒得滴水不漏，任凭他怎么闹都不肯松口。后来金钱老婆就去找他的小叔子，哦，也就是金钱的弟弟金振去打听情况。只不过吧，这个金振不像他哥这么活泛，性子轴得很，所以他老婆也没问出来什么。
2: 你为什么找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1: 你去找过金振吗？
0: 还没找到人。金钱案发后不久，金振就把工作给辞了。再后来，他们的父母就双亡离世，就没有人知道金振的下落。
1: 你去再找金振。当年的真实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0: 喂，
1: 好久不见了，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你这么聪明，竟然猜不出我是谁？
0: 别再装神弄鬼了，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对，我就是鬼，
2: 恶鬼，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0: 你是？不可能！我明明已经……
1: 丁小玲，我找你找得好苦呀，丁小玲。
2: 可惜了，米广明怎么就死了呢？啊，他怎么就死了呢？太便宜他了！
0: 不是他，你是
1: 猜着是谁来了？难怪他说你脑子不好使，但是你让我很不快。
2: 哎，作为一个杀人凶手，你怎么敢报警呢？啊，你就不怕你的身份被暴露了吗？
0: 我没有。
1: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躲躲藏藏这么多年，
2: 滋味怎么样啊？啊！跟你被害死的人比起来不够。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只有我离开你才能安全。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0: 老弟，坐下。老站起来了，老杨是不是看你费劲？
1: 行。
2: 金大哥，我这个人啊，人傻嘴笨。感谢你给我们两口子一口饭吃。感谢。都在酒里了。
0: 还说俩感谢，我看你说啥呢？哎呀，
3: 老明儿，我跟你说，你们太客气了，咱们都乡里乡亲的，不用这么客气，太见外了。
0: 你这费这么大事干嘛呀？
2: 不费事儿，您来了，我就随手炒了几个家常菜，您尝尝我的手艺，您尝尝。
0: 这还是家常便饭，这可以了，这么费劲、啊。
2: 魏总，魏总，
4: 睡着了？
5: 睡着了。
2: 啊，好。金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3: 弟妹是吧？
5: 对的。
2: 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金钱金大哥。
5: 金大哥好。
2: 哎，这一位呢，
3: 金二哥。
5: 好，金二哥好。
2: 是。
5: 哎呀，不好意思，孩子还小，刚哄睡着了。哎，那个，我自罚一杯。
2: 别，
5: 我自罚。
3: 哎呀，弟妹没事儿，
0: 我那个臭小子呀也爱折腾。
3: 要不说呀，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客气了。
0: 才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就忙前忙后，你要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我心里过意不去，知道吗？
5: 应该的，哥，你帮我们那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受着，那不成了，不是好歹的吗？
2: 对对对，是啊，没错。
3: 广明啊，勤快，小玲聪明，你们俩这么互补啊？
2: 是，
3: 我看那什么，就这么定了吧。等你们过完年啊，一块儿到我店里上班，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的是。
5: 来，谢谢哥。
2: 谢谢，谢谢。
5: 哎呦，广明。
2: 啊，
5: 感谢大哥。
2: 感谢，感谢哥。
0: 酒量不行，还干不了哈。
5: 哥，您吃菜。
2: 哥，您尝尝我做这个。
0: 啊，
5: 对对对，您吃。
2: 您吃菜。
6: 哎，广明，哎，
7: 来了，
6: 给我拿10000块钱。广明，
7: 哎，大哥，
6: 这是你和小林的工资，你一起收着吧。
7: 大哥，你别逗我，我俩工资加起来没这么多。
6: 让你拿就拿着，别不好意思拿。咱们这个月啊，店里生意好，你又这么辛苦，多的就当奖金了。给。
7: 哎，不，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再说大家都很辛苦啊。
8: 哎呀，放心吧，大家伙都有啊。
6: 光明，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想啊，
8: 我只要是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呀？对不对？
6: 再说了，你跟小玲上有老下有小，

0: 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多存点钱没毛病，是不是？再过几年，孩子也该上学了吧？接到江城来，这大城市的教育师资，那不比咱们那小地方强吗？是不是？还有，一家人团聚多好啊，是不是？拿着。
1: 是我想抢了，谢谢大哥。
2: 我们先聊。
0: 哎，小陈，你怎么来了？
3: 哥，你对他不一样。
0: 哎呀，都是老乡，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3: 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对他们两口子格外关心。
0: 你别多想。哎，你怎么来江城了？
3: 嫂子让我过来的。
0: 这江城什么东西买不到啊？他不会是派你来查我的岗吧？
3: 哥，你跟着那个女人的事儿，嫂子刚翻篇，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0: 你胡说什么呢？啊，佳琪，你先忙着啊。哎，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什么时候成个家呀？
3: 我不成家，没意思。
0: 哎，这什么话？你将来怎么办？哥能陪你一辈子呀？
3: 怎么不能？咱们出生就在一块儿，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0: 你这个傻弟弟。走，吃饭了吗？走，吃饭去，走。
3: 哎，
4: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哎，大姐，您背包包要不要？全是高仿尖货。
1: 不要。
0: 大姐，价钱好说，都是代工厂加工的，跟真的没啥区别。
1: 不要，不要。
0: 不要，你得看看这包啊。
1: 不要了。
0: 非常好，真的。
2: 妈，是我。
1: 杨洋洋，
2: 姐，我们回家怎么说？
1: 啊，我不能回去，不能跟你回去，你走。
2: 妈，你是我妈，我不可能不管你。你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1: 萌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了。
2: 妈，啊，是对窦琴知道了，你和爸的身份是假的吗？

0: 哎，
1: 头，这是这几天外地的摸排情况汇总都查否了，现在只剩下丽云那边地处偏远，还没全部排查完。
2: 丽云，
0: 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2: 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0: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1: 啊，不用，不用。今天您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怎么能还在麻烦您呢？爷爷，你这孩子，别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快走吧。
2: 行，那我改天去看您去啊。

0: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哦，查过了，这个吴坤已于2年前去世，所有的资料也都销毁了。有他老婆的资料和照片吗？没有。这样，你让丽云那边的同志啊帮忙查一下，如果有他老婆的照片，马上跟丁小玲的照片进行对比。你是说？快去！
1: 好，我这就去办。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赵家找上门了，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3: 妈，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啊？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不肯来江城？那是因为。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当天，我和你爸来这里打工，老板姓金，是同乡人。刚开始，对我和你爸爸都很照顾，我们还很庆幸，以为遇到了大好人。
4: 结果错了，全都错了。来，满上。来，广明啊，咱俩呀也有日子没好好唠唠了。
5: 哎，你跟弟妹啊，在我这儿干的还顺心吗？啊，有什么困难？
4: 尽管跟哥提啊，千万别见外。
5: 好着呢，一切都好着呢，
4: 是吗？
5: 是。哎呀，好就行。哎呀，金大哥，您咋了？啊？哎呀，
4: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着你跟小玲这么好啊，我就想起来你老家的嫂子和我那臭小子来了。
5: 好，你要是想老婆孩子，就回老家看看吧。
4: 哎，饭店的事儿您放心啊，有我在，耽误不了。哎，这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呀，哪那么容易呀？哎呀，
5: 大哥，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4: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啊！来喝酒。
5: 金大哥，你拿我当外人？
4: 其实没有。
5: 没有吗？兄弟，你想多了，真没有。那你就把事儿给说出来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解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哎呀，兄弟，要是换个人啊，我都不好跟他说。这不前一阵吗？我那老丈人生病了，又是住院，又是开刀，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那钱花的呀，跟无底洞似的。又赶上你的小侄子要上幼儿园，你嫂子说，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上个双语幼儿园。他不想想，这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价钱能一样吗？对不对？再加上这阵子，我又想给咱们店里进套设备，这定金都付了，所以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4: 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谁还没个马高动短的时候？您还差多少钱？
5: 2万。

0: 20万，这么多。
1: 所以说这人寸起来啊，就是这样，
2: 这所有的事儿全赶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说。哎呀，
0: 对了，大哥，银行不是能贷款吗？你没去试试？
1: 哎呀，你要等。

0: 还得有时间啊，不是说卖就卖啊。
1: 所以说啊，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水都塞牙上。其实啊，只要再有两个月，再有两个月，咱们店里就能回本复款，我这口气儿啊也就缓过来了。你说说，就差两个月。哎，不说了，不说了，来。

0: 大哥，其实我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您先拿去用。
1: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0: 哥，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着我们。哎，这件事儿，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尽份心意，行不行？
2: 您就当是借我的，是吧？不就俩月吗？
1: 兄弟，你的心意，哥领了。这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好不好？
0: 不用，哥。
1: 哎，你要这么说，这钱我可不要啊！听哥的，好不好？
0: 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1: 哎，就对了嘛！来来，喝酒，来来。
3: 金大哥有难处，我们该帮的也都帮了。你把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去给他，我有说过一句吗？
0: 那没有。
3: 但是谁也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呀！
4: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消消气儿，消消。
3: 你不要给我他妈回眼。你就没有发现咱们店里最近很不对劲吗？
4: 嗯，
3: 我看到小刘把柜上的全部现金拿去给了金大哥，说是金大哥有急用，还不止一次呢。
4: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是个大老板，肯定有很多应酬嘛，说不定就是应个急。
3: 那我听说小刘去的是那种地方
4: 啊？哪种地方？赌场？
3: 哎，你小点声。
4: 不会啊，不会吧？
3: 无风不起浪啊！哎，不管怎样，你先去把咱家的钱要回来。要是真沾上那东西，哎呀，那就是个无底洞了。我们的钱也得打水漂，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去。
4: 嗯。

0: 金大哥，金大哥，
1: 对，金大哥，那个，金大哥，咱们那个，啊，
2: 广明，你的钱我过几天就还给你。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小玲她一直问我，你给我个准确的日子，我好给她说一声啊。
2: 广明，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老把娘们的话当圣旨一样呢？在家里还得咱们爷们说了算啊。
1: 谁说了算不重要，都是为了家好嘛，是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过几天就把钱还给你啊，我还有事儿呢。
1: 金大哥，那个您说的几天是几天啊？
2: 哎，李广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你以为这么逼我就有用啊？你回家好好看那欠条，上面写着还款日期了吗？
1: 不是，金大哥，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什么银行利息？这不
2: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啊。
1: 小
2: 要是弟妹问起来，你就推到我身上，我跟弟妹好好解释，好不好？我有事儿，快干活去吧，快快去。
3: 妈呢？

0: 婚了吗？
1: 啊，
0: 怎么说？哎呀，说话呀！
1: 他没说。
2: 这都问了几次了，我看他就是在敷衍你，他就是看准了你是老实人，好欺负。不行，我找他去。
1: 哎，小梁，你先别生气，小梁，小梁，
3: 小梁，
4: 小梁，
5: 哎。

0: 谁呀？你来了。谁呀？谁呀？哎，小玲，你怎么来了呢？来，快进来。
1: 不用了，金大哥，我来就想问一下。
2: 哎呀，小玲，快进来，有什么话进屋说。再说了，你站在门口啊，让人看见不好了。快来吧。
0: 你说，李小玲，你来，我特别高兴。
1: 哎呦，金大哥，
0: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来，坐。小玲啊，你可是稀客。哎呀，想喝点什么？我这儿除了这个还有啤酒、白酒、红酒。
1: 不用了，金大哥，您喝多了，我改天再来。
0: 哎呀，我没喝多。你坐下说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
1: 好，金大哥您喝多了。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0: 嗨，就为这事儿啊。哎呀，不着急，先把这个酒喝了。来，
1: 店里工作还忙呢，我还要回去，我就不喝酒了啊。
0: 你工不工作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今天就给你放假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喝酒啊。来，
1: 店里很忙，我先走了。
0: 林小玲，想要钱先把这杯酒喝了。

0: 痛快。
1: 金大哥，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2: 小玲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特别欣赏你。你不仅年轻、漂亮、聪明，而且身上……
1: 你干嘛？
0: 还有一股子英气。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让李广明到我店里上班的。
1: 你喝多了，我先走了。
2: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喜欢你好久了，李广明那个木头，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你不是想要钱吗？跟了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0: 小玲，你怂了吗？
1: 你放开我！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制。

0: 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今天这气口有点蚂蚁了。有谁动过吗？刚才吴老师来维护系统。哎，这是找到了？
1: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你有你的坚守。难道我的坚守？
2: 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3: 我的孩子早就丢了。
4: 周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
5: 我和他那么爱你，你去杀了他。
6: 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
7: 强暴我，
8: 那是对我好。我可不是坏人，
9: 多吃点。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有小妙方。 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嗨，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狗没咬人，为何还要承担30余万赔偿？
1: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
0: 被自己的狗绳绊倒，18万的损失对方买单。
2: 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0: 烈性犬、伤人害犬，违规饲养本身就是错。
3: 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
0: 小宠物大责任，文明养宠，守住法律红线。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现在养狗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出门遛狗牵了绳，我的狗没有直接咬到别人，就算发生了意外，那也跟我没关系。那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认知和法律规定又是否一致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一起聊聊文明养犬需要厘清的那些法律责任。
1: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小区内骑车遛狗，这一看似平常的养宠行为，却引发了一场致人重度伤残的侵权纠纷。
2: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有几次的这样的一个跳起的行为。原告后面经过司法鉴定，确认是九级伤残。
1: 狗如果没有接触到人，又怎么会给对方造成九级伤残的严重后果呢？事情发生在2023年8月6日的傍晚，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